要求的很圆满的啊，这个是不可能啊，总是有它的一些一个缺点啊，如果不是很严重的，那就要宽恕。啊，如果大的大过啊，那要处罚啊，那小过要赦免了啊，小过要赦免啊，所以这个是主人的，看慈悲不慈悲了啊，主人呐，如果说我钱请你来的啊，你就应该给我做什么做什么啊，那他没有同情心啊，没有慈悲心。啊，当然啊，也就要求啊就很苛刻啊，要求就很苛刻了。那么这一条就是《文昌帝君》教我们如果你请这个奴婢，应当要宽宏大量那个宽宏大量那不要跟那个奴婢计较一些小过失所以起义备则苛求。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奴婢这个名词了但是现在呢，你请的员工啦，你请的佣人啦，那就是古代的奴婢嘛。那你就要对他好一点像现在呢。在台湾，在东南亚在新加坡也有外劳嘛那个外劳就是这个了，就是这个现在这个奴婢当然不是只有外劳了当然本地也有了但是现在外劳比较多，本地的佣人就比较少了，你请不到你对他很好，他都不要了你再苛责，那谁干所以只好请外劳那请外劳在台湾过去报纸也有报一些虐待外劳的，也有一些外劳很不好的，这个都有所以我们看事情要方方面面来评论来评论所以。大过那这个就不行了重大的就不行大过处分了那小的不是很严重的你就要赦免不要跟他计较。所以过去家母他也是出家了但年纪大了住在寺院年纪大了行动不方便。我弟弟也是去请一个越南的因为越南是信佛的国家嘛一个女佣就是外劳。那她在寺院里面照顾我母亲那我一天到晚到外面讲经做法会是很没时间照顾。所以我看到那个外劳我就特别感激这个我是。打从心里感恩他24小时陪我母亲我都做不到所以我每次去看我母亲我一定要包个红包给他我是纯感恩心比如说我钱请你来的你要给我做什么做什么那心态完全不一样，我是感恩我们这里有钱都请不到所以你不能用钱这样来讲人他是有情感的嘛所以他照顾了我母亲往生我去住念的时候他在旁边给我母亲说再见这个就是说我们对这些外劳我们也要照顾那现在呢印尼的比较多像善师他妈妈都请印尼的印尼的女佣也有比较好的，也有比较不好的他请了好几个上面有。

有几个都不是很理想的啊，但是他们也是也都是包容他了啊，也没有跟他计较了。那最近这个庄善师他姐姐啊，因为善师已经往生了，他姐姐回来照顾，他请了一个比较年轻的，都一天到晚啊都打扮，一天打扮，还给他妈妈擦粉打扮，但是不会做事了，不会做事，啊，他就很辛苦了。啊，后来他这个又走了啊。那之前呢、啊，请的那个哦，那很会做事。他说哦，这个他那个时候传钱赚的有一定的数字了，他就回去了。啊，回去说都不忍心让他辞啊。啊，他说哎呀，他孩子想妈妈了，要回去啊。那回去，因为我们都知道印尼的。这个外劳啊，来台湾做个几年了、啊，听说他们回去就可以盖个房子了，啊，盖个一般的房子，啊，所以就离家嘛，啊，离开家庭。那我们也很，也很同情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遭遇，为了赚钱哦，那这个家人不能，常常聚在一起。啊，那最近这个外劳了，那个走了，那个他又回来了啊！我前几天上个星期去看了，啊，看到他很高兴啊，这个严师啊，就给我拿2000块啊，他说他包红包给他啊，所以我们对这些啊都要用慈悲心的心态。啊，那不要用，我钱请你来的，你就做什么啊？那对他都是很苛责啊，这样就有失厚道，啊，有失我们的厚道。啊，我们看《周安世机事》的花名，花名君不见买奴婢时，母子相别之情形乎？慈母肝肠寸裂，出于万不得已，于是。挥涕而嘱之曰：“父母贫，雷汝矣，免之哉。”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个是讲古时候了啊，在我国啊，好，我们这个。古代啊，古时候啊，古时候啊，都有这个情况了啊。古时候这个情况啊，就是说以前啊，古时候那个卖奴婢啊，这个是有时候卖的就是终身的了啊。家里穷啊，那儿女就是要爱别离苦啊，要分离了。那母子相别啊，那这个也是非常不得已的啊，这种情形。那做母亲的人，那更是肝肠寸裂啊，那舍不得，也很不得已，还是要离开啊，所以出于万不得已啊。那么要卖到人家去啊，当人家的奴婢啊。离别的时候，就挥涕而嘱之曰：“都掉眼泪啊，挥手啊，这个离开的时候啊，父母啊就会给他交代了，嘱就是交代说父母贫啊，泪如雨啊，就我们家贫了，就连累到你了啊，让你卖到人家去做奴做婢。”啊，说免之灾啊！你自己要勉励自己，要善事家族啊！你要好好的呀，这个为这个家族为主人来做事。主若呼如高声应啊！这个主人如果叫你你要回应，要声音要高一点。
啊，不要那个很小声啊，他让主人听不到啊。

啊，主若教如侧耳听啊，主啊啊，这个主人如果教导你啊，那么你耳朵要靠近去听啊，不要让他讲话太用力啊，因为以前没有麦克风啊，这个要靠近一点啊，他讲话就不用太吃力啊。啊，同辈之中无增进啊，因为古时候那个大户人家呢，那请的奴婢很多啊。啊，这个我们看那个古装那个电视剧啊，有家丁啊，啊这些啊都是请来的啊。那么同辈当中呢，也不要跟人家竞争了 啊， 啊，就是多礼让了。啊，如身几乎是我肉啊，啊这个母亲讲啊，你这个你身体这个肌肉皮肤都是我的肉了，我的骨肉了啊！当年真爱如珠玉啊，应当啊要真爱啊，好像珠玉一样啊，爱护自己的身体，保护自己的身体。这个特别做母亲的人啊，做父亲的还没有这个感受啊。以前我听我外婆讲啊，可以放得下先生，放不下孩子。他用台语讲啊，囝是跳北长生的啦啊，他就是从自己肚子生出来的啦。那跟父亲不一样啊，那不是从父亲那里生出来的。所以做母亲的人啊，他对孩子那一种亲情，那种天性啊，这个很自然的天性啦。啊，从他是肚子生出来的啊，那真的是他的骨肉啊！啊，所以你说那个会跟先生离婚啊，会跟儿子离婚吗？不会啊，儿子永远是儿子啊！所以我外婆讲的很有道理，放得下先生，放不下儿女。而你自己生的啊，那下面讲不想今朝离别如此速啊，就是不想就没有想到啊啊，今天呐、啊，我们离别怎么这么快啊？来做母子啊，可能他年纪还不大啊，年纪还很轻啊，就要生离死别了。我若有钱，定把儿生属啊，就是如果等到啊那个父母啊，这个特别是母亲的啊，如果我有钱了、啊，我一定把你赎回来了啊，赎回来。从今且自爱啊，无祸遭鞭仆啊啊，这个鞭仆就是。以前、啊、那个刑具鞭子和棍棒、啊、这个犯了重大错误了，那么被主人、啊、鞭挞、啊、用鞭子、啊、鞭打、啊、鞭打、啊、这个叫或者是棍棒、啊、打、啊、那个鞭仆、啊、那个打了也是很痛的、啊、受伤的、啊啊、这个鞭、啊啊、在新加坡还有鞭刑啊，我们新加坡同学都知道鞭刑啊，你犯错了啊，那么那个要罚你抽几鞭哈啊，那个叫鞭仆啊。叮咛犹未已啊，两下皆踏骨啊。这个叮咛，这个做母亲的叮咛儿子啊啊，那个叮咛的话还没讲完呐 啊， 啊，两母子就抱着哭了啊，大哭了。痛在此种情形也，念及于此啊。这个周安世就是讲痛在啊，这个是啊，人间呐 啊， 啊，这个很痛苦的事情了 啊， 啊，亲人不能团聚啊，此种情形啊，很悲惨，念及于此。

方金绪不暇，冷被直苛求乎？啊，这个就是讲啊，啊，如果你想到这个情形啊，那么做主人的人呐，啊，那对这个下面这些佣人啊、奴婢啊，啊，你这个金绪啊，就是去关怀他、去照顾他，都来不及了，那怎么忍心再去苛责呢？啊，你真正要慈悲心啊，金绪都来不及了啊，怎么忍心再去苛责呢？啊，这是周安世居士他的发明啊。那下面他引用经典里面讲的经言：一切世人呐，视其奴仆，当有五事。一则先周知其饥渴寒暑，然后驱使；二则有病当为疗治；三则不得妄用鞭挞，当问虚实，然后择治。可恕则恕，不可恕则训斥之。四则若有纤小私财，不得夺之。五则给予物件，当用平等，勿得偏取。这个一段啊，就是引用佛经讲的啊。这个佛经里面啊，佛经里面讲一切世人呐、啊，就一切世间人，视其奴仆啊，你当个主人。啊，这个应当啊有五事，啊有五事，啊这个印度啊，这个阶级它分别的很清楚，啊贵族跟那个贫贱的族群啊不一样的啊，啊所以佛呢，他出世啊，他就平等了啊，佛的僧团呢、啊，不管你是贵族还是最贫贱的啊族群啊，来出家到僧团，他都平等啊。啊，所以佛为什么讲这个话啊？那当时印度就是，哦，这个就很明显了啊。那在中国也是一样啊，在其他国家也是有这种情形啊，所以佛就劝了、啊、这个世间人呐、啊。啊，这个世人就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的人呐、啊，都有奴仆啊，应当啊，这个主人视其奴仆，应当有五种事情啊。一则先周知，周知就是啊，这个要去了解了啊，要去了解啊，了解呢啊，这个佣人啊，奴仆啊。他的饥渴寒暑啊，他有没有吃饱啊？啊，口渴有没有水喝啊？啊，这个冬天呐、啊，有没有保暖的衣服啊？啊，这个棉被啊？啊，那夏天呢、啊，会不会太热啊？啊，也就是说啊，关心他的这个身体。啊，还有他生活上的一些情况啊，那这个生活上啊，这些问题都没有问题，那然后起始啊，那你总不能他肚子饿得要命，都没力气，叫他再去扛100斤的东西啊，那这个就他这个真的是虐待啊啊，所以先问饥渴寒暑。啊，先关怀他的身体，啊，觉得他身体没问题了，啊，然后叫他去做事，其实就叫他做事了。啊，如果有病啊或者什么啊，二则呢，有病当为疗治，啊，有病啊，应当给他治疗啊。像现在台湾这个外劳啊，
来这里都有保险，

都医疗保险啊，如果有病，那么就啊可以去免费治疗。三者不得妄用鞭挞啊，这个妄用啊，鞭挞啊，这个不要随便用啊，用棍子的，用鞭啊去踢打。什么事情都要问清楚啊，所以无啊，当问虚实了啊。啊，不能一听到啊，没有问清楚就拿来就打啊！这个啊，这个常常是冤枉人啊。六呢啊，你当问虚实，然后辞职啊，你问清楚了，该辞职再辞职啊，可恕则恕啊，如果可以饶恕的，就是不是很重大的过失啊，那你就原谅他了。啊，劝他以后不要再犯。啊，不可恕则才训斥之。啊，这个不可治，啊，不可恕啊，啊，就是重大的过失，啊，严重的啊，那这个才要去训斥啊，训就是训斥，教训他。啊，这是处罚了，啊，就是处罚。逝者若有先少私财，不得夺之啊！那这个奴婢啊，他如果有一点小财物啊，那不要把他夺走了啊！他这个赚的那个钱呢不多啊啊，有一点小财啊，那个当主人的 啊就不要给他拿走了啊，给他留自己留着啊，或者要寄回去家里啊。啊，所以先小私财啊，他的私房钱，呵呵，你不要给他没收啊，啊，就不得夺之啊，不要给他没收。五则呢，给予物件当用平等，勿得偏取啊。那么给的东西呀，要平等啊，不能啊对这个比较好啊，这个我看的比较不顺眼，那不给他啊，这个就不信就不公平了啊。啊，这是佛经里面讲的啊，佛经你对待奴婢的一个主人对待奴婢的一个态度。那么这个古时候讲的是奴婢了啊，那现在呢，我们现在讲这个外劳啊，那大家比较明显一点。实际上，如果你展开来讲啊，你请下面的员工啊，请下面的员工啊，这个不都是奴婢吗？啊。啊，我现在我请的员工啊，我对他们都很好啊。啊，我常常要赏他们，要报警。我去国外啊，买糖果回来的花给他们啊，巧克力啦 啊糖果啊，大家分享啊。啊，所以这个我们不要说，我是钱请你来的啊啊，你好好给我做。不能这样讲啊，我们要存感恩心啊，他愿意来啊啊，我们都很感恩啊啊，我们不要用那种雇主啊那种心态啊啊，我们都是从这个同修同餐的啊这个这样啊来看待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天下自与自苦者奴婢也啊。天下呢，自娱自苦，因为做奴婢啊，大部分比较没智慧了，啊，都比较没有智慧。奴婢也为其娱啊，故复性健忘。啊，复性就是他的天性健忘，啊，就是很健忘。啊，七颠八倒啊，那常常啊，有时候都搞不清楚啊，有时候你讲话他听不懂，这个我也常碰到啊，但你要耐心呐、啊，啊，耐心去教他了啊，去辅导他了啊，为其苦，故面目可憎

啊，那这个做奴婢的啊，常常有这种情况啊，他的鱼就是他没智慧了啊，那个天赋很差啊，七颠八倒啊，所以你看的啊，面目可憎啊，看的你就会不喜欢了。啊，语言无味啊，那讲话的不会讲话，啊，做奴婢的不会讲话。现在你要找会讲话的人，真的不多了。不要说什么奴婢啊，但是，啊，真的会讲话的人不多。啊，所以我也常常碰到啊，都碰到一些啊，对我都是没大没小的啊，这个。讲话他都很冲的啊，那我用什么心态来面对呢？修忍辱波罗蜜啊，修忍辱波罗蜜，你要忍受他了啊，不然你气死也没有用你跟他气一气也没有用啊，气了如果对他有帮助，那也值得啊，气了没有帮助，那又何必呢？啊，所以这个讲话呢，他就不会，特别现在的人，很不会讲话。那讲话都很冲的所以且其出言粗率啊，就讲话很粗糙，很草率往往唐突主人唐突就是横冲直撞啊，冒犯的意思的，冒犯就往往唐突主人那么常常会顶撞这个主人。而又自以为是，那顶撞主人自己错了，他还不承认，而又自以为是，自以为自己是对的，纷纷强辩不已，纷纷就是，很多都是这样的都是就是，说他都很有道理的凡此皆自取偏颇之道也。凡此为什么会？遭受到偏颇呢，把这个这里周安世其实把这个原理讲出来了，你这自己找来的，你这样，当然会引来这个主人的这个偏颇你对这个主人这个不礼貌顶撞等等的。然以如是之人而必欲。备则苛求，则主人愈欠聪明，愈少度量矣。这个周安世讲然以如是之等，就这个奴婢如果是这样的人，那必定要跟他计较要去责备，要去苛求。那这个当主人的人也不聪明你跟他苛求。他能不能改变如果他能够改变，那当然是可以，对他有帮助如果他不能改变，那你又何必呢？何必跟他气呢？所以这个欲少度量这个度量就不大这个度量就不大。所以当主人的人要有度量要有度量。唯愿人人长者宽之恕之。这个人人长者应当这个宽就是包容，恕就是原谅原谅他。那古时候汉朝有一个刘宽姓刘名宽度量很大他从来不生气。有一天，他太太就要试他，看你真的是不是不生气，就故意叫他的婢女那一大早他要去上朝了那么拿了一碗菜羹要给他故意把他碰到衣服把他衣服弄脏了那我们一般第一个反应说就生气了嘛，你怎么这么？不注意一定之间骂他了但这个刘宽呢，他不但不生气反过来问你，你有没有烫？

好熟啊。啊，那最后他太太真的服了，那真的是刘宽呐，真的这个啊，名副其实啊，啊，名副其实刘宽。常做自己之儿女想啊，这个你常常啊，把他当做他就是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啊。啊，如果是你自己的儿子、你的女儿啊，他错了，你大部分都会原谅他嘛？啊，你不会很苛责啊？啊，所以啊，同修啊，看到一些啊一些年轻人啊犯错啊，这个很生气啊，我就说你把他当做自己儿女吧，啊啊，那这个就是你儿子，呵呵，啊，你儿子犯错了，你是什么心态对他的啊？跟对待你儿子那个心态一样，我看你心就这个气就下来了。所以这个周安世也是这么讲啊，说当吃踏者且加苛责啊，就是这个就是讲从轻量刑了啊，你有错是要个处罚，但是呢，不要按照你的错这样来给你处罚啊，啊，就是给你降啊，减轻啊，减轻的处罚。所以当刺踏者，当刺踏就是说，你这犯的错误啊，是可以啊用鞭子打你的啦。啊，那么减轻他的刑罚啊，从轻量刑啊，且加苛责，就是用责备的。啊，那么当苛责者，且作劝勉啊。苛责就是有责备，有这个骂的意思啊。苛责。那么犯错应当是苛责的，且作劝勉啊。就是苛责，就讲话那个声调了，那个就很严厉了啊。那应当他犯的错是要苛责的啊，要很严厉去责备他的啊，且作劝勉，就把他降了啊，用劝的啊，用好话劝你啊，勉励。那么这样啊，则自己之精神不会啊，奴婢之肢体啊不伤啊，就是你自己也不要气得啊。啊，自己伤害自己的身心了 啊，伤害自己的精神啊，奴婢之肢体啊，也不会受伤啊，不特享现在之令名，且可做将来之家法也啊，不特就是不但啊，不但你可以享受现在之令。

啊，就是美好的生育啊，而且啦，可以作为将来的家法啊，将来你再传下给你儿子孙子，那你做一个榜样，树立一个典范，那给后代子孙来效法，做你们这个家法啊，做你们传家的啊这个方法。那么这个以上就是周安世居士啊，那么他啊这个发明啊最具体的道理啊，这个文昌帝君印制文只有两句啊，那么这一大段都是发明啊，周安世居士啊把这两句啊这个义理啊给他发明出来。啊，下面是讲公案，下户真是逝者。下面呢、啊，他户呢四个公案，我们看第一个公案，死无奴婢啊，这个是出自于《法院初年》啊，《法院初年》这本书啊，过去先师敬老啊教我们讲经的时候啊，查这个故事公案因缘的必备书啊，也是一部啊。啊，我们讲经啊，找资料的一个工具书啊，《法院注解》记载啊，这个佛经里面的公案，还有呢，历朝历代的啊，这个发生啊，这个因果报应啊，这些感应的这些事迹，请看下面这个文：北齐士人呐、梁某。家胜户将时告妻子曰：“吾生平所爱驽马，必以为驯。及时家人以囊、尘土压驽，杀之，马犹未杀。至第四日，驽呼书曰：‘始至明虎，在门外。’”经一宿，明旦见王主枷锁而入，谓余曰：“我未死后得用奴婢，故以眼犯汝，不图今日各自受苦，钱不相关，当拨官放汝。”言毕而入。好，我们先看这一段啊，先看到这一段啊。这个北齐士人啊，这个士就是仕途当官的人啊，姓梁某啊，家胜户啊，他的家很富有啊，很有钱呐。将死啊，到临终的时候啊，告妻子曰这个告诉他的妻子啊，说呢，我吾生平所爱驽马，必以为驯啊。他说我平生呐、我喜欢的，我喜爱的啊，这个奴婢啊，我的佣人啊，在服侍我的，还有我骑的马啊，必以为驯，就驯葬啊，就是要我埋葬的时候啊。我这个奴婢也要跟我一起葬下去，我这个马也要葬下去啊！我到阴间还要使用啊。那古时候有这个啊陪葬的啊，那个皇帝啊陪葬的啊。你看这个，在这个夏商周啊，这个尧舜禹汤文鲁周公都没有什么陪葬的，后面呢、秦始皇以后，才有这个陪葬的啊。那个陪葬啊，印光大师啊，造恶业啊，造恶业啊。后来就变成一种席上了啊。有钱的人他也要陪葬啊，那叫一个佛人呢，就去跟你一起死啊。这实在也很没有道理啊。啊，那么即使啊，那死了，

家人以伊朗尘土压农啊，就是他们家人啊，就是啊，这个尘土就是把那个土啊拿来了压在那个他的奴才的身上啊，就把他活埋啊，要把他活埋啊，杀之，马有未杀啊，那么马呢也还没有杀到马。那么到第四天呢，奴夫输液啊，那个奴才啊被那个土压死了啊，但是到了第四天呢，他突然又醒过来了。他死了之后啊，到冥府啊，到阴间去了，在门外啊惊一宿啊，在这个冥府就是民间的官府，那么在官府外面呢，他经过啊一个晚上。一宿一个晚上，明旦啊，明旦就是第二天早上啊，见王主枷锁而入啊，看到呢他的主人呐、啊，他死去的主人呐、啊，手啊这个枷锁啊，就古时候啊啊这个犯罪的人戴在身上，戴在手上的啊，戴在脖子啊，两手啊戴着这个枷锁。啊，那进去这个官府，那么看到他这个奴婢啊，啊，他要进去这个官府里面呢、啊，啊，那就看到这个奴婢啊，啊，为余业啊，他就给这个奴才讲了，我为死后得用奴婢啊，啊，我以为啊，死了以后啊，这些奴婢这些还用得到啊，啊，故遗言犯奴。所以他遗言就交代啊，交代呢，你要跟我一起陪葬啊，跟我到阴间来啊，再继续为我服务啊。啊，不图今日各自受苦，全不相关啊。不图就是不料了啊，没有料想到呢，死了之后啊，啊，跟再生想的完全不一样的啊，不但呢、啊、用不到你啊。各自受苦啊，啊，我受我的苦，你受你的苦，各不相关了、啊，完全都没关系的啊。当伯官放奴啊，啊，那都他我要像这个啊，告诉这个明官呐 啊，放你回去了啊，你来这边我也用不到，你还是回去吧啊。啊，所以言毕而入啊，那给他这个奴才啊啊讲完了话啊啊，他这个主人就进去那个官府里面了。那么奴从屏外窥之，见官问守卫人曰：“所押子多少？”对曰：“八斗。”啊，官曰：“可押去。”数押一担六斗来，主被牵出，竟不能言呐、啊。啊，那这个今日啊，啊，这个就是看到他主人进去了啊，进去那个明官官府里面，那这个他这个奴才啊。从那个屏啊，这个门缝那边啊，看啊，去看里面啊，看里面他主人进去那个官府里面的情景。那看到那个官啊，那个明官啊，阴间的官，阴间的判官啊，问守卫人的啊，问这个守卫的人啊，问啊，昨押子多少啊？啊，这个子啊。啊，这个那个子房吧，啊，这个押多少啊？这个就是这个有钱人呐、啊，大概那个肉吃太多了，那个子房很多，子房很多，那个押出来的，他吃了那么多肉啊啊！那昨天那个押他的身上的子房啊，押出多少呢？对，约八斗，押出八斗来。
八斗的值。啊，冠业可压去，数压一旦六斗来啊，他说啊不够啊，再压下去，继续压啊，赶快呢，再要把它压出一旦六斗啊，还要再加八斗啊，卒被牵出，竟不能远啊，那个主人啊又被牵出来了。看到他这个奴才啊，竟然都不能再讲话了。到明日见主人有喜事，哎，那再过了一天呢、啊？明天哎，看到他主人哎，脸上啊露出欢喜的颜色啊，就是这个容色，就是容貌啦。啊，看到哎，他脸上很欢喜。官曰呢，得而止乎？啊，对曰不得啊！啊，这个官曰呢，得止乎？啊，他说要把他压一旦六斗啊，有没有压出来啊？啊，得止就有没有压出来啊？得止乎啊？对曰不得，就是没有啊，没有压出来。官问故啊，明官什么缘故啊？为什么没有再压呢？没有再压出来呢？对曰。彼家请僧礼送，每闻经背身，铁梁折断，故不得耳。啊，那么那个主人为什么欢喜呢？啊，没有再被继续压了啊，那个压的多痛苦啊！那这个民官呐、啊，就问了、啊：得主乎？啊，那不得，他都没有啊，没有再得到这个。脂肪了，官问故啊啊，那为什么缘故呢？怎么没有继续再压出来呢？压到一旦六斗呢？啊，对曰啊，他这个所谓啊，就跟他讲，彼家请僧礼送，他们家阳上的家属啊，请出家人呐、啊、来礼佛诵经了、啊，到他家来礼佛诵经。那么每闻经拜僧。啊，就是听到僧人呐、啊、诵经啊、换拜这个声音呐、啊，那阴间那个铁梁啊，都压他身体那个压脂肪那个啊，那个就断掉啊，就折断，顾不得，就没办法压不出来。啊，那么他这个守卫给这个民官报告了啊，就因为他家里的人呢、啊、去请这个僧人来诵经了、啊，但这个经僧呐、啊，啊换拜啊经僧。啊，这个诵经啊，念经念咒念佛的声音啊，听到了啊，他这个铁梁就断了，没有办法再压了啊啊，顾不得，所以没有办法压到一旦六斗啊，卒因博官放农啊，那么这个时候主人就向这个民官。报告了啊，说请他放他的这个奴才回去了啊。且记与家人曰：“赖汝等追福，或免大苦，然犹未能尽脱，更为吾多造金像，庶可免也。至今以后，切莫杀生设计，不为不得时。”突然增罪苦啊！这个他就请这个民官呐、啊，放他这个奴才回还粮啊，回到阳间来啊！而且呢，啊，寄语就是说，叫他传达了啊，传达呢给他的家人。啊，叫这个奴才啊，啊，传他的话啊，传回去给他的家人，啊，就给他的家人讲啊，说赖汝等追福啊，这个就是赖就是依赖啊，你们这个家属啊，他的家属啊，来给他追福啊，就是为死者做功德，祈祷免福啊。

啊，在《优婆塞戒经五》啊里面有讲，若护伤以堕恶鬼中，只为追福当知即得。啊，所以这个如果堕在恶鬼道当中啊，那么他的儿子啊为他追福啊，那应当知道 啊他就会得到啊这个福报了。在北魏杨玄之啊《洛阳伽蓝记报德寺》啊，这个报德寺高祖孝文皇帝所立啊，为冯太后追福啊，这个古时候都有这个为王子啊来修福啊，来修福超荐。那么他交代他的奴仆啊啊，就是说。前代家人啊给他诵经追福啊，已经获得啊免除这个重大的痛苦了啊，免去这个很苦的刑罚了。然犹未能尽脱，但是还没有完全得到解脱啊，还是要被关在这里。更为无多造惊想啊，就是请他这个奴仆啊还粮啊，告诉他的家人啊，你做这样还不够了啊，应该啊再为我多造一些佛像啊，多印一些经典啊，速可免也啊，这样可以免掉我这个罪啊，我可以投身到善处去。自今以后啊切莫杀生设计啊，那特别交代了啊，都从今以后啊，千万不要再杀生来拜我了啊，来祭拜我啊，不要杀生来祭拜我，不得不为不得食啊。你杀生来祭拜我，我不但吃不到啊，徒然增罪苦啊，不但得不到，吃不到，只有增加我在阴间受罪受苦。啊，这个如果没有学佛，没有佛告诉我们，谁会知道这种事实真相？没有人知道了啊！所以遇到佛法啊，那真的就是很大的福报啊！有佛法就有办法啊！那不相信佛法的人呐、啊。他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啊，真的是这样啊！啊，你不信呢 啊，那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下面呢啊，这个案，那这是周安世居士按照这个公案，案身后知不得互任奴婢。由罢官后之不得复用衙役，为其诵经则能获福，为其杀生则能赐祸，理固然而啊，这个身后啊，这个身后就死了以后了啊，这个身体死了啊，死了之后。不得复任奴婢、啊、不得就都不能够再用你生前这些奴婢了啊，纵然这个奴婢你们给他弄死的跟你 同样去埋葬到阴间去你也用不到了，用不到、啊、那么这个就如同、啊、由罢官后之不得复用衙役、啊、罢官就是说你这个下任了啊，你这个已经不在位了，罢官就是你已经退下来了啊，没有在这个位置了，那官府这些衙役你就不能再使用了啊，你当官你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可以使用，你罢官你下台了你就不能再使用这些了啊，这个跟这个意思是一样啊，为其诵经则能获福、啊、那么为王子诵经、啊、则能获福、啊、所以我们这里做法会、啊
啊，都诵经念佛啊，打佛七。

会来这里写牌位的真的是有福报。你看这个公案啊，啊，对你的家属都一定有帮助的啦，有帮助。但是呢，这个效果啊要好啊，家属啊要来参加，效果才好啊，而且很虔诚参加，效果都更好啊，要拜嘛，啊，要来参加啊，这样才效果才好啊，不然就拿500块啊，悟道法师你帮我诵经啊，我去玩啊，那个我没有办法给你保证有什么很大的效果，因为你没有诚意嘛。啊，那个你要也要来拜，要来拜啊，要来参加，那才有效嘛，啊，才表示你的孝心嘛。啊，所以过去也是啊，韩馆长讲啊，早年在善导寺啊，也看到。我们老上也看过，当然我也去参观过了啊。有些家属到寺院，他去请这个出家人来给他父母家属诵经啊，那一堂一堂的啊，啊一堂一堂的。那有一些家属啊，也看到有一些家属啊。他们在隔壁一个房间在打麻将啊，他们在打麻将，那出家人在那诵经，我全给你啊，帮我们父母超度超度啊，啊，他们在打麻将啊，我们师父说这个怎么会有感应呢？啊，你一点诚意都没有嘛，啊，你父母死了你还觉得蛮快乐的啊，还有心情打麻将啊，这个。啊，这个都不孝啊，不孝啊！那当然啊，请僧人诵经，总是他还会请僧人诵经，总是比没有好啊。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啊，效果不是很好啊。所以家属啊，啊，你要跟着诵，跟着拜啊，那这样啊，效果才好啊，效果才好啊，这个很重要。啊，因为你这个要超度的家属，你一点诚意都没有，这怎么会有感应？啊，所谓诚则灵嘛，你一点诚意都没有，为父母修福啊，一点诚意都没有啊，这个也没有孝心，怎么会有感应？啊，所以自己一定，家人啊，一定要来拜啊。啊，所以我们现在那个给人家做漆啊，什么，我们都是。我们也没有收费啊，啊，那也没有规定说你是我们同修才可以啊，啊，你只要你家人刚过世，在台北信义路啊，你可以来参加诵经，但我们条件说你家属要来啊，啊，你要来啊，啊，你来参加诵经，啊，那些供饭供菜也都我们准备啊，写牌位，啊，那你要。捐钱不捐钱，我们没有要求。你要捐就捐，你自己去乐捐啊。但是重点呢、啊，我们就希望他来诵经啊。你之前不认识的、没有学佛的啊，有人介绍来啊，你只要你肯来啊，都可以啊。只要你肯来念经、啊、都可以啊。啊，那我们双溪山上也是这样啊，所以也度了很多新人啊。有一些人啊，他家属没有往生，他不会来啊，啊！但是呢，为了要超度家属，他来，那这个我们也鼓励了啊，啊！来了，他就会来种善根结缘呐，啊！所以我们就是双溪做百七，哦，山下做诵经啊，啊，天天都有啊，天天有人死啊，天天有死人呐、啊。啊，所以我们那个也常常有一些新人来啊。啊，所以为其诵经，则能获福。啊，所以我们多看看这些公案啊，那么增长我们的信心。我们再告诉别人啊，你诵经真的对你家人有好。

啊，如果反过来呢，为其杀生，则能自获。那如果呢，你不请僧人诵经，你又不去寺院供养，那又杀生来祭拜，不但啊，对你的父母没有帮助，啊，反而啊，给他找来灾祸了，加重他的罪业了。啊，理固然的这个道理，就是本来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啊，我们都可以理解的啊，这个道理，事实就是这样啊。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公案，小奴为岁啊。啊，这个故事是出自于《感应篇图说》。洪州司马王简义的户籍中有一块随器上下，季节复苏，为其妻曰：“吾道名师，为小奴所送。啊，为小奴所送，因无约束太过，以致殒命耳。”今腹中快，即小奴也。茶布尚有5年阳寿，故得放回。妻曰：“小奴何敢如是？”简义曰：“世间有贵贱，名虎则一也。”啊，业5年，果已快发而死。啊，这个公案呢、啊，就是小奴为祟，啊，就是作祟。啊，这个小奴才啊，这个洪州啊，洪州这个地方啊，一个司马啊，司马一个官的名称呢、啊，在古时候啊，这个一个官的名称啊，官名。那么在汉朝大司马这个就像等于后世这个兵部尚书一样都等于是这个大司马就像这个现在讲国防部长了所以司马是古代一个官的名称那么历朝历代有一些不同那这个洪州司马就是这个当官的，那当然这个官当得相当大了。啊，这个司马就姓王，叫简义，王简义，得户籍，他那个肚子有疾病，中有一块，一块团状的东西，就是肚子当中有一团这个团状的东西现在的医学叫肿瘤肿瘤了有一块肿瘤了。随气上下那随这个呼吸一下上，一下上来，一下下去气绝复苏绝就是死气了要醒过来。为其妻曰吾道名师，为小奴所送他说呢，我死气了，到阴间去了对他妻子讲他说。被这个小奴才来告我这个讼就是诉讼好像法院诉讼告。那告什么呢？这个小奴诉讼抗告抗告什么呢？就因私抗告，因无约束太过就是说他对这个小奴才约束太过分了，太过多，太过分了。那过分到以致殒命耳，也就是虐待了，让他这个命都没有了，都死了。那么这个古时候也都有这个事情，那现在也有。那虐待到他这个。

这个隐面啊，就是耶稣到太过分啊，以至于他死了。那当然，这个小奴他就心不甘了啊，死了之后到名师去告状啊，告阴状啊。那么阴状啊，如果这个名师啊判啊，你可以去向他讨债啊，讨命啊，就放他去向他讨了。啊，所以就让他这个肚子里面长一块肿瘤啊，金腹中块及小奴，就是那个肿瘤，就是他那个小奴才了啊。啊，这个啊，所以这个都有因果的啊，所以这个有肿瘤啊，也是过去式啊，啊，可能这个冤亲债主啊，现在什么癌症呐、啊？什么病，通通是冤亲债主啊！通通的冤亲债主啊！这个因果是事实真相啊！个人有个人的业啊，估计是你造的业啊，你忘记了、啊、不知道啊！啊，这生得果报啊，事实啊！啊，你同样一家人啊，业不一样啊！啊，你说什么？癌症啊，什么遗传啊，什么，那是从医学角度在看的啊。那从佛法因果的角度看，不是这样啊。个人的业不一样啦。啊，那我们看到很多我们认识的人呢、啊，认识的同学、啊，他妈妈80几岁、90几岁，活得好好的，他儿女都是。50、60岁就得病就死了，那什么遗传呢？啊，如果遗传呢，他应该跟他妈一样长寿啊。那讲不通，讲不通啊！所以佛法讲的才是事实真相啊！就个人的业不一样，那你会得什么病，都一因一琢磨一前定啊！你要得什么病，都有果报的啊，都有定数的、啊。啊，你这一生啊，什么时候死，在什么地方死，要怎么死？如果遇到那个高明的算命先生啊，就算得很准啊。像颜了凡遇到那个孔先生，就算得很准啊，哪一天死，在你家死啊，几月几日，哪一个时辰，当寿终正寝。算得清清楚楚，那后来他改造命运就不准了啊！啊，如果你没有改造命运，那他很准确的啊，很准确。那这个就是一个定数，定数是过去造的啊，啊，这生的果报嘛，这样才讲得通了。你讲的什么遗传，那个是医学的一个角度在讲的。啊，如果都是遗传那应该都通通，啊、哦，他儿子得癌症，他父母通通是得癌症啊。为什么儿子他先死，他父母还要活得好好的？啊，这个就讲不通嘛，啊，那个人的业力，那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所以这个根据这个公案呐、啊，我们就知道这些啊。我们现在看到什么奇奇怪的病，通通是冤亲债主，通通冤亲债主啊！那么这个查布啊，这个阴间的名师啊，查布查这个生死簿啊，就是啊，这个王简历。还有5年的阳寿，说你的寿命剩下5年啊，你还有5年，故得放回啊，因为你寿命还有5年，所以就他死了又活过来啊，就把他又放回来啊。那么他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他的妻子啊，他的妻约了，他就说
小奴何敢如是啊。

啊，他怎么这么大胆呢、啊？他敢去告你呀、啊？啊，简历曰啊，世间有贵贱呐、啊，啊，他说在我们这个阳间呐、啊，我是很高贵的，他是很低贱的啊，在世间有贵贱，但名虎则一也呀、啊，啊，到阴间通通一样啊，没有贵贱了。啊，业五年呐、啊，果已快发而死。啊，业就是经过五年，果然呐、啊，这个王简历啊，就是他肚子那块肿瘤发作了啊，就死了，啊，就死了。啊，那么这个就是虐待那个奴仆啊，啊，这个也是现世报啊，现世报。下面呢，周安世继是按照这个公案，按尊卑贵贱，由此南北东西，夫妻父子，不过暂时瞑目，初非就近称谓，东邻以吾为西，就东邻言耳，若西邻，则以为东矣，父以吾为子，就父观之耳，若子观，则以为父矣。房前路，既不闻绕妻儿孙，则鬼门关，岂尚有随身仆婢夫？那么这个周安世即是按照这个公案，来做一个评论啊，说发明啊，这个依照这个公案啊，说尊卑贵贱，由之南北东西。啊，夫妻父子不过暂时瞑目，初非就近称谓。啊，这个尊卑贵贱呢，也是个假名了。我这个名义比较高啊，你这个名分比较低啊。这个尊卑啊，这个名是假的。那么用这个犹如啊，南北东西呀、啊。啊，东西南北啊，以及啊，夫妻父子，不过暂时瞑目啊，不过是一个暂时性的一个名称啊，瞑目就是一个名称呢 啊，初非就近称谓啊，就不是就近的一个称谓了，只是暂时的啊。我们现在呢是这样的一个身份啊，那。这样的关系啊，这样一个称呼，一个称谓啊，是暂时的啊，不是永远都是这样啊。说东邻以吾为西呀、啊，啊，我们东边的邻居呀、啊，啊，他说我们是在西边啊，那么这个是就东邻来讲，就东边的邻居来讲，他说我们住在他的西边。啊，如果叫西邻呢？啊，我们西边的邻居呢？他说我们是东，所以这个就是暂时的名目了啊。啊，所以父以吾为子，舅父观之耳。啊，那么父亲呢、啊？啊，以儿子啊，是舅父亲来讲的啊。那你是我儿子。那么儿子观之呢，那么他就啊，那是你是我父亲啊，这个父子的关系。那房前路啊，啊，如果死了到阴间去啊，既不闻老妻儿孙，就没有了啊，到阴间了、啊、就没有这你这个关系就终止了，就没有了，没有这个关系了。啊，没有这个儿孙通通在你身边了、啊，啊，则鬼门关岂尚有随身仆婢乎？那鬼门关呐、啊，怎么会有你随身的使佣人呢？啊，那你是你自己在打妄想啊，他不了解事实真相啊，啊，以为阴间跟阳间一样啊。
那个

法界不一样了啊，要搞清楚啊，啊，不一样的啊，啊，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参究的啊，去参究的啊。所以这个公案啊，对我们来讲都很有启发性的啊，都很有启发性的。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啊，你如果堕到地狱啊，啊，父子至亲啊，碰到了，父亲堕地狱，儿子堕地狱，个人受个人苦，无肯代受啊，谁都不愿意去代替谁来受这个苦。啊，自己苦都 受不了了啊！所以堕到地狱去啊，那就没有这些关系了啊！堕到阴间去就没有这些关系了，这关系就不存在了啊！这个是事实真相啊！所以这个超见呐，还是很重要的啊啊！这个很重要，这个超度还是很重要的啊！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下面还有两个公案啊，这两个公案呢、啊，我们明天啊再来学习。啊，这两个公案，也后面呢、啊、也我们这一次啊，这个卷上啊。可以讲完啊，可以讲圆满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0: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李炳南老居士全集佛学类，在辛卯年民国四十年，在台中灵山寺的佛区讲话的第三天。那么他这个文字记录只有第三天，佛区是七天，他这里记三日就三天。那么当时李师公雪庐老人在台中他有上班那么他在奉祀官府就是孔子这个机构在过去历朝历代每一个朝代改朝换代那么都有这个一个政府另一个机构那么来奉祀孔子那么他的后代

那么在清朝是尹圣公啊，他们这个家族啊，从汉朝啊一直到清朝，那么政府都有一个机构啊，来这个护持啊，这个孔子啊，他的后代啊，一直到民国啊，一直到民国。那么这个到了2000年呐，我们台湾呐，民进党执政，那么就把孔子啊这个奉祀官府啊废掉了，啊，就把它废掉。那么这个现在变成民间的团体啊，现在是一个孔子学会，他的孔子的七十八代孙啊来当会长。那么民国40年呐、啊，那么还有奉祀官府啊，这个属于啊政府机构啊，这供奉孔子的。啊，这个机构奉祀改为奉祀官府。当时啊，许儒老人啊在那里上班，啊，在他这个家呢上班50年，啊，上班50年。那么他的主管啊，就是孔德成先生啊。孔德成先生啊，也曾经担任过考试院长啊。孔德成先生，所以他要去奉祀官府上班，又要办台中联社啊，台中慈光图书馆啊，还要啊在大学啊去教课啊，办很多这个布教所。所以他的工作很多很忙啊，所以佛妻啊也只能有时间呐 啊过去跟大家讲讲话啊。那么这个到第三天呐 啊可能啊他只有时间去三天啊，也说不定啊，这个我们不能确定。但是知道呢，他是很忙的啊，因为他在这个佛期开示当中啊，到以后啊事情更多了啊，有时候就一个佛期去个一次两次啊，那么讲完话就要离开啊，事情很多。那么他讲的这个三天啊，我们这一次回来刚好3个晚上啊，也刚好啊，我们来分享啊这个三天的啊，在64年前啊。这个佛妻讲话啊，我们在64年后啊再来分享啊，那么这个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因缘。那我还是把这个文啊我们念一念啊。第三日，诸位老师，诸位同修，念佛自装饰，总得不返不及，否则易出毛病啊。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个一段啊，主要是讲念佛这桩事情啊，总得要不缓不急啊。不缓就是说不能太松散啊，环就是太松了啊，不精进啊。那不精进啊，这个念佛就不得力，但是也不能太着急啊，太烦了啊，到最后懒惰懈怠啊，也不念了啊，很多烦恼啊压不住了。
那么太极呢，有时候容易着魔，退转，所以这里讲不反，总得不反不急，不能太松缓，也不能太急躁，如果太松缓太急躁啊，容易出毛病，容易出毛病，出毛病啊，就很多状况了，念佛啊，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念到很多问题出来，有的呢鬼神附体啦，有的精神异常啦，有的人啊要退转啦，有的念到生烦恼啦，这些问题啊都会出现的。那么这个就是念佛啊总是啊不如法，不如理，不如法，不知道啊要这个中道，要适中，太急啊，急躁这个心容易着魔，有的人很用功啊，容易着魔，所以过去我们师父上人啊，净老和尚啊，他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啊，早年啊，这个李师公在台中啊，刚到台湾呐、办一次精进佛期啊，那一次精进佛期啊。有两个同修啊着魔了啊，着魔就是神经不正常了啊，神经不正常啊。后来这个雪庐老人用了半年的时间才把这个两个人调回来，恢复正常。那么我们净老和尚讲因为李师公他有功夫，有学问，有经验那遇到这种情况他有办法给他调整回来还花上半年的时间。后来也就不敢再打精进期了打一般的佛期，不敢再打精进期。因为怕呢，这个大家用功不如理不如法，那么打精进期容易出毛病出了毛病对不起人人家一个人好好的进来你念佛堂打个佛期，难道出去变神经病那你怎么对得起人呢？那么这桩事情我自己也有亲身经历过一个经验知道这个精进佛期不是一般人可以打的，要相当的条件跟基础我刚出家那一年好像是第二年住在佛陀教育基金会在杭州南路我们那个十二楼佛堂疗房是11楼，立场法师带我们打一个精进期当时精进期只有立场法师一个那么出家众我一个还有立场法师的一个徒弟卢道师。那么另外呢，我那个大哥的大儿子他比我早出家国中不念了，跑去剃度他还送我去出家，陪我去住在基金会，他那个是十几岁，那他一个就四个出家众另外三个在家众一个蔡崇盛居士一个严瑞彦居士

那么一个叫住在宜兰的叫什么人的那个他的名字很久了30年前了忘记了那么三个加起来出家众4个在家众3个加起来一共7个人打一个精进期都不能那么只有11楼、12楼、7天都不能下楼的不能下到3楼讲堂去就关起来就开始打。那么打精进期那么第一天第二天那么日常法师当维诺那么我敲木鱼他当维诺我敲木鱼那我们就绕佛啦念佛7个人。那么晚上这个日常法师规定出家众过午不食在家众要持午可以不持午也可以。那当时蔡崇生居士他就没有持午他吃泡面他没有持午。那我们都要持午的规定要持午。那么念到第三天我看那个圆瑞院居士日常法师在前面带我们绕佛那圆瑞院居士因为出家众走前面在家众走后面他们三个在家众走后面。圆瑞院居士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南无地藏王菩萨去了。日常法师怎么我们是在打佛七不是打地藏七怎么会念到地藏菩萨去那看到这圆瑞院的念的如痴如醉的怎么念到地藏菩萨去后来日常法师把那个眼镜交给我他就把那个圆瑞院居士叫到房间去去辅导一番。然后看他恢复正常再出来念佛。那么另外那个读士官学校那个叫宜兰那个叫什么人他个名字最后一个字叫仁仁爱的仁前面两个字忘记了那么他是一直刮痧了一直刮痧一直刮痧他说全身不对劲全身不舒服一直刮痧。那么蔡崇生居士他说一直要起来拍桌子一直要起来拍桌子那我看卢道师日常我是那徒弟练到脸都发黑了黑黑的看那个眼睛也不对了后来我那个侄子那么他念佛他就妄念起来妄念扶不住他就去拜佛拜佛猛磕头磕到这里都流血了像一敬一躬一样磕头磕到流血但是日常法师看好像不太对劲这个用功不用功因为他有带人带有经验不对劲他看得出来就给他讲你再磕下去就不准你参加佛七了叫他停止他说不行这个妄念扶不住没有这样磕不行用功很猛很急他说你这样下去会出毛病的不可以的所以那一次佛七只有日常法师跟我是最正常的所以我是有资格打精进期的只有最正常的其他5个人都有状况要拍桌子啦要什么的全部状况都出现了那么这一次的经验后来日常法师也没有再举办过精进佛七就那么一次后来他说这个理论方法他没有真正搞清楚不善用心不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

会出毛病，就李老师讲的，否则容易出毛病。啊，那么这个精进期。

啊，最近啊，好像去年前年啊，也是一个老同修啊，他很用功啊，很多同修啊啊，老上也对他很赞叹，一大早起来就拜佛啊，在深坑一个道场就拜佛啊，非常精进，非常用功。啊，睡觉睡没有几个小时啊，就很用功啊，拜佛。啊，用功啊，总是会有感应。那么，如果那个用心用的不对呢，也是有感应。那不是佛来感应，是魔魔来应。那么，把那个魔当作是佛啊，所以出了一本书啊。叫佛语录啊，佛语录啊，那这个每一天啊，他们有两个人，其中有他们两个人啊，其中有一个人说每一天都天天跟阿弥陀佛在对话啊，在讲话啦，然后呢阿弥陀佛交代什么，然后来传达信息。我知道这个是有问题啦啊，啊，所以那本书啊，要我印，拿到华藏来，那个卢居士啊，他负责这个审阅这个出版书，拿给我看。师父啊，这个能不能印啊？我看一看，哇，问题很多。他说，我说这个不能印，他说不行啊，这个我们老和尚还要给他写序文呢，啊，这是尚方宝剑呢，啊。后来说不行，我要给老和尚报告，我就写了信来给师父报告了啊。那么我把它分析的啊，我分析的都是根据师父讲经讲的啊，那不是我讲的啊，根据佛经讲的，根据师父在佛经上给我讲的，楞严经讲的啊。那个活菩萨示现啊，它是很短暂的，他就走了啊。那么如果有特殊因缘啊，像这个西方确子啊，觉明妙行菩萨，他真的是西方的菩萨来的啊。但是西方确子啊，我看过佛语录，我也看了，我一对照不对，这个里面有问题。西方确子那个没有问题，这个很难分辨啊。他讲的几乎就差不多啊，99句啊是对的，你就有一句不对啊，整个都变质了啊。所以我就写个信给师父报告了，我说师父啊，平常你就教我们要依这个啊。一经啊，啊，这个经典啊，不是明文给我们讲嘛？活菩萨纵然示现到这个世间来，他也不会暴露身份的。那哪有一个人天天跟阿弥陀佛对话啊？我们历朝历代的祖师大德都还没有这样的，那天天跟阿弥陀佛，每天早上都要报告的啊。我说这个当然应该有问题啊。好，后来呢啊，师父也接受我的建议啦。他说那就，他说我讲的有道理啊，因为那当然有道理啊，因为我讲的都是师父你讲的嘛，你平常教我们的嘛。啊，后来师父就说好啦，那就不要印啦。他说那个真是真的有这么回事啊。他说内部流通就好了，不要印啦啊。啊，我说这个印出去啊，书印出去啊，收不回来。那么这个师父的序文啊，放上去等于给他背书啊，好像支票背书一样啊。那恐怕呢，如果有问题啊，到时候啊会害到师父啊，所以当。

当时啊，他们那些居士啊，我不给他们印了、恨我啊。后来呢，那个居士啊，被揭穿了，那不是佛，是魔。啊，所以我到马来西亚去啊，那个蔡老师啊，给我讲，说道士啊，我们都感恩你啊，当时没有出那个书啊，那害师父啊，他都感恩得快掉眼泪了啊。那当时啊，人家很不谅解我，那些师父旁边的大护法啊，都没有人敢去得罪的啊。但没办法，为的是护持正法啦，人天眼目啊，这个我不能去迁就啊。除非我不懂不知道就没办法，那我知道了不能这样了。那么后面啊，我们没跟他出版印是对的。这个害师父这个如果拿到大陆去啊，那本来就很多人在障碍师父啦，现在那一本给他，那真是无上的利器啊。大做文章啦。所以这一点大家务必要了解啊，有一些这个事情啊，似是而非的事情，那你很难去辨别的。那个，一般人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我知道啊，我当然不能够去迁就那一个，迁就的话，那会害很多人啊，害人家的法身慧命啊，比害人家的生命更严重啊。所以我反对啊，我不是无理的啊，就是不接受那种为反对而反对，不是的啊。我都是依法不依人啊，我是依法，我三皈依啊，皈佛皈法皈僧啊。我不是我自己在乱，自己在依我自己的意识在那个嘛。我是有依据嘛。那像最近我们这个道场这个人家那个网络同修建立绕佛要又绕，那人家有经典依据我就要接受啊。那我就人家那个是建立改过来了那改过来了有很多同修不习惯不习惯了有打电话给我的啦。有这个在这个很不能接受啦讲出很多埋怨的声音啦那说我是什么怎么去想出这一套我说这个哪里是我想我以前就是在图书馆就是这么绕的怎么我想不是我出的新的想法那佛经上是这样讲，我们就依法不依人就依照这个法就好了嘛。我们随顺佛教的，不习惯啦，我们还是随顺佛教的不要随顺我们凡夫的感觉所以我这个调整这样啊，很反弹很多人反弹我知道那么他们是为反弹而反弹。为反对而反对也有说是建立跟释迦牟尼佛还要讨价还价他叫我们又绕然后也有建立说跟佛讲一讲能不能左绕然后跟释迦牟尼佛讨价还价这个叫建立吗但是很多人他就搞迷糊了他以为这个是建立我说那个不叫建立那个叫反对释迦牟尼佛那什么叫建立呢人家网络上给我讲的那是建立。那我们走错了人家说不对是这样。人家那个是才是建立。我们这个是反对。我不能可能我这样做了所以这次佛区人比较少了我知道。有些人他不习惯他不来了他不来我也不能迁就你去违背佛菩萨。违背经典是不是这样？
那这种就不是三宝弟子啦，就不是三宝弟子啦。啊，那如果你是三宝弟子啊，你要依照佛这样啊，是不是啊？不要跟释迦牟尼佛抬杠啊。所以过去黄念祖老居士说啊，现在的佛门弟子啊，出家在家，通通在跟释迦牟尼佛抬杠，跟释迦不是跟别人抬杠，跟释迦牟尼佛抬杠。啊，那么我们真正一个三宝弟子啊，我们要三皈依嘛，哦，要三皈依，三皈依是我们标准嘛，不要皈依我们个人的烦恼习气嘛，啊，皈依自己的烦恼习气那是不正确的，应该要随顺佛菩萨，那才是正确的，才是啊真正的三宝弟子嘛，不能讲得很好听是三宝弟子，那又不皈依。又不三皈依，啊，天天念三皈依，啊，那遇到这个事情啊，他就不皈依了，啊，依佛、依法、依僧，法是经典，那经典是叫你右绕，那我现在改成右绕啊，你不接受，那你不是不皈依了吗？是不是这样？啊，那么我也不能因为说怕你不来，那我就依你的，不依佛的。你说我该怎么做？你们讲，我要依佛的还是依那些人呢？你们给我答案。哦，他讲清楚了哈，哦，那个到时候都在大家回啊。这三皈依啊，这是嘴巴在念啊，那不知道啊，怎么皈怎么依啊，遇到事情啊都不皈依啦，都皈自己的想法，皈自己的习气。啊，现在你不能接受啊，但你将来有一天啊，你会觉得说，哎，还是悟道法师没有错啊。不是我没有错，是佛没有错。啊，就像印那个书一样，哦，当时，把我当作仇人啊，我知道要得罪人啊，啊，而且得罪还是师父的大护法，我只要得罪人啊，啊，但是没办法。依法不依人啊，没办法。那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啊。那么大家能理解、能接受，欢迎来共修。那不能理解、不能接受，那我也就合掌令欢喜啊，你高兴就好啊。你自己要怎么做，你自己的事情啊，自己因果自负啊，因果自己负责。啊，所以这个一段呐，啊，就是给我们讲啊，念佛啊，不能太急，也不能太缓，啊，我们要调，要适中啊。那么下面举出佛当年的一个例子：当初世尊有一弟子善谈七旬前，此人学佛后很是用功，不肯休息。在一般人见之自然甚好，但世尊视之则不对。因凡事得取中道，不用力固然不行，用力过了，怕难持久，一生退转。世尊知其情形，遂于一日召此弟子来前，命试奏一曲。但主须将琴弦放缓，弹来不成声调，又命上紧至紧到极点，这样非但也不成声调，且不到三五勾脱，弦却断了数条。此人谓师不知琴法，
世尊问是何故？此人谓：勤旋反则不成身，过请则断矣。世尊谓：汝明此方可修道，用功反而不进，故如勤旋反不成身。但用功过急，非但事不能成，将如此情一样断旋耳。啊，这个一段啊，是举出佛经上的一个公案啊。那么这个公案呢、是佛的一个弟子啊，他的职业、是弹琴的。那么这个人学佛之后呢，很是用功，不肯休息啊。那么日夜呀、这个是很精进。那么在一般人看呢、这个自然非常好啊，但是世尊看到呢不对啊，就像日常法师啊，看到几个打佛七的呢，看到那个情况不对了啊，要给他纠正。为什么不对呢？因为凡事得取中道，做什么事情啊都要适中啊，不能太过或者不急啊。不用力固然不行啊，等于说不用功啊，不努力，这固然是不可以啊，太懈怠了、这不行啊，这个会退堕啊。那么用力过了啊，怕难持久，一生退转也是会退转啊。这个用功过度啦，就不能持久啊。因为我们修行啊，不是短时间的，长时心修啊，一门深入，长时心修，不是短时间。那如果用力太过啊，那么长时间啊支持不了，支持不了啊，那么它就容易退转。那么世尊知道这个情形啊，那么世尊呢、也不给他说你这样不行啊，知道他在弹琴啊，那么就请他来啊奏一曲啊，但是呢交代他呢，你那个琴弦呢、放松一点啊，但是放松一点啊，放松一点弹呢、弹不出声音来啊。不成声调，不成声调呢？佛又跟他讲，那你尽量弹紧一点，那弹这个太松了，弹不响，紧一点，越紧越好，啊，他就一直调得很紧，啊，但是呢，调得很紧了，那弹下去啊，不断也不成声调了，而且呢，弹了三五下呢，那个琴弦呢断了好几条，那这个人就给佛讲了，他说。师不知情法啊，就像本师释迦牟尼佛讲啊，说师父你不知道这个调琴的方法啊。那世尊问什么缘故呢？啊，这个人说呢，琴弦如果调得太松了，弹不出声音的。啊，如果调得太紧了，就容易断掉。那世尊就给他讲了，他说对了，啊。那他故意不给他直接讲啊，就叫他去弹用这个琴。他说修道就跟你调那个琴一样，不能太松，不能太紧。太松啊，没声音；太紧啊，弦断了。啊，所以用功过急啊，非但事不能成啊，就会像这个琴弦一样啊，很容易断了。太急躁，将那个琴调得太紧，就断了。啊，那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下面讲，诸位同仁念佛不止七天来此念，定要天天在家念。若在家不念，则如勤旋太反，来了这里拼命的念啊，又如勤旋太紧，易出毛病。或有人说，常听你讲克其求证，又说要精进，啊，怎么又说急了出毛病呢？
啊，那么这一段呢、啊，啊，是给同修啊、同仁呐、啊，就是志同道合的啊，同修啊，是给打佛界同修讲啊，这个念佛啊，不是说你七天来这里拼命念啊，你平常啊，一定在家里天天要念。啊，如果你在家里不念都不念，好像啊那个琴啊调得太松了。那来到这里打佛去啊，就拼命的念，啊，就好像那个琴啊，那一下子啊很松，一下子调得很紧啊，这样啊就容易出毛病了。啊，那么或许有人会说了啊，因为李师公啊，他也。知道啊，一定有人会有这个疑问，因为平常他在讲经啊，他在那时候讲经，教这个经，教这个学讲经，那么讲经也常常讲啊，说克期求证啊，打佛期就克期求证，定一个期限啊，要达到一心不乱这个目标。啊，克期求证呢，就是要精进啊，你才能达到啊。啊，那呢又说要精进，又说急了会出毛病，那这到底怎么要怎么办呢？啊，那个要精进还是不要精进呢？啊，下面讲啊，这须分清，克期不是是克期是不休息，精进是不昏沉不散乱，常急常躁。要是外头拼命的喊，心里一股劲想什么好现象、好境界，那是躁急，不是精进。躁急是要出毛病的，因着心不能静固，心不能安固，不静不安是大不合法的。精进是不断不退，常急常躁。虽是唇舌不住，但是心要安闲。若功夫不到时候，便求有境界内相，是躁急，是二心多心。躁急以多心，便以一心不乱，毫厘千厘矣。故念佛必须要心身清安。念到心气和平，就是好境界。否则太急躁，即使念上三个星期，也是不能得到好处的。啊，上会着了魔。啊，这个着魔啊。那么这里讲这个急躁啊，跟克期求证啊。他要辨别清楚啊，克期是不休息七天呐、啊，连续啊练七天啊，这个当中啊不休息啊，佛号啊不断。那么精进是不昏沉不散乱啊，念到不昏沉不散乱啊，常急常躁。啊，这个急就是不散乱，躁就是不昏沉啊。因为我们念佛啊，不管修哪个法门啊，都是修定啊。我们念佛啊，要达到一心不乱，也是修定。那么修定啊，就是一个昏沉，一个散乱，这两个是很普遍的一个障碍。要克服昏沉，克服这个散乱，那么心才能定下来，才能静下来。那么外面呢、啊，拼命的喊，那心里啊，胡思乱想啊，想要见到佛像啦、啊，见到什么好境界啦、啊，那外面是很用功。啊，很用功。

但是那个心态不对，用心不对啊，那么往往啊，这个时候啊，魔他就来应了啊，应了讲的话呢，跟佛差不多啊，让人家呢都分不清楚啊，把他当作是真的佛了啊，所以那个居士啊，啊，度了很多我们牢上的老同修啊，啊，这老同修啊，啊，听经听很久了。啊，那度了他们呢、啊？他们还一直要来度我，啊，要来拉我去啊，我就是不去，啊，那么这些人呐、啊，二三十年前我都看过啦，啊，这些人什么底牌我都知道啊，他不知道啊，我以前就认识啦。所以这个香港的同修还要来拉我去啊，那么我们也不好给人家漏气嘛，啊，那个在华藏这个道场啊，我也算是老资格啦，在还没有华藏啊，我就跟老和尚听经啊45年啦，我老听众了嘛，45年了嘛，那45年看了多少啊，应该不少了嘛，那些情况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啊，后来的人不知道我前面 那一段的情况啊，他们也是好心好意啊来劝我啊，所以这些问题啊我们都要冷静啊去观察啊，不要啊感情用事啊，不要急躁啊，不要看到啊，人家很用功，你就一头栽进去。啊，用功啊，看他怎么用，用的对不对？用的不对，是达不到的，要搞清楚。啊，这个过去啊，我们老和尚提倡一日一夜的24小时念佛。哦，很多同修啊，真的他们是很用功，这一点我也很佩服啊，因为我没有那么用功，啊，这一点我不如他们啊，他们真的很用功啊，也很听话啊，那就24小时。那么我在图书馆啊，我有很多事情啊，也没办法像他们那样啊，他们就去以前在基金会。我后来到了，从基金会到图书馆，后来在图书馆担任当家执事啊，事务很多啊。这个他们有一些开计程车的居士啊，他们就去树林啊，光明寺啊，树林光明寺啊，借那个寺院啊。一个月打一天的24小时的。那么他们在基金会啊也有打三天不睡觉的，三天不睡觉的啊。那么有一个居士啊，他能够练三天两夜啊，还去开这个清洁车，清洁车开晚上的，精神很好。那么有的念得很用功啊，24小时不睡觉啊，但是呢功高我慢啊，那个眼睛是长在头顶上的啊，越念啊他那个功高我慢啊越增长啊，那我看看呢不对劲啊，啊不对啊。我在旁边啊冷静观察，功高我慢啊，都要跟人家比赛。那么念无量寿经啊也在比赛啊，有一个居士说我念1000部，另外一个说算什么我2000啊，那么一个说
你还差的

言了，我三千。后来有一个说，你们通通不要跟我比，我一万啊，在比赛啊。那我说你是不是等阿弥陀发一个金牌给你，好像奥运啊，奥林匹克那个奖牌啊，在比赛，那个心态都不对啦。啊，当时我看得很清楚，知道这个事会出问题。啊，但是当时也不能讲，讲的时候我在嫉妒障碍，你悟道法师念书人家，啊，就是嫉妒啊。啊，但是说我嫉妒也可以啦，啊，因为我是凡夫啊，还有这个烦恼啊，我也不否认啊。但是呢，你那个用功不对啊。也是真的嘛，是不是这样？后来那个居士啊，老和尚叫他到图书馆来的时候，我就说惨了，后面有好戏看了啊，果然不出我所料啊，到后来啊，毁谤师父啊，反对这个经典。对啦，啊，修行啊，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啊，跟善知识跟老师学，就学什么？学那个窍门啦，啊，窍门要学到啊，所以用功啊。我过去常常讲，我大师兄一个师弟就是用功啊，一个要避生死关，一个避死关都失败了。啊，师父给我讲啊，他们不用功就没问题，他们用功准出毛病着魔。啊，所以用啊开保险箱啊那个号码锁，用那个比喻来给我讲，那个保险箱那个号码锁一点偏差没对准就打不开，啊，修行就像这样。那来了几天了，啊，就要去用功了啊？那还需要亲近善知识吗？还要老师指导吗？啊，所以亲近善知识啊，主要我们不懂修行的门路啊，要像跟人家学，好像去学功夫一样，要跟人家学，学会了出师了，你才能出去。学不会，那个师父不让你出去的，啊，出去呢，他准出问题。这是真的。啊，所以这个居士啊，有一个念了三天两夜的，也是瞧不起人的。功夫越高啊，那我慢就越增长。那不对。我们念佛功夫是要降服你这个烦恼的，那就对了啊。那么你这个念佛功夫越高，烦恼同步的增长啊，而且还超过这个念佛，压不住烦恼，压不住烦恼，这个就不算功夫得力。啊，后来这个机是怎么样呢？你看了，啊，练了多久？无量寿经啊，常常练。有的练无量寿经的，有的成佛了。那这个机是练到什么？练无量寿经练了多少部？很多人啊，不止一个啊，很多啊，啊，那练多少部？啊，到最后啊，跳楼自杀了。不对啊，那这个不对，我很早就看出来了，他不能讲，他讲了得罪人啊，到时候都去师父那边给我告状啊，我就吃不完兜着走啊。我现在在这里啊，跟大家讲一些真心话啊，听不听大家自己决定。我是
自己修行没有成就，但是老经验啊，看多了嘛，

看多了你就有经验啦，什么样的人都看过啦。啊，跟我打佛七的呢，在美国达拉斯佛教会，就跟我打佛七，他绕佛，他就中午就坐着往生啦，我也看过啊。啊，在东天目山啊，做法会啊，他在等我去做，做了他就往生啦。在马来西亚马六甲也是一个居士，也是这样的。啊，那听我台语的那个《无量寿经》啊，有些老菩萨的真的往生。最近还有这个《无量寿经》学习班呐，啊，有同学去报告这个事情啊。看到真正往生的有，看到着魔的我也有啊，看多了嘛。我也不是什么功夫，那个看了45年了，看多了啊，所以这个情况啊，大概我一看呐，八九不离十。啊，这个人啊，有没有功夫啊？嘴巴一张开我就知道了。啊，我也是没有功夫啦，啊，但是呢，因为看多了，经验啊，经验谈啊。啊，所以这些我都知道啊，他们修的对不对我都知道啊，修的对不对啊？修对了，那你人不一样；修的不对也是不一样。啊，所以这个不能急，不能躁啊。这个躁急啊，二心多心跟一心不乱啊，就毫厘千里，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啊。好像一开始那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呢，一发展出去哦，那是108000里，完全不相同。啊，这个经验谈呐，我看很多啊，我一看就知道啊。啊，这个新加坡李会长啊，也是，当时啊，我也看出来了，但是我也不敢讲，啊，知道这以后会有问题呀。啊，有一次朝普陀山啊，他新加坡。这个净宗协会居士林啊，组团啊，那我带台湾的同学参加他们的团，100多人啊。那么船呐、啊，以前呐、啊、没有跨海公路，现在有跨海公路啊，以前都坐船。那次啊，回程呐、啊，要回到宁波这边来啊。遇到台风啦、啊、风浪啊，那个平底船，那个大陆开那个船又开得快，又平底的，啊，那个整船的很多人都吐了，啊，那么我本来呢不想吐，那、啊、闻到很多人这边吐这么多，那个味道都呛到我这边来，啊，后来觉得想一点要吐了，后来我就赶快啊坐下来啊。闭目念佛啊，那个时候啊，悟勇师啊，戴个眼镜啊，就他们念带大家念佛啊，都静静的听念佛啊，念的没吐啊，把注意力啊集中到念佛啊，不要一直想那个味道啊，啊就没吐。啊，李会长呢，他哇身体很好啊，在上面啊帮助一些老菩萨啦、啊、哦走来走去的啊，然后他一直给我讲。他说：“如果你像我这样走来走去，保证你也会吐啊！”他意思就是给我讲啊，他的功夫比我好。他意思就这样嘛，我清楚。他一直给我讲啊，然后你是坐在那里不会吐，如果你像我这样啊走来走去的，你肯定也会吐啊。意思说我功夫比你好，你不如我啊，是这样。我说这个人呢、啊，以后准出问题。现在啦，你看啦，不出我所料啊，一天到晚骂师傅啊。人看多了，经验丰富了啊。啊，所以有一些人啊。他不了解啊，所以也是好心好意啊。

但是呢，用的心态啊不对啊，对自己就是伤害啊，也影响别人。所以这里讲啊，太着急啊，即使念三个星期也是不能得到好处，上会着了魔。那么下面呢，有一首偈啊，一首偈啊，这个是举出佛经的一个比喻公案啊，比喻公案啊，来给我们说明啊，怎么用心啊。有偈云啊，唇舌虽不住，心意要安然。由波持过世，能有净得权。这记上二记是说，念的时候虽然舌唇不住的动，但心意要安然自在。这安然自在是什么都不要气求，有气求便不是一心，是二心了。好境界功夫到时自然便有，不是心着急求来的。玉液照水，若举一盆水摇摇动动，向东去取月见不到，又持西去求月又见不到，水动波兴总是取不到，倘将水盆平放地上，波静不生的时候，月形自然会照现的。啊，这个是讲上面两句，这个四句偈，上面两句啊，是说念的时候啊，虽然啊舌唇不住的动，啊，我们嘴巴一直在念佛念佛啊，但是心意啊要安然自在，你心不要急啊。那么这个安然自在是什么都不要气求，不要求。啊，不要求啊！哎呀，我要见到佛像啦，我要见到什么瑞相啦？啊，我要赶快得一心不乱啦！啊，又想跟人家比赛啦！啊，这个念佛在比赛的也很多，那个心态不对，所以他们念二十四小时的，是在比赛，那不是在念一心的，是在比赛，比看谁功夫厉害。是用比赛的心态在念佛，在精进念佛，不对的啦。啊，所以难怪呢，越念越功高我慢，用心用的不对啊。啊，讲他功高我慢，他又不高兴，啊，他又不是他要生气啊。我念佛功夫这么好啊，怎么你说我功高我慢啊？真的是功高我慢啊，功夫没那么好还谦虚一点，功夫越好啊越我慢，这是真的啊，一点不假，没有冤枉啊，没有冤枉他啊。这个我在山东啊也有一些出家众啊，晚上不睡觉了啊，还有一些呢爱面子的，就跟人家撑二十四小时啊，我已经念二十四小时了，然后第二天回来啊睡白天的，啊，睡白天的，我说这日夜颠倒啊，你不如睡晚上啊，白天好好的念，你念晚上不睡觉，难道白天睡大觉，那有什么用呢？爱面子。啊，所以老和尚讲这个二十小时啊，我听懂，我不跟人家争这个啊，我看我的情况，我的时间啊，因为跟日常法师打过精进期啊，我也知道要怎么去调啊。啊，那些人啊，给他讲他也不会接受，哦，我的功夫都比你好了，还听你的啊？他是这样的心呢。啊，所以我们现在来参加念佛同学是这样啊，他们觉得他们都比我清楚，比我厉害。我说要右绕，他说要左绕啊，啊，还说我不对，
我为什么去想出这个方法？那还说呢，我为什么要听那个人讲？你就听他的就改了。你说这个他讲这个话的人，他头脑有没有问题？我说这个诱惑是那个人讲的吗？还是经典上讲的？你有没有搞清楚啊？啊，如果经典上没有讲那个人讲的，那我听他的你才说，你怎么听他这样给你讲，你就听他的。啊，这些人啊，要赶快出来忏悔啊！真的要出来忏悔啊！啊，你不接受佛经的，还在批评别人，要造罪业啊！啊，不要看这小事啊！啊，往往大事啊，都从这个小地方啊发生的。啊，我有责任啊，主妻有责任啊，给大家纠正啊。啊，请我来做一个真正的主妻，我就是要纠正。啊，如果挂名的，我就不管了，你爱怎么修怎么修。不接受啊，另请高明啊，法师很多，不少我一个啊。

那么这个念佛啊，就是不要求啊，你有所求啊，你念佛就不是一心了，是二心了啊。所以在这个十几年啊，大概二十年前啊，三重佛学寺啊，那个陈春芳居士啊，他那个顶楼啊，那个小佛堂啊，那个佛堂很小，大概坐七八个就客满了啊，那个小佛堂。那请我去讲经啊，大概听众七八个，哇，法言殊胜，八个客满啊，讲台语的啊，无量寿经啊。然后有一个女众啊，大概四十几岁，他就有一天给我讲，他说我念阿弥陀佛啊，念到啊出问题了。我说念佛怎么出问题呢？啊，他也说是啊，我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来请问啊。念佛不是有佛光助照吗？佛力加持吗？啊，这个念佛啊，一个念佛人啊，周围四十里啊，魔都不敢靠近啊。啊，他说呢，念到呢被干扰了，坐在那里啊，他自己啊控制不了啊，全身一直动啊。我说你是怎么念的？他说在三重有一个寺院啊，去参加人家那个打坐念佛啊。那打坐呢，他说他没办法双盘，人家呢脚一盘起来就是双盘，他的盘的会痛，盘不起来。那一天啊，他就去念佛啊，他一面念佛啊，他就是硬着把它盘起来啊，然后一直念阿弥陀佛是我力量，阿弥陀佛是我力量，阿弥陀佛是我力量啊，这样念，果然真的是他力量了。他说那一天呢，哎，人家坐了两个钟头都起来了，他坐了两个钟头，哎，一点点不痛。他过了这个两个钟头之后呢，哎，他怎么整个身体呀，自己控制不住，一直摇一直动，自己要停也停不下来。后来赶快站起来，不敢坐了。后来呢，每一次坐下去就这种境界出现，那真的不痛了啊。他说念阿弥陀怎么会变这样呢？嗯，后来啊，我听他讲，我说你加了一次是我力量这一句，加了这个啊。我说根据弥陀经讲是闻说阿弥陀佛直持名号只有四个字，没有说加我力量就是加四个字嘞。我说你加上夹杂这四个字啊，这魔就来了啊，不是一心了、啊、是二心三心了 啊。这个都不能掺杂的啊，不能夹杂，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不能掺杂。啊，他就是想啊，我给他加持，然后让他打坐啊，哇，可以跟人家比赛，你坐两个小时，我三个小时比你厉害，这种心态嘛，那怎么会不着魔呢？

比赛心态嘛，啊，争强好胜嘛，我们不行就不行嘛，啊，不要怕人家笑，啊，笑死的是他的事情。啊，我们自己啊，量力而为啊，不要啊跟人比赛啊。啊，那你用心态不对啊，念头就出问题。啊，那么这里是比喻啦啊，我们比较好懂啊，这个好像一盆水啊，你的摇摇晃晃啊，那你照天上的月亮啊，到东边也照不清楚，拿到西边也照不清楚。啊，如果你把它摆在那边啊，给它放在那里。啊，让这个水静止下来，那就照得很清楚的嘛。念佛，我们那个心就跟那一盆水是一样的嘛，你不能让它动来动去嘛。那佛自然就现前了，你不要求它，就现给你看了。啊，你这个心呢、啊，这个不让它停静止下来啊，妄念不让它停止下来，一直是要看佛，那个魔就来跟你开玩笑了。你心定下来啊。就像那个水静了、啊，自然照到月亮，自然见佛，不要急着见。啊，一心念佛啊，不要一直想要见，啊，一心念就对了。啊，念到啊心静，啊，夜行啊自然会照见，啊，佛就会现前了。下二句是说，端由过世而不请出，皆由心意安静的缘故。这确有一段故事，是说古时有一国王要试验一个人的智慧，与他约旧，要他端一满钵油向闹市中去走一遭，转回来要他一滴不请，否则杀头。国王事前却在街上摆布下醉相和美女乐队，意在扰乱这人的心思。此人只得遵旨前行。刚走过去，前面来了醉相，好多人都惊慌不已，喊着退开。此人因生死关头，唯有不慌不忙，镇静自持，端平波和清路，一心无二用，从人群中过去。前面却又来了一群乐队，个个都是如花似玉的美女，一阵紫粉香气和嘹亮的音乐，路旁的人又齐声喝彩。此人因想到死上，仍是把心安在油锅上，放平了步，目不斜视，耳不旁听，走了过去。结果回到国王的面前，果然一滴油也没有请出来，安安全全免了死罪。那么这次也是举出一个故事啊。那么这个故事啊，我们也很容易明白。啊，这个人啊，他这个心啊，专注在这波游。啊，就是捧着这波游啊，走路。那么不能走太快啊，也不能走太慢啊，慢慢啊，平平稳稳的走。那这个游啊，他才不会请出来啊！如果一动啊，他就鱼就露出来了啊，露出来就被砍头了啊，这个问题严重了啊！所以他那个心啊，非常安静的啊，平步。那旁边啊，有恐怖的事情啊，有那个欢乐的事情，他都不去注意了啊，他注意力都集中在这波鱼，不要。跑出来啊！一跑出来就被杀头啊！所以呢，外面呢所有的境界呢，他就视如不见了啊，听而不闻了。那么这样啊，走从到
市区走一趟回。

回来啊，真的一滴鱼都没有跑出来。啊，国王免了死罪。那么用这个故事公案啊来比喻，我们念佛就是要这样了啊。啊，你只要啊把心放在这句佛号上，啊，不要掺杂其他的妄念，啊，不要去想其他的事情。啊，心啊不要分心啊，念佛的时候就专心念佛，放下外缘，啊，这样啊就对了啊，自然啊就跟佛相应啊，你不求啊跟一心才相应啊，你求就多了一个求的心，这就夹杂啊。下面最后一段给我们讲，诸位要知此一波油一滴也没请出来的缘故，一则就是心要专一，二则就是心要安闲。那么这个很重要啊，就是专一啊，专一就是你念佛就是念佛啊，不要夹杂了啊。那么安闲啊，就是不急不缓，不能着急急躁啊，你一急躁那个鱼就跑出来了啊。念佛啊就像这个道理一样啊，无能念佛得力处，也就是要心专一即安闲，明此方能有成就，方能救得生死。诸位诸位，无心欲波，六字洪名欲游，五欲六尘欲坠向歌女，国王杀头欲生死轮回。诸位诸位，要把波持平，照顾波内的游，莫叫他一滴请去，如此方能保全性命。一切坠向歌女都不要去理他，我们走一遭试试看，莫要使由请出波外，专一专一，安闲安闲，一直念下去。念佛用功的方法就是这样念啊。啊，那么这个地方啊，就是一滴油也没有跑出来啊。为什么那波油满满的，很容易跑出来的？为什么它不会跑出来呢？第一个就是心啊专一，它专一在这波油上面啊，他就没有去注意旁边的事情了，他注意力都在这上面了。第二个呢，就是心要安闲啊，就是慢慢走，不能走太快，不能急。那么无人念佛得力处，也就是要心专一即安闲，这两个，一个专一，一个安闲。安闲就不急不缓啊，所以我们念佛的速度啊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啊，太慢了。阿弥陀佛，你都快断气了，太慢了吧。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听都听不清楚，好像慧见法师那边啊，听到这个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太急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我说真话呢，实在讲啊，这个念佛机给大家打法机是给大家有机会练习啦啊，但是呢我的标准啊，我在图书馆我有录音啦、啊、我以前我自己当为弄啊，以前叫乌庙啊，他木鱼敲得稳，我叫他去敲木鱼、啊、那个标准啊我放给你们听，我做念佛机啊二十几年前录的，字句清楚，不急不缓，

念念心定下来。现在我现在讲大家都有意见了民主自由，自由好啊，你不要请我当主席啊，你们自由爱怎么念怎么念。

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不是我要人家恭敬，是要你们得利益啊。那你不得利益，那你对我不恭敬没关系啊。意见一大堆，哪有那么多意见啊？你请我来主持就要听我的嘛，不然你请我来干什么啊？你请别的法师来啊，另请高明啊。我们要知道，你请个法师来主持，你就得听他的，这是礼貌。啊，所以这次佛区人比较少，我知道为什么比较少，因为我现在搞这样，他不爽不来了，啊，不听我的不来了，变成我要听他的他才来啊，啊，我不听他的他就不来。宾主颠倒了嘛，你来到这里。你就要配合这个道场，这个佛堂的仪规啊，所谓入境随俗嘛。啊，你到别人的道场，你也要配合人家的仪规嘛。你不能去这边跟人家指指点点的，然后抗议这个抗议那个，那个是不懂礼貌的人啊，不懂规矩。啊，你有什么问题？私下提出来，啊，建议，啊，这些可以协商啊，啊，但是呢，这个问题很多方面的啊，要搞清楚，啊，有一些说啊，我们在这些啊其他方面呢，啊，我们事务性的方面呢，啊，这个要协商的，啊，这个跟释迦牟尼佛这个就没得好协商啊。你要搞清楚啊！哦，你叫我不能不听释迦牟尼佛的，听你的啊，是不是这样啊？啊，那我听你的，我不听佛的，那我就是糊涂蛋啦！啊，这个主持不要也罢啊，真的不需要啊！啊，所以不来的人啊，就是这种心态嘛！啊，所以。我也很清楚啊，嗯，啊，那么我们要学到一点东西呀，啊，要有恭敬心啊，你才能得利益啊。你做一件世间的事情啊，你没有一个恭敬至诚的心啊，世间的事业你都做不成。你现在要了生死啊，一点恭敬心都没有，还要佛听你的。那怎么行呢？这个都要搞得很清楚啊！啊，那么这个念佛啊，就是专一心要安闲。那么这个佛号啊，就要讲求了。啊，所以现在呢，很多抗议，我在依照这个标准来讲啊，大概下次佛期啊，剩下没有八个啊，歪来啊啦，那个，我那讲法器讲到嘛足辛苦，我得给他嫌啊，就嫌东嫌西的，啊，他就生烦恼，那不来啦，啊，不干啦。啊，这样啊，学功夫啊，学不出来的啊，学功夫就要挨得起骂。我在图书馆就是被骂出来的。啊，以前当学徒啊，要被骂还被打。啊，这个，我们老和尚啊，说到台中莲社跟李老师学讲经啊，真的可教的学生啊，不但有骂，还有打的。不想学的啊，那对他就很客气了啊，对他客客气气的，很恭敬的，那个学不到。真要听话的啊，他有打有骂才能成就他的。这个老师如果没有骂你，没有讲你，现在呢，我是不敢打人了，打人等一下去验。

0: 伤，哦，就是上法院把我关起来啊，这个不能打啊，现在是用讲的啊，那我们要记住，你跟一个老师学啊，那个老师对你很客气，从来没有讲你过什么，对你客客气气的，他没有在教你，你要知道，他把你当客人看。他真的当学生了，他是真的，那你也不对，他就要讲啦。啊，我在图书馆啊，被师傅是骂来骂去的，啊，骂来骂去的，骂到最后呢，有一点觉悟了。以前自己什么都不懂，以为自己都是对的啊，结果都是不对的。啊，现在呢，啊，我懂得一点呢，也是被骂出来的嘛。啊，所以我还没有什么骂，我只是这样而已。大家就，哦，我受不了啦，哦，这个要抗议啦，不来啦，啊，还能骂吗？我还跟你讲道理耶。啊，以前在图书馆的师傅骂了，他还不跟你讲道理，让你自己去参。现在人不能讲啊。所以啊，很难有成就啊。但是要成就啊，你不讲真话呢，对大家没帮助啊。那没有帮助啊，啊，大家啊，好来好去哈，啊，实在讲啊，嗯，我来不来啊不重要啊，啊，来也可以，不来也没关系啊，也不重要。反正对大家没帮助嘛，那有来跟没来也一样啊，啊就不重要。所以现在呢，我们也只能以客相待了啊，但是有一些佛门的他的原理原则啊，我不能啊不依法。是依法啊，依法不依人啊，不能不依法啊，这一点呢，请大家见谅啊。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这个三天啊，刚好啊，我们这次三个晚上啊，跟大家来分享啊，啊，希望啊，大家念佛啊，对大家打佛七啊有所帮助啊。那么这些话呢是。我们净老和尚的老师啊，李师公雪庐老人他讲的，这些都是真话。我这个人啊，有一个好处，人家讲真话我听得懂，知道那个不是坏话啊。以前常常听我父亲讲啊，那好话坏话都不会听啊，是真的是这样。你要知道呢，什么是好话，什么是坏话，好话不一定好听啦。但是对你有好处啦，有帮助啦。啊，你要听那些甜言蜜语，对你没有好处，没有帮助。好，我们今天啊就学习到此地啊。那么明天啊是三时系念啊，上午还是诵经五供啊，下午三时系念。好，那么佛期啊，我们。11月份的佛期到此圆满，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640页。好，我们从倒数第四行，尔时世尊而说偈言，这个偈言就是偈颂。那么下面呢，这一段世尊要说的偈颂是属于重颂，就是重复前面长行经文讲的。那么上一堂课我们也跟同修报告过了。我们接着看偈颂的经文，641页第四行，从经文这里看起。无关地藏威神力，恒河沙劫说难尽。见闻瞻礼一念间，利益人天无量事。这是第一首，这个偈颂一首偈有四句，四句合为一首偈。那么这一首偈是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功德不可思议。无是世尊自称，世尊他自己称呼自己说无，那就是我们现在讲我的意思的无。佛看到地藏菩萨的威德神通，帮助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地藏菩萨威神力确实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自己没看到，我们不解不信，不能奉行，空过了。菩萨的威神力是什么？就是地藏三经所说的道理和方法。一切众生能读诵意念依教奉行，没有不得利益的。功德利益恒河沙劫说难尽，见闻瞻礼一念间，利益人天无量事。这是举一个例子，见到地藏菩萨像，听到地藏菩萨名号，哪怕只在一念之间，就在阿兰也是落下金刚种子，可是这个利益现在不能兑现，来生后世遇到缘，能信能解能行，利益就兑现。法华经说，久远劫前有一位樵夫

上山砍柴，遇到老虎，他爬到树上，叫了一声“南无佛”。释迦佛出世时，这个人得人身，遇佛法，想跟释迦佛出家。出家要有三根。那么佛的弟子用神通去看这个人这个五百世有没有在佛法种善根，看看没有，就不准他出家了。后来他去找释迦牟尼佛，那佛就帮他剃度了。佛说呢，他这个是在无量劫之前他曾经念了一声南无佛，就这一句南无佛，那么他这一生这个因缘成熟了，可以在我这个会下出家了。后来他也证了阿罗汉果了，这就是利益人天无量事。世间人虽然现在还是遭受灾难，佛菩萨慈悲让他见到佛像，听到佛名，给他种善根，往后必定得度，但是不是这一生了，跟来生来世，后生后世，或者无量劫之后，这个因缘成熟了，他就得度了。若男若女若龙神，报尽应当堕恶道，自心皈依大士身，受命转增除罪障。若男若女若龙神通指六道一切众生，报尽应当堕恶道，这一生受命尽了，由于生前造作恶业，那死了之后要堕三恶道。自心皈依大士身，断一切恶是归，修一切善是依。皈依是回头，依教修行，念头转过来，境界就转，寿命就延长，罪业消除，转祸为福。再看下面经文：少师父母恩爱者，未知魂神在何去？兄弟姐妹及诸亲，生长以来皆不是，或塑或化大士身，悲念瞻礼不暂舍，三七日中念其名，菩萨当现无边体，视其眷属所生界，众堕恶趣寻出离。若能不退是初心，即获摸顶受审计。那么这段重诵就是前面长行也讲过了这是重复的一个寄送再说一遍。家亲眷属在自己很小的时候就过世，长大后常常想念，不知道他们的容貌。或塑或化大士身，这塑造或者是彩画地藏菩萨的形象。悲念瞻礼不暂时，供养菩萨形象，每天礼拜瞻仰，就瞻仰看地藏菩萨的圣像，每一天礼拜瞻仰地藏菩萨，相续不断。三七日中念其名，菩萨当现无边体。三七日是二十一天，那么二十一天真诚之感，佛菩萨就有应，这个是感应了。这个修学方法感应菩萨来应，视其眷属所生界，那菩萨会现身告诉你，你所意念的家亲眷属现在在十法界的哪一界他现在是在什么地方众堕恶趣寻出离，纵然堕到恶道那么借着

你替这个家属念地藏菩萨的功德回向，为亲人修福啊，依教修行啊，这个亲人啊，纵然他堕落三恶道啊，他很快能够脱离三恶道。若能不退是初心，即获摸顶受甚记。真诚恭敬到极处，这个心可贵，感动诸佛菩萨，这种心永远保持下去，这一生就能成佛。受记就是意缘，告诉你在什么时候能证果，得到什么样的成就。欲修无上菩提者，乃至出离三界苦，世人既发大悲心，先当瞻礼大事相，一切诸愿速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止。欲修无上菩提者，这是菩萨发心了。无上菩提是无上正等正觉，欲修无上菩提是超越六道十法界，希求究竟圆满的佛果。出离三界苦，真正觉悟的人一定常想着永脱六道轮回。既然发了大心，要怎样满愿？先当瞻礼大事相，那先要成就自己。瞻礼最要紧是依教奉行，依地藏菩萨教导来修行啊。那修行的方法都在地藏三经。一切诸愿速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止。自己成就之后，教化一切众生。诸佛如来示现在世间，往往也示现有业障，这是教化众生的方法，让凡夫深深警觉，因果可畏。孔子在陈绝粮，释迦牟尼佛有三个月马麦之报，遇到饥荒脱钵，没人供养，这显示因果。即使成佛成圣，没有办法转变因果，也不能去推翻因果这个定律。百丈大师说，大修行人不昧因果啊，不是没有因果，不昧是对因果清楚明白，知道自己过去造恶因，现在得这个果报，所以受报甘心情愿。世间人遭遇一切苦难，怨天尤人，受报时再造罪业，这种因果恶性循环永无休止。遇到别人破坏伤害我们，过去生中我们伤害过他，今天他来伤害我，这是报应，我欢欢喜喜接受，没有一点怨恨，这个结就解开，下一次再见面就没事，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用报复心来解决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你杀他，你灭他一族，来生他也灭你一族，所有一切不善的果报甘心承受，才能化解冤结，我们在菩提道上才没有障碍。这个是因果报应，我们一定要去深入所谓深信因果了。儒家讲知天命，知天命就是深信因果。观音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第三福讲的深信因果儒家讲知天命孔子五十知天命就孔子五十岁他就深信因果了。瞻礼

大事项啊，那最重要就是孝敬，孝敬要扩展到对一切恶人冤家，皆用孝敬之心。普贤菩萨教我们礼敬诸佛，敬就是孝敬，没有分别等差，这是真正在修行啊，真正在转业，业转了，果报就转。有人发心念经典，欲度群迷超彼岸，虽立誓愿不失意，闲读闲忘多会失。诗人有业障祸故，与大圣经不能记。我们遇到佛法，发心研究经教，帮助一切众生开悟离苦，这是大菩提心。真正发此大愿心，一定得诸佛护念。虽然得到诸佛护念，我们智慧依旧不开。读经啊，一面读一面忘，纵然多闻也不能开悟，这是自己有业障。这个前面长行文有 讲过了。这里重诵再把它提出来，就是有业障。佛菩萨把消除业障的道理和方法告诉我们，我们明白道理要照做，业障才能消除。消业障最根本最有效果的方法就是孝，能孝顺父母，孝顺一切众生，尊敬父母，尊敬一切众生，什么业障都能消除啊，所以地藏菩萨呢，他代表孝道啊，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事出事法的大根大本。供养地藏以香花、衣服、饮食诸玩具，供养要从孝敬心里面生起来，没有礼敬的供养，那是谄媚巴结。供具都是表法的，确实世间障缘很多，妖魔鬼怪魔障，有有形的，有无形的，无形的是鬼神，有形的就是一切人事物。怎么会产生魔障？都是自己往昔无量劫来造作的恶业，恶业会造成障碍。善业是爱缘，也会造成障碍。儿孙放不下，那是爱缘；冤家对头怨恨放不下，报复的念头放不下，都变成障碍。这是往昔今生所造之业，我们自己要懂得，要觉悟。怎样才是真正觉悟？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人众生受持都是假的，都不可得。如果你有般若智慧，知道万法皆空，因果不空，知道一切有为法是梦幻泡影，你心清净，于一切法不起不舍，魔对你不起作用，无法障碍你，这就是你能转境界，不被境界转，这才是真的永离魔恼。可见得永离魔恼不是到处躲避，躲避不了的。永离魔恼就是看破事实真相，全是假的，一场空，一场梦。无形的这些魔外啊，魔王外道边都沾不上。为什么？有我你就会受害，无我那谁受害？无我就没有受害，连佛法都不可以执着，何况世间法？事出世间法都不放在心上，我用它，我不执着它，也不分别它，
让心永远清净。

这样布施供养是真正得福，无量无边的福。这个福称性，如果还有分别执着，变成三界有漏福报。再看下面经文，以净水安大事前，一日一夜求福之。净水是菩萨威神加持，你供上一日一夜，认真如法的修学，才能得感应。发因众心胜五心，酒肉邪淫及妄语，三七日内勿杀害，自心思念大事明。这个方法要修21天。五心啊，就是葱蒜韭菜、大蒜洋葱这一类啊，那这个是五心啊，这叫荤菜啊，这个味道不好。熟食啊，熟食啊，助长荷尔蒙，会引起性冲动，生吃容易发脾气。酒肉啊，那么是腥味啊，腥啊，这荤跟腥啊都要避免啊。修学这个方法要素食啊，不能邪淫，不能打妄语，不能杀生啊，一定啊要断食二修十善，三七日中持戒，念地藏菩萨名号。自心思念，念名思德，想到地藏菩萨的行仪，慈悲教诲，依教奉行，这就念德相应。如果只念菩萨名号，依旧打妄想，造罪业，没用处。即以梦中见无边，觉来便得立根耳，应是经教立耳闻，千万生中永不忘，已是大事不思议，能使诗人获此慧。无边地藏菩萨的化身，无量无边，在梦中见到地藏菩萨的化身，给你摸顶受记，醒来之后便聪明，立根性立了，以后再读经听经，千万生中永不忘，句句都能记忆受持而不忘失，这是地藏菩萨不可思议的威神加持，也是自己自心所感，真诚到极处，性德流露，才有这样的效果。贫穷众生及疾病，家宅凶衰眷属里，睡梦痴中息不安，求则拐为无称睡。这是讲转灾难。经上所说，正是我们现前所遭遇。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之后，感触非常深。贫穷苦难的众生，他们的疾病不仅是生病不仅是身体有病，还有情绪不安，智慧不开的心病智慧不开就愚痴了不明是非善恶，不明事理这是心病，心病了。生病需要药物医治和调养，心病需要佛法帮助他破迷开悟。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心善想善，境界就善，心迷惑想邪恶，环境就恶劣。从心地改，把过去恶的念头舍干净，养成纯善的心，纯粹利益一切众生的心，我们眼前的境界就会好转，而且转的速度很快，所求皆能满愿。自心瞻礼地藏像，一切恶事皆消灭，自以梦中尽得安，

是丰饶神鬼护。关键在自心啊，瞻礼地藏像是修孝敬，真心效法地藏菩萨的大孝大敬，一切恶事皆消灭。心转境界啊，不会再被境界所转，睡梦安稳，衣食丰饶，神鬼护持，所求啊，皆能满愿。啊，你求什么愿望啊，都能够满你的愿。啊，那么这个关键啊，在自心这两个字。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欲入山林及渡海，独二禽兽及二人，二神二鬼并二风，一切诸难诸苦恼，但当瞻礼及供养地藏菩萨大士像，如是山林大海中，应是诸恶皆消灭。上一堂课啊，我们学习长行经文啊，就是旅游平安了 啊，我们要出门旅游啊，啊，怎么样能得到平安啊的修学方法啊？这里重诵啊，再重复讲一遍。所以我们要出门旅行啊，出发之前啊，先读诵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名号啊，满一万遍，念一万声啊，那再出去。那旅游就能保平安了，所过之处啊，诸恶皆消灭。啊，你遇到一些恶不好的事情啊，啊，都会避免了，啊，不会有灾祸。真心称念思维菩萨的功德，效法菩萨的行仪，鬼神不但不恼害，他还会尊敬你，来保护你。啊，那么鬼神啊，来尊敬你，保护你，那当然啊，你不会遇到一些灾害了。啊，你出门旅游啊，就平平安安了。啊，可以欢欢喜喜的出去旅游，办事，平平安安的回家了。观音自心听无说，地藏无尽不思议，百千万劫说不周，广宣大士如是力。地藏菩萨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之事，百千万劫说不周详，说不尽，说不完的。世尊嘱咐观世音菩萨流通，也就是教导我们，经里面所讲的全是我们眼前的事实，不但我们要把它讲解清楚，自己要真正做到消除自己的业障灾难，然后我们才能帮助别人啊，我们所讲的才有真正事实的依据。这些灾难我能幸免，为什么呢？依教修学。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地藏明智人若闻，乃至见相瞻礼者，香发衣服饮食奉，供养百千寿妙乐。若能以此回法界，毕竟成佛超生死。供养地藏菩萨百千劫，享受妙乐。将功德利益回向法界，是拓开心量。世间众生念念为自身利益，矛盾冲突永远不能避免。把心量拓开，问题就解决了。心量拓开，尽虚空变法界是一家。任何佛刹的众生，你见到会很亲切。回向意义在此地。末法九千年，从地藏经奠定的基础坚固踏实，

此基础念佛求思往生，决定得生西方净土。啊，那么地藏经啊，的确啊是所有法门的基础啊，孝亲尊师啊。啊，所以地藏经实在讲是所有法门的共同科目，不能不学习。是故观音汝当知，普告恒沙诸国度。啊，观世音菩萨于恒沙国土普遍宣扬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应当学习，应当宣扬。啊，地藏经科注注得非常好，啊，做参考是足够了。啊，这个科注啊，也得到印光祖师的推荐跟赞叹。啊，我们净宗十三祖啊，他在文钞里面呢，啊，也推荐了啊，这个地藏经的注解啊，科注啊是注的最好。啊，所以这个科注来做我们修学的参考啊，那就够了。劝告别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收集最近的感应事例，增加听众的信心。啊，那么这个我们劝别人啊，我们可以收集最近的啊。为什么收集最近的啊？最近的有一些人都还在，啊，大家听了，那信心比较容易增长。啊，那么现在的人，感应事例，我们听到了，见到了，再看看古人的感应事迹，那我们就能相信了。啊，所以这里啊，收集啊现前这个时代感应的事迹，啊，这个来增加听众的信心啊，这是很有必要的。好，那么这个第十二品呐，啊，见闻利益品，我们学习到这里了。下面呢是最后一品，主类人天品第十三。尔时世尊举金色背，又摸地藏菩萨摩诃萨顶。啊，举这个背摸顶啊，有两个意义，一个是表安慰啊，第二个是表啊，有重大的使命啊，要交代给他。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而作誓言：地藏，地藏，如之神力不可思议，如之慈悲不可思议，如之智慧不可思议，如之辩才不可思议，正使十方诸佛赞叹宣说汝之不思议事，千万劫中不能得尽。世尊连续叫着地藏菩萨的名字，表爱之深，托之重，汝之神力不可思议。地藏菩萨化无量无边身，广度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神力变现不可思议，如之慈悲不可思议。这是赞叹菩萨的毅力，慈悲心永远不退转。六道凡夫虽有慈悲，遇到逆缘会退转，也有在顺境中退转，比不上地藏菩萨以乐拔苦的心念永不衰退，对于一切众生平等的加持。如之智慧不可思议啊，那地藏菩萨的智慧呢也是不可思议的啊，智慧深广。如之辩才不可思议啊，辩才无碍啊，不仅释迦牟尼佛赞叹，十方一切诸佛如来也同声赞叹地藏菩萨的智慧德能，深与义慈悲的教化不可思议，用千万劫的时间赞叹不尽。这段经文实际所表是我们自性的性德，性德中一分孝敬，
这个德行不可思议，诸佛如来赞叹不能得尽。我们心地里面智慧、神力、慈悲、辩才都不可思议，无量的德能只举出四庄，实际上样样都不思议啊，样样都不可思议啊！啊，举出几个代表了。我们明白自己有这个德能，就应当发奋，恢复自己的智慧德能，不但度自己，也能够度一切众生。由此可知，世尊在此地护托地藏菩萨，与我们是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借着地藏菩萨的缘，地藏菩萨在哪里呢？这部经当中所说的就是，我们能信、能解、能行，就是地藏菩萨的分身呢。不断认真努力提升我们自己的境界，就是地藏无尽分身之一，这才是真正啊修学这个法门啊，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再看下面经文，地藏地藏，既吾今日在刀立天中，以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大会之中，再以人天诸众生等，未出三界在佛宰中者，护主以汝，无令四诸众生堕恶趣中一日一夜，何况更落五无间及阿鼻地狱，动经千万亿劫无有出奇。地藏啊，就记住我们啊，这个佛啊，交代地藏菩萨啊，记住我今天在刀立天宫啊，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以及啊天龙鬼神，都来参加这个法会当中所有的大众啊，在这些大众面前啊，再次的附托。你要肩负起度化众生的重责大任了，佛灭度了啊，这个教化的责任呢，就交给地藏菩萨了。啊，人天诸众生等未出三界，就是指我们现在六道众生呢，我们现在呢没有出三界啊，三界六道里面轮回啊，在佛宰中者。我们没有出离三界六道，就如同在佛宅啊，这个房子啊，火烧起来了，快要烧到了啊。我们现在是在佛宅啊，这个佛比喻烦恼，只要烦恼不断，必定造作恶业，造恶因感恶果，受恶报时再造恶因。恶性循环啊，这个因果啊，恶性循环，那这个越来越苦了，苦海无边了。无令四诸众生堕恶趣中一日一夜，这是世尊的悲心啊，决定不愿意看到造恶业的众生堕在三恶道中一日一夜。何况更落五无间及阿鼻地狱，动经千万亿劫无有出奇。堕落在无间地狱的时间长达千万亿劫啊，这时间太长了。六道众生若不能出离三界，决定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堕落无间阿鼻地狱很容易，特别是现前社会，众生不孝父母，不敬师长，毁谤三宝，破和合身，都是无间阿鼻地狱的业因。我们虽然学佛，天天拜佛念经，如果身与意三业依旧不善，还是要堕落三恶道。地藏
是难言菩提众生自性无定，习恶执多，众发善心，须臾即退，若遇恶言，念念增长。以是之故，无分四行，百千亿化度。

长。这六句经文啊，是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的病根啊。自性无定啊，自是愿望啊，就是他的心愿啊。性是性格啊，他的自愿，他的性格啊，无定就是变化太大啊，这个起伏变化太大，念念都不同啊，常常在变。啊，这个自性无定，就是心思散乱，没有主见了。习二则多啊，这个习是习性啊，我们现在讲习惯啊，一个惯性。那么习性呢，都是恶比较多，善比较少啊，就造恶业比较多啊，修善比较少。这是生生世世养成的，是俱生烦恼啊，与生俱来的。在白法里面讲啊，讲这个烦恼有11个善心所，26个恶心所啊，就是烦恼心所了啊。这个烦恼心所啊，数量比较多，力量强大；善的心所数量少，力量比较薄弱啊，所以造恶业的就多，修善的就少。所以我们一般人也常讲啊，啊，学坏比较快啊，学好比较难啊，就是这个道理，这个原因啊。啊，恶心所多，力量大；善心所少，力量小。因此啊，容易学坏，学好比较难。种花善心，习以即退啊，那遇到善法呢，啊，纵然呢、啊，偶尔发一下善心，啊，但这个善心所太少，力量薄弱，不容易保持住，啊，就保持不久了，啊，很快又退了，啊，这个善啊，保持不长久。若遇恶缘，念念增长，啊，如果遇到恶法呢，恶的因缘呢、啊？那这个会恶念啊不断的增长啊，因为恶心所太多，力量强大。我们看到许多人有机会接触到佛法，也来听经念佛，可是没有多久又去学外道啊，这是他善根薄弱，虽有机会接触善法，不能维系长久，一定会退转。啊，接触善法不退转，那更不寻常。千万人中难得一二，遇到恶缘不会增长，遇到善缘会增长。啊，这个人是善根深厚啊！啊，在一生当中决定成就。无分世行百千亿法度，啊，那么世尊为菩萨一个榜样。啊，也是给菩萨做一个榜样了，啊，这世尊他自己啊，也是无量无边的分身，应化在世间，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佛啊，做个示范呐、啊，给菩萨看，随其根性而度脱之，那教化众生是很活泼的，应机说法。众生什么根基，要跟他说什么话啊？那众生才能接受了。所谓啊，气理气机啊。地藏，吾今殷勤以天人众护主以汝，未来之事，若有天人及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种少善根，一毛一尘一沙一地，汝以道力永护世人。见修无上，勿令退失。啊，这个殷勤是语气啊，一次比一次庄重，一次遍比一遍恳切。啊，我将六道苦难众生啊，护托给你啊，希望啊，以你的智慧，以你的慈悲，以你的神力来帮助他们。
一毛一尘一沙一地

一根汗毛，一粒微尘，一粒沙，一滴水，都是形容极少。佛嘱咐地藏菩萨，众生即使在佛法中种极少的善根，也不能舍弃。你以神通道力拥护他们，渐修无上菩提，成佛道，让他们能不退转。我们的善根虽然少，在道场一称佛名，低头一拜，那就是种善根。地藏菩萨哪有不照顾的道理？我们遇到恶缘又念念增长，不听教诲，地藏菩萨就无法照顾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啊！那就是说我们要得到地藏菩萨的加持照顾也要配合地藏菩萨的教导了如果我们的善根能念念增长，一定得菩萨加持。我们读诵言经会开悟，念佛功夫会得力，断恶不会觉得困难，修善能生欢喜心，都是佛菩萨加持我们。护持地藏，未来世中若天若人，随业报应若在恶趣。末法时期呀，人天大众造作罪业，应当堕在三恶道，随业报应。我们到这个世间来是酬偿业报的。过去生做善，我们这一生来享受善果。过去生造恶在这里要去接受恶报了。佛说，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这佛在经上说的，我们过去生所造的业，业习种子落在阿兰也识当中，阿兰也是仓库，藏在这里面，永远不会失掉。这是业因，遇到缘它就能起现行，现行就是果报。这个果报你决定要受。由此可知，一个人如果没有能力脱离六道轮回，他无量劫前所造的善恶业因，纵然经过无量亿劫遇到缘，还是要受报。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谁定？自己定，不是别人定，是自己造作的因，现在要受果报，这是真理，是事实真相。迷惑的人敢造罪业，糊涂；觉悟的菩萨决定不敢造恶业。众生为果，菩萨为因。众生迷惑造作的时候懵懵懂懂，到受报的时候害怕，来不及了。菩萨觉悟，起心动念很谨慎，以一切人事物决定不起一个恶念。他知道起一个恶念，阿兰也是你种一个恶的种子，将来会有恶报。一个恶念起来，也是恶习种子起现行。觉悟的人，这一念才起来，立刻把它控制住。念佛人是一句佛号把它压下去，这就是功夫。愚人不了解事实真相，在境界里面生妄想、分别、执着。觉悟的人知道外面所有一切顺逆境界，都是自己阿兰也识里面业识这个业习种子变现出来的。所以他在顺境不起心动念，逆境也不起心动念，泰然处之，在一切境缘中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这个叫真修行。清净平等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正觉。

觉就是对事出世间一切理事、性相、业因、果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个在儒家讲啊，叫知天命了。啊，在佛法讲叫深信因果了。啊，在日常生活当中，能与清净平等觉相应，啊，你过的是佛菩萨的生活。啊，也就是经上讲的啊，《无量寿经》讲的“住真实慧”，你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利益一切众生。经上所讲的“慧以真实之力”，这才是佛在经上常常教我们的积功累德啦。啊，可见得积功累德，若不是自己住真实慧，会以众生真实之力，啊，这句话是有名无实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临堕去中，或至门首，是诸众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句大圣经典，是诸众生，如以神力方便救拔，于世人所现无边身，未遂地狱，遣令升天，受圣妙乐。众生还没有堕落这个恶趣之前啊，也就是临终未断气的时候，头脑清醒的时候，这个时候救护最方便。啊，即使他生前啊造作极重罪业，临终忏悔发愿都能往生。造作极重罪业之人，临命终时知道一生所造的罪业深重，回心转意，一心念佛，境界就转变。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心真实转变就干净利落，而且快速。不用真心则难，佛菩萨也帮不上忙。临堕去中，这个人已经要堕入恶道，或至门首，到恶道门口尚未进去，这是救度最好的机会。世出众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句大圣经典，这个自心称念才有效，境界就转得过来。他能念，这是他有善根福德。如以神力方便救拔，这是因缘。菩萨是因缘。善根福德因缘啊，三个条件具足，就能离惑得福。于世人所现无边身，未遂地狱。啊，菩萨现身说法劝导他，一念回头，境界地狱这些现象就没有了，啊，这境界相就没了。啊，这个的确啊，啊，这个境界啊，都是自心所现的，啊，自己这个心念啊，一转过来啊，那外面境界就随着心念啊转了，啊，他那个以前那个恶念啊，现在转善念了，那第一相就没有了，遣令升天呢，啊，那离开地狱啊，他就能升到人天善道。啊，若能念佛回向发愿求生西方，啊，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啊，往生西方净土。唐朝张善和往生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啊，一个例子证明这个忏悔的人、求救的人未必信佛，啊，如果他信佛，菩萨一定劝他往生极乐世界。
啊，那当然啊，也有人他

生平没有信佛，临终的时候才遇到，他也没有什么宗教信仰，这个也可以劝他信念念佛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如果他是信基督教的、信天主教的、信伊斯兰教的，怎么办呢？那劝他升天了。他们这个宗教啊，他修学的目标是升天堂啊，升到天国啊。就劝他升天，就在人天圣道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尔时世尊而说偈言：现在未来天人众，吾今殷勤护足汝，以大神通方便度，勿令堕在诸恶趣。那么这段经文啊，我们可以很这个亲切的感受到世尊对于六道苦难众生的关怀爱护无微不至啊。那这个我们世间的父母啊，那也无法跟世尊来相比啊。这个地方啊，又以寄送来重复啊，不读地藏经，不知道佛菩萨对我们是如何的慈悲爱护，如何的关怀。读了地藏经之后，方才知道佛对我们的关怀超过父母啊，这世间的父母是远远不能相比啊，真的是念念不忘。入般涅槃之前啊，还把这个事情啊付托给地藏菩萨。这个是我们连感恩啊都说不上了。这个恩德啊这个是无量无边了。那么下面的经文啊，就是地藏菩萨啊，那么来这个向佛报告了。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贵合掌薄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利。那么地藏菩萨呢，接受世尊的嘱咐啊，承担起末法时期啊，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之前啊，度化众生的使命啊。这个地藏经啊，对我们这个末法时期啊，是特别重要的一部经典。我们读无量寿经阿弥陀经，那么佛给我们讲啊，这个末法时期啊，经会渐渐的消灭。第一部消灭的经是楞严经啊，在法灭境经里面有佛有预言啊，这部经会先灭啊，因为这部经像照妖镜一样啊，这部经如果在那些妖魔鬼怪啊，他就无法遁形。所以魔一定先毁灭它。最后一部经就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弥陀经啊，所有的经都灭尽了，佛还慈悲留一百年。过一百年后，连无量寿经、弥陀经也没有了，就剩一句佛号啊。再过也就都没有了。那都没有，一直到弥勒佛出世这段时间啊，那只有地藏经了。地藏菩萨来担任这个教化的工作了所以这个我们末法时期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以来这部经啊是担任起教化众生啊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我们一定要明白。好，这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640页。好，我们从倒数第四行，尔时世尊而说偈言，这个偈言就是偈颂。那么下面呢，这一段世尊要说的偈颂是属于重颂，就是重复前面长行经文讲的。那么上一堂课我们也跟同修报告过了。我们接着看偈颂的经文，641页第四行，从经文这里看起。无关地藏威神力，恒河沙劫说难尽。见闻瞻礼一念间，利益人天无量事。这是第一首，这个偈颂一首偈有四句，四句合为一首偈。那么这一首偈是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功德不可思议。无是世尊自称，世尊他自己称呼自己说无，那就是我们现在讲我的意思了。无，佛看到地藏菩萨的威德神通，帮助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地藏菩萨威神力确实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自己没看到，我们不解不信，不能奉行，空过了。菩萨的威神力是什么？就是地藏三经所说的道理和方法，一切众生能读诵意念依教奉行，没有不得利益的。功德利益恒河沙劫说难尽，见闻瞻礼一念间，利益人天无量事。这是举一个例子，见到地藏菩萨像，听到地藏菩萨名号，哪怕只在一念之间，就在阿难也是落下金刚种子，可是这个利益现在不能兑现，来生后世遇到缘，能信能解能行，利益就兑现。《法华经》说，久远劫前有一位樵夫上山砍柴，遇到老虎，他爬到树上叫了一声南无佛。释迦佛出世时，这个人得人身，遇佛法，想跟释迦佛出家，出家要有三根。那么佛的弟子用神通去看这个人这个五百世

没有在佛法种善根啊，看一看没有，就不准他出家了。啊，后来他去找释迦牟尼佛，那佛就帮他剃度了。啊，佛说呢，哦，他这个是在无量劫之前啊，他曾经念了一声南无佛，就这一句南无佛，那么他这一生啊，这个因缘成熟了，啊，可以在我这个会下出家了。后来他也证了阿罗汉果了，这就是利益人天无量事。世间人虽然现在还是遭受灾难，佛菩萨慈悲让他见到佛像，听到佛名，给他种善根，往后必定得度啊！但是不是这一生了啊？跟来生来世啊，后生后世啊，或者无量劫之后啊，这个因缘成熟了，他就得度了。若男若女若龙神，报尽应当堕恶道，自心皈依大士身，受命转增除罪障。若男若女若龙神啊，通指六道一切众生，报尽应当堕恶道啊，这一生受命尽了，由于生前造作恶业，那死了之后要堕三恶道。自心皈依大士身，断一切恶是皈，修一切善是依。皈依是回头，依教修行，念头转过来，境界就转，寿命就延长，罪业消除，转祸为福啊！再看下面经文：少师父母恩爱者，未知魂神在何去，兄弟姐妹及诸亲，生长以来皆不是，或塑或化大士身，悲念瞻礼不暂舍，三七日中念其名，菩萨当现无边体，视其眷属所生界，众堕恶趣寻出离，若能不退是初心，即获摸顶受审计。那么这段重诵啊，就是前面长行也讲过了啊，这是重复的一个寄诵啊，再说一遍。家亲眷属在自己很小的时候就过世，长大后啊，常常想念啊，不知道他们的容貌。或塑或化大士身，啊，这塑造或者是彩画地藏菩萨的形象，悲念瞻礼不暂舍，啊，供养菩萨形象，每天礼拜瞻仰，啊，就瞻仰看地藏菩萨的圣像，啊，每一天，啊，礼拜瞻仰地藏菩萨，相续不断，三七日中念其名，菩萨当现无边体，三七日是二十一天。那么二十一天，啊，真诚之感，佛菩萨就有应，啊，这个是感应了，啊，这个修学方法，感应，啊，菩萨，啊，来应，啊，视其眷属所生界，那菩萨会现身告诉你，你所意念的家亲眷属，啊，现在在十法界的哪一界，啊，他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啊？众堕恶趣寻出离，啊，众人堕到恶道啊，那么借着你替这个家属念地藏菩萨的功德回向，为亲人修福，啊，依教修行，啊，这个亲人，啊，纵然他堕落三恶道，啊，他很快能够脱离三恶道。若能不退是初心，即获摸顶受审计。真诚恭敬到极处，这个心可贵。
感动诸佛菩萨

这种心永远保持下去，这一生就能成佛。受记就是预言，告诉你在什么时候能证果，得到什么样的成就。欲修无上菩提者，乃至出离三界苦，世人既发大悲心，先当瞻礼大事相，一切诸愿速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止。欲修无上菩提者，这是菩萨发心了。无上菩提是无上正等正觉，欲修无上菩提是超越六道十法界，希求究竟圆满的佛果，出离三界苦。真正觉悟的人一定常想着永脱六道轮回，既然发了大心，要怎样满愿？先当瞻礼大事相，那先要成就自己。瞻礼最要紧是依教奉行，依地藏菩萨教导来修行啊。那修行的方法都在地藏三经。一切诸愿速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止。自己成就之后，教化一切众生。诸佛如来示现在世间，往往也示现有业障，这是教化众生的方法，让凡夫深深警觉，因果可畏。孔子再成绝粮，释迦牟尼佛有三个月马麦之报，遇到饥荒托钵没人供养，这显示因果。即使成佛成圣，没有办法转变因果，也不能去推翻因果这个定律。百丈大师说，大修行人不灭因果啊，不是没有因果，不灭是对因果清楚明白，知道自己过去造恶因，现在得这个果报，所以受报甘心情愿。世间人遭遇一切苦难，怨天尤人，受报时再造罪业，这种因果恶性循环永无休止。遇到别人破坏伤害我们，过去生中我们伤害过他，今天他来伤害我，这是报应，我欢欢喜喜接受，没有一点怨恨，这个结就解开，下一次再见面就没事，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用报复心来解决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你杀他，你灭他一族，来生他也灭一族，所有一切不善的果报甘心承受，才能化解冤结，我们在菩提道上才没有障碍。这个是因果报应，我们一定要去深入所谓深信因果了。儒家讲知天命了，知天命就是深信因果。观音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第三福讲的深信因果儒家讲知天命孔子五十知天命了就孔子五十岁他就深信因果了。瞻礼大事相的最重要就是孝敬，孝敬要扩展到对一切恶人冤家皆用孝敬之心。普贤菩萨教我们礼敬诸佛，敬就是孝敬，没有分别等差，这是真正在修行真正在转业，业转了果报就转了，

就是旅游平安了、啊。我们要出门旅游啊，怎么样能得到平安啊的修学方法啊？这里重诵啊，再重复讲一遍。所以我们要出门旅行啊，出发之前啊，先读诵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名号啊，满一万遍，念一万声啊，那再出去，那旅游就能保平安了。所过之处啊，诸恶皆消灭。啊，你遇到一些恶不好的事情啊，都会避免了，不会有灾祸。真心称念思维菩萨的功德，效法菩萨的行仪，鬼神不但不恼害，他还会尊敬你，来保护你。啊，那么鬼神啊，来尊敬你，保护你，那当然啊，你不会遇到一些灾害了。啊，你出门旅游啊，就平平安安了。啊，可以欢欢喜喜的出去旅游，办事，平平安安的回家了。观音自心听无说，地藏无尽不思议，百千万劫说不周。广宣大士如是力，地藏菩萨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之事，百千万劫说不周详，说不尽，说不完的。世尊嘱咐观世音菩萨流通，也就是教导我们，经里面所讲的全是我们眼前的事实，不但我们要把它讲解清楚，自己要真正做到消除自己的业障灾难，然后我们才能帮助别人啊，我们所讲的才有真正事实的依据。这些灾难我能幸免，为什么呢？依教修学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地藏明智人若闻，乃至见相瞻礼者，香发衣服饮食奉，供养百千寿妙乐。若能以此回法界，毕竟成佛超生死。供养地藏菩萨百千劫，享受妙乐，将功德利益回向法界，是拓开心量。世间众生念念为自身利益，矛盾冲突永远不能避免。把心量拓开，问题就解决了。心量拓开，尽虚空变法界是一家。任何佛刹的众生，你见到会很亲切。回向意义在此地。末法九千年，从地藏经奠定的基础坚固踏实，以此基础念佛求师往生，决定得生西方净土。啊，那么地藏经啊，的确啊，是所有法门的基础啊，孝亲尊师啊。啊，所以地藏经实在讲是所有法门的共同科目，不能不学习。是故观音汝当知，普告恒沙诸国度。啊，观世音菩萨于恒沙国土普遍宣扬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应当学习，应当宣扬。啊，地藏经科注注得非常好，啊，做参考是足够了。啊，这个科注啊，也得到印光祖师的推荐跟赞叹。啊，我们净宗十三祖啊，他在文钞里面呢，啊，也推荐了啊，这个地藏经的注解啊，科注啊是注的最好。啊，所以这个科注来做我们修学的参考啊，那就
够了。

劝告别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收集最近的感应事例，增加听众的信心。啊，那么这个我们劝别人啊，我们可以收集最近的啊，为什么收集最近的啊？最近的有一些人都还在，啊，大家听了，那信心比较容易增长。啊，那么现在的人，感应视力，我们听到了，见到了，再看看古人的感应视机，那我们就能相信了。啊，所以这里啊，收集啊现前这个时代感应的时机啊，这个来增加听众的信心啊，这是很有必要的。好，那么这个第十二品呐 啊见闻利益品，我们学习到这里了。下面呢是最后一品，主类人天品第十三。尔时世尊举金色背，又摸地藏菩萨摩诃萨顶。啊，举这个背摸顶啊，有两个意义，一个是表安慰啊，第二个是表啊有重大的使命啊要交代给他。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而作是言：地藏地藏，如之神力不可思议，如之慈悲不可思议，如之智慧不可思议，如之辩才不可思议，正使十方诸佛赞叹宣说汝之不思议事，千万劫中不能得尽。世尊连续叫着地藏菩萨的名字，表爱之深，托之重，汝之神力不可思议。地藏菩萨化无量无边身，广度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神力变现不可思议，如之慈悲不可思议。这是赞叹菩萨的毅力，慈悲心永远不退转。六道凡夫虽有慈悲，遇到逆缘会退转，也有在顺境中退转，比不上地藏菩萨以乐拔苦的心念永不衰退，对于一切众生平等的加持。如之智慧不可思议啊，那地藏菩萨的智慧呢也是不可思议的啊，智慧深广。如之辩才不可思议啊，辩才无碍啊，不仅释迦牟尼佛赞叹十方一切诸佛如来，也同声赞叹地藏菩萨的智慧德能，深与义慈悲的教化不可思议，用千万劫的时间赞叹不尽。这段经文实际所表是我们自性的性德，性德中一分孝敬，这个德行不可思议，诸佛如来赞叹不能得尽。我们心地里面智慧、神力、慈悲、辩才都不可思议。无量的德能只举出四庄，实际上样样都不思议啊，样样都不可思议啊！啊，举出几个代表了。我们明白自己有这个德能，就应当发奋。恢复自己的智慧德能，不但度自己，也能够度一切众生。由此可知，世尊在此地护托地藏菩萨，与我们是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借着地藏菩萨的缘，地藏菩萨在哪里呢？这部经当中所说的就是，我们能信能解能行，就是地藏菩萨的分身呢。不断认真努力提升我们自己的境界，就是地藏无尽分身之一，这才是真正啊修学这个法门
我们要懂这个道理。

再看下面经文，地藏地藏，即吾今日在刀立天中，以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大会之中，再以人天诸众生等未出三界在佛宰中者，护主以汝无令四诸众生堕恶趣中一日一夜，何况更落五无间及阿鼻地狱，动经千万亿劫无有出奇。地藏啊，记住我们啊，这个佛啊交代地藏菩萨啊，记住我今天在刀立天宫啊，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以及啊天龙鬼神，都来参加这个法会当中所有的大众，在这些大众面前啊，再次的附托，你要肩负起度化众生的重责大任了。佛灭度了啊，这个教化的责任呢、啊，就交给地藏菩萨了。啊，人天诸众生等未出三界，就是指我们现在六道众生呢、啊。我们现在呢没有出三界啊，啊，三界六道里面轮回啊，在佛宰中者啊，我们没有出离三界六道，就如同在佛宰啊，这个房子啊，火烧起来了，快要烧到了啊，我们现在是在佛宰啊，啊，这个佛比喻烦恼。只要烦恼不断，必定造作恶业，造恶因感恶果，受恶报时再造恶因，恶性循环啊，这个因果啊，恶性循环，那、啊、这个越来越苦了，苦海无边了。无令四诸众生堕恶趣中一日一夜，这是世尊的悲心啊，决定不愿意看到造恶业的众生堕在三恶道中一日一夜啊，何况更落五无间及阿鼻地狱，动经千万亿劫无有出奇。堕落在无间地狱的时间长达千万亿劫啊，这时间太长了。六道众生若不能出离三界，决定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堕落无间阿鼻地狱很容易，特别是现前社会，众生不孝父母，不敬师长，毁谤三宝，破和合身，都是无间阿鼻地狱的业因。我们虽然学佛，天天拜佛念经，如果身与意三业依旧不善，还是要堕落三恶道。地藏是难言菩提众生自性无定，习恶执多，众发善心，须臾即退，若遇恶言，念念增长，以是之故，无分四行，百千亿化度，随其根性而度脱之。自性无定，习恶则多，众发善心，须臾即退，若遇恶言，念念增长。这六句经文啊，是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的病根啊。自性无定啊，自是愿望啊，就是他的心愿啊，性是性格啊，他的志愿，他的性格啊，无定就是变化太大，这个起伏变化太大，念念都不同啊，常常在变啊，这个自性无定就是心思散乱，没有主见了。习恶则多啊，这个习是习性，

我们现在讲习惯，一个惯性。那么习性呢，都是恶比较多，善比较少，就造恶业比较多，修善比较少，这是生生世世养成的，是俱生烦恼，与生俱来的。在白法里面讲啊，讲这个烦恼有11个善心所，26个恶心所，就是烦恼心所了。这个烦恼心所啊，数量比较多，力量强大；善的心所数量少，力量比较薄弱。所以造恶业的就多，修善的就少。所以我们一般人也常讲学坏比较快学好比较难就是这个道理，这个原因恶心所多，力量大；善心所少，力量小。因此容易学坏，学好比较难。种花善心，习以即退那遇到善法呢？纵然偶尔发一下善心但这个善心所太少，力量薄弱，不容易保持住就保持不久了很快又退了这个善保持不长久。若遇恶缘，念念增长如果遇到恶法恶的因缘那这个会恶念不断的增长因为恶心所太多，力量强大。我们看到许多人有机会接触到佛法，也来听经念佛，可是没有多久又去学外道这是他善根薄弱，虽有机会接触善法，不能维系长久，一定会退转接触善法不退转，那很不寻常，千万人中难得一二。遇到恶缘不会增长，遇到善缘会增长这个人是善根深厚在一生当中决定成就。无分世行百千亿化度那么世尊为菩萨一个榜样也是给菩萨做一个榜样这世尊他自己也是无量无边的分身应化在世间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佛做个示范给菩萨看，随其根性而度脱之。那教化众生是很活泼的，应机说法。众生什么根基，要跟他说什么话，那众生才能接受了。所谓气理气机地藏，吾今殷勤以天人众护主以汝未来之事。若有天人及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种少善根，一毛一尘、一沙一地，如以道力永护世人，见修无上，勿令退失。这个殷勤是语气一次比一次庄重，一次遍比一遍恳切。我将六道苦难众生护托给你希望以你的智慧，以你的慈悲，以你的神力来帮助他们。一毛一尘，一沙一地，一根汗毛，一粒微尘，一粒沙，一滴水，都是形容极少。佛嘱咐地藏菩萨，众生即使在佛法中种极少的善根，也不能舍弃。你以神通道力拥护他们，见修无上菩提，成佛道，让他们能不退转。我们的善根虽然少，在道场一称佛名，低头一拜，那就是种善根。地藏菩萨哪有不照顾的道理？我们遇到恶缘，又念念增长，不听教诲。
地藏菩萨就无法照顾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啊，那就是说啊，我们要得到地藏菩萨的加持照顾，啊，也要配合地藏菩萨的教导啦。啊，如果我们的善根能念念增长，一定得菩萨加持。我们读诵言经会开悟，念佛功夫会得力，断恶不会觉得困难，修善能生欢喜心，都是佛菩萨加持我们。护持地藏，未来世中若天若人，随业报应若在恶趣。末法时期啊，人天大众造作罪业，应当堕在三恶道，随业报应。我们到这个世间来是酬偿业报的，过去生做善，我们这一生来享受善果，过去生造恶啊，在这里啊要去接受恶报了。佛说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这佛在经上说的，我们过去生所造的业，业习种子落在阿兰也识当中，阿兰也是仓库，藏在这里面永远不会失掉，这是业因。遇到缘它就能起现行，现行就是果报，这个果报你决定要受。由此可知，一个人如果没有能力脱离六道轮回，他无量劫前所造的善恶业因，纵然经过无量亿劫遇到缘，还是要受报。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谁定？自己定，不是别人定，是自己造作的因，现在要受果报，这是真理，是事实真相。迷惑的人敢造罪业，糊涂；觉悟的菩萨决定不敢造恶业。众生为果，菩萨为因。众生迷惑啊，造作的时候懵懵懂懂，到受报的时候害怕，来不及了。菩萨觉悟，起心动念很谨慎，以一切人事物决定不起一个恶念。他知道起一个恶念，阿兰也是你种一个恶的种子，将来会有恶报。一个恶念起来，也是恶习种子起现行。觉悟的人，这一念才起来，立刻把它控制住。念佛人是一句佛号把它压下去，这就是功夫。愚人不了解事实真相，在境界里面啊，生妄想、分别、执着。觉悟的人知道外面所有一切顺逆境界，都是自己阿兰也识里面业识这个业习种子变现出来的。所以他在顺境不起心动念，逆境也不起心动念，泰然处之，在一切境缘中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这个叫真修行。清净平等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正觉就是对事出世间一切理事、性相、业因、果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个在儒家讲啊，叫知天命了。啊，在佛法讲叫深信因果了。啊，在日常生活当中，能与清净平等觉相应，啊，你过的是佛菩萨的生活，啊，也就是经上讲的啊，《无量寿经》讲的住真实慧。你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利益一切众生。经上所讲的会以真实之力，这才是佛在经上常常教我们的
积功累德啦。啊，可见得积功累德，若不是自己助真实慧，会以众生真实之力，啊，这句话是有名无实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临堕去中，或至门首，是诸众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句大圣经典，是诸众生如以神力方便救拔，于世人所现无边身，未遂地狱，遣令升天，受圣妙乐。众生还没有堕落这个恶趣之前啊，也就是临终未断气的时候，头脑清醒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救护最方便。啊，即使他生前啊造作极重罪业，临终忏悔发愿，都能往生。造作极重罪业之人，临命终时，知道一生所造的罪业深重，回心转意。一心念佛，境界就转变。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心真实转变，就干净利落，而且快速。不用真心则难，活菩萨也帮不上忙。临堕去中，这个人已经要堕入恶道，或至门首，到恶道门口尚未进去，这是救度最好的机会。世诸众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句大圣经典，这个自心称念才有效，境界就转得过来。他能念，这是他有善根福德，如以神力方便救拔。这是因缘，菩萨是因缘，善根福德因缘啊，三个条件具足，就能离惑得福。于世人所现无边身，未遂地狱。菩萨现身说法劝导他，一念回头，境界地狱这些现象就没有了，这境界相就没了。这个的确这个境界都是自心所现的。自己这个心念一转过来那外面境界就随着心念转了。他那个以前那个恶念现在转善念了。第一相就没有了。遣令升天呢、那离开地狱他就能升到人天善道。若能念佛回向发愿求生西方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往生西方净土。唐朝张善和往生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一个例子证明。这个忏悔的人、求救的人未必信佛如果他信佛，菩萨一定劝他往生极乐世界那当然也有人他生平没有信佛，临终的时候才遇到他也没有什么宗教信仰这个也可以劝他信念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如果他是信基督教的、信天主教的、信伊斯兰教的，怎么办呢？那劝他升天呢？他们这个宗教他修学的目标是升天堂升到天国就劝他升天，就在人天圣道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尔时世尊而说偈言。现在未来天人众，吾今殷勤护足汝，
以大神通方便度，勿令堕在诸恶趣。那么这段经文啊，我们可以很这个亲切的感受到世尊对于六道苦难众生的关怀爱护无微不至啊！那这个我们世间的父母啊，无法跟世尊来相比啊！这个地方啊，又以寄送来重复啊，不读地藏经，不知道佛菩萨对我们是如何的慈悲爱护，如何的关怀。读了地藏经之后，方才知道佛对我们的关怀超过父母啊，这世间的父母是远远不能相比啊！啊，真的是念念不忘。入般涅槃之前啊，还把这个事情啊付托给地藏菩萨。啊，这个是我们连感恩啊都说不上了。啊，这个恩德啊，啊，这个是无量无边了。那么下面的经文啊，就是地藏菩萨啊，那么来这个向佛报告了。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贵合掌薄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利。”那么地藏菩萨呢，接受世尊的嘱咐啊，承担起末法时期啊，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之前啊，度化众生的使命。啊，这个地藏经啊，对我们这个末法时期啊，是特别重要的一部经典。我们读无量寿经啊，弥陀经，那么佛给我们讲啊，这个末法时期啊，经会渐渐的消灭。第一部消灭的经是楞严经啊，在法灭尽经里面有佛有预言啊，这部经会先灭啊，因为这部经像照妖镜一样啊，这部经如果在那些妖魔鬼怪啊，他就无法遁形啊，所以魔一定先毁灭他。最后一部经就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弥陀经啊，所有的经都灭尽了，佛还慈悲留一百年，过一百年后，连无量寿经、弥陀经也没有了，就剩一句佛号，啊，再过，也就都没有了。那都没有，一直到弥勒佛出世这段时间呢，啊，那只有地藏经了，啊，地藏菩萨来担任这个教化的工作了，啊，所以这个我们末法时期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以来啊。啊，这部经啊是担任起教化众生啊最重要的一部经典啊，我们一定要明白。好，这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解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颜渊篇第三章。司马牛问仁，子曰：“仁则其言也任。”曰：“其言也任，斯谓之仁矣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任乎？这章很难讲，难在太多注解。司马牛问仁，司马牛一家都在宋国办事，司马桓颓就是他的兄弟，而且他的兄弟并非一人，唯独司马牛到鲁国跟孔子学。桓颓、赵桓，其余兄弟都来帮助。司马牛不帮助，因为他接受了孔子教化。他的兄弟犯上作乱，纵使成功也是篡位，士户与君人都可以杀之。司马牛返回鲁国，并不是孔子找他，而是他来找孔子。子曰：“仁则其言也任。”司马牛一肚子心事，拿不定主意，是为国家还是为自家兄弟，二者不能同时，很作难。所以问仁啊，要怎么做才是仁呢？孔子知道他的心事，子曰：“仁则其言也任。”刀切物不快，曰刃，就是钝的意思。啊，刀钝了，那么要切东西啊，那就不快了。儒学佛有立根、钝根，闻时而不能悟一，就是钝。孔子这是比喻，刃是比喻说话说不出口来，很难说。孔子说你要问仁，有什么话你要两边作难呢？啊，两边为难，不能随便说，要能作难不随便说，这就是仁啊，就是啊，要能作难啊，就不随便说啊，这个就是仁。曰：“其言也任，斯谓之仁矣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任乎？”司马牛是当局者迷，在问：“人就是这样子吗？”孔子说：“为之难，为办这个事很难，说话不就很难吗？不就是说不出口来吗？啊，那这个为之难呢？啊，说都很难说了。这必须懂文义，义在言外。啊，这个义在言外。”啊，要懂弦外之音。你们大家要是有自己为难的事，自己为难，说出来干什么？是希望别人帮助办理，或是希望别人为你出主意？否则何必找人说话？啊，这个就是啊，解儒老人啊，给我们提示的啊，如果我们自己啊有为难的事情，那么给别人说要干什么？啊，是希望别人帮助我们办理，还是希望别人给我们出出主意？啊，如果不是这样，那何必找人说这些话呢？
若扬恶引善，说他人的坏处，不如不说好。啊，这个如果要去说别人的坏话，啊，这个不如不要说的好。啊，你想要对方帮你，他帮得了你的忙吗？若他与你差不多，反而使他作难。啊，这个我们请别人帮忙啊，我们有困难，跟他讲了，啊，他也帮不上忙，那反而使别人啊为难了。跟他谈心事，想要他为你出主意。啊，跟他这个跟他人呐、啊、谈自己的心事，啊，想要他呢为自己出主意，不只要有勇，还需有智。啊，不只要有勇气，还必须有智慧。他有这种能力吗？啊，我们找的这个对象，他是不是有这个能力？啊，有勇又有智，他若是办不了，又为你传扬开来，这就更不好，这是人情世故。啊，如果你找他啊办这些难事，他办不了，啊，又给我们宣扬开来，那这就更不好了。啊，这些都是人情世故。所以你不忍言，就是替对方设想，心中就有人了。啊，就是你不忍说出这些话，就是替对方设想了。啊，怕对方啊办不了，啊，给对方啊为难，你心中啊就有人了。就有人心了，啊，为对方想了。好，那么这张书啊，这个写如老人提示啊，必须懂文意，意在言外啊，我们要好好啊，去这个思维其意啊，这样啊，我们。在生活上啊，遇到有为难的事情啊，自己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啊。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颜渊篇第四章。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矣乎？”子曰：“内省不疚，吾何忧何惧？吾妄作聪明，认为这二节书或许是一节书，因为前后二字有关系。”雪儒老人在这章书开头那么提出他的看法，他认为这个第三节就是第三章第四章或许是一节书是一节，因为前面第三章跟后面第四章这个经文的内容有关系这是雪儒老人说出他的看法。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内省不疚，不忧不惧。”前面讲君子之道很多，为何这里要说

正义说啊，正义啊，这本书里面说，仁则不义务，勇则不惧，这也不对。因为仁则不义务，勇则不惧，只有言辞指路能办到。曰：不义务不惧，是谓之君子矣乎？子曰：内省不疚，乎何忧何惧？下面经文，司马牛在问的句型也同上一章啊，就是跟上一章啊是相同。不忧不惧，是谓之君子矣乎？子曰：内省不疚，乎何忧何惧？这两句话就真解决司马牛一肚子的心事了。孔子告诉司马牛，你自己省察，不必管环境，不必管人，只问你自己。内省是自己省察自己，省察什么事？你办出来的事都是对得起人，谁也没害他，这就没有心病了，谁都对得起。别人对不起你是另一回事，这又有什么关系？这样有什么好忧愁，有什么好恐惧呢？至于曹操，宁教我护天下人，休教天下人护我。啊，就是啊，曹操讲的话啊，就是宁愿啊，我去这个护天下的人。啊，就是意思啊，用现代话讲啊，宁愿他对不起天下人。啊，也不能叫天下人啊对不起他。啊，那一套啊，那是奸贼。司马牛的忧可以了解啊，他的忧虑。为什么说惧啊？惧是恐惧，因为他的兄弟司马桓颓啊要篡位，即使篡位成了也不好啊，这个。篡位成了也不好啊，就是弑君弑父啊，人都能够诛之啊，那这个是造反了、啊，那免不了忧愁。那篡位不成功啊，就有灭门抄家之祸，所以他为这个事情啊感到很恐惧。司马牛忧虑恐惧都有。有另外一种解释，认为人之气重，其为道也。故孔子罕言利与命与人，人很难讲，其道甚大。孔子轻易不说人字，所以子罕言利与命与人。原子问人程度到了，不得已所以讲人。对其余人极少说，实在因为也是说了也不懂啊，因为讲了啊大家听不懂，所以就少讲啊，少讲就是比较少，这个对懂的人才讲啊，对不懂的人他就不讲，就像佛法一样啊，有一些高深的佛法，那对程度浅的人啊讲了他不懂啊，不懂对他没帮助啊，甚至啊他还不能接受啊，排斥，那这个就不给他讲了啊，一定啊适合他的程度，他程度到了那么才给他讲啊，所以这个儒也是一样。其实孔子讲命讲人的地处很多啊，讲这个啊天命呢 啊讲人义的啊，这个地方很多，子不以怪力乱神啊，南宫括问利，亦善射傲荡舟，既不得其使然，孔子不作答啊。南宫括

啊，问这个力，力量这个力。啊，这个后羿善射，傲荡舟，啊，舟是船呐、啊，啊，射是射箭，啊，问这个事情，那孔子就不回答了，啊，这个怪力乱神，啊，这个四桩事情，啊，那么这个属于问力，啊，力量这个力，啊，这个孔子就不回答这个问题。这两节书不可不注意字眼，作诗讲究练字。此罕言利与命与人，利不是指财产。易云啊，易经里面讲元亨利贞，圣人利万物，佛家自利利他，利字难讲啊，所以这个利啊，不是指财物。子贡问啊，博施于众。孔子答：尧舜其有并诸。博施于众就是利啊，对大众有利益。有人说子罕言利，罕是少，非不，不是不讲，是少讲。与命啊，可以讲命；与人可以讲人。言语有什么区别啊？言语这两个字，言跟语有什么区别？注重这个言语二字，口道、眼道、心道，一字不能错过。不问自说曰言啊，没有人请问，自己自动说出来啊，叫言。有人来问而答曰语啊，有人来请问啊，那么给他回答，这个叫语，如论语啊。那么论语就是孔子的学生啊，有人来问问题，那么给他回答，这个叫语。孔子对怪力乱神有人来问一概不说啊，力孔子自己少说。阿弥陀经是无问自说，这哪一个人能懂？今日的西坡他如何能知道？不造业如何入胎？隐业掌握投胎，而且又有寄生祸，祸业苦就是因缘果，因果之中无缘不生，全在缘，因就是亲因缘，也是缘。司马牛只要不帮助弟兄篡国就可以了，也不帮助魏军大义灭亲杀自家兄弟，这样就好了。孟子就懂这个道理。有人问啊，问孟子，若是舜的父亲无手杀人，舜应该如何办？孟子答：弃国，背着自己的父亲逃跑就可以了，这样对得起父母，不做君位也对得起百姓。啊，司马牛送人到鲁国，不参加宋国凶国之乱，内省不救，就对得起了。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谢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颜渊篇第五章。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无。”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私，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吾兄弟也？”王就是今日说的吾，有吾的吾。啊，像无量寿经讲啊，这个破尽过往三昧力。啊，这个是念吾，啊，念过吾，不是念王。那么此地这个王，也就是吾啊，就是吾兄弟啊，没有兄弟，没有这个意思。论语是孔子末世之后弟子们所编辑的。论语所说不仅一回事，历经多少年，很零碎，但是编辞也有列家分类，分二十类，也有次序。鲁论是如此，其论又不同。前一章司马牛问人，孔子答：人者有难说出口的话，不能随便说。到这一章就很明显了，司马牛为了什么事？前二章是在老师前面说话较有分寸，与同学说比较方便，所以求学要寻师访友，师友多不可少，独学无友不行。与朋友谈心就开朗，跟老师不好意思说的，与朋友可以说。所以不同类的人不可来往，无友不如己者。朋友与普通交际不同，朋友在五伦之内很重要，普通交际则四海之内为兄弟也。他以礼来，我以礼去。一般交际则不问好人坏人。例如有一位二人卖扇子，与他买就必须说几句，交际完后就少来往。司马牛是宋人，宋在山东河南交接处，他一家人都在宋做官，那时是封建社会，古代从伏羲氏开文化的先河，到周代就很完备了，周公立下规定，诸侯封地也是子子孙孙接续相继，诸侯所用的大夫也世袭，即使农工商也分编，士的儿子恒为士人，工人儿子恒为工人，因为这是家传的缘故。从前不是三代唯一不找他看病，有家传的缘故。此时司马牛兄弟都在宋为大夫，世世受俸禄，他的兄长司马桓颓官大，孔子曾被桓颓围困，后来微服而过宋，他想杀孔子，在宋国想篡位，
要杀宋军，而他的左右都是自家兄弟。司马牛是孔子的学生，他们全家造反，最后成或不成都不好，他想躲出来，出来却会失去家业、职位，而且衣食住等等也是不容易。真读书修道，为国家办事职，家庭能不缺就是好。欲添设备，多一条设备，心就挂碍一条。对学佛人，临终万缘放下就难了。大家都知富裕的快乐，不知贫乏的乐处。古人说，有福难得乱世贫，财乃五家共有，大家都喜欢找麻烦。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无。司马牛来与子夏谈啊，那么他找子夏谈话，说人人都有兄弟，而我独无啊，就只有我没有啊，意思就是人家的兄弟都好，我家兄弟不好，等于是没有兄弟。舜的兄弟要杀舜，道直为柳下惠的兄弟，而且姐妹为妓。朱温篡唐，他的兄长朱三骂他。老子云：六亲不和有孝慈，家平安有何孝慈可言？闵子骞的孝，因为他继母的虐待，国乱方出忠臣。文天祥、张巡等都是君子，在太平乱世都是君子，全在个人懂得道理。所以读书很重要，家丑不可外扬，外人帮不了忙，现在更说不得，因为今日人的心地坏，知你家乱，就来找你的麻烦；知你家不和，就来欺负你。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读书在明理，不在做文章。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子夏说：我曾听过，没有说听什么人所说啊，不是老师就是朋友。或者古人孔子也引用，古谚有云：诗云等，大家可以学这一点。父亲创造，儿子阐述，圣人才有资格创造。多读书之后，见人就知这人如何，不必神通。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人的生死有天命定下。例如孔子为匡人为困，孔子云曰：文王寂寞，文不在知乎？天之将丧失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失文也。天之未丧失文也，匡人其如于何？到宋国被桓颓围困，孔子说：天生得已矣，桓颓其如于何？人的富贵贫贱，也不是由你做主，也在乎天。本性是一定的，但是富贵定不住，天道无常，
家与有德，来来回回换。为什么说由命由天？因为司马牛家人造反，是否与他扯上也不一定，所以不惜忧虑。你在宋有俸禄，如今出来则富贵在天，一人有一人的俸禄也没有关系，若想出来，但说话要有分寸。子夏把司马牛要走的路说出来，由他自己选择，但生死富贵在命在天，也能自己转变。这个就是了凡四训讲的啦，这个也可以改造命运啦。君子敬而无私，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敬而无私，与人恭而有礼，这也是古语。以起源云，古书诗啊，这个遗失的失啊，失去的失，跟这个人字旁在一个失啊相通啊，当损失啊，意思啊是损失，说意义较显然啊，这个当损失来说啊，意义比较显然，当安逸不显然。但是都可以说得通，可以采损失的讲法啊，所以君子敬而无私啊，采失损失的讲法啊。君子有道，对一切无不敬，存境界之心，只要自己里外无错误，敬在内，凡事存心敬，凡事谨慎办，对人恭而有礼，恭表现在外，一切都有礼节，该用什么礼节就用什么礼节，礼多人不怪，读书多了容易患恭而无礼则劳的毛病。劳是让对方不安，令人肉麻，所以节是不过啊，不超过，也不急啊，也没有不急啊，就是结，就是终结啊，离不要太超过，也不要不急，这很要紧，这是古语，也不是足下所说，如能如上二句就可转变。也可造命，也可感天啊！如果能够如上面二句所讲的来做啊，可以改造命运，也可以感动啊天，这是对上。对下如何？这也是古语。只要敬而无私，恭而有礼，四海之内都是兄弟。从前中国北西都有海，只要忠信笃敬，在蛮漠之邦也可行得通，今日就不行了啊。那么这是讲从前了啊，现在时代不一样了。这个从前啊，只要有忠信笃敬啊，那么在这个没有开化的啊，这个外国啊蛮漠之邦也可行得通啊，在今天就不行了。君子何患乎吾兄弟也？以下是子夏所说：君子何患乎吾兄弟也？你怎么忧愁没有兄弟呢？四海之内皆兄弟，你们的家庭好坏不必管，因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你只要尽本分，
对得起他，公而无私，敬而有礼，吃亏方占大便宜。我们学佛者应忍辱，在家若无人来辱，何处有辱可忍？人对我们恶，越成就忍辱功夫，越增道德，读书在明理也。那么这段话啊，就是讲忍辱了。我们自己只要尽本分啊，这个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啊，对得起他人啊，对他人对别人啊，公而无私啊，敬而有礼啊，对他没有私礼。我们吃亏方占大便宜啊，这个都有因果啊，所以这个要明白啊。那么特别讲到我们学佛啊，应该修忍辱啊，在家若没有人来辱，何处有辱可忍啊？这个是人对我们恶，对我们不好，越成就忍辱的功夫，越增长我们的道德。所以读书啊，重要在明理啊，要明白这个道理。好，那么这一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颜渊篇第六章，子张问名。子曰：尽论之政，夫受之术，不行焉，可谓名也已矣。尽论之政，夫受之术，不行焉，可谓言也已矣。子张问名。子张问名，如何明白？明白好不容易，明白的反义为迷惑颠倒。明白反过来的意思是迷惑颠倒。如何能明白？这是这张书啊，子张啊问夫子第一个问题。问孔老夫子。子张另外还问答。通达的答。明是明，答是答。佛家云三明六通，佛才是答。佛才是究竟通达。就是子张问如何明白，如何通达。子曰：尽论之政，夫受之术，不行焉，可谓名也已矣。这个术就是告诉的术，这个字政术都是说话。这两个字都是指说话。我们一般讲告诉你啊。那么政也是说话跟术都是说话。差别呢就在尽论夫受这上面。那么尽论是水洒在地上，有湿处水就论往那个地方，那么水洒在地上，那么就论湿那个地方。若是干处，水也不去论。想说某人坏话，不明说，就是政。没有明白说。但是心里是想说某某人他不好的讲他的坏话但是没有明白的说，这个就是正。乎皮肤，皮肤接受了，皮肤受多了就要往心里走，

0: 手啊，就是皮肤啊，那皮肤是最外表啊，皮肤啊接受外面的啊，这个皮肤受多了啊，那就往里面走了啊，往心理上走了，用很轻微的办法说人坏话。例如有人问甲如何啊，问甲这个人啊怎么样，对方不回答，但有表情，此表情就是正。若只答某人不甚可靠，也不说他的坏话，就是恕，久之就往心里走。说好人坏人都有这种情形，你们必须多读书，多办事，多碰钉子，但是必须知道如何碰，下次必须全部改过，不可好了疮疤忘了痛。所以这很难，必须有良师益友，经验久了，遇到事情不是就不会疑惑了，而是与别人两样，一想即明白。别人来说尽论之正，呼受之术，在我们这里不行，他就行不通。圆弧提这个地方，六根以耳为尊。华严经说，为众生说法，耳根也在眼根的前头。佛固然可以帮助汝，汝也有助于佛。古来大师啊，这祖师大德都通儒家经典。佛儒合之则双眉，离之则两伤，耳根软必定败家。所谓亲戚远来乡，邻居高大强，邻居彼此住得近，串门子就多，所以要高大强，必须自己能做主。当小领袖，耳根软就不行。领导大团体，耳根软的人不能信仰，若有主见，纵使明着来说也能判断。无说辞并不是你们现今就能做到，无虽比你们有经验，但不是都懂。你们虽然做不到，有此存心，处处练习，办的事情就明白了。尽论之正，呼受之术，不行焉，可谓言也已矣。常人说某人看得近，某人看得远，若尽论、呼正等都不行。办事不但明，而且能远。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古人办事要百年大计，盖房子也必须做几百年计。例如山东盖房子，土大墙坚固，草房也必须三百年。孟子云，左右皆曰可用，国人皆曰可用，然后查之，要杀人也要如此。这一段孟子说的比较显明，孔子则说的浑含啊，说的比较浑含啊，就是没有像孟子讲的那么明显。好，这张书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法。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

请大家合掌啊，我们来念开经偈啊，我念一句，大家跟着我念一句，我念完之后大家再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今天这个时间啊，悟道在我们台北华藏啊二楼这个讲堂啊，续讲《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我们这个经啊，在我们信利路啊华藏净宗协会二楼讲堂啊讲过一遍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讲第二遍啊。上一次啊，我们讲到大梵天王，那么经文在26页倒数第三行，我们上次讲到尔时大梵天王从座而起，整理衣服，合掌恭敬，博观世音菩萨言：善哉大士，我从昔来经无量佛会，闻种种法，种种陀罗尼，未曾闻说如此无碍大悲心、大悲陀罗尼神妙章句，唯愿大士为我说此陀罗尼形貌状相，我等大众愿要一闻。那么这个是大梵天王啊，听观世音菩萨先说大悲心陀罗尼神妙章句啊，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大悲咒啊。观世音菩萨啊讲了这个大悲咒之后啊，大梵天王啊就从座位起来，那么很恭敬啊，请问观世音菩萨啊，大梵天王啊也是生生世世信佛学佛，也经过无量佛的法会啊，听闻种种的佛法啊，以及啊陀罗尼啊，这个陀罗尼啊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意思是种词啊，没有闻说啊，就是经过那么多的佛啊，听那么多的佛法，以及种种的陀罗尼啊，那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大悲神咒啊，没有听说过这个无碍大悲心、大悲陀罗尼神妙章句啊，那这个是第一次听到的。当然了，非常稀有啊！大梵天王啊，请问观音菩萨呢？啊，这么殊胜的陀罗尼，他的形貌状相啊，这个画的，我们用简单一点的白话来说啊，就是他是。是什么样子啊？啊，我等大众愿要一闻啊！大梵天王啊，以及啊在会的听众，这些大众啊，大家呢都很想听观音菩萨的来给我们讲讲啊，这个啊大悲心陀罗尼啊，他的相状
为什么叫做大悲心陀罗尼啊？那下面呢，观音菩萨呢答复了啊，观世音菩萨告梵王言：“汝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作如是问。如今善听，吾为汝等略说少耳。”那么这个一段呢、啊，观音菩萨也就答应啊，这个大梵天王啊，请问的这个问题。那么大梵天王啊，他这个问，在七种问里面啊，属于利要有情问。大梵天王实际上啊，也不是一般的天王啊，不是六道里面的天王啊，这个也是菩萨化身的啊，化作这个大梵天王啊，他也来参加听经啊，当影响众。那实际上啊，大梵天王啊，他心里很清楚很明白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啊的形貌状相。那么自己明白清楚啊，那么这样的问啊，是为了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因为一般众生他不懂啊，他不懂啊，看了听说了啊，也不知道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到底它的内容是什么啊？那不懂啊，他也就不会去问这个问题了啊。凡是会问问题啊，他还是有相当的程度了啊，那也不是一般人了啊，就好像我们学佛的人啊。啊，有时候常常啊，我们办个这个佛学问答啊，那在场啊啊，有一些听众啊，问大家有没有问题啊，啊，没有一个人有问题啊。那实际上有没有问题呢？是在讲问题一大堆，他不知道怎么问啊，啊，从何问起啊，要问什么，他不懂，不是没有问题。啊，他有疑惑，但是不知道怎么问的。啊，所以过去啊，啊，我们办这个佛学问答也曾经有这么经验啊。从早期我们净老和尚在早年啊，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办那个大专讲座啊，四十几年前啊，啊，每一次办大专讲座都有一个佛学问答。那么新来的同学啊，啊，实在讲啊，有很多他不知道是怎么问的 啊因此啊，有一些老同学啊，比如比较、曾经来参加过的前期的同学，这一期他又来参加了啊，那他就比较内行了啊。那么他这个问题啊，其实不是他的问题，但是呢，他知道了大家心里啊，应该啊会有哪些问题啊，那这个啊。老同学

就会代替新同学来发问啊，那问出来了，那么我们师父回答啊，那大家呢也就啊帮助大家解除这个疑惑了。所以此地这个大梵天王也是一样啊，他并不是不知道啊。那我们看观音菩萨回告诉这个梵王讲的话，我们看这个经文啊就很清楚啊，说汝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啊，你是为了啊方便要利益一切众生，所以来问这个问题了啊。因为一切众生他不会问呐 啊所以才做如是问，才做这个提问啊。他并不是他不知道啊，他知道。啊，但是呢，在场听众啊，很多不知道了，啊，也不晓得该怎么问。那、啊、下面讲，汝今善听，吾为汝等略说少耳。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啊，这个关键的字眼啊，就是“善听”这两个字。啊，这个“善听”啊。有在其他的经典我们看到了谛听啊，跟这个善听意思一样，谛是审谛。那善听啊叫善思维啊，善听啊我们讲浅一点了啊，讲浅一点了啊，你要用心来听啊，你不能把佛讲的话听错了啊，不能误解了，不能错解了，不能曲解了啊，也不能啊断章取义啊。我们讲浅显一点就是这样。那么听经听错意思的是在讲啊大有人在啊，没听懂啊，甚至把这个经义啊错解了、曲解了。所以我们开经偈啊，念到啊，愿解如来真实义。那么愿解如来真实义啊，当然啊，真实义那个是最高层次的啊。我们呢、啊、不要讲太高啊，就是。我们这个最高的听经啊，是听理啊。听理是什么呢？现在话讲真理啦啊，听那个理啊。那么理啊，就是真理只有一个。这个理你真懂了，那。所有的经典你都通了啊，所谓一经通一切经通啊，因为它道理是一个嘛，真理是一个嘛，没有两个啊，没有两个真理啊，也就是事实真相就是一个嘛。那你通了，那当然所有的经都通了，因为所有的经都是讲这一个事实真相嘛啊，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讲啊，讲的是一桩事情，啊，这个叫经体，它的体性，哎，也就是它的理论基础，啊，它的道理。那么大乘经的理论基础建立在诸法实相，一法相，诸法实相，这个理论基础。那这个理懂了，啊，所有的经全贯通了，啊，就是开悟了啊，会听的啊，听经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么我们那个理，我们没办法啊，那可以听教义啊，这个教理呀、啊，我们听不懂。啊，听不懂，听一听，种种善根呐、啊，也没关系啊，将来有一天会懂。
那我们先听教义。教义啊，每一部经它有个局部性的啊，它针对哪些人讲的啊，讲哪些事情啊，哪些修行方法。那教义啊，它就是有局部性的啊，那每一部经的教义啊都有不同啊，但是它那个理啊，那个教理是一样的啊，但在教义上啊，那是不一样啊。你比如说《佛说阿弥陀经》啊，或者我们现在讲《佛说无量寿经》啊，我们现在净宗协会啊，我们这个受持的是《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那是这个是净宗第一经啊。那还有《佛说阿弥陀经》《佛说观无量寿佛经》。那么啊，《无量寿经》《弥陀经》啊，《观经》讲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那从教义讲啊，它是净土修净土，讲西方极乐世界。那《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地藏也有三经啊，净宗有三经啊，地藏也有三经，《地藏菩萨本愿经》、《观察善恶业报经》、《地藏大乘十轮经》。那《地藏经》讲的是什么？讲的地狱啊，你一个讲地狱，一个讲极乐啊，一个讲极乐，一个讲极苦的世界。啊，两个强烈的对比啊，那这个教义上就不同了啊，一个是讲极乐，一个是讲极苦，不一样啊啊，但是啊，它根据什么来讲的啊？这个教理啊，那讲极乐也好，讲极苦也好，通通是从自性啊这个离体来讲的。啊，所以大乘经啊，啊，就是诸法实相，啊，大乘呢，啊，一法印，啊，那小乘经啊，啊，它的理论啊是三法印，啊，那真的呢只有一法印，啊，《妙法莲华经》佛给我们讲啊，啊，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啊，除了佛方便说，有讲三二乘啊、三乘啊、五乘的 啊， 啊，那是佛方便说，那真的只有一乘法，一乘就是讲到成佛了，啊，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能成佛，这是一乘法，那一乘法是真的。那么佛讲了二乘，讲三乘，讲五乘，就众生啊程度不一样啊，所以要方便说，方便给他引导入一乘。那讲真的只有一乘，没有什么二乘、三乘、五乘，那个没有，那都是方便说啊，真实说只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啊，因为众生程度不一样啊，所以讲了那么多啊，那实际上啊，都是建立在诸法实相这个理论基础上啊，就是讲到我们的自性的啊，那这个是真理只有一个啊，所以会听的听教理啊，那我们听不懂教理啊，听教义。啊，那么有一些呢，连教义也不懂。啊，那这个就结结缘了啊，那这个很难有什么受用啊。那么教义懂了啊，你进一步从这个教义里面的理论方法去修持啊，修到啊相应了，那你也就入了教理了。这个善听非常重要啊，因为现在的人呢，啊，听经啊，往往这个似懂非懂啊，所以啊，今年四月在香港佛陀教协会做这个祭祖系列法会啊，我们净老和尚啊特别讲半小时的开始。

现在很多人啊，把他老人家讲的经啊，听错了。啊，那有的是断章取义，断章取义。啊，而且这个错的啊，这是很重要的地方。啊，这个半个小时啊，我们同修大家也要多听啊，因为过去啊，有很多同修啊，出现种种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啊，常常有啊，一个阶段就会出现一下这些问题啊。那你比如说这个日本这个本念念佛的啊，就是十念往生的。他那个就是误解那个善导大师那个观经四帖书，误解啊，说这个只要你信了就行了啊，那这个就有一点跟基督教那个类似了啊，都信了上帝，那就能升天了啊，你只要信了就能去了啊，你的罪啊，上帝都会帮你背的。那天下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吗？好，那么这个日本这个本念念佛啊，也类似这样。你只要信的啊，你怎么死的都能往生了 啊车祸死的啦，什么什么这灾难死的啦，被地震被压死的啦，怎么样死的啊，乱七八糟死的都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信了就可以了。啊，这个是完全误解那个信的意思，啊，那个信啊是最难的啦。我们看《无量寿经》跟《弥陀经》，我们做三十七念啊，常常在诵《弥陀经》，大家诵得很熟悉啦。啊，你看佛啊讲两次啊，这个是叫难信之法。他行不难，但是信难呐、啊。你说，你这么容易你就信了吗？啊，如果这么容易，那佛在《弥陀经》讲难信之法，不都讲错了吗？那佛会讲错吗？那佛没讲错，是我们听错了，啊，我们不善听，听错了，没有把佛在经上讲的意思。真正听懂，真正听明白，啊，佛没讲错，是我们听错了。现在呢，只有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啊！所以最近大陆有一个局势啊，哎呀，也是弄得，哦，他的信众可多了。他也是到这个香港跟老上照个相啊，那时候他也在读《无量寿经》啊，哦，也在讲《无量寿经》啊。啊，老上给他赞叹几句，哇，他回去呀、啊，哇，他信徒就很多了，啊，所以现在老上啊，这次讲这个半个小时，以前我赞叹过的人啊，也不一定是对啊，你要去观察啊，看他修的怎么样啊，啊，他说你不能够让他来跟我照个相，那就是哦，他就是完全都是对的啦，啊，所以老上特别在声明。那么他的问题啊，讲的似是而非，一般人啊，没有深入经教啊，真的也听不出来，也不容易分辨啊。他讲这个，只要基础信念呐、啊，就能往生的、啊，那行啊，那个功夫啊就不重要了。啊，这个问题很严重啊！那行不重要，那弥陀经佛讲啊啊，要闻说阿弥陀佛持持名号，若一日到若七日，一心不乱，那一段不就可以去掉了吗？那讲那一段不是多余的吗？啊，大家想对不对啊？啊，所以经典给我们做依据，古来祖师大德都是强调啊。信愿行缺一不可，我们做

不算系念啊，中宏国师也是这么开示的啊。信行愿啊，如顶三足，缺一不可。啊，那么信念行实在讲是一而三，三而一啊，他把它切割了啊，那就不能切割的啦。啊，他有一个就记住其他两个。啊，有信就有愿有行，有愿就有信有行，有行就有信有愿，它是一而三，三而一。他们现在把它切割掉了，好像开刀一样，那个切割掉了啊。那如顶三足缺一个，那站得住吗？站不住啊。意思就是说，能往生吗？不能往生啊。所以老和尚很着急啊，这个赶快出来说明啊。啊，他说这个魔说啊，这功夫不要紧啊，魔说啊，这个印光大师在文钞讲啊，就是说，哎呀，没有念到一心不乱啊，就是指四一心离一心啊，念到四一心就断见思惑了，念到离一心就破无明了，明心见性了啊。他讲没有念到那个程度啊，就是功夫成片。啊，福烦恼也可以往生。啊，那个四一心离一心那个标准高嘛，我们一般人做不到。啊，但是呢也不能完全一点功夫都没有嘛。啊，好像一般的法门啊，你要超越六道，要断见思惑，要出十法界，要破无明惑，那个标准高嘛。啊，好像你考试啊，最少要80分啊，100分嘛，啊，最少也要60分以上啊，断见思惑60分。那菩萨呢，破一品无明啊，啊，他算80分，啊，到等觉菩萨了算99分了，成佛就100分了啊。那我们净宗啊，可以待业往生，修其他法门，那没有待业的，你烦恼。一丝毫没断尽，你六道就出不去。啊，无明你没有破一品，十法界你出不去。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没有例外的。啊，那只有净土啊，烦恼一品没断也可以往生啊，但是它的条件啊，福断烦恼。不要灭断，其他法门要灭断，灭断就是连根拔除了，永远不会再生烦恼了，那个难度高啊。那我们这个福断啊，就比起那个灭断是容易啊，但容易我们也不能看得太简单呐、啊，啊，好像考试啊，我们说这个阿弥陀佛没有要求60%，那起码要考20分嘛。你考个零蛋那怎么行呢？是不是啊？那我这个学校呢，20分就录取了。那其他的学校啊，要60分以上啊，我这个20分就可以了。那考个零分，那也不行啊！啊，所以你有一点点功夫啊。啊，起码把这个现行烦恼啊，能够给它压得住啊。那临终啊，我们那个其他的念头不起来啊，这个时候佛就帮上忙了。啊，你这个记住信念啊，那佛来佛光一照啊，那就给你接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去那边再去断，换个环境去断。啊，现在先要求低一点啊，分2次啦。其他法门没有了，就一次要完成的，在这个娑婆世界就要完成，不然你超越不了。啊，这净土殊胜在这里啊，但是你也不能看得太简单，哇，就信了就好了、哦、那这样佛还要讲什么无量寿经吗？那你就信就好了嘛。啊，还要讲弥陀经，还要讲观经吗？啊，还要很多经典处处讲吗？包括我们这一部经都有讲往生极乐世界的啊，所以找时间呢、啊、跟大家讲，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莲社开示的，什么叫待业往生啊？那个，我在大陆、啊、常常跟同修分享啊，在新加坡跟同修分享啊，那个真的要搞清楚。

然这一生啊又去不了了。啊，不是说我们一厢情愿的，我到时候我念佛我就去了。不是这样的，不是我们想象那样的。啊，不相信啊，你生病的时候你试看看嘛。我都试过好几次了。到医院里面，哇，痛得不行。你有心情念佛吗？啊，所以古大德讲啊，这个我们这个功夫啊，就平常会练。那实在讲啊，我们那个福祸啊，这个李老师很慈悲啊，他九十几岁还讲《论语》啊，《论语》你真看懂了，他说帮助你念佛往生的。他对莲友讲的，那现在我们老上提倡的群书治要啊，还有三个根，这些学我们不要说学一百分了、啊，我们起码也学个六十分啊，六十分啊，帮助我们的福祸。所以《太上感应篇》那个宝华啦，《太上宝华》有啊，古时候的人画的，有图画的啊。我今年三月到澳洲去啊。啊，那有一天我就把书架上这一套书拿来翻一翻。那李老师也以前有用毛笔字写，说我们一般的妇孺啊，就是说一般的妇人啊，以前不像现在大家都读大学，像我这个年纪是没钱读书的，吃饭都成问题耶。啊，所以一般人他没有什么机会读书的啊？那么当然啊，你这个经教啊，要他深入，当然他有困难了 啊。但是啊，只要那个感应篇他读懂了啊，会去修了啊，帮助我们福祸啊。你教理不懂啊，你只要懂这个断恶修善的啊，那个坏事不要做啊，那好事去做啊，这样就能帮助我们福祸。所以现在我们老上提倡这三个根，就是帮助我们念佛福祸的啦。那无量寿经24品25品啊，33到37通通是讲这些断恶修善的。但是我们看了无量寿经，实在讲得很清楚了，我们还是看不懂。所以老和尚现在很慈悲，用《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再加上《群书治要》这些来补充，那我们才稍稍有一点明白啊，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善听很重要啊！所以这个不能说一点功夫都没有，所以这个行啊，念佛当中啊。它包含的这些都在里面，包含这些传统文化在里面，都包含在行这个当中。啊，你有信有愿，但是行功不得力还是不行。啊，所以李老师讲啊，你没有办法福祸，你临命中啊就颠倒了。那临命中颠倒啊，不是临命中才颠倒，我们平常就颠倒，我们现在就颠倒了，你知道吗？没有啊，我头脑很清楚啊，我给大家讲，一点都不清楚。我跟你讲真话啊，为什么呢？我自己发现自己不清楚，所以颠倒不是临终才颠倒，是临终才比较明显。平常啊，我们自己啊没有深入经教，自己浑然不知啊。不知道啊，一身烦恼习气啊，觉得自己什么都没错啊，所以这个要善听啊。那老上这半个小时啊，建议大家去找来听听啊。那么观音菩萨很慈悲啦啊，就是无畏汝等略说少耳。当然这个经有无量义啊，能讲出来的那这当然是大海一滴啦。那下面观世音菩萨讲啊，什么是大悲心陀罗尼形貌状相呢？啊，大慈悲心事、平等心事、无为心事、无染着心事、空观心事、
恭敬

心事，悲悲下心事，无杂乱心事，无见己心事，无上菩提心事。当知如是等心，即是陀罗尼相貌，如当依此而修行之。啊，这个上一次啊，也跟大家有说明啊，大家如果想要这个多了解啊，我们找上一次讲的啊，大家听听啊。那么这个讲的有几种心啊？那么几种心呢、啊？我们要知道啊，《华严经》讲的这个原理，一即是多，多即是一。那这个只是讲几种而已啊，实在讲啊，要讲啊，无量无边的啊，那无量无边很多很多啊，啊，但是呢，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你有一种心呐、啊，那所有的心都有了，那心只有一个嘛，哪有那么多的心呐、啊？啊，一心嘛，啊，那一心里面呐、啊，那这些心都有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因为今天也刚好有个空档，我是早上才临时晚上要讲的。啊，因为怕有一些事情来啊。啊，我问他晚上有没有人讲啊，说没有啊。啊，说那今天刚好有空档啊，赶快来续讲啊，因为停了一年多了啊，去年我记得农历正月啊，停到今年一年多了。啊、大概前面讲的我们也都忘光了、啊、但是现在再提起来、啊、我们就有一点印象了。那么这些心就是陀罗尼相貌。那么我们现在送大悲心的很多、啊、那我们这个心、啊、有没有这样的心？如果这样的心来送，当然啊，它就相应了、啊、跟观音菩萨相应啊，可是观音菩萨也劝我们、啊、当依此来修行，依这个心来修行。好，我们再看下面大梵王言、啊、我等大众今始视此陀罗尼相貌，从今受此不敢忘事。啊，大梵天王啊，他就跟大众啊，向观音菩萨报告啊，说啊，我们现在明白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的相貌啊，原来是这样。那从今以后啊，我们就依这个心来受持，不敢忘事。那这个关键的字眼就是“受持”两个字啊，受持。读诵是为了受持啊，受持就是在生活当中去落实，去把它做到啊，用这样的心态啊。来对待一切人事物、啊、不敢忘事。好，那么我们今天、啊、接着讲下面的、啊、观世音莲，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深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那么这个一段经文，观音菩萨又接着开示，啊，前面呢、啊、给大梵天王开示完了，观音菩萨接着又开示啊，若啊，若是假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那么这个善字啊，也是关键的字眼啊。往往我们读经啊，都没有去注意到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但是我们常常读了，读得很熟悉。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佛啊啊，有些经文讲啊，哦，善男子、善女人，那有些经文的地方叫男子、女人。啊，不行善者，行恶者啊。那这个讲男子女人啊，就是干坏事的啊。

而业的啊，他不行善行恶职啊，他讲男子女人。那么讲善加一个善，那就不一样了。那起码呢，就是要有这个《弟子规》《感应篇》《慈善列》，那这个基础才叫善男子嘛。啊，所以《无量寿经》二十五品啊，往生正因啊，说这个若不能大慈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堕道，三不淫逸，一直到不贪不嗔不痴。啊，那这样啊，信念念佛啊，临命中啊，不惊不怖，心不颠倒，那就往生了。啊，所以这一段对照《弥陀经》那一段，《弥陀经》讲的简单，我们看不出来。善男子、善女人啊，我很善呐、啊。是善有个标准啊，啊，所以无量寿经补充弥陀经的已经解经。那么这里啊，持大悲咒啊，这里也是讲善男子善女，就是修善的啊。观经讲净业三福啊，第一福也修到了，那就是善男子善女人了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持戒不杀，修持三业，那就是善男子善女人。那么善男子善女人有这个善的基础，再来持诵大悲神咒，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那什么叫广大菩提心呢？啊，这个我们常常念啊，我们听了实在讲也不懂啊。菩提啊，是觉悟的意思，大菩提就大觉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那叫大菩提心啊。但我们很想发啦，发不起来啊。啊，为什么呢？没有动力嘛。那什么是动力呢？啊，偶遇大师这个《韩家集》里面讲啊，这个说没有发菩提心啊，说要度众生啊。偶遇大师说他不相信，他说他发了大菩提心，但是啊，他修的啊不是为了要了生死，他更不相信。那么这个话主要就是说，什么叫菩提心呢？啊，你为了要了生死、出三界、脱离轮回，你发这个心，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菩提心了。那了生死，我们听了还是很抽象，是了生死啊。印光大师啊，教念佛人说，把一个死字贴在额头上啊，啊，说这个字关得起来啊，那我们就。这个必定啊能够成道了。那我们也想发了，我们也是发不起来啊。啊，以前老上啊，早年在华藏图书馆啊，我们出家众每一个人发一张印光大师写的死字，贴在我们那个床铺后面，贴在我们脚后面哦。他说你晚上躺下去，两脚一伸就是死了啊，就观想说我现在死了，要。求阿弥陀来接引了啊！但是我们一个人贴一张啊，躺下去大家都看到那个死啊，但是也不起作用啊。那好像想到明天还会再爬起来，没有想到今天晚上就要死了，还不想死啊！啊，看久了也麻麻痹痹了啊，麻痹了啊！但是呢。想到死，没有人不害怕的啊！啊，你们怕不怕啊？我是很怕啦，不知道你们怕不怕？啊，如果死得很痛快，那倒是还好啦。啊，那个要死就去断不了啊，那是真的受折磨，那是很恐怖的啊。要死也死不了，要好也好不了，就在那边折磨。啊，那是最苦的嘛！啊，那个我看的是
很害怕啊。为什么呢？啊，这几十年来啊，看得很多啊。啊，他看得很多，但是我们看看过了，又忘了。那为什么会忘啊？啊，大家呢做三十系列啊，中庸国师在第十讲啊，诸苦尽从贪欲起啊。啊，我们为什么明明知道这个死很恐怖，我们也想了生死，但是为什么常常忘记呢？就是因为我们有贪欲啊，诸苦尽从贪欲起嘛。你贪恋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财色名利啊、自私自利啊、贪嗔痴慢这些啊，贪一样就是障碍啊。连学佛贪佛法也是障碍啊。所以那天我带我们全体的职工义工听蔡老师讲的啊，情书之要啊，那现在他出家了啊。我前天在福州阿弥陀佛大饭店第二家啊，做三十七年了，哎，前天来参加啊，身体比较虚弱啊。那么我听到蔡老师讲啊，这个学传统文化也会贪传统文化啊。后来我想一想，哎，真的有道理呢。啊，这个一句话给我们点醒了，哎，真的哦。啊，在这个当中还是跟学佛一样啊，啊，还贪名闻利养。那么只要贪一种，就是障碍我们发菩提心，你就贪恋这个世间，你就放不下。啊，所以我们现在对治啊，要从贪啊，贪恋娑婆世界的心呐、啊，啊，要把它压住啊。佛在净土法门讲啊，把它压住，让它不要发作就好了。那待业往生啊，到极乐世界再去断。那其他法门不行啊，你要断得干干净净的啊，那比较困难。那我们先把它压一压啊，控制控制，这个是可以比较容易的。啊，所以你学佛也不能贪很多法门啊，贪很多经典啊，你还是贪啊。老上讲啊，你换对象啊，你贪心是一样的、啊，换了对象啊，去贪呐、啊，啊，不贪世间法来贪佛法，还是贪呐、啊，贪心没有变啊，只是换了对象啊，那贪不同的对象啊，啊，通通不能贪，这样就叫做放下了。啊，不能嘴巴讲放下，心里贪嗔痴一直起来，那怎么放下呢？啊，所以发广大菩提心，就是要发了生死出三界，那么你才能够四度一切众生。啊，所以这个发心呐、啊，不能有一点点偏差，一点点偏差那就不行了。就不相应了。那么生持斋戒啊，这个广大菩提心四度一切众生，这是一个最关键的啊。那么先讲发心，然后再讲这个身啊，我们这个身体啊，持这个斋戒。那斋戒我们一般讲啊，八关斋戒。啊，过中不食叫斋，啊，这个斋戒，那么下面这一句也很重要，以诸众生持其平等心，我们自己身持斋戒，但心不能不平等，你心不平等啊，你持斋戒啊，看到没有持斋戒的，你就瞧不起他，那你心有平等吗？
啊，这个心是关键。啊，所以我刚才啊，偶尔翻到这个《知门重行录》，莲池大师啊，我们敬重八祖写的。啊，这个我跟大家念一念啊，这个也是一个巧论斋戒啊，它这个标题叫巧论斋戒啊。宋求那巴罗济宾国王主也，元嘉八年达建业，帝问曰：寡人欲持斋不杀，而身主国政不获从之，奈何啊？啊，这个是讲南北朝的时候啊，高僧啊，这个是济宾国的王族啊，这王族啊，贵族出家的啊，是济宾国，是现在新疆一带的啊，以前都是很多小国家。那么这个高僧啊，到京师啊，啊，齐元寺、齐桓寺啊，住在那里求那跋罗啊，那么这个是在古印度啊，也是这个王国的。王族出家了。那么在南朝宋文帝元嘉八年啊，拔摩大师来到建业啊，就是来到中国。那这个时候呢，宋文帝，这个宋跟宋朝赵匡胤那个不一样的，那是南北朝的宋啊，不是后面那个南宋北宋那个宋。那这个宋文帝请教大师啊，说寡人啊，啊说想也想持斋啊，不杀生，但是啊，他就是身主国政啊，也很不方便啊。那很想，那怎么办呢？奈何啊？啊，对曰啊。那么这个拔摩大师就回答了：说帝王的修行跟平常百姓有所不同啊，你是身了一国之主啊。那我们小老百姓啊，身份低贱啊，民困啊，很低微啊，当然啊，就是要修苦行啊，刻苦耐劳啊，一天吃一餐啊，不要吃肉啊，吃素啊，勤俭修行啊，这一般人应该是这样的啊啊。但是帝王啊，拥有整个天下啊，掌管所有的百姓，那你在这个身份地位上，那怎么做？就是持斋戒呢啊，就是你一句仁德的家言，官吏跟百姓都会很欢喜啊。你做一个国王啊，你讲一句好话啊，有道德仁义的家言，那大家听了，人民都会依教奉行啊啊，那你这个功德多大呢啊，好像现在说当总统的，那讲一句好话、道德仁义的，哇，那他有影响力啊！啊，如果尽讲那些没营养的，那是造罪业很重啊！那么行一仁政，则人神都高兴而随顺啊。那么你一个政策啊，是仁慈的政策啊，对人民啊有利益的。那人跟神都很高兴啊，看着都欢喜啊。啊，虽然用刑而不滥杀生命啊，虽然有刑法了，但是呢不滥杀无辜。啊，虽然有征役啊，啊就是征召这个老百姓来服劳役，但是呢也不随便啊去压榨人民。啊，完全啊行仁政。那么天下呢，就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了。啊，这个寒热适当，白骨茂长，就是我们一般讲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啊。寒热就是哎呀，该热的时候热，该冷的时候冷，不像我们现在呢，啊，这个冷热都乱套了。啊，那这个五谷啊，当然就很茂盛。啊，那这样的斋戒呢，才是。大斋戒啊，哦，那这个斋戒跟一般个人就吃一个一天不吃吃一餐那个啊，哦，那个啊，那你这个功德大功德啊，大斋戒啊，啊，那这种不杀生啊，就可以算是受持不杀戒
最极致的啦。那全国人民呐、啊，你看呐、啊，你一个政策影响多少人？啊，岂是单放弃吃半天的饭，哈，保全一清瘦的生命，就算是大慈悲大功德的人呢？啊，那这个拔摩大师

真言的佛理迷惑不清，无从信奉，大多是出家人啊，拘泥于出世法而疏于入世的教化。的确是这样的。啊，你懂出世法，不懂世间法，不能度众生啊。那这个文帝讲，哎，那很多出家人啊，他都疏忽了入世的教化。他都没有考虑到我们世俗人的情况啊。那像您啊，就是拔摩大师讲，你所说的这些话，实在是一个开悟明达、解行通达、天人之际的高僧啊啊啊！于是啊，命令这个执掌的官吏啊，供养拔摩大师啊，全国啊都崇拜。供佛啊，那么莲池大师啊，这个他有一个评论啊，他就赞叹了帝王啊，所以不信佛法啊，不能单单指责这个帝王啊，他本身的过错啊，啊，实在讲啊，也是讲佛法的人呐、啊。啊，特别是出家的法师，不能完全阐述发挥佛法的奥妙啊，那也没有看对象啊。所谓气理气机嘛，那什么对象？他什么身份？他什么地位？你怎么跟他讲啊？所以经他是佛的，那不会讲啊。啊，那这个你讲了他就吓到了，他不敢来学佛了啊。啊，那么他像这个拔摩尊者谈佛法，道理正确而说法圆融委婉，言解善巧而不违背正理，才是真正融通佛法跟世法。啊，不相妨碍的人，啊，就是古代的贤良的谏议大夫，啊，也不过如此啊。啊，那么那些固执偏见而自谓秉持正道的世俗生，他们不知道帝王不愿意亲近出家人的原因。啊，为什么不愿意亲近呢？因为跟他讲的他。做不到嘛，他吓都吓跑了啊！啊，所以过去啊，李老师在台中莲寺啊，他有三不欠：第一啊，不欠人家吃素；第二啊，不欠人家受戒；啊，第三呢、啊，不欠人家出家啊。因为呢，一般世俗的你讲这三样啊，他就跑了啊。你要吃素，哎呀，师父对不起，我现在时间没到，等我老一点再说。啊，那么他劝大家来听经，因为经听明白了，吃素的是你的事嘛，看你要不要吃咯，你真搞明白了，那吃素戒杀有这么大的好处，你自己就会发愿来吃素的嘛，戒杀的嘛，啊，那持戒有这么大的功德，你也会发愿持戒嘛，啊，那出家就是更高的了，啊，但是不欠人家，这三不欠，欠你来听经，啊，那我们要欠别人也是这种方式，啊，那特别我们对这个人还不了解啊，啊，最好不要欠啦，哎呀，吃素啦。啊，你要戒杀啦，不然你啊一刀还一刀啊，一命还一命，他听了就生烦恼，听了他就排斥，啊啊，先不要跟他讲这个啊，先跟他讲这个佛理啊，先跟他讲理论嘛，啊，所以莲池大师讲啊，神龙变化不是蚯蚓可以知晓的，正是这个道理。啊，现在我看牢上一辈子啊，他就是扮演这个角色。
他现在渡了那么多什么各国的领导啦，那些人都

服服帖帖来信佛啊，各种宗教啊都能跟他们沟通，能团结，他就懂这个道理，懂这个原理啊，知道怎么说法啊，所以不会说的人呐、啊，啊，那这个会把人给吓跑了。啊，所以佛在《法华经》讲啊，末法时期要度众生，要用大乘法，你不能用小乘法那么严格去要求大家跑光光啊！啊，要求自己可以严格，那、啊、对别人那要宽啊，利己于言啊，待人宜宽啊！啊，所以讲到斋戒呢，啊，那可能有一些人，哎呀，我不行啦啊！那这段呢、啊，如果你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那大概没有一个不行的啊，都行啊，在什么环境你都能够持斋戒，最重要就是你发那个菩提心啊，不然啊，你这个持斋戒啊，有的人持得很执着啊，那也是，那根本就是不善听啦。那以前我们图书馆有个出家众叫悟超，已经往生了，九十几岁往生了，退伍军人，河南人。那么有一天呢、啊，他老人家呢在家就持悟了啊。那有一天去台南呐 啊岛上啊，还有韩馆长，我们有几位出家众啊，就是去看开心法师。那开心法师啊，准备一桌丰盛的午斋啊，在等我们啊。那车开下去已经过中午了，那我们这位老人家呢，他自己准备好面包，他在计程车上，他就老人家，师兄啊，我先吃了，我吃午啊，对不起，我先吃了，啊吃吃吃，啊吃到那边呢，哎，大家都坐到桌上去了，那我们师父说，那悟超呢？啊，我就给师父报告，然后说。我说超师啊，他持午在车上吃吐司面包吃饱了啊。那开心法师讲，哎呀，开心法师，哎呀，这个真是不通理呀、啊！啊，后来我们老和尚回到图书馆，就给他讲，刚才啊，你就没有去吃饭。那开心法师讲的，哦，那个很微妙的佛理呀、啊，你很可惜呀、啊，你没有听到、哦、他老人家非常的懊悔。啊，所以这个斋戒啊，大乘小乘啊，看什么环境、什么对象，要怎么持啊，要懂，你就没障碍。那、啊、如果不懂啊，那可能有很多人有障碍啊。纵然呢、啊，能够这样持啊，他还是障碍，因为他有执着嘛，啊，也是障碍啊。那你一执着啊，就没有菩提心了。啊，所以一诸众生起平等心啊，那这一句很重要。为什么只有单提平等心呢？你自己持斋戒啊，看到那个不持斋戒的，你心要平等啊，啊，平等恭敬啊，礼敬诸佛啊，啊，你不能看到那个不持斋戒，哎，这个凡夫俗子，我比你强，你心就不平等了，傲慢心就起来了，啊，那持了那个斋戒啊。都破光光了、啊、那不会持戒了、啊、所以这个关键我们要看清楚、啊、常诵此咒莫令断绝，就诵大悲咒不要让它断绝。下面呢、啊、是讲修法形式，住于静室，早于清净，着净衣服，衔幡燃灯，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那么这个就是布置坛场。那么这个就是说要闭关了啊，就是一般说打七，像我们说打佛七啊，七天。那么这个诵大悲咒也是一样的啊，住于净室啊，清净的一个佛堂、房室。那洗澡洗干净啊，穿清净的衣服

这个玄幡燃灯啊，百味饮食以用供养啊，就是布置这个坛场，像我们做法会啊，布置坛场啊，这个布置很庄严。那这个看个人的财力、个人的环境啊，你能力啊能办的就尽量办庄严一点，能力不到的尽心尽力也就功德圆满啊，也不要去借钱的啊，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关键是在这个诚心比较重要，没有那个诚心，你弄得再庄严，你也没感念。下面讲啊，自心一处更莫一言，如法诵持。是时当有日光菩萨、月光菩萨，以无量神仙来为作证，一起晓应。那么这一段啊，很重要的就是自心一处更莫一言这两句。在佛遗教经里面讲啊，自心一处啊，无事不办。啊，去年我们老和尚在英国啊，这个37年法会的开示啊，也讲自心一处，一心细念。那么我们这个心呐、啊，就心连意嘛，妄念就轰回，我们能够让它自在一个地方啊，就是说你心都把它自在诵咒啊，或者是念佛啊，或者是念菩萨的圣号都可以。啊，以一念呐、啊、代替百千万亿的妄念，啊，这是心呐、啊、能控制在一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心的能量啊起作用就不可思议啦。啊，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敢念呢？心乱糟糟的，一边念也是妄念昏昏啦。啊，所以这个。银谷了凡世界里面啊，银谷禅师教这个了凡就是持准提咒，他持到怎么样就灵验呢？啊，持到啊，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念头不动则灵验矣呀。啊，你那个妄念不动了，那就灵了。啊，那我们现在为什么念了半天不灵呢？我妄念一直在动啊。啊，没有念到啊，啊，这个念头不动啊，那就没感应啊。佛力的加持啊，被我们那个妄念啊障碍住了啊，所以自心一处更莫一言，如法诵持啊，一起消焰呐。啊，事实当有日光菩萨、月光菩萨、无量神仙来为作证，一起消焰啊。那日光、月光菩萨呢？啊，还有无量的神仙都来作证，来加持，那这个效果啊，更灵验了。我时当以千眼照见，千手护持，从事以往所有世间经书，悉能受持一切外道法术，委托典籍亦能通达。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说，你不但呐、啊、佛经、世间经书你没有读也通啊，啊外道法术啊这些经典你都能通达。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本期感应颂啊。啊，这个有一个高僧啊，在《高僧传》第四集啊，清朝肃安，那是扬州人啊，少粗犷，不持戒，为主僧所喝，混意报仇啊。那这个肃安法师啊，扬州人，江苏扬州人。少年时候很粗犷啊，这个哦，很粗鲁的、啊，那也不持戒啊，当然啊，被这个主持啊所呵斥嘛，啊、呵斥呢，他心里就很不平了，啊，想要报仇啊，啊，后来他想一想啊，哎呀，自己是修的不好嘛，啊，这个也是他啊、一个。转变的一个动机啊，即

是潜修与见持，那人啊就是立志，就那自己啊要好好修啊，啊不能报仇也没用啊，那自己是自己不好嘛，啊所以要自己来修行啊。乃以所住是藏经阁，诵大悲咒，闭关三年乃出，神采顿殊，意义自下。然不彻其所证也。那闭关三年啊，闭关三年干什么呢？就是念大悲咒，诵大悲咒啊，就是这里讲的啊，自心一处，更莫一言，就是放下万念，什么都放下了。那念了三年啊，啊出来啊，啊神采顿殊，哎，跟以前不一样了。啊，但是呢，大家觉得哦，这个看起来不一样了啊，但是呢，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证到什么样的境界。偶于茶社中闻客西经义，劫难甚苦，失孝所谈，皆有意托，乃诵所论书，且诵且解，客等骇服，由是以安伯名。或是以奇异小说，亦应声送出，乃至诗于内外典籍，九流百家，下代小说，一切文字，不带色目，无不承诵，尽传神力，号甚深。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就是这个素安大师啊啊，那么大家也不知道他证了什么境界，那偶然呢、啊，在茶室啊，过去那个。开茶店的啊，像我们现在讲的茶店啊、咖啡店啊，卖茶的啊，去喝茶啊，听到呢那个客人呐 啊在分析那个经义啊，有分析到很困难的地方啊。啊，这个素安他是在旁边听到就笑笑啊，他说：“你们讲的那些啊，都有意脱的，那些经文啊都有脱落啊，所以不全啊，所以你们啊遇到困难了。”啊，所以把他们讲的那些经啊，通通把它送出来。啊、他没有看过啊，没有读过那个经啊，那通通把它念出来。啊，且诵且解，一面诵一面给大家解释。啊，那这些客人啊，大家呢非常惊讶了，啊，也非常佩服啊。啊，所以他就以安冠博名了啊。哦，他好像这个经教啊，很渊博啊。这样出名了啊！后来有一些人呐、啊，就是以奇异小说亦应声送出。哎，那个世间呢，像我们世间那个小说啦，什么《水浒传》啦，什么那些啊，那些是《红楼梦》啦，那些有一些讲奇异的啊小说，用那个去问他呢，你这个素安大师他也应声能送啊，所以乃至内外典籍啊，九流百家。乃至小下代小说，这个小说的最下面的，这个九流最下面的啊，一切文字啊，不带色目，无不成熟啊，所以尽传神力，浩浩圣神。那这个就是跟我们现在念这一段一样啊，内外典籍，委托经典啊，你念大悲咒念到啊，念头不动啊，那就通了。啊，所以一经通，一切经通了，全贯通了。啊，连那些小说呢没看过的都通了。啊，为什么呢？通自性了。啊，一切法从心所生嘛。那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证明啊。那下面的经文讲啊，世间八万四千种病悉皆。自知无不菜者，啊，亦能使令一切鬼神降诸天魔，自诸外道。那是讲治病，那讲到治病，这个感应就很多了啊，古今中外就很多了啊。那这个感应啊，也很多方面的啊。那么这个，在这个。感应颂里面呢、啊，我也翻到一则公案啊，这则公案呢、啊，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大家来借鉴。

这个公案呢、啊、是《观音经》啊，灵验啊，江陵啊，王道行啊，在大陆啊，江陵啊，有一个叫王道行的人呢、啊，堕崖直腰，条刺狐拳呐、啊。那堕崖就是从山崖里面、啊、掉下来了、啊、好像我们是从大楼里面、啊、掉到楼下去了、啊、那掉下去啊，实在讲啊，没有摔死就是命很大了、啊、他那腰折了、啊、那个这个腰啊折损了、啊、我们现在讲那个脊椎啊，可能就摔伤了。那古代也没有开刀啊，那这些条刺啊。当然古代有他的调刺的方法，那可能这个摔得太严重了。啊，一般的调刺啊也刺不好，调刺浮潜也刺不好。那么他就花心送白衣经一年。啊，这个白衣经啊就是白衣大士啦、啊。这个观音菩萨、啊、称白衣大士。那我这观音经都通通可以称白衣经啦、啊、心经啦、啊、这个普门品啦、啊、这个是最常有人送的、啊、还有一个大衣白衣神咒经，以前我在家一直念啦、啊、那还有一些念那个高王观音经啊，那个茶也不是那个正规的佛经啊，但是很多人念的它是有效、啊、大家想想为什么有效啊？心 啊所以黄念祖老居士在那个静修捷要报恩坛讲啊，他有一个女主人啊，就是哇天天在拜观音菩萨啊，念大悲咒啊，他有一个卑女啊，他的佣人啊啊，看得也很想要学了啊。那有一天就请问他这个女主人说：“哎呀，你请问这个女主人，你每天在拜啊，在念什么、啊？能不能教我、啊？”这个女主人对他看一看，这个悲女也要跟我一样念大悲咒啊，他就骗他了。他说我在念梨枝河啦，啊，梨枝啊，就是奶鸡啦，啊，梨枝里面那个河，梨枝不是有里面有一个河嘛？我在念梨枝河啦。哦，他这个悲女听得很高兴，哦，原来是念梨枝河。他说一天到晚就念梨枝河，梨枝河。他有一天，他这个儿子啊，不小心堕到水里面去了，堕在那个海里面去了。那没有船 啊掉下去会被淹死的 啊掉。那么他突然啊看到哎，怎么这个水当中啊浮一串那个梨枝河出现啊，他就身体附在那个梨枝河就飘飘飘飘到被船看到把他救起来了。回去给他母亲讲，他说哎呀今天好险啊，差一点就没命了啊，掉到水里面去啊。刚好啊，那个河里面有那个哦，一大片的梨枝河飘过来啊，我赶快呢攀附在那个梨枝河啊，后来被人发现了，救起来了啊，才能保住一命啊。啊，他这个悲女一想，哎，他说儿子啊，那真有感应哎，啊，我每一天都在念梨枝河，那果然这个有感应啊，救了你一命啊。啊，所以黄念老就讲啊。他那练那个梨枝河啊，他这个心就通到观音菩萨那边去了。啊，任何一法都是佛法。啊，关键是那个心呐、啊，啊，他诚心诚意的念他就感应了、啊。那个女主人骗他的、啊，说是念观音菩萨不给他讲说念梨枝河，他就真的老老实实的念那个梨枝河啊。

他也没有怀疑啊，就真的老实念了，念得真有感念。关键这个诚心啊，那么这个对我这个王道行啊，念这个宋白玉经念一年啊，也没效啊。这个经典不是讲啊，八万四千病都能治吗？啊，无不菜子啊，都能治啊。那为什么念了一年呢、啊，也没有效啊？啊，夜梦神贺曰：“汝诵经是为具文了事，反愿经不灵也。”啊，那他这个王道行啊，也有一点道行啊。虽然练得没有效啊，但是他也真的有下功夫了啊。所以他才能感应那个神来给他托梦嘛。啊，所以那个神就跟他呵斥了，就责备他了。他说：“你自己诵经啊，有没有知道你自己怎么诵的？啊，如诵经是为具文了事。”什么叫具文了事呢？啊，今天要诵弥陀经啊，赶快 啊要去诵一诵啊，赶快啊，赶快诵完啊，功课就交差了啊，是这样的。那我们现在诵经是不是这样啊？都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诵经啊，哎呀，时间到，无可奈何，不来不行，无奈诵。这样送怎么会有感应？所以送一年没有感应，送十年、送一百年也没感应啊！那心态不对啦，我们自己要检讨啊！哦，没有感应可不能怪活菩萨，要反省自己是怎么念的嘛？啊，为什么有人念的有感应，我们念的没感应呢？啊，他为什么有感应，我为什么没感应呢？是佛法不灵啊！啊，佛法平等的嘛，啊，没有说对哪一个人特别加持，哪一个人都少加持一点，不会这样的，都平等一样。关键在我们众生用的心不一样，你用什么心啊？他这个王道行，他是具文了事，就是跟我们一样。哎呀，到时间没练的不行。啊，反愿经不灵也。说你这个具文了事，就是哎，应付啦。啊，没有真正的恭敬心在念啦。啊，原念完了就交差了，每一天念。那你没有反省自己，反而愿这个经不灵，啊，就被神骂了，责备了。啊，那这个王道行啊，也很不容易啊。啊，第二天梦醒了。乃洗心涤虑，啊，尽改前非了，把过去那些不好的习气改过来。洗心呐、啊，涤就是洗涤呀、啊，哎呀，放下，真的放下万年了、啊，一心诵经，虔诵，虔诚的读诵，啊，那跟过去读的就不一样喽，那心态就不一样喽。那这次读多久呢？一三夜。啊，就是大概三个月，护梦前神呐、啊，啊，读了三个月，他又梦到之前来给他责备那个神，啊，那个神呐、啊，在梦中啊，用手给他拍他的腰，啊，一拍他就惊悟，就惊醒过来了，腰酸痛，一拍，哎，过来腰好了。哎，这个公案啊，我觉得我们要受教育啊，我们要警惕啊。如果念得没效啊，你不要去怪佛菩萨啊。所以现在有人有很多病啊，念了半天也不灵啊。关键啊，就是没有虔诚心，不恭敬啊。所以印光大师讲啊，啊，佛法从恭敬中求。啊，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如果一点恭敬心都没有啊，那一点利益也得不到。

啊，所以恭敬就是在我们生活上，啊，生活上啊，啊，这个待人处事接物都是一个恭敬心，啊，所以你诵经恭敬心啊，做什么事都是恭敬心啊，主敬存诚啊，伦理里面讲啊，主忠信啊。驾的那个马车啊，你要很专注啊，啊，好像我们开车一样啊，啊，做任何事情啊，啊，恭敬之神做啊，都会做得非常好，他就有感应啊，所以真的什么病都能治，现在治不好啊，我们要忏悔了，要反省啊，所以读诵这个经典啊，你读了都能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那个病怎么能治会治不好呢？啊，那个生死大病都能治得了，那身体这些病怎么会治不好？关键呢，我们用心不对。那我们自己要从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公案呢、啊，也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我们有什么病啊？我们大家现在来共同努力啊，来念啊，啊，念到有感应啊，那就加持了啊。那么你有念，都会有感应啊。这个感应啊，有显感显应、显感敏应、敏感显应、敏感敏应，总是有感应。啊，那么念观音菩萨圣号也是一样啊，我们念呐、啊，总是会有感应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个经啊有无量义啊，要详细讲啊，啊，就时间就会长一点啊。那下一次啊，我们有时间呢、啊、再来继续学习啊。

0: 请大家合掌啊，我们来念开经偈啊，我念一句，大家跟着我念一句，我念完之后大家再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今天这个时间啊，悟道在我们台北华藏啊二楼这个讲堂啊，续讲《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我们这个经啊，在我们信利路啊华藏净宗协会二楼讲堂啊讲过一遍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讲第二遍啊。上一次啊，我们讲到大梵天王，那么经文啊在26页啊倒数第三行啊，我们上次讲到尔时大梵天王从座而起，整理衣服，合掌恭敬，博观世音菩萨言：善哉大士，我从昔来经无量佛会，闻种种法，种种陀罗尼，未曾闻说如此无碍大悲心、大悲陀罗尼神妙章句，唯愿大士为我说此陀罗尼形貌状相，我等大众愿要一闻。那么这个是大梵天王啊，听观世音菩萨先说大悲心陀罗尼神妙章句啊，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大悲咒啊。观世音菩萨啊讲了这个大悲咒之后啊，大梵天王啊就从座位起来，那么很恭敬啊。请问观世音菩萨啊，大梵天王啊也是生生世世信佛学佛，也经过无量佛的法会啊，听闻种种的佛法啊，以及啊陀罗尼啊，这个陀罗尼啊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意思是种词啊，没有闻说啊，就是经过那么多的佛啊，听那么多的佛法，以及种种的陀罗尼啊，那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大悲神咒啊，没有听说过这个无碍大悲心、大悲陀罗尼神妙章句。啊，那这个是第一次听到的啊，当然啦，非常稀有啊。啊，大梵天王啊，请问观音菩萨呢？啊，这么殊胜的陀罗尼，他的形貌状相啊，这个画的，我们用简单一点的白话来说啊，就是他是什么样子啊？啊，我等大众愿要。

闻啊，大梵天王啊，以及啊在会的听众，这些大众啊，大家呢都很想听观音菩萨的、啊、来给我们讲讲啊这个啊大悲心陀罗尼啊它的相状啊，为什么叫做大悲心陀罗尼啊？那下面呢，观音菩萨呢答复了啊。观世音菩萨告梵王言：“汝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作如是问。如今善听，吾为汝等略说少耳。”那么这个一段呢、啊，观音菩萨也就答应啊，这个大梵天王啊，请问的这个问题。那么大梵天王啊，他这个问在七种问里面啊，属于利要有情问啊。大梵天王实际上啊，也不是一般的天王啊，不是六道里面的天王啊，这个也是菩萨化身的。啊，化作这个大梵天王啊，他也来参加听经啊，当影响众。那实际上啊，大梵天王啊，他心里很清楚、很明白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啊的形貌状相。那么自己。明白清楚，那么这样的问啊，是为了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因为一般众生他不懂啊，他不懂啊，看了听说了啊，也不知道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到底它的内容是什么啊？那不懂啊。他也就不会去问这个问题了、啊，啊，凡是会问问题啊，啊，他还是有相当的程度了，啊，那也不是一般人了，啊，就好像我们学佛的人呐、啊，啊，有时候常常啊，我们办个这个佛学问答，啊，那在场啊，啊，有一些听众啊，问大家有没有问题啊，啊，没有一个人有问题啊。那实际上有没有问题呢？是在讲问题一大堆，他不知道怎么问啊，啊，从何问起，啊，要问什么，他不懂，不是没有问题啊，他有疑惑，但是不知道怎么问的。啊，所以过去啊，啊，我们办这个佛学问答也曾经有这么经验啊，从早期我们净老和尚在早年啊，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办那个大专讲座啊，四十几年前啊，每一次办大专讲座都有一个佛学问答。那么新来的同学啊，啊是在讲啊，有很多他不知道是怎么问了、啊。啊，因此啊，有一些老同学啊，比如比较、曾经来参加过的前期的同学，这一期他又来参加了啊，那他就比较内行了啊。那么他这个问题啊，其实不是他的问题，但是呢，他知道了大家心里啊，应该啊会有哪些问题啊，那这个啊老同学就会代替新同学来发问。啊，那问出来了，那么我们师父回答，啊，那大家呢，也就啊，帮助大家解除这个疑惑了。所以此地这个大梵天王也是一样啊，他并不是不知道啊。那我们看观音菩萨会告诉这个梵王讲的话，我们看这个经文啊，就很清楚。啊，说汝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啊，你是为了啊
方便要利益。

一切众生，所以来问这个问题了。因为一切众生他不会问啊，所以才做如是问，才做这个提问啊。他并不是他不知道啊，他知道啊，但是呢，在场听众啊，很多不知道了啊，也不晓得该怎么问。那下面

字眼啊，就是善听这两个字。啊，这个善听啊，有在其他的经典我们看到了，谛听啊，跟这个善听意思一样，谛是审谛。那善听啊，叫善思维啊，善听啊，我们讲浅一点了。啊，讲浅一点呢，啊，你要用心来听，啊，你不能把佛讲的话听错了，啊，不能误解了，不能错解了，不能曲解了，啊，也不能啊断章取义，啊，我们讲浅显一点就是这样。那么听经听错意思的，实在讲啊，大有人在啊！啊，没听懂啊，甚至把这个经义啊错解了、曲解了。所以我们开经偈啊，念到啊，愿解如来真实义。那么愿解如来真实义啊。当然啊，真实义那个是最高层次的啊。我们啊不要讲太高啊，就是我们这个最高的听经啊，是听理啊。听理是什么呢？现在话讲真理啦啊，听那个理。啊，那么理呀，就是真理只有一个。这个理，你真懂了，那所有的经典你都通了。啊，所谓一经通，一切经通啊。啊，因为它道理是一个嘛，真理是一个嘛，没有两个啊，没有两个真理啊。啊，也就是事实真相就是一个嘛。那你通了。那当然所有的经都通了，因为所有的经都是讲这一个事实真相嘛，啊，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讲，啊，讲的是一桩事情，啊，这个叫经体，它的体性，也就是它的理论基础，啊，它的道理。那么大乘经的理论基础建立在诸法实相，一法相，诸法实相，这个理论基础。那这个理懂了，啊，所有的经全贯通了，啊，就是开悟了啊，会听的啊，听经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么我们那个理，我们没办法啊。那可以听教义啊，这个教理啊我们听不懂啊，听不懂，听一听种种善根啊也没关系啊，将来有一天会懂。那我们先听教义，教义啊，每一部经它有个局部性的啊，它针对哪些人讲的啊，讲哪些事情啊，哪些修行方法。那教义啊，它就是有局部性的啊，那每一部经的教义啊都有不同啊，但是他那个理啊，那个教理是一样的啊，但在教义上啊那是不一样啊。你比如说佛说阿弥陀经啊，或者我们现在讲佛说无量寿经啊，我们现在净宗协会啊，我们这个受持的是《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那是这个是净宗第一经啊。那还有《佛说阿弥陀经》《佛说观无量寿佛经》。那么啊，《无量寿经》《弥陀经》啊，《观经》讲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从教义讲啊，它是净土，修净土，讲西方极乐世界。

地藏菩萨本念经啊，地藏也有三经啊，净宗有三经啊，地藏也有三经。地藏菩萨本念经、三茶善恶业报经、地藏大乘十轮经。那地藏经讲的是什么？讲的地狱啊，你一个讲地狱，一个讲极乐啊，一个讲极乐，一个讲极苦的世界。两个强烈的对比啊，那这个教义上就不同了啊，一个是讲极乐，一个是讲极苦，不一样啊啊，但是啊，它根据什么来讲的啊？这个教理啊，那讲极乐也好，讲极苦也好，通通是从自性啊这个离体来讲的。啊，所以大乘经啊，就是诸法实相啊，大乘呢、啊、一法印啊，那小乘经啊，它的理论啊是三法印啊，那真的呢只有一法印啊，《妙法莲华经》佛给我们讲啊，啊，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啊！除了佛方便说，有讲三二乘啊、三乘啊、五乘的 啊，那是佛方便说。那真的只有一乘法，一乘就是讲到成佛了啊！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能成佛，这是一乘法。那一乘法是真的。那么佛讲了二乘，讲三乘，讲五乘，就众生啊程度不一样啊，所以要方便说，方便给他引导入一乘。那讲真的只有一乘，没有什么二乘、三乘、五乘，那个没有，那都是方便说啊。真实说只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啊。因为众生程度不一样啊，所以讲了那么多啊，那实际上啊，都是建立在诸法实相这个理论基础上啊，就是讲到我们的自性了啊，那这个是真理只有一个啊，所以会听的听教理啊，那我们听不懂教理啊，听教义。啊，那么有一些呢，连教育也不懂。啊，那这个就结结缘了啊，那这个很难有什么受用啊。那么教义懂了啊，你进一步从这个教义里面的理论方法去修持啊，修到啊相应了，那你也就入了教理了。这个善听非常重要啊，因为现在的人啊听经啊，往往这个似懂非懂啊，所以今年四月在香港佛陀教协会做这个祭祖系列法会啊，我们净老和尚啊特别讲半小时的开始。现在很多人啊把他老人家讲的经啊听错了。啊，那有的是断章取义，断章取义。啊，而且这个错的啊，这是很重要的地方。啊，这个半个小时啊，我们同修大家也要多听啊，因为过去啊，有很多同修啊，出现种种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啊，常常有啊，一个阶段就会出现一下这些问题啊。那你比如说这个日本这个本念念佛的啊，就是十念往生的啊，他那个就是误解那个善导大师那个《观经四体书》，误解啊，所以这个只要。你信了就行了啊，那这个就有一点跟基督教那个类似了
啊，对血

信了上帝，那就能升天了啊！你只要信了，就能去了。啊，你的罪啊，上帝都会帮你背的。哦，那天下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吗？哈。那么这个日本这个本愿念佛啊，也类似这样，你只要信了，啊，你怎么死的都能往生了啊，车祸死的啦，什么什么这灾难死的啦，被地震被压死的啦，怎么样死的，乱七八糟死的都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信了就可以了。啊，这个是完全误解那个信的意思，啊，那个信啊。是最难的了。我们看《无量寿经》跟《弥陀经》，我们做30系念呢，常常在诵《弥陀经》，大家诵得很熟悉了。啊，你看佛啊讲两次啊，这个是叫难信之法。它行不难，但是信难呐。你说？你这么容易你就信了吗？如果这么容易，那佛在《弥陀经》讲难信之法，不都讲错了吗？那佛会讲错吗？那佛没讲错，是我们听错了，我们不善听，听错了，没有把佛在经上讲的意思真正听懂，真正听明白。佛没讲错，是我们听错了。现在呢，就有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啊！所以最近大陆有一个局势啊，哎呀，也是弄得，哦，他的信众可多了。他也是到那个这个香港跟老上照个相啊，那时候他也在读《无量寿经》啊，哇，也在讲《无量寿经》啊，老上给他赞叹几句，哇，他回去呀，哇，他信徒就很多了。所以现在老和尚啊，这次讲这个半个小时说，以前我赞叹过的人啊，也不一定是对啊，你要去观察啊，看他修的怎么样啊。他说你不能够让他来跟我照个相，那就是哦，他这是完全都是对的啦。所以老和尚特别在声明。那么他的问题啊，讲的似是而非。一般人啊，没有深入经教啊，真的也听不出来，也不容易分辨啊。他讲这个，只要基础信念呐，就能往生的，那行啊，那个功夫啊就不重要了啊。这个问题很严重啊。那行不重要，那弥陀经佛讲啊，要闻说阿弥陀佛持持名号，若一日到若七日，一心不乱，那一段不就可以去掉了吗？那讲那一段不是多余的吗？大家想对不对啊？所以经典给我们做依据，古来祖师大德都是强调啊，信愿行缺一不可。我们做善系念啊，中宏国师也是这么开示的啊。信行愿啊，如顶三足，缺一不可。那么信愿行实在讲是一而三，三而一啊，他把它切割了啊，那就不能切割的啦。他有一个就记住其他两个。有信就有愿有行，有愿就有信有行，有行就有信有愿，它是一而三，三而一。他现在把它切割掉了，好像开刀一样，那个切割掉了啊。那如顶三足缺一个，那站得住吗？站不住啊。意思就是说，能往生吗？不能往生啊。所以老和尚很着急啊，这个赶快出来说明啊。他说这个魔说这功夫不要紧啊，魔说啊。这个印光大师在文钞讲啊，就是说哎呀，没有念到一心不乱啊，就是只是一心离一心啊，念到是一心就断见思惑了。念到离一心就破无明了，明心见性了啊，
他讲没有念到那个程度啊，就是功夫成片啊，福烦恼也可以往生啊。那个事一心理一心，那个标准高嘛，我们一般人做不到啊。但是呢，也不能完全一点功夫都没有嘛。啊，好像一般的法门啊，你要超越六道，要断见思惑，要出十法界，要破无明惑，那个标准高嘛。啊，好像你考试啊，最少要80分啊，100分嘛。啊，最少也要60分以上啊，断见思惑60分。那菩萨呢，破一品无明啊，啊，他算80分。啊，到等觉菩萨了，算99分了，成佛就100分了啊。那我们净宗啊，可以待业往生；修其他法门，那没有待业的，你烦恼一丝毫没断尽，你六道就出不去。啊，无明你没有破一品，十法界你出不去。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没有例外的。啊，那只有净土啊，烦恼一品没断也可以往生啊，但是它的条件啊，福断烦恼，不要灭断，其他法门要灭断，灭断就是连根拔除了，永远不会再生烦恼了，那个难度高啊。那我们这个福断啊，就比起那个灭断是容易啊，但容易我们也不能看得太简单呐 啊好像考试啊，我们。所以这个阿弥陀佛没有要求60%，那起码要考20分嘛。你考个零蛋那怎么行呢？是不是啊？那我这个学校呢，20分就录取了，那其他的学校啊要60分以上啊，我这个20分就可以了。那考个零分那也不行啊。啊，所以你有一点点功夫啊，起码把这个现行烦恼啊，能够给它压得住啊。那临终啊，我们那个其他的念头不起来啊，这个时候佛就帮上忙了啊。你这个具足信念啊，那佛来佛光一照啊，那就给你接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去那边再去断，换个环境去断啊。现在先要求低一点啊。分两次了，其他法门没有了，就一次要完成的，在这个娑婆世界就要完成，不然你超越不了。啊，这净土殊胜在这里啊，但是你也不能开得太简单，哇，就信了就好了、哦、那这样佛还要讲什么无量寿经吗？那你就信就好了嘛。啊、还要讲弥陀经，还要讲观经吗？啊，还要很多经典处处讲吗？包括我们这一部经都有讲往生极乐世界的啊，所以找时间呢、啊、跟大家讲，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莲社开示的，什么叫待业往生啊？那个，我在大陆、啊、常常跟同修分享啊，在新加坡跟同修分享啊，那个真的要搞清楚啊，不然这一生啊又去不了了。啊，不是说我们一厢情愿的，我到时候我念佛我就去了，不是这样的，不是我们想象那样的。啊，不相信啊，你生病的时候你试看看嘛，我都试过好几次了，到医院里面，哇，痛得不行，你有心情念佛吗？啊，所以古大德讲啊，这个我们这个功夫啊，就平常会练。那实在讲啊，我们那个福祸啊，这个李老师很慈悲啊，他90几岁还讲《论语》啊，《论语》你这看懂了，他说帮助你念佛往生的，他对莲友讲的。那现在我们老上提倡的群书治要啊，还有三个根，这些学我们。不要说学100分了、啊，我们起码也学个60分啊，60分呐、啊，帮助我们的福祸。所以《太上感应篇》那个宝华啦，《太上宝华》有
啊，古时候的人画的有图画的，啊，我今年三月到澳洲去啊，啊，那有一天我就把书架上这一套书拿来翻一翻，那李老师以前有用毛笔字写，说我们一般的户儒啊，就是说一般的户人啊，以前不像现在大家都读大学，像我这个年纪是没钱读书的，吃饭都成问题耶。啊，所以一般人他没有什么机会读书的。啊，那么当然啊，你这个经教啊，要他深入，当然他有困难了。啊，但是啊，只要那个感应篇他读懂了，啊，会去修了啊，帮助我们福祸啊，你教理不懂啊，你只要懂这个断恶修善的啊，那个坏事不要做啊，那好事去做啊，这样就能帮助我们福祸。所以现在我们老上提倡这三个根，就是帮助我们念佛福祸的啦。那无量寿经，24品、25品、30单到37，通通是讲这些断恶修善的。但是我们看了《无量寿经》，实在讲得很清楚了，我们还是看不懂。所以老和尚现在很慈悲，用《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再加上《勤书治要》这些来补充，那我们才稍稍有一点明白。啊，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善听很重要所以这个不能说一点功夫都没有，所以这个行啊，念佛当中啊，它包含了这些都在里面，包含这些传统文化在里面，都包含在行这个当中。啊，你有信有愿，但是行功不得力还是不行。啊，所以李老师讲啊，你没有办法福祸，你临命中啊就颠倒了。那临命中颠倒啊，不是临命中才颠倒。我们平常就颠倒，我们现在就颠倒了，你知道吗？没有啊，我头脑很清楚啊，我给大家讲，一点都不清楚。我跟你讲真话，为什么呢？我自己发现自己不清楚，所以颠倒不是临终才颠倒，是临终才比较明显。平常啊，我们自己啊没有深入经教，自己浑然不知啊，不知道啊，一身烦恼习气啊，觉得自己什么都没错啊，所以这个要善听啊。那老和尚这半个小时啊，建议大家去找来听听啊。那么观音菩萨很慈悲啦，就是无畏汝等略说少耳。当然这个经有无量义啊，能讲出来的那这当然是大海一滴啦。下面观世音菩萨讲啊，什么是大悲心陀罗尼形貌状相呢？大慈悲心事，平等心事，无为心事，无染着心事，空观心事，恭敬心事，卑下心事，无杂乱心事，无见己心事，无上菩提心事，当知如是等心，即是陀罗尼相貌，汝当依此而修行之。这个上一次也跟大家有说明大家如果想要这个多了解我们找上一次讲的大家听听那么这个讲的有几种心那么几种心呢？我们要知道《华严经》讲的这个原理，一即是多，多即是一。那这个只是讲几种而已实在讲要讲无量无边的那无量不要很多很多但是呢，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你有一种心那所有的心都有了。那心只有一个嘛，哪有那么多的心一心嘛，
啊，那一心里面啊，那这些心都有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因为今天也刚好有个空档，我是早上才临时晚上要讲的。啊，因为怕有一些事情来啊。啊，我问他晚上有没有人讲啊，说没有啊。啊，说那今天刚好有空档啊，赶快来续讲啊，因为停了一年多了啊，去年我记得农历正月啊，停到今年一年多了。啊，大概前面讲的我们也都忘光了啊，但是现在再提起来啊，我们就有一点印象了。那么这些心就是陀罗尼相貌。那么我们现在送大悲心的很多啊，那我们这个心啊，有没有这样的心？如果这样的心来送，当然啊，它就相应了啊，跟观音菩萨相应。啊，所以观音菩萨也劝我们啊，当依此来修行，依这个心来修行。好，我们再看下面大梵王言啊，我等大众今始视此陀罗尼相貌，从今受此不敢忘事。那大梵天王啊，他就跟大众啊，向观音菩萨报告啊，说啊，我们现在明白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的相貌啊，原来是这样。那从今以后啊，我们就依这个心来受持，不敢忘事。那这个关键的字眼就是“受持”两个字啊，受持。读诵是为了受持啊，受持就是在生活当中去落实，去把它做到啊，用这样的心态啊。来对待一切人事物，啊，不敢忘事。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啊，接着讲下面的啊，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深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那么这个一段经文，观音菩萨又接着开示，啊，前面呢、啊、给大梵天王开示完了，观音菩萨接着又开示啊，若啊若是假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那么这个善字啊，也是关键的字眼啊。往往我们读经啊，都没有去注意到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但是我们常常读了，读得很熟悉。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佛啊啊，有些经文讲啊，哦，善男子、善女人。那有些经文的地方叫男子女人啊，不行善者行恶者啊。那这个讲男子女人啊，就是干坏事的啊，造恶业的啊，他不行善行恶者啊，他讲男子女人。那么讲善加一个善，那就不一样了。那起码呢，就是要有这个《弟子规》感应偏持善业，那这个基础才叫善男子嘛。啊，所以《无量寿经》二十五品啊，往生正因啊，说这个若不能大慈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堕道，三不淫逸，一直到不贪不嗔不痴。啊，那这样啊，信念念佛。啊，临命中啊，不惊不怖，心不颠倒，那就往生了。啊，所以这一段对照弥陀经那一段，弥陀经讲的简单，我们看不出来。善男子、善女人啊，我很善呐、啊，是善有个标准呐、啊。啊，所以无量寿经补充弥陀经的已经解经。那么这里啊，持大悲咒啊。这里也是讲善男子善女，就是修善的啊。观经讲净业三福啊，第一福修到了，那就是
善男子善女人了，啊，孝养父

奉事师长，执心不杀，修持善业，那就是善男子、善女人。那么善男子、善女人有这个善的基础，再来持诵大悲神咒，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那什么叫广大菩提心呢？啊，这个我们常常念啊，我们听了实在讲也不懂。啊，菩提啊是觉悟的意思，大菩提就大觉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那叫大菩提心啊。但我们很想发啦，发不起来啊。啊，为什么呢？没有动力嘛。那什么是动力呢？啊，偶遇大师这个《韩家集》里面讲啊，这个说没有发菩提心啊，说要度众生，那偶遇大师说他不相信。他说他发了大菩提心，但是啊，他修的啊不是为了要了生死，他更不相信。那么这个话主要就是说，什么叫菩提心呢？啊，你为了要了生死、出三界、脱离轮回，你发这个心，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菩提心了。那了生死，我们听了还是很抽象，是了生死啊。印光大师啊。教念佛人说，把一个死字贴在额头上啊，啊，说这个字关得起来啊，那我们就这个必定啊能够成道了。那我们也想发了，我们也是发不起来啊，啊，以前老上啊。早年在华藏图书馆啊，我们出家众每一个人发一张印光大师写的死字，贴在我们那个床铺后面，贴在我们脚后面哦。他说你晚上躺下去，两脚一伸就是死了啊，就观想说我现在死了，要求阿弥陀来接引了啊。但是我们一个人贴一张啊，躺下去大家都看到那个死啊，但是也不起作用啊。那好像想到明天还会再爬起来。没有想到今天晚上就要死了，还不想死啊！哎呀，看久了也麻麻痹痹了啊，麻痹了啊！但是呢，想到死，没有人不害怕的啊！啊，你们怕不怕啊？我是很怕啦，不知道你们怕不怕。啊，如果死得很痛快，那倒是还好啦。啊，那个要死就去断不了啊，那是真的受折磨，那是很恐怖的啊。要死也死不了，要好也好不了，就在那边折磨。啊，那是最苦的嘛。啊，那个我看的是很害怕啊，为什么呢？啊，这几十年来啊，看的很多啊。啊，他看了很多，但是我们看看过了，又忘了。那为什么会忘啊？啊，大家呢做三十七念啊，中庸国师在第十讲啊，诸苦尽从贪欲起啊。啊，我们为什么明明知道这个死？很恐怖，我们也想了生死，但是为什么常常忘记呢？就是因为我们有贪欲啊，出苦尽从贪欲起嘛。你贪恋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财色名利啊、自私自利啊、贪嗔痴慢这些啊。贪一样就是障碍啊，人学佛贪佛法也是障碍啊。所以那天我带我们全体的职工义工听
蔡老师讲的啊，情书之药啊。那现在他出家了啊。我前天在福州阿弥陀佛大饭店第二家啊，做37年了。哎，前天来参加啊，身体比较虚弱啊。那么我听到蔡老师讲啊，这个学传统文化也会贪传统文化啊。后来我想一想，哎，真的有道理呢。啊，这个一句话给我们点醒了，哎，真的哦。啊，在这个当中还是跟学佛一样啊，啊，还贪名闻利养。那么只要贪一种，就是障碍我们发菩提心。你就贪恋这个世间，你就放不下啊。所以我们现在对治啊，要从贪啊，贪恋娑婆世界的心呐 啊，要把它压住啊。佛在净土法门讲啊，把它压住，让它不要发作就好了。那大业往生啊，到极乐世界再去断。那其他法门不行啊，你要断得干干净净的。啊，那比较困难。那我们先把它压一压啊，控制控制，这个是可以比较容易的。啊，所以你学佛也不能贪很多法门啊，贪很多经典啊，你还是贪啊。老上讲啊，你换对象啊，你贪心是一样的啊。啊，换了对象啊，去贪啊。啊，不贪世间法来贪佛法，还是贪啊。贪心没有变啊，只是换了对象啊。那贪不同的对象啊。啊，通通不能贪，这样就叫做放下了。啊，不然嘴巴讲放下，心里贪嗔痴一直起来，那怎么放下呢？啊，所以发广大菩提心，就是要发了生死出三界，那么你才能够四度一切众生。啊，所以这个发心呐、啊。不能有一点点偏差，一点点偏差那就不行了，就不相应了。那么生持斋戒啊，这个广大菩提心四度一切众生，这是一个最关键的啊。那么先讲发心，然后再讲这个身啊，我们这个身体啊。持这个斋戒，那斋戒我们一般讲啊，八关斋戒，啊，过中不食叫斋，啊，这个斋戒，那么下面这一句也很重要，以诸众生持其平等心，我们自己身持斋戒，但心不能不平等。你心不平等啊，你持斋戒啊，看到没有持斋戒的你就瞧不起他，那你心有平等吗？啊，这个心是关键啊。所以我刚才啊，偶尔翻到这个《知门重行录》，莲池大师啊，我们净宗八祖写的啊，这个我跟大家念一念啊，这个也是一个巧论斋戒啊，它这个标题叫巧论斋戒啊。宋求那巴罗济宾国王主也，元嘉八年达建业，帝问曰：寡人欲持斋不杀。而身主国政不获从之，奈何啊？啊，这个是讲南北朝的时候啊，高僧啊，这个是济宾国啊的王族啊，这王族啊，贵族出家的啊，是济宾国是现在新疆一带的啊，以前都是很多小国家。那么这个高僧啊，到京师啊，啊，齐桓寺啊。住在那里，求那跋罗啊，那么这个是在古印度啊，
也是这个王国王族出家的。那么在南朝宋文帝延嘉八年啊，拔摩大师来到建业啊，就是来到中国。那这个时候呢，宋文帝，这个宋跟宋朝赵匡胤那个不一样的，那是南北朝的宋啊，不是后面那个南宋北宋那个宋。那这个宋文帝请教大师啊，说寡人呐 啊说想也想持斋啊，不杀生，但是啊，他就是身主国政啊，也很不方便啊，那很想，那怎么办呢？奈何啊？啊，对曰啊，那么这个拔摩大师就回答了，说帝王的修行跟平常百姓有所不同啊，你是生了一国之主啊，那我们小老百姓啊，身份低贱啊，民困啊，很低微啊，当然啊，就是要修苦行啊，刻苦耐劳啊，一天吃一餐啊，不要吃肉啊，吃素啊，勤俭修行啊，这一般人应该是这样的啊。啊，但是帝王啊，拥有整个天下啊，掌管所有的百姓，那你在这个身份地位上，那怎么做？就是持斋戒呢？啊，就是你一句仁德的家言，官吏跟百姓都会很欢喜啊。你做一个国王啊，你讲一句好话啊，有道德仁义的家言，那大家听了，人民都会依教奉行啊。啊，那你这个功德多大呢？啊，好像现在说当总统的，那讲一句好话，道德仁义的，哇，那他有影响力啊。啊，如果尽讲那些没营养的，那是造罪业很重啊。啊，那么行仁政，则人神都高兴而随顺。啊，那么你一个政策啊，是仁慈的政策啊，对人民啊有利益的，那人跟神都很高兴啊，看着都欢喜啊。啊，虽然用刑而不滥杀生命啊，虽然有刑法了，但是呢不滥杀无辜啊，虽然有争议啊，啊就是征召这个老百姓来服劳役，但是呢也不随便啊去压榨人民啊，完全啊行仁政，那么天下呢就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了 啊这个寒热适当，白骨茂长，就是我们一般讲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啊。寒热就是哎呀，该热的时候热，该冷的时候冷，不像我们现在呢啊，这个冷热都乱套了啊，那这个五谷啊，当然就很茂盛啊。那这样的斋戒呢，才是大斋戒啊。哦，那这个斋戒跟一般个人就吃一个一天不吃一餐那个啊，那个啊，那你这个功德大功德啊，大斋戒啊啊，那这种不杀生啊，就可以算是受持不杀戒最极致的啦。那全国人民呐、啊。你看呐、啊，你一个政策影响多少人？啊，岂是单放弃吃半天的饭，哈，保全一清瘦的生命，就算是大慈悲大功德的呢？啊，那这个拔摩大师毕竟是高僧啊，啊，那这个真的是啊，这个很有辩才呀、啊。那文帝拍案感叹说啊。世俗人对森严的佛理迷惑不清，无从信奉，大多是出家人啊，拘泥于出世法而疏于入世的教化。的确是这样的。啊，你懂出世法，不懂世间法，不能度众生啊。那这个文帝讲，哎，那很多出家人啊，他都疏忽了入世的教化。他都没有考虑到我们世俗人的情况啊。那像您啊，就是拔
拔摩大师讲，你所说的这些话实在是一个开悟明达，

也行通达天人之际的高僧啊啊啊！于是啊，命令这个执掌的官吏啊，供养拔摩大师啊，全国啊都崇拜供佛啊。那么莲池大师啊，这个他有一个评论啊，他就赞叹了、啊、帝王啊，所以不信佛法。不能单单指责这个帝王啊，他本身的过错啊，啊，实在讲啊，也是讲佛法的人呐、啊，啊，特别是出家的法师，不能完全阐述发挥佛法的奥妙，啊，那也没有看对象，啊，所谓气理气机嘛，那什么对象？他什么身份？他什么地位？你怎么跟他讲啊？所以经他是佛的，那不会讲啊啊！那这个你讲了他就吓到了，他不敢来学佛了啊。啊，那么他像这个拔摩尊者谈佛法，道理正确而说法圆融委婉。言解善巧而不违背正理，才是真正融通佛法跟世法啊不相妨碍的人啊。就是古代的贤良的谏议大夫啊，也不过如此啊啊。那么那些固执偏见而自谓秉持正道的世俗生，他们不知道帝王不愿意亲近出家人的原因啊？为什么不愿意亲近呢？因为跟他讲的他做不到嘛，他吓都吓跑了啊！啊，所以过去啊，李老师在台中莲寺啊，他有三不欠：第一啊，不欠人家吃素；第二啊，不欠人家受戒。啊，第三呢，不欠人家出家啊，因为呢，一般世俗的你讲这三样啊，他就跑了啊，啊，你要吃素，哎呀，师父对不起，我现在时间没到，等我老一点再说。啊，那么他劝大家来听经，因为经听明白了，吃素的是你的事嘛。看你要不要吃咯，你真搞明白了，那吃素戒杀有这么大的好处，你自己就会发愿来吃素的嘛，戒杀的嘛。啊，那持戒有这么大的功德，你也会发愿持戒嘛。啊，那出家就是更高的了。啊，但是不欠人家，这三不欠，欠你来听经。啊，那我们要劝别人也是这种方式啊。那特别我们对这个人还不了解啊，啊，最好不要劝啦、啊。哎呀，吃素啦，啊，你要戒杀啦，不然你啊一刀还一刀啊，一命还一命，他听了就生烦恼，听了他就排斥啊。啊，先不要跟他讲这个啊，先跟他讲这个佛理。啊，先跟他讲理论嘛。啊，所以莲池大师讲啊，神龙变化不是蚯蚓可以知晓的，正是这个道理。啊，现在我看老上一辈子啊，他就是扮演这个角色。他现在度了那么多什么各国的领导啦，那些人都服服帖帖来信佛啊，各种宗教啊都能跟他们沟通，能团结，他就懂这个道理。懂这个原理啊，知道怎么说法啊，所以不会说的人呐、啊，啊，那这个会把人给吓跑了啊。所以佛在《法华经》讲啊，末法时期要度众生呢，用大乘法，你不能用小乘法那么严格去要求大家跑光光啊啊，要求自己可以严格，那对别人那要宽。

立即移言啊，待人离宽啊。啊，所以讲到斋戒呢，啊，那可能有一些人，哎呀，我不行啦啊。那这段呢、啊，如果你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那大概没有一个不行的啊，都行啊，在什么环境你都能够持斋戒。最重要就是你发那个菩提心啊，不然啊，你那个持斋戒啊，有的人持得很执着啊，那也是，那根本就是不善听啦。啊，以前我们图书馆有个出家众叫悟超，已经往生了，90几岁往生了，退伍军人，河南人。那么有一天呢、啊，他老人家呢在家就持午了啊。那有一天去哦台南呐、啊，啊岛上啊，还有韩馆长，我们有几位出家众啊，就是去看开心法师。啊、开心法师啊，准备一桌丰盛的午斋啊，在等我们啊。那车开下去已经过中午了。那我们这位老人家呢，他自己准备好面包，他在计程车上，他就老人家，师兄啊，我先吃了，我吃午啊，对不起，我先吃了，啊，吃，啊，吃到那边呢，哎，大家就坐到桌上去了。那我们师父说，那悟超呢？啊，我就给师父报告，然后说。说超师啊，他持午在车上吃吐司面包吃饱了啊。那开心法师讲，哎呀，开心法师，哎呀，这个真是不通理呀、啊！啊，后来我们老和尚回到图书馆，就给他讲，刚才啊，你就没有去吃饭。那开心法师讲的，哦，那个很微妙的佛理呀、啊，你很可惜啊，你没有听到、哦、他老人家非常的懊悔。啊，所以这个斋戒啊，大乘小乘啊，看什么环境、什么对象，要怎么持啊，要懂，你就没有障碍。那如果不懂啊，那可能有很多人有障碍啊。纵然呢、啊、能够这样持啊，他还是障碍，因为他有执着嘛，啊，也是障碍啊。那你一执着啊，就没有菩提心了。啊、所以一诸众生起平等心、啊、那这一句很重要。为什么只有单提平等心呢？你自己持斋戒、啊、看到那个不持斋戒的，你心要平等 平等恭敬啊，礼敬诸佛 你不能看到那个不持斋戒，哎，你这个凡夫俗子，我比你强，你心就不平等了，傲慢心就起来了、那持了那个斋戒啊。都破光光了、那不会持戒了、所以这个关键我们要看清楚、常诵此咒莫令断绝，就诵大悲咒不要让它断绝。下面呢、是讲修法行事，住于静室，早于清净，着净衣服，衔幡燃灯，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那么这个就是布置坛场。那么这个就是说要闭关了、就是一般说打七，像我们说打佛七、七天。那么这个诵大悲咒也是一样的啊，住于净室啊，清净的一个佛堂、房室，那洗澡洗干净啊，穿清净的衣服啊，这个衔幡燃灯呐、百味饮食以用供养啊，就是布置这个坛场，像我们做法会啊，布置坛场啊，这个布置很庄严。那这个看个人的财力、个人的环境啊，你能力啊能办的就尽量办庄严一点。能力不到的，尽心尽力，也就功德圆满，啊，也不要去借钱了，啊，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关键是在这个诚心比较重要，没有那个诚心，你弄得再庄严，你也没感应。
下面讲啊，自心一处更莫一言，如法诵持。是时当有日光菩萨、月光菩萨，与无量神仙来为作证，一起晓应。那么这一段啊，很重要的就是自心一处更莫一言这两句。在佛遗教经里面讲啊，自心一处啊，无时不办。啊，去年我们老和尚在英国啊，这个三十七念法会的开示啊，也讲自心一处，一心细念。那么我们这个心呐、啊，就心连意嘛，妄念纷飞，我们能够让它自在一个地方啊，就是说你心都把它自在诵咒啊，或者是念佛啊，或者是念菩萨的圣号都可以。啊，以一念呐、啊、代替百千万亿的妄念，啊，这是心呐、啊、能控制在一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心的能量啊起作用就不可思议啦。啊，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敢念呢？心乱糟糟的，一边念也是妄念纷飞啦。啊，所以这个。银谷了凡世界里面啊，银谷禅师教这个了凡就是持准提咒，他持到怎么样就灵验呢？啊，持到啊，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念头不动则灵验矣呀。啊，你那个妄念不动了，那就灵了。啊，那我们现在为什么念了半天不灵呢？我妄念一直在动啊。啊，没有念到啊，啊，这个念头不动啊，那就没感应啊。佛力的加持啊，被我们那个妄念啊障碍住了啊，所以自心一处更莫一言，如法诵持啊，一起消焰呐。事实当有日光菩萨、月光菩萨、无量神仙来为作证，一起消焰啊！那有日光、月光菩萨呢？啊，还有无量的神仙都来作证，来加持，那这个效果啊，更灵验了。我时当以千眼照见，千手护持，从事以往所有世间经书，悉能受持一切外道法术，委托典籍亦能通达。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说，你不但呐、啊、佛经、世间经书你没有读也通啦、啊，啊，外道法术啊这些经典你都能通达。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本期感应颂啊。啊，这个有一个高僧啊，在《高僧传》第四集啊，清朝肃安，那是扬州人啊，少粗犷，不持戒，为主僧所喝，混意报仇啊。那这个肃安法师啊，扬州人，江苏扬州人。少年时候很粗犷啊，这个哦，很粗鲁的、啊，那也不持戒啊，当然啊，被这个主持啊所呵斥嘛，啊、呵斥呢，他心里就很不平了啊，想要报仇啊，啊，后来他想一想啊，哎呀，自己是修得不好嘛，啊，这个也是他啊、一个。转变的一个动机啊，既是潜修以见此，那人啊就是立志，就那自己啊要好好修啊，啊不能报仇也没用啊，那自己是自己不好嘛，啊所以要自己来修行啊，乃以所住寺藏经阁诵大悲咒，闭关三年乃出，神采顿殊，意义自下。难不测其所证也。那闭关三年啊，闭关三年干什么呢？就是念大悲咒
诵大悲咒。

就是这里讲的啊，自心一处，更莫一言，就是放下万年，什么都放下了。那练了三年啊，啊出来啊，啊神采顿足，哎，跟以前不一样了。啊，但是呢，大家觉得哦，这个

由是以安伯明，或是以奇异小说亦应声送出，乃至诗于内外典籍九流百家，下代小说一切文字，不带色目，无不承诵，尽传神力，号圣僧。那么这个一段呢、就是这个疏安大师那么大家也不知道他证得什么境界。那偶然在茶室过去那个开茶店的像我们现在讲的茶店咖啡店卖茶的去喝茶听到了那个客人在分析那个经义有分析到很困难的地方这个疏安大师在旁边听到就笑笑他说你们讲的那些都有意脱的那些经文都有脱落所以不全所以你们遇到困难了所以把他们讲的那些经通通把它送出来他没有看过没有读过那个经通通把它念出来且送且解一面送一面给大家解释那这些客人大家非常惊讶也非常佩服所以他就以安冠博名了他好像这个经教很渊博这样出名了后来有一些人就是以奇异小说亦应声送出那个世间呢像我们世间那个小说什么水浒传什么那些那些是红楼梦那些有一些讲奇异的小说用那个去问他呢这个疏安大师他也应声能送所以乃至内外典籍九流百家乃至小下代小说这个小说的最下面的这个九流最下面的一切文字不带色目无不承受所以尽传神力浩浩圣僧那这个就是跟我们现在念这一段一样内外典籍委托经典你念大悲咒念到念头不动那就通了所以一经通一切经通了全贯通了连那些小说呢没看过的都通了为什么呢通自性了一切法从心所生嘛那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证明那下面的经文讲世间八万四千种病悉皆自知无不菜者亦能使令一切鬼神降诸天魔自诸外道那是讲治病那讲到治病这个感应就很多了古今中外就很多了那这个感应也很多方面的那么这个在这个感应颂里面我也翻到一则公案这则公案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大家来借鉴这个公案是观音经灵验江陵王道行在大陆江陵有一个叫王道行的人堕癌直腰条刺胡泉那堕癌就是从山崖里面掉下来了好像我们是从大楼里面 掉到楼下去了那掉下去实在讲没有摔死就是命很大了他那腰折了那个这个腰折损了我们现在讲那个脊椎可能就摔伤了那古代也没有开刀那这些调治当然古代也有他的调治的方法那可能这个摔得太严重了一般的调治也治不好调治浮浅也治不好

那么他就花心啊啊，送白衣经一年。啊，这个白衣经啊，就是白衣大士啦、啊。这个观音菩萨、啊、称白衣大士。那我这观音经都通通可以称白衣经啦、啊，啊，心经啦、啊，啊，这个普门品啦、啊，啊，这个是最常有人送的啊。还有一个大衣白衣神咒经，以前我在家一直念一直念啊。那还有一些念那个高王观音经啊，那个茶也不是那个正规的佛经啊，但是很多人念的它是有效、啊、大家想想为什么有效啊？心啊，啊，所以黄念祖老居士在那个进修捷要报恩坛讲啊，啊、有一个女主人啊，就是哇，天天在拜观音菩萨，啊，念大悲咒啊。她有一个卑女啊，她的佣人啊，啊，看得也很想要学啦。啊，那有一天就请问她这个女主人说：“哎呀，你请问这个女主人，你每天在拜啊，在念什么、啊？能不能教我？”这个女主人对他看一看，这个悲女也要跟我一样念大悲咒啊，他就骗他了，他说我在念梨枝河了啊，梨枝啊就是奶鸡了啊，梨枝里面那个河，梨枝不是有里面有一个河吗？我在念梨枝河了哦，他这个悲女听得很高兴哦，原来是念梨枝河，他说一天到晚就念梨枝河，梨枝河。他有一天，他这个儿子啊，不小心堕到水里面去了，堕到那个海里面去了。那没有船呐、啊，啊，掉下去会被淹死的、啊。掉，那么他突然呐、啊，看到，哎，怎么这个水当中啊，浮一串那个梨枝河出现啊，他就身体附在那个梨枝河，就飘飘飘飘到，被船看到，把他救起来了。回去给他母亲讲，他说：“哎呀，今天好险啊，差一点就没命了，掉到水里面去啊！啊，刚好啊，那个河里面有那个哦，一大片的梨枝河飘过来啊，我赶快呢攀附在那个梨枝河啊，后来被人发现了，救起来了啊，才能保住一命啊！啊，他这个悲女一想，哎，他说儿子啊，那真有感应哎。”啊，我每一天都在念梨枝河的，那果然这个有感应啊，救了你一命啊！啊，所以黄念老就讲啊，他那念那个梨枝河啊，他这个心就通到观音菩萨那边去了。啊，任何一法都是佛法。啊，关键是那个心呐、啊，啊，他诚心诚意的念他，他就有感应了。那个女主人骗他的啊，说是念观音菩萨不跟他讲，说念梨枝河，他就真的老老实实的念那个梨枝河啊，啊，他也没有怀疑啊，啊，就真的老实念呐、啊，啊，念的真有感应，关键这个诚心 啊，那么这个杜海这个王道行啊，念这个宋白已经念一年呐、啊，也没效啊，这个。这个经典不是讲啊，八万四千病都能治吗？啊，无不菜子啊，都能治啊。那为什么念了一年呢、啊，也没有效啊？啊，夜梦神贺曰：“汝诵经是为具闻了事，还愿经不灵也。”啊，那他这个王道行啊，也有一点道行啊。啊，虽然练的没有效啊，但是他也真的有下功夫了啊。所以他才能感应那个神来给他托梦嘛。啊，所以那个神就跟他呵斥了，就责备他了。他说：“你自己诵经啊，有没有知道你自己怎么诵的？啊，如诵经是为具闻了事。”
什么叫聚文了事呢？啊，今天要送弥陀经啊，赶快 啊，要去送一送啊，啊，赶快啊，赶快送完啊，功课就交差了啊，是这样的。那我们现在诵经是不是这样啊？都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诵经啊，哎呀，时间到，无可奈何，不来不行，无奈送。这样送怎么会有感应？所以送一年没有感应，送十年、送一百年也没感应啊！那心态不对啦，我们自己要检讨啊！哦，没有感应可不能怪活菩萨，要反省自己是怎么念的嘛？啊，为什么有人念的有感应，我们念的没感应呢？啊，他为什么有感应，我为什么没感应呢？是佛法不灵啊！啊，佛法平等的嘛，啊，没有说对哪一个人特别加持，哪一个人都少加持一点，不会这样的，都平等一样。关键在我们众生用的心不一样，你用什么心啊？他这个王道行，他是具文了事，就是跟我们一样。哎呀，到时间没练也不行。啊，反厌经不灵也，说你这个具文了事就是哎，应付啦，啊，没有真正的恭敬心在念啦，啊，原念完了就交差了，每一天念。那你没有反省自己，反而厌这个经不灵，啊，就被神骂了，责备了。啊，那这个王道行啊，也很不容易啊，啊，第二天梦醒了。乃洗心涤虑，啊，尽改前非了，把过去那些不好的习气改过来。洗心呐，涤就是洗涤呀，哎呀，放下，真的放下万念了，一心诵经，虔诵，虔诚的读诵，啊，那跟过去读的就不一样喽，那心态就不一样喽。那这次读多久呢？一三夜。啊，就是大概三个月，护梦前神呐、啊，啊，读了三个月，他又梦到之前来给他责备那个神，啊，那个神呐、啊，在梦中啊，用手给他拍他的腰，啊，一拍他就惊悟，就惊醒过来了，腰酸痛，一拍，哎，过来腰好了。哎，这个公案啊，我觉得我们要受教育啊，我们要警惕啊。如果念得没效啊，你不要去怪佛菩萨啊。所以现在有人有很多病啊，念了半天也不灵啊。关键啊，就是没有虔诚心，不恭敬啊。所以印光大师讲啊，啊，佛法从恭敬中求。啊，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如果一点恭敬心都没有啊，那一点利益也得不到。啊，所以恭敬就是在我们生活上，啊，生活上啊，啊，这个待人处事接物都是一个恭敬心。啊，所以你诵经恭敬心啊，做什么事都是恭敬心呐、啊，主敬存诚呐、啊，伦理里面讲啊，主忠信呐、啊，啊，驾的那个马车啊，你要很专注啊，啊，好像我们开车一样啊，啊，做任何事情啊，啊，恭敬之神做啊，都会做得非常好，他就有感应啊，所以。真的什么病都能治，现在治不好啊，我们要忏悔了，要反省啊。所以读诵这个经典啊，你读了都能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那个病怎么能治会治不好呢？啊，那个生死大病都能治得了，那身体这些病怎么会治不好？关键呢、啊，我们用心不对。那我们自己要从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公案呢、啊，也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啊，我们有什么病啊？我们大家现在来共同努力啊，来念啊，啊，念到有感应啊，那就加持了。啊，那么你有念，都会有感应。啊，这个感应啊，有显感显应、显感明应、敏感显应、敏感明应，总是有感应。啊，那么念观音菩萨圣号也是一样啊，我们念呐、啊，总是会有感应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个经啊有无量义啊，要详细讲啊，啊就时间就会长一点啊。那下一次啊，我们有时间呢、啊、再来继续学习啊。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请大家看文昌帝君阴赐文广义节录鉴赏。看最后一段，奴婢代之宽恕，岂宜备之苛求？这个鉴赏阴赐文。广义节录鉴赏，那么到这一句这个奴婢奴这个古时候男子就我们一般讲奴才婢是婢女，也就是讲佣人了。或者做长工的奴就做长工古时候。那么对待这个佣人这个男子、女子这个主人都应当要宽恕要宽宏大量，对他们有一些错误的一些行为要能宽恕、原谅他们就是包容包容。岂宜备则苛求这个备则就是求其前辈求其前辈就是对这个奴婢你不能去要求他十全十美了，哪有那个十全十美的没有就是你对这个奴婢用的，你不能去要求这个求其前辈就是要求的很圆满的这个是不可能总是有他的一些一个缺点如果不是很严重的，那就要宽恕如果大的大过那要处罚那小过要赦免小过要赦免所以这个是主人的，看慈悲不慈悲主人如果说我钱请你来的你就应该给我做什么做什么那他没有同情心没有慈悲心当然也就要求就很

0: 苛刻。
1: 啊，要求就很苛刻了。那么这一条就是文昌帝君教我们了啊，如果你请这个奴婢，应当要宽宏大量啊，那个宽宏大量啊，那不要跟那个奴婢啊计较一些小过失啊，所以乞于备则苛求。我们现在啊，虽然没有奴婢这个名词了啊，但是现在呢，你请的员工啦，你请的佣人啦，那就是古代的奴婢嘛。啊，那你就要对他好一点啦。啊，像现在呢，在台湾、在东南亚啊，在新加坡也有外劳嘛。啊，那个外劳就是这个了。就是这个现在这个奴婢啊，当然不是只有外劳了啊，当然本地也有了啊，但是现在起外劳比较多，本地的佣人就比较少了，你请不到啊，你对他很好，他都不要了啊，你再苛责那谁干呢啊？所以只好请外劳啊。那请外劳啊，在台湾过去报纸也有报一些虐待外劳的。他也有一些外劳很不好的，这个都有啊，所以我们看事情啊，要方方面面啊来评论呐，来评论啊，所以大过啊，那这个就不行了啊，重大的就不行啊，大过啊处分了啊，那小的不是很严重的，你就要赦免。啊，不要跟他计较。所以过去啊，家母啊，他也是出家了啊，但年纪大了，住在寺院啊，年纪大了，行动不方便。啊，我弟弟也是去请一个越南的啊，因为越南是信佛的国家嘛啊，一个女佣啊，就是外劳。那他在寺院里面呢、啊，照顾我母亲。那我一天到晚到外面呢、啊，讲经啦、啊、做法会啦、啊，是很没时间照顾。所以我看到那个外劳，我就特别感激啊，这个我是打从心里感恩他24小时陪我母亲呢、啊，我都做不到。啊，所以我每次去看我母亲呢、啊，我一定要包个红包给他。啊，我是存感恩心呐，啊，不是说我钱请你来的啊，你要给我做什么做什么，哦，那心态完全不一样，我是感恩。啊，我们这里有钱都请不到，啊，所以你不能用钱这样来讲，啊，人呐，他是有情感的嘛，啊，所以他照顾了我母亲往生，我去住院的时候啊，他在旁边给我母亲说再见。啊，这个就是说啊，我们对这些外劳啊，我们也要照顾啊。那现在呢，印尼的比较多啊，像善师他妈妈都请印尼的啊，印尼的女佣啊，也有比较好的，也有比较不好的他请了好几个上面有几个都不是很理想的但是他们也都是包容他了也没有跟他计较了。那最近这个庄善师他姐姐因为善师已经往生了，他姐姐回来照顾，他请了一个比较年轻的，都一天到晚都打扮，一天打扮，还给他妈妈擦粉打扮，但是不会做事了，不会做事。他就很辛苦了，后来他这个又走了那之前呢、啊，请的那个那很会做事，他说哦，这个他那个时候存钱赚的有一定的数字了，他就回去了回去说都不忍心让他辞他说哎呀，他孩子想妈妈了，要回去。那回去，因为我们都知道印尼 的

这个外劳啊，来台湾做个几年了，听说他们回去就可以盖个房子了，啊，盖个一般的房子，啊，所以就离家嘛，啊，离开家庭。那我们也很，也很同情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遭遇。为了赚钱哦，那这个家人不能，常常聚在一起。啊，那最近这个外劳了，那个走了，那个他又回来了啊！我前几天上个星期去看了，啊，看到他很高兴啊，严师啊就给我拿2000块啊，他说他包红包给他啊，所以我们对这些啊都要用慈悲心的心态。啊，那不要用，我钱请你来的，你就做什么啊？那对他都是很苛责啊，这样就有失厚道啊，有失我们的厚道。好，我们看周安世机制的发明。发明君不见买奴婢时，母子相别之情形乎？慈母肝肠寸裂，出于万不得已。于是。非替而主之曰：“父母贫，累汝矣，免之哉。”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个是讲古时候了啊，在我国啊，好，我们这个。古代啊，古时候啊，古时候啊，都有这个情况了啊。古时候这个情况啊，就是说以前啊，古时候那个卖奴婢啊，这个是有时候卖的就是终身的了啊。家里穷啊，那儿女就是要爱别离苦啊，要分离了。那母子相别那这个也是非常不得已的啊，这种情形。那做母亲的人，那更是肝肠寸裂啊，那舍不得，也很不得已，还是要离开啊，所以出于万不得已啊。那么要卖到人家去啊，当人家的奴婢啊。离别的时候，就挥涕而处之曰都掉眼泪挥手这个离开的时候父母就会给他交代了，主就是交代说父母贫累汝矣就我们家贫就连累到你了让你卖到人家去做奴做婢。说免之灾你自己要勉励自己，要善事家族你要好好的这个为这个家族为主人来做事。主若呼如高声应这个主人如果叫你你要回应，要声音要高一点。不要那个很小声他让主人听不到主若教汝侧耳听这个主人如果教导你那么你耳朵靠近去听不要让他讲话太用力因为以前没有麦克风这个要靠近一点他讲话就不用太吃力同辈之中无尊敬，因为古时候那个大户人家呢，那请的奴婢很多这个我们看那个古装那个电视剧有家丁这些都是请来的。那么同辈当中呢，也不要跟人家竞争就是多礼让了。汝身几乎是我肉这个母亲讲你这个，你身体这个

肌肉、皮肤都是我的肉了，我的骨肉了。啊，当年真爱如珠玉。啊，应当啊，要真爱啊，好像猪一样啊，爱护自己的身体，保护着身体。这个特别做母亲的人啊，做父亲的还没有这个感受。啊，以前我听我外婆讲啊，可以放得下先生，放不下孩子。他用台语讲啊，囝是跳北长生的啦啊。他就是从自己肚子生出来的啦，那跟父亲不一样啊，那不是从父亲那里生出来的。所以做母亲的人啊，他对孩子那种亲情，那种天性啊，这个很自然的天性啦、啊、从他是肚子生出来的 啊那真的是他的骨肉啊啊，所以你说那个会跟先生离婚啊？会跟儿子离婚吗？不会啊，儿子永远是儿子啊。所以我外婆讲的很有道理，放得下先生，放不下儿女，儿女自己生的啊。那、啊、下面讲，不想今朝离别如此速。啊，就是不想，就没有想到啊，啊，今天呢、啊，我们离别怎么这么快？啊，来做母子，啊，可能他年纪还不大啊，年纪还很轻，啊，就要生离死别了，啊，我若有钱，定。把儿生属啊，就是如果等到啊那个父母啊，这个特别是母亲的啊，如果我有钱了、啊，我一定把你赎回来了啊，赎回来。从今且自爱啊，无祸遭鞭仆啊啊，这个鞭仆就是以前啊那个刑具，鞭子和棍棒。啊，这个犯了重大错误了，那么被主人呢、啊、鞭挞，啊，用鞭子啊，鞭打，啊，鞭打，啊，这个叫或者是棍棒啊，打啊，那个鞭仆啊，那个打了也是很痛的啊，受伤的啊，啊，这个鞭呐 啊，在新加坡还有鞭刑啊，我们新加坡同学都知道鞭刑啊。你犯错了啊，那么那个要罚你抽几鞭哈啊，那个叫鞭仆啊。叮咛犹未已啊，两下皆踏骨啊。这个叮咛，这个做母亲的叮咛儿子啊啊，那个叮咛的话还没讲完呐 啊，两母子就抱着哭了啊，大哭了。痛在此种情形也，念及于此。啊，这个周安世就是讲痛哉啊，这个是啊，人间呐、啊，啊，这个很痛苦的事情了、啊，啊，亲人不能团聚，啊，此种情形啊，很悲惨，念及于此，方今续不暇，忍备则苛求乎？啊，这个就是讲啊，啊，如果你想到这个情形啊，那么做主人的人呐、啊，啊，那对这个下面这些佣人啊、奴婢啊，啊，你这个今续啊，就是去关怀他、去照顾他，都来不及了，那怎么忍心再去？苛责呢、啊、你真正要慈悲心啊，今续都来不及了啊，怎么忍心再去苛责呢？啊，这是周安世居士他的发明啊。那下面他引用

经典里面讲的经言，一切世人啊，视其奴仆，当有五事：一则先周知其饥渴寒暑，然后驱使；二则有病，当为疗治；三则不得妄用鞭挞，当问虚实，然后择治。可恕则恕，不可恕则训治之。四则若有先小失财，不得夺之。五则给予物件，当用平等，勿得偏取。这个一段啊，就是引用佛经讲的啊。这个佛经里面啊，佛经里面讲一切世人啊，就一切世间人，视其奴仆啊，你当个主人啊，这个应当啊有五事啊，有五事啊。这个印度啊，这个阶级它分别的很清楚。啊，贵族跟那个贫贱的族群那、啊、不一样的啊，啊，所以佛呢，他出世啊，他就平等了啊，啊，佛的僧团呢、啊，不管你是贵族还是最贫贱的啊族群啊，来出家到僧团，他都平等啊，啊，所以佛为什么讲这个话啊？那当时印度就是，哦，这个就。很明显的啊，那在中国也是一样啊，在其他国家也是有这种情形啊，所以佛就劝了、啊、这个世间人 啊， 啊，这个世人就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的人啊，都有奴仆啊，应当啊，这个主人视其奴仆，应当有五种事情啊，一则先周知。周知就是啊，这个要去了解了啊，要去了解啊，了解呢啊，这个佣人啊，奴仆啊，他的饥渴寒暑啊，他有没有吃饱啊？啊，口渴有没有水喝啊？啊，这个冬天呐、啊，有没有保暖的衣服啊？啊，这个棉被啊，啊，那夏天呢、啊，会不会太热啊？啊，也就是说啊，关心他的这个身体啊，还有他生活上的一些情况啊，那这个生活上啊，这些问题都没有问题，那然后其实。啊，那你总不能他肚子饿得要命，都没力气，叫他再去扛一百斤的东西啊，那这个就，他这个真的是虐待啊！啊，所以先问饥渴寒暑啊，先关怀他的身体啊，觉得他身体没问题了啊，然后叫他去做事，其实就叫他做事了啊。如果有病啊，或者什么。啊，二则呢，有病当为疗治。啊，有病啊，应当给他治疗啊。像现在台湾这个外劳啊，来这里都有保险啊，都医疗保险啊。如果有病，那么就啊可以去免费治疗。三则不得妄用鞭挞啊，这个妄用啊，鞭挞啊，这个。不要随便用啊，用棍子的，用鞭啊去打啊，什么事情都要问清楚啊，所以无啊，当问虚实了啊啊，不能一听到啊没有问清楚就拿来就打啊，这个啊，这个常常是冤枉人啊。六呢啊，你当问虚实，然后直至啊，你。问清楚了，该辞职再辞职啊，可恕则恕啊。如果可以饶恕的，就是不是很重大的过失啊，那你就原谅他了

劝他以后不要再犯。啊，不可恕则才训斥之。啊，这个不可治啊，不可恕啊，啊，就是重大的过失啊，严重的啊，那这个才要去训斥啊，训就是训斥，教训他啊，就是处罚了啊，就是处罚。逝者若有先少私财，不得夺之啊。那这个奴婢啊，他如果有一点小财物啊，那不要把他夺走了啊。他这个赚的那个钱呢不多啊啊，有一点小财啊，那个当主人的啊，就不要给他拿走了啊，给他留自己留着啊，或者要寄回去家里啊。啊，所以先小私财啊，他的私房钱，呵呵，你不要给他没收啊，啊，就不得夺之啊，不要给他没收。五则呢，给予物件当用平等，勿得偏取啊。那么给的东西呀，要平等啊，不能啊对这个比较好啊，这个我看的比较不顺眼，那不给他啊，这个就不信就不公平了啊。啊，这是佛经里面讲的啊，佛经你对待奴婢的一个主人对待奴婢的一个态度。那么这个古时候讲的是奴婢了啊，那现在呢，我们现在讲这个外劳啊，那大家比较明显一点。实际上，如果你展开来讲啊，你请下面的员工啊，请下面的员工啊，这个不都是奴婢吗？啊。啊，我现在我请的员工啊，我对他们都很好啊。啊，我常常要赏他们，要包钱。我去国外啊，买糖果回来都要花给他们啊，巧克力啦啊，糖果啊，大家分享啊。啊，所以这个我们不要说，我是钱请你来的啊啊，你好好给我做。不能这样讲啊，我们要存感恩心啊，他愿意来啊啊，我们都很感恩啊啊，我们不要用那种雇主啊那种心态啊啊，我们都是从这个同修同餐的啊这个这样啊来看待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天下自与自苦者奴婢也啊。天下呢，自娱自苦，因为做奴婢啊，大部分比较没智慧了，啊，都比较没有智慧。奴婢也为其娱啊，故互性健忘。啊，互性就是他的天性健忘，啊，就是很健忘。啊，七颠八倒啊，那常常啊，有时候都搞不清楚啊，有时候你讲话他听不懂，这个我也常碰到啊，但你要耐心呐、啊，啊，耐心去教他了啊，去辅导他了啊，为其苦故面目可憎啊，那这个做奴婢的啊。啊，常常有这种情况啊！啊，他的愚就是真没智慧了啊，那个天赋很差啊，七颠八倒啊啊，所以你看的啊，面目可憎啊，看的你就会不喜欢了啊啊，语言无味啊，那讲话都不会讲话啊，做奴婢的不会讲话。现在你要找会讲话的人真的不多了，不要说什么奴婢啊，但是啊，真的会讲话的人不多啊，所以我也常常碰到啊，都碰到一些啊，对我都是没大没小的啊，这个讲话他都很冲的啊，那我用什么心态来面对呢？
修忍辱波罗蜜啊，修忍辱波罗蜜，你要忍受他了啊，不然你气死也没有用啊，啊，你跟他气气也没有用啊，气了如果对他有帮助，那也值得啊，气了没有帮助，那又何必呢？啊，所以这个讲话呢，他就不会，特别现在的人很不会讲话，那讲话都很冲的啊。啊，所以且其出言粗率啊，就讲话很粗糙，很草率啊，往往唐突主人啊，唐突就是横冲直撞啊，冒犯的意思的，冒犯啊，就往往唐突主人啊，那么常常会顶撞这个主人。啊，而又自以为是，啊，那顶撞主人自己错了，他还不承认，啊，而又自以为是，自以为自己是对的，纷纷强辩不已，啊，纷纷就是，啊，很多都是这样的啊，都是啊，说他都很有道理的啊，啊，凡此皆自取偏颇之道也。凡此为什么会？遭受到偏颇呢，啊，把这里周安世其实把这个原理讲出来了，啊，你是自己找来的，你这样，啊，当然会引来这个主人的啊这个偏颇啊啊啊，你对这个主人啊这个不礼貌啊，顶撞啊等等的。然以如是之人而必欲。备则苛求，则主人愈欠聪明，愈少度量矣。啊，这个周安世讲啊，然以如是之等，就这个奴婢如果是这样的人，那必定啊要跟他计较啊，要去责备，要去苛求。那这个当主人的人呐，啊，也不聪明了。啊，你跟他苛求。他能不能改变啊？如果他能够改变，那当然是可以，对他有帮助啊。如果他不能改变，那你又何必呢？啊，何必跟他气呢？啊，所以这个欲少度量啊，这个度量就不大啊，这个度量就不大。所以当主人的人呐，啊，要有度量啊，要有度量。啊，唯愿人人长者宽之恕之。啊，这个人人长者啊啊，应当啊啊，这个宽啊就是包容，恕就是原谅啊，原谅他。那古说汉朝有一个刘宽呐，啊，姓刘名宽啊，度量很大啊。啊，他从来不生气。有一天，他太太就要试他，看你真的是不是不生气，就故意叫他的婢女啊，那一大早他要去上朝了。啊，那么拿了一碗菜羹啊，要给他啊，故意啊把他碰到衣服啊，把他衣服弄脏了。啊，那我们一般第一个反应说，哦，就生气了嘛，你怎么这么？不注意啊啊，一定是先骂他了啊！但这个刘宽呢，他不但不生气啊，反过来问你：你有没有烫到手啊？啊，那最后他太太真的服了，那真的是刘宽呐，真的这个啊，名副其实啊啊，名副其实刘宽，常做自己之儿女想。啊，这个你常常啊，把他当作他就是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啊。啊，如果是你自己的儿子、你的女儿啊，他错了，你大部分都会原谅他嘛。啊，你不会很苛责啊。啊，所以啊，同修啊，看到一些年轻人啊犯错啊，这个很生气啊，我就说你把他当作自己儿女吧。啊，这个就是你儿子，呵呵，啊，你儿子犯错了，你是什么心态对他的啊？
跟对待你儿子那个心态一样，

看你心就这个气就下来了。所以这个周安世也是这么讲啊，说当吃踏者且加苛责啊，就是这个就是讲从轻量刑了啊，你有错是要个处罚，但是呢，不要按照你的错这样来给你处罚啊，就是给你降啊，减轻啊，减轻的处罚。所以当刺踏者，当刺踏就是说，你这犯的错误啊，是可以啊用鞭子打你的啦啊，那么减轻他的刑罚。从轻量刑啊，且加苛责，就是用责备的啊。那么当苛责者，且作劝勉啊。苛责就是有责备，有这个骂的意思啊，苛责。那么犯错应当是苛责的，且作劝勉啊，就是。苛责就讲话那个声调了，那个就很严厉了啊。那应当他犯的错是要苛责的啊，要很严厉去责备他的啊，且作劝勉，就把他降了啊，用劝的啊，用好话劝你啊，勉励。那么这样啊，则自己之精神不会啊，奴婢之肢体啊不伤。啊，就是你自己也不会气得啊，自己伤害自己的身心了 啊，伤害自己的精神啊，奴婢之肢体啊，也不会受伤啊，不特享现在之令名，且可作将来之家法矣啊，不特就是不但呐、啊，不但你可以享受现在之令名啊，这个令名啊，就是好的名声啊，就是美好的声誉啊，而且啦，可以作为将来的家法啊，将来你再传家给你儿子孙子，那你做一个榜样，树立一个典范，那给后代子孙来效法，做你们这个家法。做你们传家的啊，这个方法。那么这个以上就是周安世居士啊，那么他啊这个发明啊这一句的道理啊，这个文昌帝君印字文只有两句啊，那么这一大段都是发明啊，周安世居士啊把这两句啊这个义理啊啊给他发明出来。下面是讲公案，下户真是四者。下面呢、啊，他户呢四个公案。我们看第一个公案，死无奴婢啊，这个是出自于《法院初年》啊，《法院初年》这本书啊，过去先师敬老啊教我们讲经的时候啊，查这个故事公案因缘的必备书啊，也是。一部啊，我们讲经啊，找资料的一个工具书啊，《法院注典》记载啊，这个佛经里面的公案，还有呢，历朝历代的啊，这个发生啊，这个因果报应啊，这些感应的这些事迹，请看下面这个文，北齐四人呐、啊。梁某家甚富，将时告妻子曰：“吾生平所爱奴马，必以为寻。即使家人以囊尘土压奴，杀之，马犹未杀。至第四日，奴呼书曰：‘始至明虎。’”在门外经一宿，明旦见王主
枷锁

而入，谓鱼曰：“我为死后得用奴婢，故以眼犯汝，不图今日各自受苦，钱不相关。当伯官放汝，言毕而入。”好，我们先看这一段啊，先看到这一段。啊，这个北齐士人啊，这个士就是仕途当官的人。姓梁，梁某。家甚富啊，他的家很富有啊，很有钱呐、啊。将死啊，他临终的时候啊，告妻子曰啊。这个告诉他的妻子啊，说呢，我无生平所爱奴马，必以为行啊。他说我平生呢、啊，我喜欢的，我喜爱的啊，这个奴婢啊，我的佣人啊，在服侍我的，还有我骑的马啊，必以为行，就寻葬啊，就是要我埋葬的时候啊。我这个奴婢也要跟我一起葬下去，我这个马也要葬下去，啊，我到阴间还要使用啊。那古时候有这个啊陪葬的，啊，那个皇帝啊陪葬的啊。你看这个，在这个夏商周啊，这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没有什么陪葬的，后面啊。秦始皇以后才有这个陪葬的、啊、那个陪葬啊，印光大师的造恶业啊，造恶业啊，后来就变成一种习俗了啊，有钱的人他也要陪葬啊，那叫一个佛人的就去跟你一起死啊，这实在也很没有道理啊。啊、那么即使啊，啊，那死了，家人以银两、尘土压奴，啊，就是他们家人呐、啊，就是啊，这个尘土就是把那个土啊拿来了压在那个他的奴才的身上啊，就把他活埋啊，要把他活埋啊，杀之，马有未杀啊，那么马呢也还没有杀到马。那么到第四天呢，奴夫输液啊，那个奴才啊，被那个土压死了啊。但是到了第四天呢、啊，他突然又醒过来了。他说他死了之后啊，到冥府啊，到阴间去了，在门外啊，经一宿啊，在这个冥府就是民间的官府。那么在官府外面呢、啊，他经过啊一个晚上。一宿一个晚上，明旦啊，明旦就是第二天早上啊，见王主枷锁而入啊，看到呢他的主人呐、啊，他死去的主人呐、啊，手啊这个枷锁啊，就古时候啊这个犯罪的人戴在身上，戴在手上的啊，戴在脖子啊，两手啊戴着这个枷锁。啊、那进去这个官府，那么看到他这个奴婢 啊他要进去这个官府里面 啊那就看到这个奴婢 啊为鱼业啊，他就给这个奴才讲了，我为死后得用奴婢 啊我以为啊死了以后啊，这些奴婢这些还用得到啊。啊，故以眼犯汝，所以他遗言就交代啊，交代呢，你要跟我一起陪葬啊，跟我到阴间来啊，再继续为我服务啊，不图今日各自受苦，钱不相关啊，不图就是不料了啊，没有料想到呢，死了之后啊，跟再生想的完全不一样的。
啊，不但啊用不到你啊，各自受苦啊，啊，我受我的苦，你受你的苦，各不相关啊，完全都没关系的。啊，当伯官放儒啊，啊，那都他我要像这个啊，告诉这个民官呐 啊

啊，所以沿壁而入啊，那给他这个，给他这个奴才啊，啊，讲完了话啊，啊，他这个主人就进去那个官府里面了。那么奴从屏外窥之，见官问守卫人曰：“所押子多少？”对曰：“八斗。”啊，官曰：“可押去。”数押一担六斗来，主被牵出，竟不能言呐、啊。啊，那这个今日啊，啊，这个就是看到他主人进去了啊，进去那个明官官府里面。那这个他这个奴才啊，从那个屏啊，这个门缝那边啊看啊，去看里面啊，看里面他主人进去那个官府里面的情形。那看到那个官啊，那个明官啊，阴间的官，阴间的判官。问守卫人曰：“啊，啊，问这个守卫的人，啊，问他、啊，昨押子多少啊？啊，这个子啊，啊，这个那个子房吧，啊，这个押多少啊？这个就是这个有钱人呐、啊，大概那个肉吃太多了，那个子房很多。呵呵”脂肪很多，那个压出来的，他吃了那么多肉啊啊！那昨天那个压他的身上的脂肪啊，压出多少呢？对曰：“八斗。”压出八斗来，八斗的脂啊，官曰：“可压去。”数压一担六斗来啊，他说：“啊、不够啊，再压下去，继续压啊，赶快呢再。”要把它压出一担六斗，啊，还要再加八斗，啊，卒被牵出，竟不能言啊。那个主人呐、啊，又被牵出来了。那、啊、看到他这个奴才啊，竟然都不能再讲话了。到明日见主人有喜事，哎，那再过了一天呐、啊，明天哎，看到他主人哎。脸上 露出欢喜的颜色、啊、就是这个容色，就是容貌啦、啊、看到、哎、他脸上很欢喜。官曰呢：“得子乎？”啊，对曰：“不得啊。”啊，这个官曰呢：“得子乎？”啊，他说要给他压一担六斗啊，有没有压出来啊？啊，得子就有没有压出来啊？得子乎啊？对曰：“不得。”就是没有啊，没有押出来。官问故啊，明官什么缘故啊？为什么没有再押呢？没有再押出来呢？对曰：“彼家请僧礼送，每闻金背身，铁梁折断，故不得耳。”啊，那么。那个主人为什么欢喜呢？啊，没有再被继续压了啊，那个压的多痛苦啊！那这个民官呐、啊，就问了、啊：“得子乎？”啊，那不得，他都没有啊，没有再得到这个子房了。官问故啊，啊，那为什么缘故呢？怎么没有继续再压出来呢？压到一担六斗呢？啊，对曰：“啊，他这个所谓啊，就跟他讲。”彼家请僧礼送，他们家洋上的家属啊，请出家人呐、啊、来礼佛诵经了、啊，到他家来礼佛诵经。那么每闻经拜僧啊，就是听到僧人呐、啊、诵经啊、唤拜这个声音呐、啊，那阴间那个铁梁啊，都压他身体那个压脂肪那个啊，那个就断掉啊，就折断。顾不得，就没办法压不出来、啊、那么他这个守卫给这个民官报告了、啊、就因为他家里的人、啊、去请这个僧人来诵经了，但这个经僧啊，唤拜啊，经僧啊，这个诵经

念经、念咒、念佛的声音呐、啊，听到了啊，他这个铁梁就断了，没有办法再压了啊啊，顾不得，所以没有办法压到一旦六斗啊，除阴博官放龙啊，那么这个时候主人就向这个明官报告了啊，说请他放他的这个奴才回去了啊。且记与家人曰：“赖汝等追服，或免大苦。然犹未能尽脱，更为吾多造惊吓，庶可免也。至今以后，切莫杀生设计，不为不得时，徒然增罪苦。”啊，这个他就请这个明官啊，放他这个奴才回还阳啊，回到阳间来啊，而且呢啊，寄语就是说叫他传达了啊，传达呢给他的家人啊，叫这个奴才啊啊，传他的话啊，传回去给他的家人。啊，就给他的家人讲啊，说赖汝等追服啊，这个就是赖，就是依赖啊，你们这个家属啊，他的家属啊，来给他追服啊，就是为死者做功德，祈祷免福啊。那么在《优婆塞戒经》五啊，里面有讲：若护伤以堕恶鬼中，只为追福，当知即得。啊，所以这个如果堕在恶鬼道当中啊，那么他的儿子啊为他追福啊，那应当知道啊他就会得到啊这个福报了。在北魏杨玄之啊，《洛阳伽蓝记报德寺》。啊，这个报德是高祖孝文皇帝所立啊，为冯太后追父啊，这个古时候都有这个为王子啊来修父啊，来修父超荐。那么他交代他的奴仆啊啊，就是说啊，前代家人啊给他诵经追父啊，已经获得啊免除这个重大的痛苦了啊，免去这个很苦的刑罚了。然犹未能尽脱，但是还没有完全得到解脱啊，还是要被关在这里。更为吾多造惊吓啊，就是请他这个奴仆啊还粮啊，告诉他的家人啊，你做这样还不够了啊，应该啊再为我多造一些佛像。啊，多印一些经典啊，庶可免也啊，这样可以免掉我这个罪啊，我可以投身到善处去。至今以后啊，切莫杀生设计啊，那特别交代了啊，都从今以后啊，千万不要再杀生来拜我了啊，来祭拜我啊，不要杀生来祭拜我，不得不为不得时啊。你杀生来祭拜我，我不但吃不到啊，徒然增罪苦啊！不但得不到，吃不到，只有增加我在阴间受罪受苦啊！这个如果没有学佛，没有佛告诉我们，谁会知道这种事实真相？没有人知道了啊，所以遇到佛法啊，那真的就是很大的福报啊。有佛法就有办法啊。那不相信佛法的人呐、啊，他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啊，真的是这样啊。啊，你不信呢 啊，那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下面呢啊，这个案，那、啊、这是周安世居士按照这个公案，案身后知不得复任奴婢，由罢官后知不得复用衙役，为其诵经则能获福，为其杀生则能赐祸，理固然而。啊，这个身后啊，这个身后就死了以后了啊，这个身体死了啊，死了之后不得复任奴婢啊，不得就都不能够再用你生前这些奴婢了。啊，纵然这个奴婢你们给他弄死的，跟你同样去埋葬，到阴间去你也用不到了，用不到。那么这个就如同啊，由罢官后知不得复用衙役啊，罢官就是说你这个下任了啊，你这个已经不在位了，罢官就是你已经退下来了啊，没有在这个位置了。那官府这些衙役你就不能再使用了啊，你当官你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可以使用，你罢官你下台了，你就不能再使用这些了啊，这个跟这个意思是一样啊。为其诵经则能获福啊，那么为王者诵经啊则能获福啊，所以我们这里做法会啊都诵经念佛啊，打佛七啊，会来这里写牌会的，真的是有福报。你看这个公案呐、啊，啊，对你的家属都一定有帮助的啦，有帮助。但是呢，这个效果啊要好啊，家属啊要来参加，效果才好。而且很虔诚参加，效果都更好。啊、要拜嘛、哦、要来参加啊，这样才效果才好。啊、不然就拿500块啊，悟道法师你帮我诵经啊，我去玩啊，那个我没有办法给你保证有什么很大的效果、啊、因为你没有诚意嘛。啊，那个你要也要来拜，要来拜啊，要来参加，那才有效嘛，啊，才表出你的孝心嘛，啊，所以过去也是，啊，韩馆长讲啊，早年在善导寺啊，也看到，我们老和尚也看过，当然我也去参观过了啊。有些家属到寺院，他去。请这个出家人来给他父母家属诵经啊，那一堂一堂的啊，啊一堂一堂的。那有一些家属啊，也看到有一些家属啊，他们在隔壁一个房间在打麻将啊，他们在打麻将，看到出家人在那诵经，我全给你啊，帮我们父母超度超度啊。啊、他们在打麻将、啊、我们师父说这个怎么会有感应呢、啊、你一点诚意都没有嘛、啊、你父母死了你还觉得蛮快乐的、啊、还有心情打麻将、啊、这个都不孝、啊、不孝、啊、那当然、啊、请僧人诵经总是他还会请僧人诵经总是比没有好、啊、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啊，效果不是很好啊，所以家属啊，啊，你要跟着诵，跟着拜啊，那这样啊，效果才好啊，效果才好啊，这个很重要啊，因为你这个要超度的家属，你一点诚意都没有，这怎么会有感应啊？所谓诚则灵嘛，你一点诚意都没有，为父母。修福啊，一点诚意都没有啊，这个也没有孝心，怎么会有感应啊？所以自己一定加。

0: 家人呢，一定要来拜啊。
1: 啊，所以我们现在那个人家做漆啊什么，我们都是我们也没有收费啊，啊，那也没有规定说你是我们同修才可以啊，啊，你说你家人刚过世，在台北信义路啊，你可以来参加诵经，但我们条件说你家属要来啊，啊，你要来啊，啊，你来参加诵经。啊，那些供饭供菜也都我们准备啊，写牌位啊。那你要捐钱不捐钱，我们没有要求。你要捐就捐，你自己去乐捐啊。但是重点呢、啊，我们就希望他来诵经啊。你之前不认识的、没有学佛的啊，有人介绍来啊，你只要你肯来啊，都可以啊。只要你肯来念经，啊、都可以啊。啊，那我们双溪山上也是这样啊，所以也度了很多新人啊。有一些人啊，他家属没有往生，他不会来啊。啊，但是呢，为了要超度家属，他来，那这个我们也鼓励了啊。啊，来了他就会来种善跟结缘呐、啊。啊，所以我们就是双溪做百七，山下做诵经啊，啊，天天都有。天天有人死啊，天天有死人啊，啊，所以我们那个也常常有一些新人来啊。啊，所以为其诵经则能获福。啊，所以我们多看看这些公案啊，那么增长我们的信心，我们再告诉别人啊，你诵经真的对你家人有好处。啊，如果反过来呢？为其杀生，则能自获、啊。那如果呢？你不请僧人诵经，你又不去寺院供养，那又杀生来祭拜，不但啊，对你的父母没有帮助啊，反而啊，给他找来灾祸了，加重他的罪业了。啊，理固然而，这个道理就是本来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啊，我们都可以理解的啊，这个道理、啊、事实就是这样啊。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公案，小奴为岁啊。啊，这个故事是出自于《感应篇图说》。洪州司马王简义得户籍，中有一块，随气上下，季节复书，为其妻曰：“吾道名师，为小奴所送。”啊，为小奴所送，因无约束太过，以致殒命而。今腹中快即小奴也。查布尚有五年阳寿，故得放回。妻曰：“小奴何敢如是？”简义曰：“世间有贵贱，名虎则一也。啊，业五年，国已快发而死。”啊，这个公案呢、啊，就是小奴为祟，啊，就是作祟。啊，这个小奴才啊，啊，这个洪州啊，洪州这个地方啊，一个司马啊，司马一个官的名称呢、啊，啊啊，在古时候啊，啊，这个一个官的名称啊，官名。那么在汉朝啊，啊，大司马啊，这个就像等于啊，后世啊，啊，这个兵部尚书一样啊，都等于是这个大司马就像这个现在讲国防部长了啊，所以司马是古代一个官的名称、啊、那么历朝历代有一些不同啊。 这个洪州司马就是

这个当官的，那当然这个官当得相当大了。啊，这个司马就姓王，叫简易，王简易，德而富己。他那个肚子啊有疾病，中有一块啊一块团状的东西，啊，就是肚子当中哦有一团啊，这个团状的东西啊，现在的医学叫肿瘤啊，肿瘤了啊，有一块肿瘤了。随气上下啊，那随那个这个呼吸啊，一下上，一下上来，一下下去啊。气绝复苏啊，啊，绝就是死气了啊，要醒过来。谓其妻曰呀，吾道明师，为小奴所送啊。他说呢，我死气了，到阴间去了啊。对他妻子讲啊，他说。被这个小奴才啊，啊来告我啊，这个讼就是诉讼啊，好像法院啊诉讼啊告，那告什么呢？这个小奴啊诉讼抗告啊，抗告什么呢？去阴司抗告，因吾约束太过啊，就是说他对这个小奴才啊约束啊。太过分了，啊，太过就太过分了，那过分到啊，以致殒命耳，啊，也就是虐待了，啊，让他这个命都没有了，都死了，啊，那么这个古时候啊，也都有这个事情，那现在也有，那虐待到他这个殒命啊，就是。约束到太过分啊，以至于他死了。那当然，这个小奴他就心不甘了啊，死了之后到冥司去告状啊，告阴状啊。那么阴状啊，如果这个冥司啊判啊，你可以去向他讨债啊，讨命。啊，就放他去向他讨了啊，所以就让他这个肚子里面长一块肿瘤啊，金腹中块及小奴，就是那一个肿瘤，就是他那个小奴才了啊。啊，这个啊，所以这个都有因果的啊，所以这个有肿瘤啊，也是过去式啊。可能这个冤亲债主啊，现在什么癌症呐、啊，什么病，通通是冤亲债主啊，通通的冤亲债主啊，这个因果是事实真相啊，个人有个人的业啊，估计是你造的业啊，你忘记了、啊、不知道啊，这生得果报啊，事实啊。啊，你同样一家人呐、啊，也不一样啊！啊，你说什么癌症呐、啊，什么遗传呐、啊，什么？那是从医学角度在看的啊，那从佛法因果的角度看，不是这样。啊，个人的业不一样啊，那我们看到很多我们认识的人呢、啊，认识的同学、啊，他妈妈80几岁，90几岁，活得好好的，他儿女都是50、60岁就得病就死了，那什么遗传呐、啊？啊，如果遗传呢、啊，他应该跟他妈一样长寿啊，那讲不通，讲不通啊，所以佛法讲的才是事实真相啊，就个人的业不一样。那你会得什么病，都一琢磨一前定啊！你要得什么病，都有果报的啊，都有定数的啊。啊，你这一生呐、啊，什么时候死，在什么地方死，要怎么死？如果遇到那个高明的算命先生呐、啊，就算得很准啊。像阎了环遇到那个
孔先生都算得很准啊。

哪一天死，在你家死，啊，几月几日，哪一个时辰，当寿终正寝，算得清清楚楚。啊，后来他改造命运就不准了啊。啊，如果你没有改造命运，那他很准确的啊，很准确。那这个就是一个定数，定数是过去造的啊，啊，这生的果报嘛，这样才讲得通了。你讲的什么遗传，那个是医学的一个角度在讲的啊。如果都是遗传，那应该都通通啊。他儿子得癌症，他父母通通是得癌症啊。为什么儿子他先死，他父母还要活得好好的？啊，这个就讲不通嘛啊。啊，那个人的业力，那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所以这个根据这个公案呢、啊，我们就知道这些啊，我们现在看到怎么奇奇怪怪的，通通是冤亲债主。通通冤亲债主啊！那么这个查布啊，这个阴间的名师啊，查布查这个生死簿啊，就是啊，这个王简历还有五年的阳寿，说你的寿命剩下五年啊，你还有五年。故得放回啊，因为你寿命还有五年，所以就他死了又活过来啊，就把他又放回来啊。那么他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他的妻子啊，他的妻曰啊，他就说：“小奴何敢如是啊？啊，他怎么这么大胆呢？他敢去告你啊？啊，简历曰啊，世间有贵贱呐啊。”他说：“在我们这个阳间呐、啊，我是很高贵的，他是很。”低贱的啊，在世间有贵贱，但名虎则一也啊，啊，到阴间通通一样啊，没有贵贱了。啊，业五年呐、啊，果已快发而死。啊，业就是经过五年，果然啊，这个王简历啊，就是他肚子那块肿瘤发作了啊，就死了，啊，就死了。啊，那么这个就是虐待那个奴仆啊，啊，这个也是现世报啊，现世报。下面呢，周安世居士按照这个公案，按尊卑贵贱，由此南北东西，夫妻父子，不过暂时名目，初非究竟称谓。东邻以吾为西，就东邻言耳；若西邻，则以为东矣。父以吾为子，就父观之耳；若子观，则以为父矣。房前路，既不闻绕妻儿孙，则鬼门关，岂尚有随身仆婢夫？那么这个周安世居士按照这个公案，来做一个评论啊，说发明啊，这个依照这个公案啊，说尊卑贵贱由之南北东西，啊，夫妻父子不过暂时名目，初非究竟称谓。啊，这个尊卑贵贱呢，也是个假名了。我这个名义比较高啊，你这个名分比较低啊。这个尊卑啊，这个名是假的。那么用这个犹如啊，南北东西呀、啊，啊，东西南北啊，以及啊，夫妻父子，不过暂时名目。不过是一个暂时性的一个名称啊，名目就是一个名称了 啊，初非究竟称谓啊，就不是究竟的一个称谓了，只是暂时的啊。我们现在呢是这样的一个身份
那

这样的关系啊，这样一个称呼一个称谓啊，是暂时的啊，不是永远都是这样啊。说东邻以吴为西呀、啊，啊，我们东边的邻居呀、啊，啊，他说我们是在西边啊。那么这个是就东邻来讲，就东边的邻居来讲，他说我们住在他的西边啊。如果就西邻呢？啊，我们西边的邻居呢，他说我们是东，所以这个就是暂时的名目了啊。啊，所以父以吾为子，舅父观之耳。啊，那么父亲呢、啊？啊，以儿子啊，是舅父亲来讲的啊。那你是我儿子。那若儿子观之呢，那么他就啊，那是你是我父亲啊，这个父子的关系。那黄泉路啊，如果死了到阴间去啊，既不闻老妻儿孙，就没有了啊，到阴间了、啊、就没有，这你这个关系就终止了，就没有了，没有这个关系了。啊，没有这个儿孙都通在你身边了、啊。啊，则鬼门关岂尚有随身仆婢乎？那鬼门关呐、啊，怎么会有你随身的使佣人呢？啊，那你是你自己在打妄想啊，他不了解事实真相啊。啊，以为阴间跟阳间一样啊。啊，那个法界不一样了啦，要搞清楚啊！啊，不一样的啊！啊，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参究的啊，去参究的啊。所以这个公案啊，对我们来讲都很有启发性的啊，都很有启发性的。这个地藏菩萨本念经讲啊，你如果堕到地狱啊，啊父子至亲呐、啊、碰到了，父亲堕地狱，儿子堕地狱，个人受个人苦，无肯代受啊，谁都不愿意去代替谁来受这个苦。啊，自己苦都受不了了啊！啊，所以堕到地狱去啊，那就没有这些关系了啊，堕到阴间去就没有这些关系了，这关系就不存在了。啊，这个是事实真相啊，所以这个超见呐、啊，还是很重要的啊啊，这个很重要，这个超度还是很重要的啊。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下面还有两个公案啊，这两个公案呢、啊，我们明天啊再来学习。啊，这两个公案，也后面呢、啊、也我们这一次啊，这个卷上啊。可以讲完啊，可以讲圆满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我们今天啊，继续来学习李炳南老居士全集佛学类，在辛卯年民国四十年，在台中灵山寺的佛区讲话的第三天。那么他这个文字啊，记录只有第三天，佛区是七天，他这里记三日啊，就三天。那么当时啊，李师公雪庐老人啊，在台中啊，他有上班啊。那么他在奉祀官府啊，就是孔子啊这个啊机构啊，在过去啊历朝历代啊，每一个朝代改朝换代啊，那么都有这个一个政府啊，另一个机构啊，那么来奉祀啊孔子啊，那么他的后代啊，他的后代啊，那么在清朝是衍圣公啊，他们这个家族啊，从汉朝啊一直到清朝，那么政府都有一个机构。来这个护持啊，这个孔子啊，他的后代啊，一直到民国啊，一直到民国。那么这个到了2000年呐，我们台湾呐，民进党执政。那么就把孔子啊这个奉祀官府啊废掉了啊，就把它废掉啊。那么这个现在变成民间的团体啊，现在是一个孔子学会，他的孔子的七十八代孙啊来当会长。那么民国四十年呐、啊，那么还有奉祀官府啊，这个属于啊政府机构啊，这供奉孔子的啊这个机构奉祀改为奉祀官府。当时啊，雪庐老人啊在那里上班。在他这个家呢，上班五十年，那么他的主管啊，就是孔德成先生啊，孔德成先生啊，也曾经担任过考试院长啊，孔德成先生，所以他要去奉祀官府上班，又要办台中联社啊，台中慈光图书馆。还要啊，在大学啊去教课，啊，办很多这个布教所，所以他的工作很多，很忙，啊，所以佛期啊也只能有时间呐、啊，啊，过去跟大家讲讲话啊。

那么这个到第三天呢、可能啊，他只有时间去三天啊，也说不定啊，这个我们不能确定啊。但是知道呢，他是很忙的啊，因为他在这个佛区开示当中啊，到以后啊，事情更多了啊，有时候就一个佛区去个一次两次啊，那么讲完话就要离开啊，事情很多。那么他讲的这个三天呢、我们这一次回来刚好三个晚上啊，也刚好啊，我们来分享啊这个三天的啊，在64年前呢、这个佛区讲话啊，我们在64年后再来分享啊，那么这个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因缘。我还是把这个文啊，我们念一念啊。第三日，诸位老师、诸位同修，念佛自装饰，总得不返不及，否则易出毛病。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个一段啊，主要是讲念佛这桩事情总得要不缓不急不缓就是说不能太松散缓就是太松了不精进那不精进这个念佛就不得力但是也不能太着急太烦了到最后懒惰懈怠也不念了很多烦恼压不住了那么太急呢有时候容易着魔退转所以这里讲不返总得不返不急不能太松缓也不能太急躁如果太松缓太急躁容易出毛病容易出毛病出毛病就很多状况了念佛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念到很多问题出来有的呢鬼神附体啦有的精神异常啦有的人要退转啦有的念到生烦恼啦这些问题都会出现的。那么这个就是念佛总是不如法不如理不如法不知道要这个中道要适中太急急躁这个心容易着魔有的人很用功容易着魔所以过去我们师父上人净老和尚他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早年这个李师公在台中刚到台湾办一次精进佛区那一次精进佛区有两个同修着魔了着魔就是神经不正常了神经不正常后来这个雪庐老人用了半年的时间才把这个两个人调回来恢复正常那么我们净老和尚讲因为李师公

他有功夫、有学问、有经验。遇到这种情况呢，他有办法给他调整回来，还花上半年的时间。后来啊，也就不敢再打精进期了，打一般的佛期，不敢再打精进期，因为怕呢，这个大家用功不如理不如法，那么打精进期啊，容易出毛病，出了毛病啊，对不起人呐，人家一个人好好的进来你念佛堂，打个佛期，难道出去变神经病啊？那你怎么对得起人呢？那么这桩事情啊，我自己也有亲身经历过一个经验啊，知道啊，这个精进佛期啊，不是一般人可以打的，有相当的条件跟基础啊。我刚出家那一年呐、好像是第二年住在佛陀教育基金会。在杭州南路，我们那个十二楼佛堂啊，寮房是十一楼。立场法师带我们打一个精进期啊，当时精进期啊只有立场法师一个啊，那么出家众啊我一个啊，还有立场法师的一个徒弟啊，卢道师。那么另外呢，我那个大哥的大儿子啊，他比我早出家啊，国中不念了，跑去剃度啊，他还送我去出家，陪我去住在基金会。他那个是十几岁，那他一个啊，就四个出家众啊，另外三个在家众啊，一个蔡崇胜居士啊，一个严瑞燕居士。那么一个叫住在宜兰的叫什么人的那个他的名字很久了30年前了忘记了那么三个加起来出家众四个，在家众三个加起来一共七个人打一个精进期都不能那么只有11楼、12楼七天都不能下楼的不能下到三楼讲堂去就关起来就开始打。那么打精进期那么第一天、第二天，那么日常法师当维诺那么我敲木鱼他当维诺，我敲木鱼那我们就绕佛啦，念佛七个人。那么晚上这个立场法师规定，出家众过午不食在家众要持午可以，不持午也可以。那当时蔡崇胜居士他就没有吃，他吃泡面他没有持午。那我们都要持午的，规定要持午。那么念到第三天我跟那个严瑞燕居士立场法师在前面带我们绕佛那严瑞燕居士因为出家众走前面在家众走后面，他们三个在家众走后面严瑞燕居士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南无地藏王菩萨去了立场法师怎么我们是在打佛期不是打地藏期怎么会念到地藏菩萨去那看到这阎乐月的念的如痴如醉的，怎么念到地藏菩萨去后来绿常法师把那个眼镜交给我，他就把那个阎乐月居士叫到房间去去辅导一番然后看他恢复正常再出来念佛。那么另外那一个读士官学校，那个叫宜兰，那个叫什么人他一个名字最后一个字叫人仁爱的人
前面两个字忘记了啊。那么他是一直刮痧了，一直刮痧，一直刮痧啊，他说全身不对劲，全身不舒服，一直刮痧。那么蔡崇生居士他说一直要起来拍桌子，一直要起来拍桌子啊。那我看卢道师日常我是那徒弟练到脸都发黑了啊，黑黑的啊，看那个眼睛也不对了啊。后来我那个侄子那么他念佛他就妄念起来，妄念扶不住，他就去拜佛，拜佛猛磕头，猛磕头，磕到这里都流血了像一敬一躬一样磕头磕到流血。但是日常法师看好像不太对劲这个用功不用功因为他有带人带有经验不对劲，他看得出来就给他讲你再磕下去就不准你参加佛期了叫他停止他说不行这个妄念扶不住，没有这样磕不行用功很猛很急他说你这样下去会出毛病的不可以的所以那一次佛期只有日常法师跟我是最正常的所以我是有资格打精进期的只有最正常的其他五个人都有状况要拍桌子啦要什么的都全部状况都出现了那么这一次的经验后来日常法师也没有再举办过精进佛期就那么一次后来他说这个理论方法但没有真正搞清楚不善用心不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会出毛病，就李老师讲的，否则容易出毛病。那么这个精进期不是一般人可以去打这个精进期它一定相当的一个条件跟基础不是说你念了几天几夜不睡觉就算功夫得力不是这样的最近好像去年前年也是一个老同修他很用功很多同修老上也对他很赞叹，一大早起来就拜佛在深坑一个道场就拜佛非常精进，非常用功睡觉睡没有几个小时就很用功拜佛用功总是会有感应那么如果那个用心用的不对呢也是有感应那不是佛来感应是魔来应那么把那个魔当作是佛所以出了一本书叫佛语录佛语录那这个每一天他们有两个人其中有他们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人说每一天都天天跟阿弥陀佛在对话在讲话然后呢阿弥陀佛交代什么然后来传达信息我知道这个是有问题的所以那本书要我印拿到华藏来那个卢居士他负责这个审阅这个出版书拿给我看师父这个能不能印我看一看哇问题很多我说这个不能印他说不行这个我们老和尚还要给他写序文这是尚方宝剑
啊。后来说不行，我要给老和尚报告，我就写了信啊给师父报告了啊。那么我把它分析的啊，我分析的都是根据师父讲经讲的啊，那不是我讲的啊，根据佛经讲的，根据师父在佛经上给我讲的，楞严经讲的啊。那个活菩萨视线啊，它是很短暂的，他就走了啊。那么如果有特殊因缘啊，像这个西方确子啊，觉明妙行菩萨，他真的是西方的菩萨来的啊。但是西方确子啊，我看过佛语录，我也看了，我一对照不对，这个里面有问题啊。西方确子那个没有问题，这个很难分辨啊，他讲的几乎就差不多啊，啊，99句啊是对的，你就有一句不对啊，整个都变质了啊。所以我就写个信给师父报告啦，我说师父啊，平常你就教我们要依这个啊，依经啊。啊，这个经典呢、啊，不是明文给我们讲嘛？活菩萨纵然视现到这个世间来，他也不会暴露身份的。那哪有一个人天天跟阿弥陀佛对话啊？我们历朝历代的祖师大德都还没有这样的，那天天跟阿弥陀佛，每天早上都要报告的啊。我说这个当然应该有问题啊。好，后来呢啊，师父也接受我的建议啦。他说那就，他说我讲的有道理啊，因为那当然有道理啊，因为我讲的都是师父你讲的嘛，你平常教我们的嘛。啊，后来师父就说好啦，那就不要印啦。他说那个真是真的有这么回事啊。他说内部流通就好了，不要印啦啊。啊，我说这个印出去啊，书印出去啊，收不回来。那么这个师父的序文啊，放上去等于给他背书啊，好像支票背书一样啊。那恐怕呢，如果有问题啊，到时候啊，啊会害到师父啊。啊，所以当时啊，他们那些居士啊，我不给他们印啊，恨我啊。啊，那后来呢？那个居士啊，被揭穿了，那不是佛，是魔。啊，所以我到马来西亚去啊，啊，那个蔡老师啊给我讲，说道士啊，啊，我们都感恩你啊，当时没有出那个书啊，不然害师父啊，啊，啊，他都感恩的快掉眼泪了啊。啊，那当时啊，人家很不谅解我。那些师父旁边的大护法啊，啊，那没有人敢去得罪的啊。但没办法，为的是护持正法啦，人天眼目啊，啊，这个我不能去迁就啊，啊，除非我不懂不知道就没办法。那我知道了，不能这样啊。啊，那么后面呢、啊，我们没跟他出版印是对的，不能害师父。这个如果拿到大陆去啊，那本来就很多人在障碍师父啦，现在那一本给他，那真是无上的利器啊！啊，大做文章啦！啊，所以这一点大家务必要了解啊。有一些这个事情啊，似是而非的事情，那你很难去辨别的，那个啊，一般人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我知道啊，我当然不能够去迁就那一个，迁就的话，那会害很多人，啊，害人家的法身慧命啊，啊，比害人家的生命

0: 重啊。
1: 所以我反对啊，我不是无理的啊，就是不接受那种为反对而反对，不是的啦。我都是依法不依人啊，我是依法，我三皈依啊。

到，那人家有经典依据，我就要接受啊。那我说，人家那个是建立啊，改过来了啊，那改过来了，有很多同学不习惯啊，不习惯啦，啊，有打电话给我的啦，啊，有这个，在这个很不能接受啦，啊，讲出很多埋怨的声音啦。啊，那说我是什么？怎么去想出这一套啊？我说这个哪里是我想？我以前就是在图书馆就是这么闹的，怎么我想？啊，不是我出的新的想法啊。那佛经上是这样讲，我们就依法不依人啊，就依照这个法就好了嘛。我们随顺佛教的，不习惯啦，我们还是随顺佛教的。啊，不要随顺我们凡夫的感觉。哦，所以我这个调整这样啊，很反弹呐，很多人反弹呐，我知道那么他们是为反弹而反弹，为反对而反对，啊，也有说是建立，跟释迦牟尼佛还要讨价还价，他叫我们又闹，然后也有建立说。跟佛讲一讲能不能阻挠然后跟释迦牟尼佛讨价还价，这个叫建立吗？但是很多人他就搞迷糊了，他以为这个是建立啊。我说那个不叫建立啊，那个叫反对释迦牟尼佛，那什么叫建立呢？啊，人家网络上给我讲的那是建立，那我们走错了，人家说，哎，不对，是这样，人家那个是才是建立。啊，我们这个是反对，啊，我不能，可能我这样做了，所以这次佛期人比较少了，我知道，有些人啊，他不习惯，他不来了，他不来，我也不能迁就你啊，去违背佛菩萨，违背经典是不是这样？那这样就不是三宝弟子啦，又不是三宝弟子啦。啊，那如果你是三宝弟子啊。要依照佛这样是不是啊？不要跟释迦牟尼佛抬杠所以过去黄念祖老居士说啊，现在的佛门弟子啊，出家在家，通通在跟释迦牟尼佛抬杠，跟释迦不是跟别人抬杠，跟释迦牟尼佛抬杠啊。那么我们真正一个三宝弟子啊，我们要三皈依嘛。哦，要三皈依，三皈依是我们标准嘛？不要皈依我们个人的烦恼习气嘛？啊，皈依自己的烦恼习气，那是不正确的，应该要随顺佛菩萨，那才是正确的，才是啊真正的三宝弟子嘛。不能讲得很好听是三宝弟子，那又不皈依，又不三皈依，啊，天天念三皈依。那遇到这个事情啊，他就不皈依了。依佛、依法、依僧，法是经典。那经典是叫你又绕，那我现在改成又绕了，你不接受，那你不是不皈依了吗？是不是这样？那么我也不能因为说怕你不来，那我就依你的，不依佛的。你说我该怎么做？你们讲，我要依佛的还是依那些人呢？你们给我答案。他讲清楚了哈，那不到时候都在给他回这三皈依啊，这是嘴巴在念那不知道啊，怎么皈怎么依呀？遇到事情啊，都不皈依了，都皈依自己的想法，皈依自己的习气。啊，现在你不能接受但你将来有一天你会觉得说，哎，还是悟道法师没有错啊。不是我没有错，是佛没有错。

啊，就像印那个书一样哦。当时啊，把我当作仇人啊，我知道要得罪人啊，啊，而且得罪还是师父的大护法，我知道得罪人了 啊但是没办法。依法不依人啊，没办法。那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啊。那么大家能理解、能接受，欢迎来共修。那不能理解、不能接受，那我也就合掌令欢喜啊，你高兴就好啊。你自己要怎么做，你自己的事情啊，自己因果自负啊，因果自己负责。啊，所以这个一段呐、啊，就是给我们讲啊，念佛啊，不能太急，也不能太缓，啊，我们要调，要适中啊。那么下面举出佛当年的一个例子：当初世尊有一弟子，善谈七旬前，此人学佛后很是用功，不肯休息。在一般人见之自然甚好，但世尊视之则不对。因凡事得取中道，不用力固然不行，用力过了，怕难持久，一生退转。世尊知其情形，遂于一日召此弟子来前，命试奏一曲。但主须将琴弦放缓，弹来不成声调，又命上紧至紧到极点，这样非但也不成声调，且不到三五勾脱，弦却断了数条。此人谓痴不知琴法，世尊问是何故，此人谓琴弦缓则不成声，过紧则断矣。世尊谓汝明此方可修道，用功缓而不进，故如琴弦缓不成声。但用功过急，非但事不能成，将如此琴一样断弦耳。啊，这个一段啊是举出佛经上的一个公案啊。那么这个公案呢 啊是佛的一个弟子啊。他的职业、啊、是弹琴的。那么这个人学佛之后呢，很是用功，不肯休息。啊，那么日夜啊、哦、这个是很精进。那么在一般人看啊，这个自然非常好啊，但是世尊看到呢不对啊，就像日常法师啊看到几个打佛七的呢，看到那个情况不对了啊，要给他纠正。为什么不对呢？因为凡事得取中道，做什么事情啊都要适中啊，不能太过或者不急啊，不用力固然不行啊，等于说不用功啊，不努力，这固然是不可以啊，太懈怠啊，这不行啊，这个会退堕啊。那么用力过了啊，怕难持久，一生退转，也是会退转啊。这个用功过度啦，就不能持久。因为我们修行啊不是短时间的，长时心修啊，一门深入长时心修，不是短时间。那如果用力太过啊，那么长时间啊支持不了啊，那么它就容易退转啊。那么世尊知道这个情形啊，那么世尊啊也不给他说你这样不行啊。知道他在弹琴啊，那么就请他来啊奏一曲啊，但是呢交代他呢，你那个琴弦呢 啊放松一点啊，但是放松一点
啊，放松一点弹啊，弹不出声音来啊，不成声调啊，不成声调呢，佛又跟他讲，那你尽量弹紧一点，那弹这个太松了，弹不响，紧一点，越紧越好啊，他就一直调得很紧。但是呢调得很紧了，那个弹下去啊，不断也不成声调了，而且呢弹了三五下呢，那个琴弦呢断了好几条。那这个人就给佛讲了，他说师不知琴法啊，就像本师释迦牟尼佛讲啊，说师父你不知道这个调琴的方法啊。那世尊问什么缘故呢啊，这个人说呢，琴弦如果调得太松了，弹不出声音的。啊，如果调得太紧了，就容易断掉。那世尊就给他讲了，他说对了。啊，他故意不给他直接讲了，就叫他去弹，用这个琴。他说修道就跟你调那个琴一样，不能太松，不能太紧。太松啊，没声音，太紧啊，弦断了。啊，所以用功过急啊，非但事不能成啊，就会像这个琴弦一样啊，很容易断了。太急躁，像那个琴调得太紧，就断了。啊，那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下面讲，诸位同仁念佛不止七天来此念，定要天天在家念。若在家不念，则如琴弦太烦，来了这里拼命的念啊，又如琴弦太紧，易出毛病。或有人说，常听你讲克其求正，又说要精进啊，怎么又说急了出毛病呢？啊，那么这一段呢、啊是给同修啊同仁呢、啊、就是志同道合的啊同修啊，是给大佛界同修讲啊，这个念佛啊不是说你七天来这里拼命念啊，你平常啊一定在家里天天要念啊，如果你在家里不念都不念，好像啊那个琴啊调得太松了。那来到这里打佛去啊就拼命的念。啊就好像那个琴啊那一下子啊很松，一下子调得很紧啊。这样啊就容易出毛病了。啊那么或许有人会说了啊，因为李师公啊他也知道啊一定有人会有这个疑问，因为平常他在讲经啊，他在那时候讲经，教这个经，教这个学讲经。那么讲经也常常讲啊，说克其求正啊，打佛七就克其求正，定一个期限啊，要达到一心不乱这个目标。啊，克其求正呢，就是要精进啊，你才能达到啊。啊，那呢又说要精进，又说急了会出毛病，那。这到底要怎么办呢？啊，到底要精进还是不要精进呢？啊，下面讲啊，这须分清，克其不是是克其是不休息，精进是不昏沉不散乱，常急常躁。要是外头拼命的喊，心里一股劲想什么好。现象好境界，那是躁急，不是精进。躁急是要出毛病的，因着心不能静固，心不能安固，不静不安是大不合法的。精进是不断不退，常急常躁，虽是唇舌不住，但是心要安闲。若功夫不到时候，便求有境界内相，是躁急，是二心多心，躁急与多心。

便以一心不乱，毫离千里矣。故念佛必须要心生清安，念到心气和平，就是好境界。否则太急躁，即使念上三个星期，也是不能得到好处的啊，上会着了魔啊，这个着魔啊。那么这里讲这个急躁啊，跟客气求证啊，他要辨别清楚啊，客气是不休息七天啊，连续啊练七天啊，这个当中啊不休息啊，佛号啊不断。那么精进是不昏沉不散乱啊，念到不昏沉不散乱啊，常急常躁啊，这个急就是不散乱，躁就是不昏沉啊。因为我们念佛啊，不管修哪个法门啊，都是修定啊。我们念佛啊，要达到一心不乱，也是修定。那么修定啊，就是一个昏沉，一个散乱，这两个是很普遍的一个障碍啊。要克服昏沉，克服这个散乱，那么心才能定下来，才能静下来啊。那么外面呢、啊，拼命的喊。那心里啊啊胡思乱想啊，想要见到佛像啦、啊，见到什么好境界啦、啊，啊，那外面是很用功，啊，很用功，啊，但是那个心态不对，用心不对，啊，那么往往啊这个时候啊魔他就来应了，啊，应了讲的话呢跟佛差不多。啊，让人家呢都分不清楚，啊，把它当作是真的佛了，啊，所以那个居士啊，啊，度了很多我们岛上的老同修啊，啊，这老同修啊，啊，听经听很久了，啊，那度了他们呢、啊，他们还一直要来度我，啊，要来拉我去啊。我就是不去啊。那么这些人啊，二三十年前我都看过啦啊，这些人什么底牌我都知道啊，他不知道啊，我以前就认识啦啊，所以这个香港的同学还要来拉我去啊。那么我们也不好给人家漏气嘛，哦、啊，那个在华藏这个道场啊，我也算是老资格啦。在还没有华藏啊，我就跟老和尚听经啊，45年啦，老听众了嘛，45年了嘛，那45年看了多少啊？应该不少了嘛。那些情况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啊，后来的人不知道我前面那一段的情况啊，他们也是好心好意啊来劝我啊，所以这些问题啊，我们都要冷静啊去观察啊，不要啊感情用事啊，不要急躁啊，不要看到啊人家很用功，你就一头栽进去。啊，用功啊，看他怎么用，用的对不对？用的不对，是达不到的，要搞清楚。啊，这个过去啊，我们老和尚提倡一日一夜的24小时念佛。哦，很多同修啊，真的他们是很用功，这一点我也很佩服啊，因为我没有那么用功。
这一点呢不如他们啊，他们真的很用功啊，也很听话啊，那就24小时。那么我在图书馆啊，我有很多事情啊，也没办法像他们那样啊，他们就去以前在基金会，我后来到了从基金会到图书馆，后来在图书馆担任当家执事啊，事务很多。这个他们有一些开计程车的居士啊，他们就去树林啊，光明寺啊，树林光明寺啊，借那个寺院啊，一个月打一天的24小时。那么他们在基金会啊，也有打三天不睡觉的，三天不睡觉的啊。那么有一个居士啊，他能够练三天两夜啊，还去开这个清洁车，清洁车开晚上的，精神很好。那么有的练的很用功啊，24小时不睡觉啊，但是呢，功高我慢。啊，那个眼睛是长在头顶上的，啊，业念呐，他那个功高我慢呐，越增长，啊，那我看看呢，不对劲啊，啊，不对啊，啊，我在旁边呐，冷静观察，功高我慢，啊，都要跟人家比赛。那么念无量寿经啊，也在比赛，啊，有一个居士说我念1000部，另外一个说算什么，我2000，那么一个说你还差得远呢，我3000，后来有一个说你们通通不要跟我比，我10000啊，在比赛。那我说你是不是等阿弥陀发一个金牌给你，好像奥运啊，奥林匹克那个奖牌的比赛，那个心态都不对啦。当时我看得很清楚，知道这个事会出问题，但是当时也不能讲，讲的时候我在嫉妒障碍，你悟道法师念书人家啊，就是那嫉妒啊！但是说我嫉妒也可以啦，啊，因为我是凡夫啊，还有这个烦恼啊，我也不否认啊。但是呢，你那个用功不对啊，也是真的嘛，是不是这样？后来那个居士啊，老上叫他到图书馆来的时候，我就说惨了。后面有好戏看了，果然不出我所料，到后来啊，诽谤师父，反对这个经典，不对啦，修行啊，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啊，跟善知识跟老师学，就学什么？学那个窍门啦，窍门要学到啊。所以用功啊，我过去常常讲，我大师兄一个师弟就是用功啊，一个要避生死关，一个避死关都失败了。师父给我讲啊，他们不用功就没问题，他们用功准出毛病着魔。所以用啊开保险箱啊那个号码锁，用那个比喻来给我讲，那个保险箱那个号码锁一点偏差没对准就打不开。修行就像这样。那来了几天啊就要去用功啦，那还需要亲近善知识吗？还要老师指导吗？
所以听经算知识啊，主要我们不懂修行的。

门路啊，要像跟人家学，好像去学功夫一样，要跟人家学，学会了出师了，你才能出去。学不会，那个师傅不让你出去的。出去呢，他准出问题，这是真的。啊，所以这个居士啊，有一个念了三天两夜的，也是瞧不起人的。功夫越高啊，那我慢就越增长。那不对，我们念佛功夫是要降服你这个烦恼的，那就对了。啊，那么你这个念佛功夫越高，烦恼同步的增长啊，而且还超过这个念佛，压不住烦恼，压不住烦恼，这个就不算功夫得力。后来这个居士怎么样呢？你看了、啊、练了多久？无量寿经啊，常常念。有的练无量寿经的，有的成佛的、啊。那这个居士念到什么？念无量寿经念了多少部？很多人啊，不止一个啊，很多啊，啊，那念多少部？啊，到最后啊，跳楼自杀了。不对啊，那这个不对，我很早就看出来了，他不能讲，他讲了得罪人啊，到时候都去师父那边给我告状啊，我就吃不完兜着走啊。我现在在这里啊，跟大家讲一些真心话啊，听不听大家自己决定。我是自己修行没有成就，但是老经验啊，看多了嘛，看多了你就有经验啦、啊。什么样的人都看过啦。啊，跟我打佛七的呢，在美国达拉斯佛教会，就跟我打佛七在绕佛，他就中午就坐着往生啦、啊，我也看过啊。啊，在东天目山啊做法会啊，他在等我去做，做了然后往生啦、啊。在马来西亚马六甲也是一个居士，也是这样的。啊，那听我台语的那个无量寿经啊，有些老菩萨的真的往生，最近还有这个无量寿经学习班啊，有同学去报告这个事情啊。啊，看到真正往生的有，看到着魔的我也有啊，看多了嘛，我也不是什么功夫，那个看了45年了，看多了。啊，所以这个情况啊，大概我一看啊，八九不离十。啊，这个人啊，有没有功夫啊？嘴巴一张开我就知道了。啊，我也是没有功夫啦，啊，但是呢，因为看多了，经验啊，经验谈啊。啊，所以这些我都知道啊，他们修的对不对，我知道。修的对不对啊？修对了，那你人不一样；修的不对也是不一样。啊，所以这个不能急，不能躁啊。这个躁急啊，恶心多心跟一心不乱啊，就毫厘千里，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啊，好像一开始那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呢。一发展出去哦，那是十万八千里，完全不相同了。啊，这个经验谈呐、啊，我看很多啊，我一看就知道啊。啊，这个新加坡李会长啊，也是。当时啊，我也看出来了，但是我也不敢讲。啊，知道这以后会有问题呀、啊！啊，有一次朝普陀山啊，他新加坡这个净宗协会居士林啊组团啊，那我带台湾的同学参加他们团，100多人，

啊，那么，船呐、啊，以前呢、啊、没有跨海公路，现在有跨海公路了啊，以前都坐船。那次啊，回程呐、啊，要回到宁波这边来啊，遇到台风了、啊，风浪啊，那个平底船，那个大陆开那个一开那个船，又开得快，又平底的，啊，那个。整船的很多人都吐了，那么我本来呢不想吐，那闻到很多人这边吐这么多，那个味道都呛到我这边来啊。后来觉得想一点要吐了，后来我就赶快啊坐下来啊，闭目念佛啊。那个时候啊，悟勇师啊戴个眼镜啊，就在那边念带大家念佛啊，都静静的听念佛啊，念念念的没吐啊。把注意力啊集中到念佛啊，不要一直想那个味道啊，就没吐。啊，李会长呢，他哇身体很好啊，在上面啊帮助一些老菩萨啦、啊，走来走去的啊。然后他一直给我讲，他说如果你像我这样走来走去，保证你也会吐啊。他意思就是给我讲啊，他的功夫比我好。他意思就这样嘛，我清楚。他一直给我讲啊，当你是坐在那里不会吐，如果你像我这样啊走来走去的，你肯定也会吐啊。意思说我功夫比你好，你不如我啊，是这样。我说这个人呢、啊，以后准出问题。现在啦，你看啊，不出我所料啊，一天到晚骂师傅啊。人看多了，经验丰富了啊！啊，所以有一些人呐、啊，他不了解啊，所以也是好心好意啊，但是呢，用的心态啊不对啊，对自己就是伤害啊，也影响别人。所以这里讲啊，太着急啊，即使念三个星期也是不能得到好处，上会着了魔。那么下面呢，有一首偈啊，一首偈啊，这个是举出佛经的一个比喻公案啊，比喻公案啊，来给我们说明啊，怎么用心啊。有偈云啊，唇舌虽不住，心意要安然。游波持过世，能有净德权。这句上二句是说，念的时候虽然舌唇不住的动，但心意要安然自在。这安然自在是什么都不要气求，有气求便不是一心，是二心了。好境界功夫到时自然便有，不是心着急求来的。玉液照水，若举一盆水摇摇动动，向东去取月见不到，又持西去求月又见不到，水动波兴总是取不到。倘将水盆平放地上，波静不生的时候，夜行自然会照现的。啊，这个是讲上面两句，这个四句偈，上面两句啊是说，念的时候啊，虽然啊舌唇不住的动啊，我们嘴巴一直在念佛念佛啊，但是心意啊要安然自在，你心不要急啊。那么这个安然自在是什么都不要气求，不要求啊，不要求啊，哎呀我要见到佛像啦、啊、我要见到什么瑞相啦、啊、啊我要赶快得一心不乱啦、啊、啊又想跟人家比赛啦、啊、这个念佛在比赛的也很多，那个心态不对，所以他们念24小时的是在比赛，
那不是在练一心的，是在比赛，比看谁功夫厉害，是用比赛的心态在念佛，在精进念佛，不对的啦。啊，所以难怪呢，越念越功高我慢，用心用的不对啊。啊，讲他功高我慢，他又不高兴，啊，他又不是他又生气啊，我念佛功夫这么好啊，怎么你说我功高我慢啊？真的是功高我慢啊，功夫没那么好，还谦虚一点。功夫越好啊，越我慢，这是真的啊，一点不假，没有冤枉啊，没有冤枉他啊。这个，我在山东啊，也有一些出家众啊，晚上不睡觉的。啊，还有一些呢，爱面子的，就跟人家撑24小时啊，我已经练24小时了，然后第二天回来啊，睡白天的，啊、睡白天的，我说这日夜颠倒啊，你不如睡晚上啊，白天好好的念，你念晚上不睡觉，难道白天睡大觉、啊？那有什么用呢？爱面子。啊，所以老上讲这个20小时啊，我听懂，我不跟人家争这个啊，我看我的情况，我的时间啊，因为跟日常法师打过精进期啊，我知道要怎么去调啊，那些人啊，给他讲他也不会接受、哦、我的功夫都比你好了，还听你的啊，他是这样的心呢。啊，所以我们现在来参加念佛同学是这样啊，他们觉得他们都比我清楚，比我厉害。我说要右绕，他说要左绕啊，啊，还说我不对，我为什么去想出这个方法？那还说呢，我为什么要听那个人讲？你就听他的就改了。你说这个他讲这个话的人，他头脑有没有问题？我说这个右绕是那个人讲的吗？还是经典上讲的？你有没有搞清楚啊？啊，如果经典上没有讲，那个人讲的，那我听他的你才说，你怎么听他这样给你讲，你就听他的。啊，这些人啊，要赶快出来忏悔啊。真的要出来忏悔啊。啊，你不接受佛经的，还在批评别人，你要造罪业啊！啊，不要看这小事啊！啊，往往大事啊，都从这个小地方啊发生的。啊，我有责任啊，主机有责任啊，给大家纠正啊！啊，请我来做一个真正的主机，我就是要纠正。那如果挂名的，我就不管了，你爱怎么修怎么修。不接受啊，另请高明啊，法师很多，不少我一个啊。

那么这个念佛啊，就是不要求啊，你有所求啊，你念佛就不是一心了，是二心了啊。所以在这个十几年啊，大概二十年前啊，三重佛学寺啊，那个陈春芳居士啊，他那个顶楼啊，那个小佛堂啊，那个佛堂很小，大概坐七八个就客满了啊，小佛堂。那请我去讲经啊，大概听众七八个。哇，法言殊胜，八个客满啊，讲台语的啊，无量寿经啊。然后有一个女众啊，大概四十几岁，她就有一天给我讲，她说我念阿弥陀佛啊，念到啊出问题了。我说念佛怎么出问题呢？啊，她也说是啊，我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来请问啊。念佛不是有佛光助照吗？佛力加持吗？啊，这个念佛啊，一个念佛人啊，周围四十里啊，魔都不敢靠近啊。啊，他说呢，念到呢被干扰了，坐在那里啊，他自己啊控制不了啊，全身一直动啊。我说你是怎么念的？他说在三重有一个寺院啊，去参加人家那个打坐念佛。啊，那打坐呢？他说他没办法双盘，人家呢脚一盘起来就是双盘，他的盘的会痛，盘不起来。那一天呢、啊，他就去念佛啊，他一面念佛啊，他就是硬着把它盘起来啊，然后一直念阿弥陀佛是我力量，阿弥陀佛是我力量，阿弥陀佛是我力量啊，这样念，果然真的是他力量了、啊。他说那一天呢、啊，哎，人家坐了两个钟头都起来了，他坐了两个钟头，哎，一点点不痛。他过了这个两个钟头之后呢，哎，他怎么整个身体啊，自己控制不住，一直摇，一直动，自己要停也停不下来。后来赶快站起来，不敢坐了。啊，后来呢，每一次坐下去就这种境界出现，那真的不痛了啊。他说念阿弥陀怎么会变这样呢？嗯，后来啊，我听他讲，我说你加了一次是我力量这一句，加了这个啊。我说根据弥陀经讲是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只有四个字，没有说加我力量就是加四个字嘞。我说你加上夹杂这四个字啊，这魔就来了啊，不是一心啊，是二心三心了 啊。这个都不能掺杂的啊，不能夹杂，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不能掺杂啊。他就是想啊，我给他加持，然后让他打坐啊，哇，可以跟人家比赛，你坐两个小时，我三个小时比你厉害，这种心态嘛，那怎么会不着魔呢？比赛心态嘛，啊，争强好胜嘛，我们不行就不行嘛。不要怕人家笑，啊，笑死的是他的事情。啊，我们自己啊，量力而为啊，不要啊跟人比赛啊。啊，那你用心态不对啊，念佛就出问题。啊，那么这里是比喻啦啊，我们比较好懂啊，这个好像一盆水啊，你的摇摇晃晃啊那。你照天上的月亮啊，到东边也照不清楚，拿到西边也照不清楚。啊，如果你把它摆在那边啊，给它放在那里，啊，让这个水静止下来，那就照得很清楚的嘛。念佛，我们那个心就跟那一盆水是一样的嘛，你不能让它动来动去嘛。那佛自然就现前了，你不要求它就现给你看啦。啊，你这个心啊，这个不让它静止下来啊，妄念不让它停止下来，一定是要看佛，那个魔就来跟你开玩笑了。你心定下来啊，就像那个水静了、啊，自然照到月亮，自然见佛，不要急着见啊，一心念佛啊，不要一直想要见啊，一心念就对了。
念到啊心静啊，业行啊自然会照现啊，佛就会现前了。下二句是说，端游过世而不请出，皆由心意安静的缘故。这确有一段故事，是说古时有一国王要试验一个人的智慧，与他约旧，要他端一满钵油向闹市中去走一遭，转回来要他一滴不请，否则杀头。国王事前却在街上摆布下醉象和美女乐队，意在扰乱这人的心思，此人只得遵旨前行。刚走过去，前面来了醉象，好多人都惊慌不已，喊着退开。此人因生死关头，唯有不慌不忙，镇静自持，端平波和清路，一心无二用，从人群中过去。前面却又来了一群乐队，个个都是如花似玉的美女，一阵紫粉香气和嘹亮的音乐，路旁的人又齐声喝彩。此人因想到死上，仍是把心安在油锅上，放平了步，目不斜视，耳不旁听，走了过去。结果回到国王的面前，果然一滴油也没有请出来，安安全全免了死罪。那么这次也是举出一个故事啊，那么这个故事啊我们也很容易明白啊，这个人啊，他这个心啊专注在这波油啊，就是捧着这波油啊走路，那么不能走太快啊，也不能走太慢啊，慢慢啊平平稳稳的走，那这个油啊他才不会请出来啊，如果一动啊他就鱼就露出来了啊，露出来就被砍头了啊，这个问题严重了啊，所以他那个心啊非常安静的啊平步。那旁边啊有恐怖的事情啊，有那个欢乐的事情，他都不去注意了啊，他注意力都集中在这波油，不要跑出来啊，一跑出来就被杀头啊，所以呢外面呢所有的境界呢他就视如不见了啊，听而不闻了。那么这样啊走，从到市区走一趟回来啊，真的一滴油都没有跑出来啊，国王免了死罪。那么用这个故事公案啊来比喻，我们念佛就像这样了啊。你只要啊把心放在这句佛号上啊，不要掺杂其他的妄念啊，不要去想其他的事情啊，心啊不要分心啊，念佛的时候就专心念佛，放下外缘啊，这样啊就对了啊，自然啊就跟佛相应啊，你不求啊跟一心才相应啊，你求就多了一个求的心，这就夹杂啊。下面最后一段给我们讲，诸位要知此一波油一滴也没请出来的缘故，一则就是心要专一，二则就是心要安闲。那么这个很重要啊，就是专一啊，专一就是你念佛就是念佛啊，不要夹杂了啊。那么安闲啊就是不急不缓，不能着急急躁啊，你一急躁那个鱼就跑出来了。
啊，念佛啊，就像这个道理一样啊，无能念佛得力处，也就是要心专一及安闲，明持方能有成就，方能救得生死。诸位诸位，无心欲波，六字洪名欲游，五欲六尘欲坠向歌女，国王杀头欲生死轮回。诸位诸位，要把波持平，照顾波内的油，莫叫他一滴请去，如此方能保全性命。一切罪相歌女都不要去理他，我们走一遭试试看，莫要使由请出波外，专一专一，安闲安闲，一直念下去。念佛用功的方法就是这样念。

啊，那么这个地方啊，就是一滴油也没有跑出来啊。为什么那波油满满的，很容易跑出来的？为什么它不会跑出来呢？第一个就是心啊，专一，它专一在这波油上面啊，他就没有去注意旁边的事情了，他注意力都在这上面了。第二个呢，就是心要安闲啊，就是慢慢走，不能走太快，不能急。那么无人念佛得力处，也就是要心专一及安闲这两个，一个专一，一个安闲。安闲就不急不缓啊，所以我们念佛的速度啊，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啊，太慢了。阿弥陀佛，你都快断气了，太慢了吧？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听都听不清楚，好像慧见法师那边啊，听到这个，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太急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我说真话呢，实在讲啊，这个念佛机给大家打法机，是给大家有机会练习啦啊。但是呢，我的标准啊，我在图书馆我有录音啊，我以前我自己当维诺啊，以前叫乌庙啊，他木鱼敲得稳，我叫他去敲木鱼啊，那个标准啊，我放给你们听。我做念佛机啊，二十几年前录的，字句清楚，不急不缓。念了心定下来。现在我现在讲大家都有意见了啊。民主自由。自由好啊，你不要请我当主席啊，你们自由爱怎么念怎么念。一片抗议声，像什么话？对主区法师一点恭敬心都没有，你怎么会得到利益啊？这个印光祖师讲啊，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不是我要人家恭敬，是要你们得利益啊。那你不得利益，那你对我不恭敬没关系啊。意见一大堆，哪有那么多意见啊，你请我来主持就要听我的嘛，不然你请我来干什么啊？你请别的法师来啊，另请高明啊。我们要知道，你请个法师来主持，你就得听他的，这是礼貌啊。所以这次佛期人比较少，我知道为什么比较少，因为我现在搞这样他不爽不来了啊，不听我的不来了，变成我要听他的他才来啊，我不听他的他就不来啊，宾主颠倒了嘛。你来到这里，你就要配合这个道场，这个佛堂的仪规啊，所谓入境随俗嘛啊，你到别人的道场，你也要配合人家的仪规嘛，你不能去那边跟人家指指点点的，然后抗议这个抗议那个，那个是不懂礼貌的人啊，不懂规矩啊。你有什么问题啊，私下提出来建议啊，这些可以协商啊，但是呢，这个问题很多方面的啊，要搞清楚啊，有一些说啊，我们。

在这些啊其他方面啊，我们事务性的方面啊，这个要协商的。啊，这个跟释迦牟尼佛这个就没得好协商啊，你要搞清楚啊。哦，你叫我不能不听释迦牟尼佛的，听你的啊，是不是这样啊？啊，那我听你的，我不听佛的，那我就是糊涂蛋啦！啊，这个主妻不要也罢，啊，真的不需要，啊，所以不来的人呐，就是这种心态嘛，啊，所以我也很清楚啊，啊，那么我们要学到一点东西呀，要有恭敬心啊，你才得利益。啊，你做一件世间的事情啊，你没有一个恭敬至诚的心啊，世间的事业你都做不成。你现在要了生死啊，一点恭敬心都没有，还要佛听你的，那怎么行呢？这个都要搞得很清楚啊。啊，那么这个念佛啊，就是专一心要安闲。那么这个佛号啊，就要讲求了。啊，所以现在呢，很多抗议，我在依照这个标准来讲啊，大概下次佛期啊，剩下没有八个啊，歪来啊啦，那个。我咧讲法器讲到啊足辛苦，我咧甲他嫌啊，就嫌东嫌西的，啊，他就生烦恼，那不来啦，啊，不干啦，啊，这样啊学功夫啊学不出来的啊，学功夫就要挨得起骂。我在图书馆就是被骂出来的，啊，以前当学徒啊要被骂还被打。这个，我们老和尚啊，说到台中莲社跟李老师学讲经啊，真的可教的学生啊，不但有骂，还有打的。不想学的啊，那对他就很客气了啊，对他客客气气的，很恭敬的。那个学不到，真要听话的啊，他有打有骂，才能成就他了。这个老师如果没有骂你，没有讲你。现在呢，我是不敢打人了，打人等一下去验伤，哦，就是上法院把我关起来啊，这个不能打啊。现在是用讲的啊，那我们要记住，你跟一个老师学啊，那个老师对你很客气，从来没有讲你过什么，对你客客气气的，他没有在教你，你要知道，他把你当客人看。那真的当学生呢，他是真的，那你也不对，他就要讲啦。啊，我在图书馆啊，被师傅是骂来骂去的，啊，骂来骂去的，骂到最后呢，有一点觉悟了。以前自己什么都不懂，以为自己都是对的啊，结果都是不对的。啊，现在呢，啊，我懂得一点呢，也是被骂出来的嘛。啊，所以我还没有什么骂，我只是这样而已。大家说，哦，我受不了啦，哦，这个要抗议啦，不来啦，啊，还能骂吗？我还跟你讲道理。啊，以前在图书馆的师傅骂了，他还不跟你讲道理，让你自己去参。现在人不能讲啊。所以啊，很难有成就啊。但是要成就啊，你不讲真话呢，对大家没帮助啊。那没有帮助啊，啊，大家好来好去哈。啊，实在讲啊，我来不来啊不重要啊，啊，来也可以，不来也没关系啊，也不重要。反正对大家没帮助嘛，那有来跟没来也一样啊。
啊，就不重要。所以现在呢，我们也只能以客相待啊。但是有一些佛门的他的原理原则啊，我不能啊不一

0: 啊，这一点呢，请大家见谅啊。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这个三天啊，刚好啊，我们这次三个晚上啊，跟大家来分享啊，希望啊，大家念佛啊，对大家打佛七啊有所帮助啊。那么这些话呢，是我们净老和尚的老师啊，李师公雪庐老人他讲的，这些都是真话。我这个人啊，有一个好处，人家讲真话我听得懂，知道那个不是坏话啊。以前常常听我父亲讲啊，那好话坏话都不会听啊，是真的是这样。你要知道呢，什么是好话，什么是坏话，好话不一定好听啦，但是对你有好处啦，有帮助啦。啊，你要听那些甜言蜜语，对你没有好处，没有帮助。好，我们今天啊就学习到此地啊。那么明天啊是三十系念啊，上午还是诵经五供啊，下午三十系念。好，那么佛期啊，我们啊十一月份的佛期到此圆满。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662页，好，我们从最后一行经文看起。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贵合掌薄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虑。这一段经文，地藏菩萨接受前面

尊的护主。地藏菩萨向世尊报告，他愿意承担起末法时期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之前这一段时间担任度化众生的使命。释迦牟尼佛的法印一万两千年，我们现在呢过了三千年，后面还有九千年。九千年后我们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佛法了。一直要等到下一尊佛弥勒佛出世那个时候才有佛法。这个当中时间根据经典上讲是56亿7千万年。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上这个人间这个当中释迦牟尼佛的法灭尽之后有56亿7千万年没有佛法因为没有佛出世。那么没有佛出世，那是不是就不度众生呢？活菩萨大慈大悲没有佛出世，那么由菩萨来担任教化的工作所以这个阶段释迦牟尼佛就嘱咐地藏菩萨由地藏菩萨来担任这个没有佛法时期教化众生的众子大任地藏菩萨呢也这个接受世尊的嘱咐。请再看下面经文，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一念恭敬，我亦百千方便度脱世人于生死中速得解脱。一念恭敬，一念是专心专一，一念是净念，没有疑惑，没有夹杂就是我们 一般讲这个念佛三个要诀，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么不夹杂呢，妄念只有净念，不夹杂妄念那么念佛念菩萨这个心它是专一的一念是净念，这一念恭敬就是真心的恭敬。那如果很多妄念那么就不是真心就不是恭敬了所以这个一段经文就是关键一念恭敬四个字。以佛法中善恶果报就在眼前，明白这个道理就是在佛法中，他不一定是学佛的人这一点我们也必须要了解这个不学佛的人但是他明白这个道理但是这个道理就是佛法了。所以佛法是觉法，只要他觉悟，以一念真诚忏悔求救，地藏菩萨一定帮助，百千方便这是随类化身地藏菩萨呢随类现各种身来帮助众生各种形象有情无情的总是在劝导启发
众生啊，断恶修善，回头是岸啊，不管是世间逆境顺境，总是帮助众生觉悟回头的啊。那么回头啊，那么在生死道中啊，很快就能得到解脱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况闻诸善事，念念修行，自然于无上道永不退转。啊，那这一段是讲学佛的人呢、啊。啊，前面呢、啊、那一段不一定他是学佛的啊。这一段是专讲学佛的人，已经学佛的人。学佛的人可贵之处是在念念修行。啊，这个修行啊，一定不能误会啊，不能以为说我今天念了几部经啊，念了多少佛啊，拜多少佛，这叫修行啊，这是修行的一个形式。那么、啊、修行真正的内容啊，是念念、啊、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啊，这个才叫修行。那么要修行，一定要先知道自己有过失，一定要反省改过。如果不知道反省，不知道自己的过失在哪里，那么也就不会去改过了啊。所以一定要啊反省改过，我们在菩提道上啊才能勇猛精进而不退转啊。这个我们要修行，实在讲啊，现在学佛的人啊缺乏基础，就人天善法的基础，在我们中国讲啊，没有儒道的基础，又没有学佛，又没有小圣，从小圣经学起啊，一下子学大圣佛法，实在讲啊，这个就很难有成就了，很难说不退转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些年提倡中国传统文化啊，来补习这个功课，从做人开始啊，有了这个基础，学大圣佛法那就没问题了。说是已时，会中有一菩萨名虚空藏，科注：此经使文殊发问，未非大智，莫是地藏端倪，中空藏收科，已非太虚安敏大士发机，乃色有归空，全假即空意也。而空藏问福利者，乃从空谈有，全空即假意也，空假不二，当体即中，圆融妙行同归密藏，故中呼虚空藏。那么这段经文 就是在这个大会当中啊，虚空藏菩萨的他起来发问了。那这个科注就是把这个表法的意思给我们说出来了啊，把虚空藏菩萨作为全经结束的义理给我们点出来。太虚与空皆是说真如本性，最后一切消归自性，才是真正的圆满啊。虚空藏他是讲空啊，但是虚空藏他却问对众生有什么利益啊，有什么福利啊？啊，那这个就是以空来显示这个有，啊，有又归到空，啊，实际啊，空有不二，就是中道妙行了。啊，那这个地方也是给我们一个表法啊，佛法讲的空啊，它是真空妙有，啊，那不是偏空，啊，这个不能误会，
啊，这次给我们说出啊，为什么虚空藏在这个时候出来？啊，他表这个很重要的法，空有不二。我们看下面经文：薄佛言，世尊，我自制刀立，闻以如来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势力，不可思议。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乃及一切天龙，闻此经典及地藏名字，或瞻礼形象，得几种福利。唯愿世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等略而说之。地藏菩萨威德神力，度化众生种种功德不可思议，读经闻名，瞻仰地藏菩萨形象，能得多少种福利，能得多大的福利。那地藏这个虚空藏菩萨呢，请问释迦牟尼佛这个问题，请佛啊来开示。佛告虚空藏菩萨：谛听，谛听，吾当为汝分别说之。那么佛嘱咐他呢，要仔细的听啊，谛听啊是仔细听。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见地藏形象，即闻此经，乃至读诵，香发饮食、衣服、珍宝、布施供养，赞叹瞻礼，得二十八种利益。这段是大略啊说修学的方法，也就是要怎样来修福。香发饮食等事项上种种供养，是表自己的敬意。总的方面呢，就是表示自己发心发愿依教奉行，表这个意思。赞叹是言教，为人演说这部经，介绍这部经，这个都是属于赞叹，介绍人家来读地藏经，讲解地藏经给别人听，那劝大家一起来读诵地藏经，那么这个都是属于赞叹。瞻礼是身教，做出来给大众看，做出来让大家看，这个是属于身，身教，这才是真正修福。如果这样修能得二十八种利益下面就给我们列出二十八种利益：一则天龙覆念，二则善果日增，三则极盛上因，四则菩提不退，五则衣食丰足，六则极易不临，七则离水火灾，八则无盗贼恶，九则人见清净，十则鬼神住持，十一则女转男身，十二则为王臣女，十三则端正相好，十四则多生天上，十五则或为帝王，十六则数字命通，十七则有求皆从，十八则眷属欢乐，十九则诸恨消灭，二十则业道永除，二十一则去处尽通，二十二则夜梦安乐，二十三则先王离苦，二十四则束缚受身，二十五则诸圣赞叹，二十六则聪明立根，二十七则劳持敏心，二十八则毕竟成佛。那么佛说出了这个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那么
可以获得这二十八种利益。那么第一个天龙护念，就是护法神会保佑你，善果日增，这个人心善行善，见相闻经，读诵经典，供养是行善，行为上这个表现的善，又能为人演说那又常常给人家说明地藏经的功德利益说人说明地藏经修学的理论方法那么这个人他的业障就天天消除了，善果天天增长，即圣上因，圣上因是成佛之因，你现在在修这个成佛的因不久将来就成佛了，菩提不退，菩提是讲菩提心，菩提心是决心，决心不退，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事物不迷惑，不颠倒，时时刻刻保持高度的警觉，衣食丰足，就是衣食不会缺乏，疾疫不临不生病，而且不会遭遇传染病像现在这个新冠疫情这个就不会受到感染因为有这个地藏菩萨加持，护法神保佑这个疾病瘟疫不会遭遇到。离水火灾不会遭遇水灾火灾的灾难。无盗贼恶遇不到强盗小偷来给你抢劫偷窃。你的财物不会损失。人见清净真正修行人心地善良慈悲，待人诚恳和蔼恶人也会对你恭敬三分了。这个在历史上我们看这些得意故事也都有这些记载。的确真正修行人真正善人恶人见到对他都恭敬。鬼神住持这个儒教修行的人鬼神卫护保佑我们一般讲得到护法神的保佑了你不用去求他保佑，他会自动来保佑你。女转男身这个是有一些女众他厌恶他这个女身因为女身比男生苦处还要多所以他不愿意来生再受女生了想得到男生那么他来生来世他能够如愿转为男生了。为王臣女出生于国王大臣富贵之家那如果不厌恶女生那么来生来世他会作为国王大臣的儿女就是出生于国王大臣富贵之家我们现在讲他会生在贵族。端正相好相随心转，心好相就好。多生天上修的福报大。福报大呢在人间没有地方享受了那就往生到天国去享天福了。或为帝王那每个国家地区的领导

都是过去生中修大福报啊，才感得啊，这一生啊，他能做一个国家地区的领导人，最高领导啊，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啊，这是过去生啊，他要修这个大福报啊。数字命通啊，知道数字的状况，那这一条很重要啊。如果知道数命啊，他就会继续在修福了。啊，如果不知道宿命啊，过去生修福，这一生忘记了啊，不知道继续修福了啊，而且在享福的时候又造罪业，那来生就堕落三恶道了啊。所以这个宿世啊，宿字命通啊，非常重要啊，知道过去生啊自己怎么修的，这一生得这个果报。啊，知道啊，三世因果啊，明了因果，他就能深信因果，他才能保持啊不断的继续修善啊，这个修善他不断啊，断恶修善啊，他能够生生世世都能够保持，有求皆从啊，业障消除，但没有障碍。自然有求必应，眷属欢乐啊！自己成立正心，修身齐家啊，那一家当然都很欢乐了，很欢喜快乐。诸恒消灭啊，诸恒消灭就是说意外灾难也消除了，也遇不到了。业道永除啊，就是不会再堕三恶道了。啊，那这个就非常殊胜了。去处尽通啊，那么人死了之后，摆在面前是十条道路啊，就是十法界。凡夫受业力牵引，无法选择。觉悟的人，无论选择哪一道，都通达，没有障碍。欲界天、色界天啊，声闻缘觉菩萨。这些都凭自己来选择啊，他要去哪里都没有障碍了。夜梦安乐啊，就是晚上啊睡觉也不会再一直做噩梦了啊，过去常常做噩梦啊，那现在透过这样的修学啊，有感应了啊，也不再做噩梦。先王离苦，那自己修行有功德，也能使这个先王啊，我们的先人祖先啊，父母祖先啊，如果堕到三恶道啊，也能减少他们的痛苦啊，也能帮助他们脱离三恶道啊，升到啊人天三道，束缚受身。那么会来生呢、啊？会生在有福之家啊，有福报的家庭。诸圣赞叹啊，诸佛菩萨呢，那看到都赞叹。聪明立根啊，这个是从法布施所得到的果报。老慈悯心啊，那么就是他会有慈悲心。啊，会怜悯一切众生，这个心呢、啊，它会不断的增长。毕竟成佛，那这一生没有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不退成佛，将来啊，总会有这个因缘啊，会再遇到缘。不一定是在来生，不一定是在后生，可能后生再后生，或者无量劫之后，因为种了这个因啊，那决定会再遇到这个缘，因为呢，生生世世啊，常常都有诸佛在护念，有地藏菩萨呢冥冥当中的加持，所以你来世啊转。

生投胎会在一道佛法啊。那么看哪个时候啊，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那么那一生他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了。总有一天会成佛的，这毕竟成佛。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护持虚空藏菩萨，若现在未来天龙鬼神闻地藏名，礼地藏行，或闻地藏本愿事行，赞叹瞻礼。这个世尊的答复啊，分为两段啊，前面一段呢、讲28种利益啊，是对末法时期善男子、善女人依教修行的人所说的。那么这一段呢，讲七种利益啊，这个不是针对我们人道的众生啊，是人道之外的众生啊，其他还有五道啊，天龙鬼神。那么天龙鬼神啊，他们恭敬赞叹瞻礼地藏菩萨所得到的利益，得七种利益：一则速超圣地，二则恶业消灭，三则诸佛护临，四则菩提不退，五则增长本力，六则宿命皆通，七则毕竟成佛。这是啊，天龙鬼神啊，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可以得到这七种利益。那么第一个是速超圣地，圣地是菩萨果位，一般世间善，圣地是诸天啊。如果以世间呢、没有脱离六道啊，这个圣地就是。欲界天以上了，欲界天、世界天。如果出世间呢，那是菩萨果位了啊，正的菩萨果位。恶业消灭啊，这些鬼神是凡夫，没有离开六道，烦恼习气很重，常常闻法、受佛法熏陶，恶业种子渐渐消灭。诸佛护临啊，感得诸佛来护念，菩提不退，常常保持菩提心，保持觉悟的心，好善的心，利益众生的心，增长本力啊，增长根本智啊，根本智是清净心、平等心，宿命皆通啊，神通是本能。依定力而现前，心思散乱，本能就不现前。心越清净，智慧德能就越强。那这个是成一个正比例了。所以这个是禅定的功夫啊，有禅定的功夫。那么佛力加持啊，帮助啊，这些天龙鬼神呐、他们也能成就禅定的功夫。毕竟成佛，那将来呀、也决定啊，成就无上菩提啊。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那天龙鬼神呐、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遇到佛法，在佛法种这个因啊，将来啊。也决定啊，毕竟成佛了啊。那么上面啊，是世尊回答虚空藏菩萨呢啊，这个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所获得的福利啊，功德利益啊。那说到这里呀、下面呢、就是。总结了啊，我们看经文：尔时十方一切诸来不可说不可说诸。

佛如来及大菩萨、天龙八部闻释迦牟尼佛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大威神力不可思议，叹未曾有。啊，这个是诸佛如来对释迦牟尼佛的赞叹。诸佛赞叹就是给释迦牟尼佛做证明，他所讲的句句都是真实。啊，那么地藏菩萨这一会非常殊胜啊，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通通来参加。啊，那佛都来了，当然菩萨都不缺席啊，天龙鬼神通通到了。啊，那么这一会啊是无比的盛况啊。啊，那个显示啊这部经它的重要。啊，一切诸佛菩萨都必须有地藏菩萨本愿经的地基基础啊，才能成就无上道。啊，我们再看最后一段经文：是时刀立天欲无量香发，天衣诸英供养释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萨已。一切众会俱复瞻礼，合掌而退。这个时候啊，刀立天欲无量香发，天衣诸英啊，天衣啊，珠宝璎珞啊，这个是以祥瑞啊，以这个祥瑞啊，供养释迦牟尼佛以及供养地藏菩萨。啊，这个佛讲完这个经啊，那这个在刀立天宫啊，啊就示现啊这种祥瑞啊，来供养释迦牟尼佛啊，地藏菩萨，一切众会包括诸佛如来啊，再次瞻礼啊，一切众会啊，俱复瞻礼，合掌而退。啊，那么恋恋不舍的散去，这个法会啊，那么就非常啊殊胜圆满。那么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啊，我们学习到这里圆满了啊。那我们同修啊，也可以要常常听啊。啊，也很方便啊！啊，现在我们这个网络上啊都有重播啊，也都放到网站上，也欢迎大家啊来收看。那么有一些同修的亲戚朋友啊，他们还没有听过。也可以介绍他们来听啊，因为现在呢在网络啊点播啊，那么点我们华藏净宗弘化网点播也很方便。那这个重播都会有做出字幕啊，我们首播之后就会长期的一个重播啊，会放到这个网站，放在这个网站啊啊，提供大家呢来点播。那么这也要靠我们诸位同修啊，大家多多的这个去介绍啊，这个也就是赞叹地藏菩萨啦啊，那赞叹啊瞻礼供养地藏菩萨啊，这个也是很具体的做法啊，让更多的人来接触到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特别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讲记啊，深入浅出啊，我们一听啊也很容易明白啊，大家呢啊同共发心啊，所以你辗转的介绍就是我们这个最后一品经讲的啊，你赞叹瞻仰瞻礼地藏菩萨，哎，将来啊必定成佛。那现在啊啊可以得到啊诸佛加持，护法神的保佑，
保佑大家呢这个福慧增长，六十吉祥，身心安康，阖家平安。好，那我们这次地藏经的讲记就学习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662页，我们从最后一行经文看起。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贵合掌薄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虑。这一段经文，地藏菩萨接受前面世尊的护主，地藏菩萨向世尊报告，他愿意承担起末法时期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之前这一段时间担任度化众生的使命。释迦牟尼佛的法印12000年，我们现在呢过了3000年，后面还有9000年。9000年后我们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佛法了。一直要等到下一尊佛弥勒佛出世那个时候才有佛法。这个当中时间根据经典上讲是56亿7000万年。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上这个人间这个当中释迦牟尼佛的法灭尽之后有56亿7000万年没有佛法因为没有佛出世。那么没有佛出世，那是不是就不度众生呢？活菩萨大慈大悲，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662页，好，我们从最后一行经文看起。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贵合掌薄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虑。这一段经文，地藏菩萨接受前面世尊的护主，地藏菩萨向世尊报告，他愿意承担起末法时期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之前这一段时间担任度化众生的使命。释迦牟尼佛的法印12000年，我们现在呢过了3000年，后面还有9000年，9000年后我们这个地球

但就没有佛法了。一直要等到下一尊佛弥勒佛啊出世啊，那个时候才有佛法。这个当中时间啊，根据经典上讲是56亿7000万年，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上啊，这个人间啊，这个当中释迦牟尼佛的法灭尽之后有56亿7000万年没有佛法啊，因为没有佛出世。那么没有佛出世，那是不是就不度众生呢？活菩萨大慈大悲啊，没有佛出世，那么由菩萨来担任教化的工作啊，所以这个阶段呢，释迦牟尼佛啊就嘱咐啊地藏菩萨呢，由地藏菩萨来担任这个没有佛法时期教化众生的众子大人啊。地藏菩萨呢也这个接受世尊的嘱咐。请再看下面经文，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一念恭敬，我亦百千方便度脱世人，于生死中速得解脱。一念恭敬，一念是专心专一，一念是净念，没有疑惑，没有夹杂啊，就是我们 一般讲啊，这个念佛啊，三个要诀：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么不夹杂呢？妄念啊，只有净念，不夹杂妄念啊。那么念佛啊，念菩萨啊，这个心呢、啊，它是专一的啊，一念啊是净念，这一念恭敬就是真心的恭敬。那如果很多妄念啊，那么就不是真心啊，就不是恭敬了啊。所以这个一段经文啊，就是关键呢、啊，一念恭敬这四个字，以佛法中。善恶果报就在眼前，明白这个道理就是在佛法中。他不一定是学佛的人啊，这一点我们也必须要了解啊。这个不学佛的人啊，但是他明白这个道理啊，但是这个道理就是佛法。所以佛法是觉法，只要他觉悟，以一念真诚忏悔求救，地藏菩萨一定帮助，百千方便啊，这是随类化身呐、啊。地藏菩萨呢，随类现各种身来帮助众生呢、啊，啊，各种形象啊，有情无情的。啊，总是啊，在劝导、启发众生呢、啊，断恶修善，回头是岸。啊，不管是视线逆境、顺境，总是帮助众生觉悟回头的。啊，那么回头啊，那么在生死道中啊，很快就能得到解脱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况闻诸善事，念念修行，自然于无上道永不退转。啊，那这一段是讲学佛的人了、
前面呢、那一段不一定他是学佛的啊，这一段是专讲学佛的人，已经学佛的人。学佛的人可贵之处是在念念修行啊，这个修行啊，一定不能误会啊，不能以为说我今天念了几部经啊，念了多少佛啊，拜多少佛，这叫修行啊，这是修行的一个形式。那么修行真正的内容啊，是念念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啊，这个才叫修行。那么要修行，一定要先知道自己有过失，一定要反省、改过。如果不知道反省，不知道自己的过失在哪里，那么也就不会去改过了啊！所以一定要反省改过，我们在菩提道上才能勇猛精进而不退转啊！这个我们要修行，实在讲现在学佛的人缺乏基础。就人天善法的基础，在我们中国讲没有儒道的基础，又没有学佛，又没有小圣，从小圣经学起一下子学大圣佛法，实在讲这个就很难有成就了，很难说不退转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这些年提倡中国传统文化来补习这个功课，从做人开始有了这个基础，学大圣佛法那就没问题了。说是已时，会中有一菩萨名虚空藏，科注此经使文殊发问，未非大智，末世地藏端倪，中空藏收科，已非太虚安敏大士发机，乃色有归空，全假即空意也。而空藏问福利者，乃从空谈有，全空即假意也，空假不二，藏体集中，圆融妙行，同归密藏，故中呼虚空藏。那么这段经文就是在这个大会当中虚空藏菩萨他起来发问了。那这个科注就是把这个表法的意思给我们说出来了。把虚空藏菩萨作为全经结束的义理给我们点出来。太虚与空皆是说真如本性，最后一切消归自性，才是真正的圆满。虚空藏他是讲空但是虚空藏他却问对众生有什么利益有什么福利那这个就是以空来显示这个有有又归到空实际空有不二，就是中道妙行那这个地方也是给我们一个表法佛法讲的空它是真空妙有那不是偏空这个不能误会这是给我们说出为什么虚空藏在这个时候出来他表这个很重要的法，空有不二。我们看下面经文，薄佛言：世尊，我自制刀立，闻以如来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势力不可思议，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乃及一切天龙，闻此经典及地藏名字，
或瞻礼形象，得

几种福利。唯愿世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等略而说之。地藏菩萨威德神力，度化众生种种功德不可思议，读经闻名，瞻仰地藏菩萨形象，能得多少种福利，能得多大的福利。那地藏这个虚空藏菩萨呢，请问释迦牟尼佛这个问题，请佛啊来开示。佛告虚空藏菩萨：谛听，谛听，吾当为汝分别说之。那么佛嘱咐他呢，要仔细的听啊，谛听啊是仔细听。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见地藏形象，即闻此经，乃至读诵，香发饮食、衣服、珍宝、布施供养，赞叹瞻礼，得28种利益。这段是大略啊，说修学的方法啊，也就是要怎样来修福。香发饮食等事项上种种供养啊，是表自己的敬意啊。总的方面呢，就是表示啊自己发心发愿啊依教奉行啊，表这个意思。赞叹是言教啊，为人演说这部经啊，介绍这部经啊，这个都是属于啊赞叹啊，介绍人家来读地藏经，讲解地藏经给别人听啊，那劝大家一起来读诵地藏经啊，那么这个都是属于赞叹。瞻礼是身教啊，做出来给大众看啊，做出来啊让大家看，这个是属于身啊，身教，这才是真正修福啊。如果这样修啊，能得28种利益啊。下面就给我们列出28种利益。一则天龙覆念，二则善果日增，三则极盛上因，四则菩提不退，五则衣食丰足，六则极意不临，七则离水火灾，八则无盗贼恶，九则人见清净，十则鬼神住持，十一则女转男身，十二则为王臣女，十三则端正相好，十四则多生天上，十五则或为帝王，十六则数字命通，十七则有求皆从，十八则眷属欢乐，十九则诸恨消灭，二十则业道永除，二十一则去处尽通，二十二则夜梦安乐，二十三则先王离苦，二十四则束缚受身，二十五则诸圣赞叹，二十六则聪明立根，二十七则劳慈悯心，二十八则毕竟成佛啊。那么佛说出了这个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那么可以获得这28种利益。那么第一个，天龙护念啊，就是护法神会保佑你善果日增啊，这个人啊心善行善，见相闻经，读诵经典，供养是行善，行为上这个表现的善，又能为人演说啊，那又常常啊给人家
说明啊《地藏经》的功德利益啊，说人说明啊《地藏经》修学的理论方法啊，那么这个人他的业障就天天消除了，善果天天增长，即甚上因啊，甚上因是成佛之因，你现在在修这个成佛的因。不久将来就成佛了，菩提不退，菩提是讲菩提心，菩提心是决心，决心不退，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事物不迷惑，不颠倒，时时刻刻保持高度的警觉，衣食丰足，就是衣食啊不会缺乏，疾疫不临啊，不生病，而且不会遭遇啊传染病啊，像现在这个新冠疫情啊，这个就不会受到感染啊，因为有这个地藏菩萨加持，护法神保佑啊，这个疾病瘟疫啊不会遭遇到。离水火灾啊，不会遭遇水灾火灾的灾难。无盗贼恶，那遇不到强盗小偷，那来给你抢劫偷窃，啊，你的财物啊不会损失。人见清净啊，真正修行人心地善良慈悲，待人诚恳和蔼，啊，恶人呐、啊、也会对你恭敬三分了，啊，这个在历史上啊，啊，我们看这些得意故事，啊，也都有这些记载，啊，的确啊，真正修行人，真正善人啊，恶人见到啊，对他都恭敬。鬼神住持啊，这个儒教修行的人呐、啊，鬼神卫护保佑。啊、我们一般讲、啊、得到护法神的保佑了、啊、你不用去求他保佑，他会自动来保佑你，女转男生、啊、这个是有一些女众、啊、他厌恶他这个女生、啊、因为女生、啊、比男生苦处还要多、啊、所以他不愿意、啊、来生再受女生了，想得到男生，那么他来生来世啊，他能够如愿转为男生了。为王臣女啊，出生于国王大臣富贵之家啊，那如果不厌恶女生啊，那么来生来世啊，他会作为国王啊大臣的儿女啊，就是出生于国王大臣富贵之家啊，我们现在讲啊，他会生在贵族，端正相好，相随心转，心好相就好，多生天上啊，修的福报大，福报大呢，在人间没有地方享受了、啊、那就往生到天国去享天福了，或为帝王，那每个国家地区的领导都是过去生中修大福报、啊、才感得、啊、这一生、啊、他能做一个国家地区的领导人，最高领导，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这是过去生、啊、他也修这个大福报啊，数字命通啊，知道数字的状况，那这一条很重要啊，如果知道数命啊，他就会继续在修福了啊，如果不知道数命啊，过去生修福，这一生忘记了
不知道继续修福了，而且在享福的时候又造罪业，那来生就堕落三恶道了。所以这个数字啊，数字命通啊，非常重要。知道过去生啊，自己怎么修的，这一生得这个果报。知道啊，三世因果。明了因果，他就能深信因果，他才能保持啊不断的继续修善。这个修善他不断。断乐修善啊，他能够生生世世都能够保持。有其物皆从业障消除，那没有障碍，自然有求必应。眷属欢乐自己成立正心修身齐家那一家当然都很欢乐了，很欢喜快乐。诸恒消灭诸恒消灭就是说意外灾难也消除了，也遇不到了。业道永除就是不会再堕三恶道了那这个就非常殊胜了。去处尽通那么人死了之后摆在面前是十条道路就是十法界。凡夫受业力牵引无法选择。觉悟的人无论选择哪一道都通达，没有障碍。欲界天、色界天声闻缘觉菩萨这些都凭自己来选择。他要去哪里都没有障碍了。夜梦安乐就是晚上睡觉也不会再一直做噩梦了过去常常做噩梦那现在透过这样的修学有感应了也不再做噩梦。先王离苦那自己修行有功德也能使这个先王我们的先人祖先父母祖先如果堕到三恶道也能减少他们的痛苦也能帮助他们脱离三恶道升到人天善道。束缚受身那么会来生会生在有福之家有福报的家庭。诸圣赞叹诸佛菩萨呢看到都赞叹。聪明立根这个是从法布施所得到的果报。老慈悯心那么就是他会有慈悲心会怜悯一切众生这个心他会不断的增长。毕竟成佛那这一生没有化验往生极乐世界不退成佛将来总会有这个因缘会再遇到。缘不一定是在来生不一定是在后生可能后生再后生或者无量劫之后因为种了这个因那决定会再遇到这个缘因为呢生生世世常常都有诸佛在护念有地藏菩萨呢冥冥当中的加持所以你来世转生投胎会再遇到佛法那么看哪个时候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那么那一生他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了总有一天会成佛的所以毕竟成佛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护持虚空藏菩萨若现在未来天龙鬼神闻地藏名理地藏行或闻地藏本愿事行
赞叹瞻礼

这个世尊的答复啊，分为两段啊。前面一段呢、啊，讲28种利益啊，是对末法时期善男子、善女人依教修行的人所说的。那么这一段呢，讲七种利益啊，这个不是针对我们人道的众生啊，是人道之外的众生。其他还有五道啊，天龙鬼神啊。那么天龙鬼神啊，他们恭敬赞叹三礼地藏菩萨所得到的利益，得七种利益：一则速超圣地，二则恶业消灭，三则诸佛护临，四则菩提不退，五则增长本力，六则宿命皆通，七则毕竟成佛。这是啊，天龙鬼神啊，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可以得到这七种利益。那么第一个是速超圣地，圣地是菩萨果位，一般世间善，圣地是诸天。如果以世间呢、没有脱离六道，这个圣地就是欲界天以上了，欲界天、世界天。如果出世间呢，那是菩萨果位了正的菩萨果位。恶业消灭这些鬼神是凡夫，没有离开六道，烦恼习气很重。常常闻法受佛法熏陶，恶业种子渐渐消灭。诸佛护临感得诸佛来护念。菩提不退，常常保持菩提心，保持觉悟的心，好善的心，利益众生的心。增长本力，增长根本智，根本智是清净心、平等心。宿命皆通，神通是本能，依定力而现前。心思散乱，本能就不现前。心越清净，智慧德能就越强。那这个是成一个正比例了。所以这个是禅定的功夫，有禅定的功夫。那么佛力加持帮助这些天龙鬼神他们也能成就禅定的功夫。毕竟成佛，那将来也决定成就无上菩提。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那天龙鬼神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遇到佛法，在佛法种这个因，将来也决定毕竟成佛了。那么上面是世尊回答虚空藏菩萨呢，这个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所获得的福利功德利益说到这里下面呢就是总结了我们看经文，尔时十方一切诸来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如来及大菩萨天龙八部闻释迦牟尼佛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大威神力不可思议，叹未曾有。这个是诸佛如来对释迦牟尼佛的赞叹，诸佛赞叹就是给释迦牟尼佛做证明，他所讲的句句都是真实。那么地藏菩萨这一会非常殊胜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通通来参加。那佛都来了，当然菩萨

都不缺席，啊，天龙鬼神通通到了，啊，那么这一会啊，是无比的盛况啊，啊，那个显示啊，这部经它的重要，啊，一切诸佛菩萨

天衣诸婴供养释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萨已，一切众会俱复瞻礼，合掌而退。这个时候啊，刀立天欲无量香发天衣诸婴啊，天衣啊，珠宝璎珞啊，这个是以祥瑞啊，以这个祥瑞啊，供养释迦牟尼佛以及供养地藏菩萨啊。这个佛讲完这个经啊，那这个在刀立天宫啊就示现啊这种祥瑞啊，来供养释迦牟尼佛啊，地藏菩萨。一切众会包括诸佛如来啊，再次瞻礼啊，一切众会啊，俱复瞻礼，合掌而退啊，那么恋恋不舍的散去。这个法会啊，那么就非常啊殊胜圆满。那么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啊，我们学习到这里圆满了啊。那我们同修啊，也可以要常常听啊，啊也很方便啊。现在我们这个网络上啊都有重播啊，也都放到网站上，也欢迎大家啊来收看。那么有一些同修的亲戚朋友啊，他们还没有听过啊，也可以介绍他们来听啊。因为现在呢，在网络啊点播啊，那么点我们华藏净宗弘化网点播也很方便。那这个重播都会有做出字幕啊，我们首播之后就会长期的一个重播啊，会放到晚。这个网站放在这个网站 提供大家呢来点播。那么这个也要靠我们诸位同修啊，大家多多的这个去介绍啊，这个也就是赞叹地藏菩萨了啊。那赞叹啊，瞻礼供养地藏菩萨啊，这个也是很具体的做法啊，让更多的人来接触到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特别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讲记啊，深入浅出啊，我们一听啊也很容易明白啊，大家呢啊同共发心啊。所以你辗转的介绍，就是我们这个最后一品经讲的啊，你赞叹瞻仰瞻礼地藏菩萨，将来啊必定成佛。那现在啊，可以得到啊诸佛加持，护法神的保佑啊，保佑大家呢这个福慧增长啊，六十吉祥，身心安康，阖家平安。好，那我们这次啊地藏经的讲记啊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下次啊再见。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662页，662页。好，我们从最后一行经文看起。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贵合掌薄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虑。这一段经文，地藏菩萨接受前面世尊的护主，地藏菩萨向世尊报告，他愿意承担起末法时期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之前这一段时间担任度化众生的使命。释迦牟尼佛的法印12000年，我们现在呢过了3000年，后面还有9000年。9000年后我们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佛法了。一直要等到下一尊佛弥勒佛出世那个时候才有佛法。这个当中时间根据经典上讲是567000万年。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上这个人间这个当中，释迦牟尼佛的法灭尽之后，有567000万年没有佛法，因为没有佛出世。那么没有佛出世，那是不是就不度众生呢？活菩萨大慈大悲，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颜渊篇第七章。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食，民无信不立。”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这章书是子贡请问孔子啊，从政要怎么样啊？从政，孔子回答：“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啊，这个足够的粮食，足够的这个兵器，啊，就是军事的啊。现在讲国防，那么民信，国家政府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啊，说了这三方面。子贡问办政治，啊，孔子说办政治必须先民生主义，百姓必须足食，啊，就是有足够的粮食，啊，这个是第一个，就是民生主义。啊，在这个物质生活啊，必须得到充足。第二，必须足兵。兵并不是指人，原先解释为武器。啊，所以我们一般讲兵器啊，就是武器。打仗的是士。啊，这个士执兵。啊，所以我们一般讲士兵，啊，这个士就是人了，啊，这个士啊，执着兵器，啊，后来沿袭为服役为当兵，师的本意啊，所以现在我们讲当兵啊，这个是失去本意了啊，跟本意就不同了，啊，这个。雪儒老人在这里给我们提出来啊，那么过去我们也是跟着大家讲当兵当兵啊，实际上啊，兵啊是指兵器啊，就是武器了。那这个当兵啊，根据服役做军人啊，那个意义不同了。首先，国家必须有吃的。食要紧，食足之后还必须预备好武器。那没有执兵的士吗？那武器要人去使用啊。啊，所以执兵器的就是士，军士啊，军人。周朝百姓都必须服役，周朝征兵。要不为农时，如今学古时的征兵制啊，这个周朝那个时候啊，那是征兵的啊，这个国家呢征召啊人民呐 啊来当兵，那么台湾啊过去也是征兵制。后来才有招兵买马的募兵制啊，在历史上啊，我们常常看到啊，招兵买马啊，那个是属于募兵制。足食之后，百姓才能足，百姓就是士，民信之矣。国家有信用吗？必须百姓先相信你，
办政治必须要有这三条。今日虽主食，但吃的都是毒药。主食等于主毒，也不主食。这个解如老人讲啊，今天我们虽然啊吃的都记住了啊，都够吃了啊，甚至吃的太过剩了啊，太丰富了，但是呢吃的都是毒药啊，啊现在这个化学品太多了啊，吃的啊等于在服毒啊，所以主食等于主毒啊，有充足的粮食等于有充足的毒药了，所以也不是真正的主食。如今还可以足兵，靠的是美国啊，就是有武器啊，那美国提供啊，给台湾。至于信则没有啊，所以足兵啊，这个靠美国自己也不够不足啊。至于这个信用啊，就没有了。所以三条我都缺啊。那么这是讲我们台湾这方面啊，这三条啊都缺乏。这些事并不是一二个人的责任，匹夫都有责任，大家都有责任。若由一二人负责，大家不可倒他的架。政治必得用读书人啊，这是写儒老人啊一直在强调。那读什么书呢？请这个读圣贤书的人呢、啊，他才能办得好。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是三者何先？”子贡说：“如果到不得已处啊，若到不得已处，可去一条。这三条啊，那没有办法完全都去除。那三者要先去除哪一条？”啊，足食、足兵、民信，那三条要先去哪一条呢？啊，孔子说去兵，啊，三条不能同时去足，不得已时去兵，啊，就是说兵器啊，我们现在讲啊，那你没有钱买武器。啊，那这个买武器，那你这个食不够，那这个要先去哪一条？啊，那先去兵啊，先不买武器了。啊，现在讲啊，这个经济啊，先把它顾好了。啊，没武器还行，揭竿而起，拿石头木棍也能拼命。啊，这个都是打仗了。啊，那打仗啊，这个没有武器啊，也还可以啊，或者武器比较少啊，也能拼命啊。像这个抗战时期啊，啊，中国这个武器严重缺乏啊，这个啊，日本的武器好啊，他有飞机、轰炸机，中国都没有啊，都是挨打，但是呢，还能抗战八年，啊、最后啊，把日本打败了。啊，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是二者何先？”曰：“去时。”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子贡又说其余二条，遇到有办不到的时候，这二条当中再去哪一条？三条啊，
不能同时办到。那孔子回答啊，这个先弃兵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啊，这个少买武器了啊。那么剩下二条，那这二条又不能同时弃足啊，也遇到啊有不能同时办到的时候，这两条要再去哪一条呢？要先去哪一条呢？孔子说去死。为什么去死呢？啊，去掉粮食，去死不是饿死了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孔子不必等子贡问，就自己为他说了。啊，为什么呢？啊，因为自古皆有死。啊，这个自古以来啊，那哪一个人不会死？都会死。有食物吃也得死，打仗时有食物吃也得死，太平时户不户子不子，虽有粟不得而食之。啊，虽然有粮食啊，有钱有势也得死。啊，最后大家都得死。啊，那这个是讲啊，这个没有粮食那会饿死啊，但是自古哪一个没死啊？有的吃也是得死啊，有钱有势也是一样啊，要死，但是民性不能弃啊，这个人民对政府的信用啊不能失去，百姓对国家的信仰不能去，去了就亡国了啊！去了就亡国了，这个这一条是最重要。家中纵使有钱，若家不和，就会败家。联合国说的话，爱因斯坦的话语都没有用处，仁义礼智信才有大用处。啊，这是写入老人讲啊，在联合国说的话，爱因斯坦讲的话都没有用处啊。如果人民对政府不相信了、啊，这个国家就要亡国了。那为什么我会不相信呢？没有仁义礼智信啊，所以仁义礼智信才有大用处啊，人民对政府才有信心，才相信。忠臣重不得，不懂得佛法啊，这个忠臣啊，自古以来啊，那么我们也常常看到啊，忠臣的都必须先死了啊，那个奸臣啊，那往往看他在享福啊。但是这个我们必须看三世因果啊，不能只看眼前啊。那将来啊，果报也不一样了啊。这个张巡守居阳杀自己的妻妾给众人死啊，这个宋朝文天祥不投降。张巡守居阳杀自己的妻妾给大家吃，大家没得吃，最终民心不善啊，那么人民的心啊，大家没有散掉。自身虽没，但是他多少能升往天堂。那这身啊，那看他死的也很惨，但是他多少能往生到天堂啊，往生到天道去了啊，忠臣死了，他能往生到天堂。那曹操王莽当时就下地狱啊，曹操王莽啊，看他在世啊，啊作威作福啊，啊他好像在享福啊，有钱有势
但是啊，死了就下地狱。实际上啊，还没死啊，地狱啊已经注册了。请问谁治谁不治？那这个忠臣奸臣将来死了以后，大家都得死。那死了以后啊，去的地方不一样啊。所以写入老人讲啊，请问，请问大家，他是谁有智慧，谁没有智慧呢？啊，这个必须呀、啊，明了因果。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颜渊篇第八章。及子成曰：“君子直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其乎！夫子之说君子也，事不及舍。”文有子也，子有文也，虎豹之阔，有群羊之阔。为省时间，只讲采取的注解考据则略过。啊，雪儒老人讲啊，为了节省时间，只有讲解采取的注解。啊，考据的部分就略过了。吉子成是魏国人，与鲁国邻近，所以孔子说鲁魏之地，兄弟之邦，啊，就是接近了。鲁国魏国啊，是兄弟之邦。吉子成在魏国出世，啊，在魏国做官，他的先祖是殷人。啊，是殷地这里的人，世代为学者，但是思想不同于孔子。

这个方法不一样啊，只要对大家有利益啊，也没有关系。老子杨朱墨宅就是为利益大家，和今人不同啊，他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利益大家的啊，那跟现在的人不同了啊，现在人都是学这个自私自利了。吉子成与孔子学说不同啊，这个学术说法不一样。孔子问礼于老聃啊，就是老子了啊，礼有规矩。老子对孔子说：“去子之交。”那么这个就是要去骄慢啊，这个是礼的根本。啊，孔子很赞叹老子。曹刍、许攸、元朗，孔子也没有说他们不好。啊，又如长举、颉逆，孔子也没有毁谤。孔子与老友元朗交情极笃，元朗不通人情世故，如何能齐家治国？若不能齐治，更不能成佛。啊，那齐家治国就办不到了，那更不可能成佛了。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啊，这句话非常重要。啊，所以世间法做好了，那么学佛法才有基础。啊，这个没有这个基础，没有世间法的基础，那学佛啊也不能成就。所以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啊，在世间法里面觉悟了，就是佛法。我们现今学这个，谁也不求，是自己求往好路走。啊，求自己。求人不如求己，愚人求佛不求心，智人求心不求佛。啊，这个开始就非常重要了。啊，这个求人不如求己啊。啊，愚痴没智慧的人求佛保佑啊，不求自己的心啊，不求改变自己的心态。那有智慧的人，他懂得啊，求心不求佛啊。这个佛啊，是教导我们要自己求啊啊，所以佛法叫内学啊啊，你不能往外求啊。所以这个愚人求佛不求心，智人求心不求佛啊，这个求佛不求心就是。心外求法了，求心不求佛，就是往自己内心求。啊，所以佛法教学就是教人啊往内求，不能往心外求。往心外求啊，就称为外道了。啊，那就违背佛的教导了。从前称孔庙为文庙，讲究文化，有文章制度。文在外，内为本职，本职是直率不曲啊，没有弯弯曲曲的，直率就是诚，不是坏事，礼貌也不是坏事。孔子以外，其余学说啊，这些学术说法，只取文职其中之一。孔子是文直二则合论啊，文跟直啊两个合起来讲。如有人问君子，孔子说：“文直彬彬，然后君子。”你们懂这个，著书就不会错，否则就是门户之见，互相攻击而已。你们的本质好。只是所受的教育
不好。军人本质

变了。啊，大家本质都很好，但是受的教育不好，教坏了。啊，所以现在的人呢、本质也变了。啊，本来是好的，变成不好了。这是教育啊不好的关系。及子成曰：“君子直而已矣，何以文为？”及子成与子贡谈话，他说：“君子直而已矣，君子采取本质好就可以了。何以文为？何必又有规矩？”啊，一说直，一说文啊，一个是说直，一个是说文。及子成认为，只要取这个直就可以了。及子成知道与孔子学说不同，这是及子成与子贡谈，大家先思维思维，你要如何回答？吾在作诗的功夫上，曾如此用功五年，贡高我慢的习气于是消除了，知道自己不行，学问才进步。诗文要做得好，在思想见识上啊，这个诗跟文章要做得好啊，主要在思想跟见识这上面，方法只是陪衬而已。作诗文如唱戏的乐器板眼，悬在角色的念唱作打四个字上啊，这讲到乐器啊，这个板眼啊，像我们佛门唱赞啊，这个也是乐器板眼，悬在这个角色啊，唱念本人啊，这个念唱作打这四个字上面。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事不及时。”子贡回答：“可惜夫子。”这是子称及子成啊，可惜你说君子，何以文为？不说你说直而已矣。这是做文章啊，先做结论啊，这个就是文章啊，先做结论。啊，这个可惜啊，你说君子何以文为啊，他就不说你说直而已矣啊，你只是说直而已啊，就不重视这个文了。事不及时啊，你说出来的话说不回去了。从前没有电报，最快的工具为马，兵车四马。啊，这个说话一出口，四马追不回来啊，四匹马也追不回来了。这个是讲啊，这个讲话呢啊，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了。那你这个话讲出来，收不回去了啊，所以这个讲话啊是必须谨慎。从前到元朝的祖师也祝待业往生，怎么能说以前未说待业往生，而西坡他自己说到清朝才说待业往生，为何西坡要前喷在后人身上？这也是事不及时，收不回来了。那这个学佛老人又讲啊，当时啊有人说宵夜才能往生，待业不能往生啊，这个待业往生说法啊，是到清朝的时候才有人说，以前没有啊。写入老人讲啊，这个元朝的祖师就说了，那、啊、不是到清朝才说的啊。为什么把这个都推给以后的人呢？那、啊、讲的这个人呐、啊，啊，自己也没有好好去看这个佛教的历史啊，这些祖师大德的语录。那很轻易啊，就这个话就讲出来。那讲出来啊，事不及时，收不回来了。
说宵夜往生，他要到何时才消完今日的业？业有表色之业，至于无表色之印象，如何消？他出诸口又比诸书，不断啊用口说，又出书了，用笔写在书上了，那更收不回来了，事不及时了。孔子告诫人说：“谨言慎行。”又说：“其言也任。”所以孔子告诫人讲啊，这个言语要谨慎啊，这个谨言慎行啊，行为要谨慎，言行都要谨慎。文有直也，直有文也，虎豹之阔，有犬养之阔。率真有什么不好？以下是子贡解释：文有直也，这段注解很糟，其中朱子最糟，有一字错讲，一个字讲错了，则全部意思都变了。那写入老人给我们举出来那么这个以下这个文有直也这段的注解，自古以来注解都注得很糟其中只是宋朝朱子注得最糟有这个字讲错了，全部意思都变了。有了文就是有了直，有了直就是有了文，不能更改，直就算文，文就算直。这两句说出极子成的意思。下面是子贡的意思：如果依您的说法，虎豹与犬羊都有皮，毛长在皮上，皮是皮，毛是毛，虎豹皮与犬羊皮哪一种比较珍贵？若一样，为什么不披犬羊之皮？为什么大家要披虎豹之皮？若文质都一样，为什么教师的西席要铺高皮虎皮而不铺犬羊皮？所以文质不能离开，文是文，直是直，若去除礼文，那君子小人就难辨别了。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写入老人的开示那么我们也要不断去温习才能这个体会它的真实意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颜渊篇第九章。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何彻乎？”曰：“二。”无有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何彻乎？”鲁哀公问有若：“年饥会用不足，怎么办呢？”他是鲁国国君，又有封地，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时鲁军的封地都被三家取走了，自古岁制都不一样，我们考据不明白，今日的税务无就弄不明白啊。这是雪庐老人讲啊，自古以来啊，每一个朝代他的税法制度都不一样啊，我们考据也考不明白。例如今天的税务啊，雪庐老人说他就弄不明白了啊，所以每一个时代啊，都有它不同的制度啊，这个收税的制度不一样。《左传》记载鲁宣公16年的税收，除了原来征收十分之一外，又按亩再收十分之一，意思就是再加上一倍的税收田赋。原来十分之一再加十分之一，那就这个税收已经加一倍了。所以孔子做春秋就书记这一段，认为这不合理啊，就是已经收了十分之一啊，又再加收十分之一啊，这个不合理。有若对曰：“何彻乎？”彻是周的纳税法之一啊，周朝纳税的方法其中的一种。又说是井田的税法啊，又一说啊是井田啊制度的税法。彻就是共助法。无不能考据，雪庐老人讲啊，这个他不能够去考据啊，这个到底啊是什么样的税法？彻法大概是十分取一的税法啊，就是十分啊，那么收取十分之一啊，这个。税制方法，但是法久则弊啊，这个法传久了就有它的弊端。井田之中好的土地大家都要，不好的才给国家，所以除井田外另外再加一分税，就是二啊。那么这个啊，有若说这个何彻乎啊，那么这个收税啊啊，就是收十分之一的税啊，那么哀公这个讲了啊，已经又加一倍了啊，已经再加收十分之一了。
啊，就是二啊，这个意思啊，曰二无有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啊，有若说，那你怎么不收税呢？彻就是收税。哀公说，早已不是实行彻法啊，彻法是收十分之一，现在已经收十分收二了。啊，二已经不足了，你叫我只行彻，啊，叫我只收十分之一，又去掉一半，那就更不足了。啊，现在收十分之二都已经不足，啊，叫我只要行彻，只要收十分之一，又去掉一半，那就更不足了，更不够用了。有若对曰。百姓足，君属已不足。有子难道不知道这个事实吗？为什么鲁君有钱想盖长府，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如意事五二三。这个人生啊，不如意的事情啊，十桩事情有八桩九桩。啊，能够如意的事情啊，没有两三桩。啊，如果一桩就很不错了。所以懂得道，知了生死的方法，君子就能坦荡荡，顺天命，最后就有办法。眼前的事都是假的，要放下，现在就得放下。平常就必须练习放下，否则将来放不下，临命终时会颠倒。所以阿弥陀佛慈悲喜舍，必须有个舍字。一切如梦幻，舍了也可以。那么这个一段的开示啊，非常重要啊，这个就是要看得破放得下了啊。所以懂得道，知道了生死的方法，那么君子就能坦荡荡，顺天命，最后就有办法。啊，眼前的事都是假的，啊，要放下呢，现在就要放下了，啊，不能等啊，啊，那个什么时候啊，将来再放下，啊，现在放不下，将来未必放得下，啊，将来啊，放不下啊，我们到临命终的时候就迷惑颠倒了。所以这一段呢、啊，开示对我们念佛人呢、啊、特别重要，所以举出阿弥陀佛慈悲喜舍啊，有一个舍字啊，一切法如梦幻泡影，舍了也可以啊，这个就很关键了。如今因为政权被三家把持，有一肚子牢骚啊，所以求享受。佛一天就享受一天，啊，这是糊涂，他不懂道，无法语言啊。人的福有一定，福享尽就受苦，受一路也都有一定。啊，我们一般讲福禄寿都有一定啊，都有个定数。那么这个定数都是前生修的，这一生啊受的这个果报啊，前生没修，这一生就没有；前生修多少，这一生就能享受多少啊。那么这个都有一个定数啊，这个像了凡四训呐、啊，啊说这桩事情啊说的最清楚了啊，所以这个要懂得道。啊，不懂这个道理啊，无法语言呐、啊，就没有办法跟他讲了。啊，那么这个是讲鲁军啊，啊，这个政权呐、啊、被三家把持啊，当然他一肚子牢骚，这是必然的啊。那下面呢，这个有若再回答鲁军啊，鲁哀公的话。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古时候有人送一颗梨子来，大家庭不能分，只有一颗，那家庭人那么多，怎么去分呢？给谁都不公平。那么便捣成碎，啊，把这个梨呀、啊、捣碎了，啊，倒入井当中。啊，那井水啊取上来，大家都喝到了啊，大家喝了都知道是梨啊，有梨在里面，那全家人啊心中舒服。当家者还没有结婚，因为还没结婚所以没有私心啊，这句话呢也就是说没有结婚啊他还能为公啊，如果结了婚啊那就不一定了。百姓要是足了，当领袖还有不足吗？
就是百姓如果都足

够了，那当领袖的还会有不足够吗？百姓是谁的？百姓若不足，你必须操心。一家六口，只有你独独好，大家都不满意，其余的人会让你足吗？你更倒霉。纵使大家好意，非要你吃不可，也只能接受一次，不能常如此，因为人情就是如此，万法无常。那么这一段有若的回答，那么许儒老人这个讲解这个百姓要是不够用了，那当领袖的还有不足吗？百姓是谁的？就是领袖管的嘛。那百姓若不足，那你就必须操心了。一家六口就挤出一个家庭，一家六个人，那只有你一个人，独独你一个人好，那其他五个人大家都不满意了，那其余的人他会让你足吗？你就更倒霉了。纵使大家好意，非要你吃不可，那也只能接受一次，不能常常如此，因为人情就是这样，万法无常。意思就是说百姓足了，那金哪有不足？如果百姓不足，金怎么能足呢？只有你当国君一个人很享受很好，百姓大家都吃不饱，那你当国君的那就要更倒霉了。所以这是有若的回答。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颜渊篇第十章。子张问：从德辩惑。子曰：祖宗信，习义，从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臣不以惑义，子以义。子张问：从德辩惑。子张问：从德辩惑。从尊崇，德很难讲，如人智也很难懂，只能依着言辞问人。孔子答以非礼勿视，听言动。我们只能依言辞问孔子什么是人孔子回答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个人就是德我们只能依这样去理解这个德人德何说人跟德合起来说，能这样办就容易了，只是人不肯实行而已。子曰：祖宗信，习义，从德也。辩惑，辩是辨别，辨明迷惑，辨别明了迷惑，意是迷惑颠倒，拿不定主意。如今要辨别清清楚楚

啊，就是要辨别啊，那么这个迷惑啊，这样啊，遇到事情才不会迷惑颠倒啊，这叫辨惑啊，辨明迷惑，崇德在祖宗信，祖宗信，孔子说了很多次，忠信是主体，忠，忠诚，诚实，不弄假事，信不欺骗人，不说瞎话，口饭妄语，二口两舌其语，啊，这四种口恶业是不懂法，啊，不懂这个佛法圣贤之法，啊，这个造口的四种恶业了。懂忠信就是有德，再则习义，啊，习是迁徙，啊，那么这个迁徙依这个义，合理则为义，啊，合理的事情啊，啊为义。若所办的事情不合理，就不合乎义，啊，不合乎义就是不合理了，啊，合乎义，啊，习义，啊，合乎这个义就是合理的事情，啊，若所办不合理，就得快改，找合理的去办，这就是改毛病。照合理则实行，就是德啊，凡事啊照着合理的来实行啊，就是德啊，不必依老子道德经，依此去行就可以了啊。这是写入老人啊给我们讲啊，啊依这个合理的事情去做啊，不合理的改过来，找合理的去办啊，这就是改过了，改毛病，那也不必依照老子道德经啊，如果能够依此去行，这样就可以了啊，这个也就是崇德了。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再说辩惑，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喜爱的人就愿他生存啊，那么喜爱的人啊，希望啊他能够生存；厌恶的人，不论这个人的好坏，就想要他死，这是人之常情。啊，喜欢的人啊，希望他能生存；厌恶的人啊，啊，不管这个人他好不好啊，但是他是你厌恶的人啊，就想要他死。啊，这个就是爱之欲其生啊，恶之欲其死啊。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祸也。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祸也。啊，既字很重要啊，既这个字很重要。注解则以为是反复，或者说就二人而言，其实是只约一人而说。啊，这是解释如何辩惑。啊，这个写入老人给我们说明啊，既啊，既欲其生啊，既然这个既字，这个很重要啊。过去有注解啊，注解这个这张经书，注解这个字的注解啊的人，以为啊这个字是反复的意思啊，或者说是就二人啊，就两个人来讲的。啊，写如老人给我们讲，其实只是约一人而说，这是。

是如何辩惑，爱他时如此欲其身、啊、很爱他的时候，很喜欢他的时候，哇，希望他、啊、能够生存啊，啊，唯恐他死了，等到厌恶他的时候又那样欲其死，就希望他赶快去死了啊，这是对一个人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祸也啊。一个人有时候爱他如蜜里调油啊，甜甜蜜蜜的啊，这个喜爱他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当然啊希望他生存了。那么隔日子啊，那么时间久了啊，很厌恶了，又想他死啊，这是迷惑颠倒，没有辨明决断的智慧啊，因为心中没主意，又要他生又要他死啊，爱的时候希望他生，不爱的时候又要他死啊，这个就是这个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历史上自古以来如这样祸者很多啊，如这样祸者甚多，甚多就是很多啊，就如同啊这里这一章经文讲的，有这种迷惑的人很多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又爱又恨啦 啊爱的时候希望他生，恨的时候希望他死。这个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啊，那自古以来在历史上 啊这样的人很多很多啊，大多数啊都有这样。汉高祖是不得了的人了啊，那这里举出汉高祖啊，这个是历史上 啊这个汉朝啊开国的皇帝了、啊。韩信出来时高祖看不在眼里，后来登台拜韩信为将，小卒突然当了大元帅，这时爱之欲其生、啊、但刘邦还是存有恶之欲其死的心、啊、等到平湖的项羽对韩信如何，若未存恶之欲其死的心，为什么刘邦不在世以后吕后能弄死韩信？刘邦心中就是毫无主张啊，必得正数不行焉，这不容易。宋太祖好一些，杯酒释兵权，未杀功臣，明太祖就大坏啊。这个宋太祖他没有杀功臣啊，一杯酒啊就给这个他的大将啊兵权释放出来啊，那么他没有杀功臣，那到明太祖啊那就大坏了啊，啊杀功臣了，所以古来就是迷惑颠倒啊。皇帝专制是不好啊，但是共和也不是今日这等的共和法，谁尊重宪法？乱民专制等于一人专制，这话就难说了啊。这里是这个雪庐老人啊啊，讲到这个政治的制度啊，古时候皇帝专制啊，封建专制啊，专制是不好啊，但是共和啊，现在是民主，那民主也不是今天啊这样的共和法，也不是这样的民主啊，现在这个民主啊，是依照宪法，那哪一个人尊重宪法？那不尊重宪法就是乱民专制了。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今天很难得有这个时间继续在与我们同修以及网路前的同修继续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这个经这次我们时间比较少，所以一年多了也还没讲完这一次我们是讲了第二次第二次因为平常接受外面邀请做法会所以时间实在讲也都不能集中要找到一段长时间来讲现在也不容易因此我就想到有空档有时间我们有一天就讲一天有一次讲一次那么这一次我们昨天也刚从昆明回来

啊，这次我们在台湾停留的时间呢、也有二十几天，那么二十几天呢、也是有很多活动。那我们台北华藏啊，这个小讲堂啊，目前呢、星期五是一个空档，所以我回来啊，

是13号，那下个星期是20号，那20号啊晚上啊，我也可以再讲一次，再接着就是27号，就是27号也是星期五，所以这次啊我就利用这个空档啊，目前可以连续讲3个星期啊。那么20号啊晚上讲完啊，就去建坛啊办这个两岸三地中华传统文化这个青年学习营啊，要去那边住7天啊，所以20号啊那天下午啊是报道啊，所以我讲完再过去啊，就过去那边啊住在那里啊。27号啊圆满啊，圆满呢，那天晚上也可以再讲一次啊，所以连今天呢、一共3次啊，都是星期五啊。那么啊，我们上次啊跟大家学习到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请大家翻开这个经本啊，第29页啊，29页。我们从第3行第2句看起，若在山野诵经坐禅，有诸山精、杂魅、魍魉、鬼神，横相恼乱，心不安定止，诵此咒一遍，是诸鬼神悉皆被缚也。这个是接前面一段啊，前面这个第1行啊，这个第2句啊，诵持此神咒者，84,000种病悉皆即治之，无不忏者，亦能使令一切鬼神降诸天魔，自诸外道。那么是承接上面这一段来的那上面这一段呢、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地方这个上次讲到神咒治病这个84,000种病那么这个可以说所有的病都包括在里面了。各种的病生理的病这个冤业病业障病这个通通包含在里面。那么诵咒的确能治病但是关键本经讲的就是不能有怀疑也能够治诸外道。这个跟我们念佛也是一样的跟念佛一样的念佛3个要诀就是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那怀疑是最大的障碍。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怀疑这个6大烦恼之一贪嗔痴慢疑恶见，6大烦恼常相随这个疑大家都有往往我们不知道自己有怀疑以往禅心不易知经理里面讲的这个怀疑就像那个捕鱼的网
密密麻麻的，

啊，我们的疑惑怀疑太多了，我们自己往往不知道自己有怀疑，啊，以为自己没有怀疑，那实在讲啊，有怀疑，自己不知道。那么这个总是要透过啊，我们实际上的修持啊，慢慢呐、啊，才会发现呐、啊，自己有怀疑，啊，进一步啊，把这个疑根呢、啊、念断了。那这个信心就坚固了，不会再怀疑了。所以中峰国师在37念、啊、第一次的开示、啊、信愿行、啊、那么他开示、啊、他跟愿跟行、啊、他调换过来、啊、他讲信行愿、啊、说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啊、你信但是没有透过这个行持啊，这个信心呐、啊，还是不能成就了啊。所以念佛是行啊，行就是修行。所以我们信啊，刚开始。迷信啊，不了解这些道理啊，我们相信了啊，这个时候是迷信。那么从这个迷信进一步啊，我们听经闻法啊，或者我们看注解或者读经啊，对这个道理啊，理论方法有正确的认识了，那这个时候啊，了解了啊，那这个信啊是正信。啊、那么这个正信 还不行，还要去行，透过这个行持啊，我们这个信心才能够深入，才能深信，没有透过行、啊、不行、啊、我们修行啊有一分、啊、这个信心啊就深入一分、啊、有两分就深入两分，有十分就深入十分。那么透过这个行去证实我们相信的这一桩事情啊，满我们的愿望啊，达到这个效果啊，这个叫正果啊，证实这个结果，证实我们相信的这个效果啊，满足我们的愿求，那这个时候的信就是真信啊，那丝毫怀疑都没有、啊、已经证实的嘛、啊、好像我们念佛你见到佛的见到极乐世界你还会怀疑吗？不会怀疑。那我们现在呢念了这么久没看到阿弥陀佛，你会不会怀疑 啊我是会啦，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啊？是不是 啊如果见到阿弥陀佛了，见到极乐世界，那你还会怀疑吗？不会啦。那没见到你就会怀疑啊，说不怀疑啊，那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中峰国师讲的也是有道理的啊，说信而无行啊，即不成其信啊。那行者楞严经云啊，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智的境界，透过那个行去证实你相信的这一桩事情啊，去满足我们所愿的，你的愿望啊，我们念佛愿望要求生西方 啊所以信念行啊，中文公司讲是信行愿，如顶三足缺一不可啊，就是好像那个顶啊，三只脚啊，缺只脚它都站不住了啊，三只脚一只都不能缺啊，信念行啊一定要记住。啊、这样、啊、才能成就。那么我们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一样的道理，任何法门都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这个前面、啊、我们也学习过念这个咒 为什么有人念零有

的人练不灵呢啊，那个前面呢，给我们佛给我们讲了，为除不善，除不自成，不善就是造恶业啊，啊一面念咒一面造恶业啊，啊这个就不灵啊，所以要断恶修善。那不自成啊，没有自成心在念，就是有怀疑啊，那这个也就有障碍。啊，如果这个排除了，那么这个就没有障碍，啊，就有真实的感应，啊，的确啊，啊，这个神咒的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不管修任何法门呐，啊，原理原则都是一样的，啊，所以要自诚心来诵咒，啊，那就会有感应。那么我们现在呢，达不到这个自诚心啊，总是啊，我们用这个比例来讲啊，那总是啊，啊百分比啊，那百分之一也有百分之一的感应嘛，啊那百分之二也有百分之二的感应，啊那当然啊，百分之百那个感应是最圆满的嘛，所以我们现在呢也是要啊，从啊这个没有自诚心呐，啊，提升到有百分之一的自诚心，啊，这个最起码的啊，啊这样啊慢慢来提升，啊，因此我们现在这个重点啊，就是在这个上面啊，在自诚恭敬上面啊，在恭敬。中求啊，佛法从恭敬中求。那印光祖师在文钞啊，给我们开示的非常多啊。他说，不管修哪个法门呐，啊，个人根器不一样，因缘不一样，法门都是平等的啊。但是你这一生呐，啊，要能得到决定的成就啊，那么秘诀就是自诚恭敬。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如果一点恭敬心都没有，那一分利益也得不到，啊，所以印祖啊给我们说出这个秘诀啊，自诚恭敬，啊，这是最快速的，啊，自诚恭敬，啊，所以读经有人读了他开悟了，啊，有的人读了很久还是没开悟啊。关键在哪里呢？就是个人呐，啊，他自诚恭敬心不一样，啊，有的人他恭敬自诚心呐，啊，百分之百，他读一遍就开悟了啊，啊，甚至不要读一遍啊，那个六祖啊，还不是他读的，他听人家读啊，他就开悟了，啊，他为什么开悟啊？我们为什么不开悟？自诚恭敬。啊，这个是秘诀啊，秘诀。那么讲到自诚恭敬啊，我们也是会觉得啊，我也很恭敬，我很自诚呐，啊，啊，就像刚才讲的一样啊，讲到不怀疑啊，我没有怀疑啊，啊，实际上啊，自己有怀疑不知道。啊，过去我也常常跟同修分享啊，过去老和尚早年呐，啊。他拿美国的绿卡，一年要住美国半年。啊，以前啊，他有时间给你同修问问题回信，后来没时间，后来就叫我代替他回信。啊，有一次啊，我就接到一封信，啊，一个同修来问问题。啊，他听老上讲《弥陀经》书抄啊，他就放下万年啊，一门深入。他说老上讲的这个念佛的三个要诀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他说这个不怀疑不夹杂他做到了啊，但是不间断啊他做不到啊，因为要上班啊，要工作啊，没有办法24小时啊都在念佛啊。问怎么办啊，问这个问题啊，后来我给他回信呐，啊，啊，我说你又怀疑，又夹杂，又间断，
那怎么说呢？我说你如果不怀疑，你来写信问问题干什么？啊，不怀疑的还问什么？有疑问才要问嘛。那你没有疑问呢，你就不用写信来问了嘛。啊，来问了就表示你有疑惑嘛，你有怀疑啊。那这个就很明显说明了，自己有怀疑，自己不知道，自己认为没怀疑了啊。啊，所以举出这个例子，大家就比较容易体会啊。所以有时候往往我们自己怀疑，自己不知道啊，不是没有怀疑。那怎么去断疑呢？还是要透过这个行啊，去证实你疑根才会断。啊，就像这个现在这里是讲到治病啊，那治病啊，那我们练这个咒啊，那病也没好，那你有没有怀疑啊？如果练好了，你当然不会有怀疑嘛，对不对？啊，没有练好，你会不会怀疑啊？肯定有啊。啊，像海贤老和尚，他那个大腿长一个疮啊，啊，几乎要命啊！啊，他母亲给他找医生啊，吃什么药啊都没有效啊。后来知道这个是自己的业障病啊，医药啊，医生啊治不好的，他就放弃医药了。昼夜啊，自心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念了一个多月，好了。啊，他都念好了啊，他在这个海贤牢上这个光盘里面讲啊，这个菩萨呢救苦救难了啊，这个像这里讲的经文讲的，诵持此神咒啊，84,000种病悉皆即时，悉皆治之，无不菜者。海贤老上他没怀疑啊，因为他练好了嘛，他就绝对不会有怀疑。那如果我们练了半天，我们没好，那肯定有怀疑啊。但是怀疑啊，那就疑能生苦，苦生疑啊。那怀疑又生苦，那这个苦加重，又怀疑就更深啊。疑能生苦啊，苦生疑啊。苦就产生怀疑疑惑了啊，怀疑产生苦，苦又让这个疑更重啊。那怎么办呢？啊，只有啊，一心念佛啊，把你那个疑根念断。海贤牢上那个病可以念好，我也可以念好啊。啊，要这样的信心决心啊，坚持下去，把这个自己的疑根念断，就感应现前，你就不会怀疑了。啊，所以练的没有效果啊，不能怪佛菩萨啊，佛菩萨那边绝对没问题啊，问题都是在我们这边啊，所以要回头啊，要反省自己，检讨自己啊，那人家怎么练的啊，我们是怎么练的啊，从这个地方啊去观察，去反省检讨啊，我们效法这些古圣先贤啊，他们能成就，我们也一定啊可以成就啊，必定啊要有这个信心。那么这里讲到，亦能使令一切鬼神降诸天魔，自诸外道啊，这个也是神咒啊，的确有这个效果啊，这个功用啊。但是持这个咒啊，前面讲啊，诵咒的一个原则啊，要以诸众生起大悲心啊，要有慈悲心来念这个咒才相应啊。所以那一天，前几天啊，不只是好像上个月了
好像庄严他那个手机啊，有人发一个

什么信息啊，那个微信啊，那个信息啊，什么台湾南部有个寺院啊，啊，有一个女众道场啊，那么发了一个信息，那么是有这个法师啊，啊，有一天回到道场啊，啊，感觉磁场不对啊，所以那天呢、啊，早上啊，他们就啊送大悲咒啊来洒净啊，要排除这些妖魔鬼怪啊啊！结果他的师父在外地啊啊，他说啊，就做了一个梦啊，梦到很多众生啊，都去给他反应了 啊。他说我们啊，你们道场啊，你的徒弟送大悲咒啊，我们本来要去沾一些大悲咒水啊，得到菩萨加持啊，得到清凉啊，结果啊。那个水洒下来啊，我们全身被烫伤啊！啊，那么他这个师父做的这个梦啊，他就很奇怪，他说大悲咒水洒下去应该清凉啊，清凉地菩萨摩诃萨怎么会变滚水呢？那些众生都烫伤呢啊！哎，他师父想不通，后来他想到啊，哎，对了。就打电话回去问他的徒弟啊，他说当时啊，你练这个大悲咒是用什么心态去练的？啊，怎么我会做的一个梦啊？说梦到这个众生啊，来给我讲啊，都啊被这个滚水烫伤呢？啊，他徒弟就讲了啊，他说这个啊，我回来的感觉磁场不对啊。我要念这个咒啊，把这些清除清除啊啊啊！连念这个咒来洒净有错吗？啊啊！后来他师父听到这么一说啊，他明白了啊。他说：“你这样是不对的啦啊！你起的那个念头不对了啊！你要把那个众生赶走啊！你起的是嗔恨心，起嗔恨心呐、啊。”你那个大杯水下去啊，就变滚水了，都不是清凉的水了。啊，后来他徒弟听到这样，赶快跟他师父忏悔啊。所以念这个大悲咒啊，就是要前面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要离诸众生起大悲心。啊，你要对众生起大悲心，念这个咒啊，啊，才相应啊。所以这个信息啊，也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所以以前说放蒙山呐、啊，啊，这个起心动念呐、啊，啊，那么他这个感应啊，都是相应的，跟我们念头相应的。啊，所以《太上感应篇》也讲啊，啊，《太上感应篇》到后面呐、啊，也跟我们讲啊，福心其善啊，善虽未为，吉神以随之；祸心其恶，恶虽未为，凶神以随之。啊，我们一个起心动念，起一个善念，善事还没有做，吉神就跟着我们；起一个恶念呐、啊，坏事还没干，凶神已经跟着我们了。啊，所以一个起心动念呐、啊，马上就感应吉凶祸福了。啊，所以根据这个道理啊，我们就可以明白，哎，这个他师父做这个梦啊，的确是没错的啊。他这个师父也很灵敏啊，知道，诶，这个徒弟是用什么心在念的。念大悲咒没错啊，那个咒文啊，这样念没错啊，啊，但是呢，心不一样，你用的心态不一样。你用什么心来念这个咒？用慈悲心念，还是用嗔恨心念，还是用贪心念，啊，还是用依痴心在念，还是我慢心在念？啊，还是怀疑心在念啊、哦，心不一样啊，所以念的效果就不同了啊。所以关键啊，还是在心啊。所以修行没有别的，就是修这个心啊，把我们这个错误的这些心态啊，依照经典的这个教诲啊，给它调整过来啊。所以。
对众生要慈悲心。

慈悲心怎么叫慈悲心呢？我很慈悲呀、啊，啊，我动对众生很慈悲啊，啊，但是对人就不慈悲了啊，啊，有一些人呢、啊，哇，去放生呐、啊，对众生很慈悲，啊，但是对他妈妈就很不孝了，对他妈妈就不慈悲了。啊，所以还是百善啊，孝为先呐、啊，啊，百善孝为先啊，所以慈悲心还是从孝心发展出来的，啊，地藏菩萨代表孝，啊，观音代表慈悲啊，其慈悲心呐、啊，也是从孝心呐、啊，这个发展出来的，啊，因此啊，我们还是要回归学习传统文化啊，所以这个孝亲尊师啊，百善孝为先。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也讲得很清楚、啊、我们还是要这样来修。那么我们现在学了、啊、那么念这个咒 啊我们如果不懂一些道理、啊、只要自诚恭敬念也会有感应、啊、只要诚心诚意的念、啊、它就有感应。啊，这次啊，我们到这个昆明啊，啊去旅游啊，这个到了洱海大理啊，这个在古时候啊，这个大理府啊，在《洱海丛谈》这个书里面呢、啊，也讲到大理府啊，以前呐、啊，这个府是一个古代啊。一个、哦、当时啊行政啊这个官方啊行政的一个名称啊啊就像我们现在讲一个市啊啊现在是讲大理州啊以前讲府啊现在、哦、大陆啊称为大理自治州啊那个白族的人多啊白族啊他们都信观音。啊、所以你到大理以前你去那边看、啊、很多古迹都是寺院所以大理以前是一个佛国、啊、那个白族的人、啊、特别信奉观音菩萨、啊、特别他们都拜观音那白族的人、啊、他们的衣服呢就是喜欢白色的、啊、所以称为他们白族那么大理府、啊、在这个洱海丛谈大理有一个湖叫洱海、啊、那其实它没有通外海、啊、他们看到湖就都叫海、啊、他们那边的讲法都叫海那很大、啊、在洱海那么以前呢、啊、也是被一个罗刹所占据那观音大士啊就示现啊示现呢、啊、去那边趺坐、哦、这边打坐那么菩萨就像罗刹呢化缘了化缘一块地、啊、那么菩萨呢也是跟地藏菩萨一样、啊、以前这个地藏菩萨呢到九华山、啊、给这个敏公、啊、那个地主化缘、啊、他说我只要化一块袈裟地就好了啊、袈裟地就是我们穿的这个袈裟、啊、那这一块那铺出来还不到一平、啊、那一块地一点点嘛、啊啊、当然说、啊、那么一点点那就给你吧、啊啊、以前那个地藏菩萨去给敏公化缘说 一袈裟地就好了一点点、啊、那个 就很容易、啊、就答应了、啊、结果那个地藏菩萨呢啊、那个一袈裟呢丢到空中一展开、啊、哇整个他那个几座山都被他盖住了、哦哦、那通通 那一袈裟地、啊、那通通是捐给菩萨的、啊、那这个大理也是一样、啊、大理那个观音菩萨去示现、啊、他给罗刹、啊、那都被罗刹占据了他说我只要画

块加沙的地就好了，那罗少祥讲那一块就一点点嘛，就答应了。啊，结果没有想到啊，跟地藏菩萨一样啊，那一加沙一展开啊，哇，整个大地通通被那个加沙盖住了，哇，这个一块加沙地就这么大啊。啊，后来这个罗刹没办法，那你通通这个我的地方通通给你了，那我就没地方住了。后来菩萨就很慈悲啊，就那你就到那个有那个迁往那个峰顶啊，那个高山啊，峰顶啊，去那边啊，啊，他说你去那边住就好了，啊，去菩萨了，去那边要教化众生的嘛，教化那个大理那个地区的众生嘛。啊，所以大理现在呢，你去旅游啊，都拜观音了。啊，所以我前天也到一个观音堂啊，我去跟他上香。啊，那个观音堂啊，他另外又有一个公案啊，有一次啊，有敌人要来攻这个大理府，大理这个地方。啊，那个千军万马啊，啊这个。大理这个地方啊，老弱成兵啊，那个军队进来啊，那肯定啊，人民啊都被杀害了，啊，就观音菩萨呢去救这个兵，刀兵的灾难，啊，观音菩萨呢变了一个老太婆啊，瘦瘦的，又老又驼背，然后背了一个石头，很大很大，1000斤重，啊，然后走到那些敌人的面前呐、啊。走过去，哇！那些敌人，那些军队啊，看到那个老人家怎么那么厉害，那个石头那么大，我们搬都搬不动，他怎么有办法背在背上呢？啊，背得看起来很轻松的啊！啊，这个老菩萨走到这些军队面前，给他们就很惊讶，哦，你怎么有办法背那么重的？他说：“我这个小问题。”我们那里面的人啊，那比我厉害多了。那这个两三块他们都能背的啊。那些军队吓得赶快跑。他这怎么能打？这老太婆都能背这个石头这么大，那些人还得了啊？啊，所以被吓跑了啊。啊，所以菩萨呢去救那一次的刀兵劫啊。所以那个观音堂里面啊，现在还有一个像啊。那我那天去上香啊，那个像还在，那个一个老人家，那个老太婆、啊、背了一块大石头，就是这个公案。那的确菩萨呢，你有求他有感应，他就有感应啊。所以以前我也常常听我母亲讲啊，以前那个二战的时候啊，我们台北常常被空袭，以前我母亲常常讲，那种跑空袭啊。那个盟军啊来轰炸，他看到啊，有人啊看到那个观音山呐、啊，啊观音菩萨呐、啊，变了一个女人，穿了一个裙子，然后那个炸弹啊丢下来，他用裙子把它接起来，都不会爆炸啊。要听老人讲的啊，观音菩萨那个观音山呐、啊，观音菩萨的示现啊，啊的确啊，有这边有信佛的人，有善根的人呐、啊。去求菩萨的，的确会有感应，啊，那如果都没有人相信菩萨呢，那就没办法啊，所以有求必应啊，救苦救难啊，的确真的。那么在山野诵经坐禅呢、啊，有三经杂昧，魍魉鬼神，横香恼乱，啊，这个。的确有，啊，因为有地方就有鬼神，啊，在中国、外国都一样，啊，在中国有中国的鬼，在外国有外国的鬼，啊，那么我们到英国去啊，啊，那个鬼就更多，啊，所以英国啊很多鬼屋啊，很有名的鬼屋。啊，特别那个教堂，啊，教堂啊，都是埋神父死的啊，所以我们老上2015年呢、啊，说叫我去英国买教堂做汉学院啊，我就跟那个高雄的李建华居士啊，我说你英国住了20几年了、啊，你陪我去啊，
我们去看

教堂啊，就看了几家呢，我进去啊就阴森森的，我这个怎么做汉学院呢？人住在那里啊，都心不安定啊。啊，一进去就感觉阴森森的，那个不适合做汉学院的，啊，大概是做37年比较差不多了啊，去超度那些亡灵，所以。进去啊，那个李居士就给我讲，悟道法师，你现在脚底踩下呢，有4层楼啊，都是埋棺材的、啊。那、哦、我说，那我们是站在坟墓上面啦、啊。我说是啊，那神物死了就日子埋啊，一层一层的埋啊。啊，那么这个我们到威尔士大学去，它一个小教堂啊，那个阴气也特别重，那1-200年的阴气特别重。啊，所以庄严之气啊，他就不舒服了啊。后来去问一个小郭啊，那个小郭啊，这个还把那个洋人的名字给他讲出来啊，啊，求超度啊，要给他写牌位啊。所以我们看到经典讲那个你在山里啊，有这个山精，有山神。啊，这个精啊。山上啊有妖精啊，以前我们小时候看故事，听大人讲故事啊，都会讲妖精啊，哦，什么蛇精、狐狸精啊，啊，什么精都有啊，啊，山精住在山上的，他如果很久了，他就变成妖精了，有的也是在修行的。那像我们老上啊，他就有。看过那个狐狸精啊，变成人形，在大陆，他在讲经也都讲过啊。他说那个狐狸啊，要修成人形啊，要修500年啊。他说他看到那个穿人的衣服啊，那个背影啊跟人一样，但是那个脸啊没有变过来啊，脸啊，可能他修行还功夫不到啊，所以身体变成人形了。那个脸啊还没变过来。啊，这些三精杂灭亡两鬼神啊，我们如果去看这个叶维草堂笔记啊，那就太丰富了。啊，聊斋志异啦，叶维草堂笔记。啊，叶维草堂笔记啊，记载这个狐狸啦。狐仙啊这些的啊，在东北的人啊都拜那些狐仙啊，这个蛇仙这一类的啊，这个的确都有啊，这个并不是迷信。那么修行人在山上啊，搭茅棚啊，在山野要诵经，要坐禅。那诵经坐禅呢、啊，必定啊会有这些山精啊，山上的妖精修行的，他来干扰或者杂灭啊，杂就是很多了，那很多灭就是妖灭这一类的，或者亡两。啊，亡灵也是这一类的鬼神啊，鬼神啊，那这个种类就非常多了啊，横向扰乱啊，他来干扰啊，不能让你不能安心来诵经来做禅，你就算打个坐，他来干扰，让你心不安定，你没办法做。啊，那么三精鬼魅啊，我是没有看到。但是有一年呢、啊，我在华藏图书馆啊，啊，那个时候我们道场有一个，他是在其他道场出家的，后来又来图书馆，那馆长又给那个起个法号啊，叫悟空师啊，现在住在三重。那么他给我讲啊，啊，他们有一个好像师兄弟啊。好像在深坑啊，一个山谷里面啊，有一块地啊，所以要请他去那边讲经

一个山谷里面。啊，那他给我讲啊，他说那边磁场很不好。啊，他说他们去住了一个晚上啊，他说晚上都不能睡觉的。啊，那他讲的，他们也放念佛机啊，也念佛啊。他说那些三经杂妹也出来跟他念佛。啊，讲的有够恐怖的，啊，那么说请我去看啊，所以我就找一个白天啊，他带我去，啊，我进去，果然啊，哦，那个磁场很不好，感觉很不好，啊，回到道场就做噩梦了。啊，那个睡到三更半夜啊，他还起来跟你打交道啊，还跟你一起念佛哎，啊，他们都被吓得这真的不行啊。后来啊，我说这个地方怎么讲经，谁来听啊？啊，你讲的人都受不了了，那听众谁敢来啊？啊，那个地方就是属于这边讲的，你在那个山野。你要诵经坐禅啊，这些会来干扰啊，让你啊心不安定。那这个怎么办呢？诵此咒一遍啊，四诸鬼神悉皆被缚也啊。这个诵咒啊，啊，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公案啊，它是一个例子。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经文，哎，好像，哎，把鬼神绑起来了啊，呵呵，把他制服了啊，好像警察抓这个暴徒啊，把他制服了啊，啊，就好像这个意思啊。那这个我们必定要去了解一些密宗的常识啊。我们现在修净土啊，对密宗这方面的常识比较缺乏。啊，密宗啊，这个咒语啊，属于密教部的。那么，凡是你念咒，都是属于密宗的密教的。啊，属于密这一部分的密教。啊，那密教啊，有一些常识，我们也必须有个了解啊，才能断离生信。他这个密咒里面啊，同样一个咒语啊，它有不同的作用，啊，有安抚的作用，啊，也有啊降伏的作用，啊，也有降伏的作用，啊，也有祈福的啊，所以它一个咒啊，它的功用啊是很多方面的。那么这里讲的是属于降伏这一部分，啊，降魔啦，降伏这一部分啊。啊，所以啊，我们这个一定要知道它的作用啊。但是基本上啊，它的心是一样的啊。你说菩萨呢，他来降伏啊，但是他示现的这个降伏啊，他还是慈悲心的。啊，他并不是啊对这个众生啊有嗔恨心嘛，啊，他还是慈悲啊，所以现这个金刚怒目相啊，他还是慈悲的，啊，只是现这个相啊，调伏众生，啊，就像父母啊，啊，这个小孩子啊，这个不乖啊，这不听话啊，那这个处罚这个儿女啊。啊，那有时候啊，对儿女啊，教训呐、啊，很凶啊，但是他的心呐、啊，基本上还是爱护儿女嘛，啊，为他好嘛，要帮助他嘛，啊，所以他心态啊是一样的，但是表现在外面呢、啊、有不同，啊，就是有顺有逆，就看众生的根气。看众生的根器、啊、总而言之呢，这个菩萨呢，总是不管现什么形象、啊、原则上都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都是帮助众生的、
啊，有的众生呢、啊、用正面的去帮助他，有的用反面去帮助他。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了解啊，它这个密教啊，它有不同的作用啊，啊，这个我们明了之后啊，就不会有怀疑了。那么被鬼神啊悉皆被缚啊，那么你就能够啊，这个在山里啊诵经坐禅。那现在有很多人说，哎呀，说不能念大悲咒啦，好像就是我们做法会啊，在先洒净啊，好像在清场啊，把他赶出去呀、啊，啊，跟他对立呀、啊，啊，那这个主要啊，也不能啊说不需要啊，有时候也是需要的。啊，就是维护这个会场的安定啊，让大家安心啊来这里共修，这是需要的啊，不能扰乱啊，啊，大家心不能安定啊，你这个共修会有障碍。那我们鬼神啊看不到啊，好像我们比较不容易理解，那我们用人啊来看啊，就比较容易理解。我们现在每一次做法会不是占了很多义工吗？那我们每次法会会不会有一些他来扰乱的人呢、啊？有人来找麻烦的，那你怎么办？让他来乱啊？还是要把他请出去啊？啊，还有一些被附体的啊。像我们到大陆做法会啊，那被附体的时候，在会场里面都叫啊，狂叫啊，那你在那边让他一直叫嘛，叫的大家都不能诵经了啊，啊，所以庄严师他当引理啊，他比较凶，都是这些都他来处理，啊，那他把他请出去啊，把他弄到一边去，去旁边去处理，让我们才能安心诵啊。啊，所以道场啊，有的也是跟家庭一样，有人当白脸的，有当黑脸的啊，不能完全白脸的，也不能完全黑脸的，都需要啊，要调和一下啊，所以你没有这样不行啊，啊，所以啊，也不能说啊，你洒净啊，啊，清场啊，啊，这个就不慈悲啊，如果他要来好好的共修。当然我们欢迎嘛，一起来共修嘛。啊，有的人他不来共修，他是来扰乱的嘛。好像我们人一样啊，我们有些大部分的同修是要来共修的嘛。啊，有一些人他是来找麻烦的，有啊，我们常常碰到啊。啊，不但在家人有啊，出家众都有啊。啊，他不是来跟你共修的啊。啊，但如果你来坐在那边，你不安心念，你不要干扰到别人也还可以，大家还能接受啊。如果你干扰到别人就不行嘛，啊，所以我们那个啊，在国际会议中心做法会啊，有时候也是出家众来，他也是打手机啦，在那边讲话啦，那人家在诵经念佛，他在那边讲话啊，那这干扰别人，影响别人。那义工是居士，又不敢啊，这个出家众啊，我们居士又不敢去劝他啊，所以后来我们也没办法，就只好请出家众当纠察啊，去管这些人啊。这个也是有需要的嘛，啊，所以这个念大悲咒洒净啊，这个也是有需要。特别是我们如果佛堂啊长期在诵经念佛，就不必要做法会就洒净啊，因为平常我们念佛都很清净了。如果去外面租场地就比较有需要啊，如果时间允许，那洒洒净这个是可以的。啊，这个时间不允许也就没办法。啊，像香港他们租那个博览馆，都是每次法会啊，
都会撒一次，

因为他那个场地啊，不是只有租给我们佛教啊，他也租给什么唱歌啦、跳舞的啦，啊，那些什么什么很多都有啊。那些人去都是心不清净的嘛，啊，你说那么唱歌跳舞啦，那心会清净吗？那心不清净，他感召来的那个众生就是不清净的嘛，啊，不清净他会感应一些不清净的来。啊、你现在要做法会，你是清净道场、啊、所以也有需要啊，洒洒净啊，啊，这个整理整理啊，那让大家呢，在这个三天法会啊，能安心把它做圆满。啊，那下面经文我们再把它念下去。若能如法诵持，于诸众生起慈悲心者，我时当赐一切善神龙王金刚秘籍，常随卫护，不离其侧，如护眼睛，如护己命。那么这一段呢、啊，也是总结上面的啊，这一段经文。啊，若能如法诵持，这个关键的字眼呢、啊，就是如法。啊，我们修行啊，总是一个如法，一个不如法。如法诵持，它就有感应。啊，诵持如果不如法，就没感应。啊，所以这个如法就很关键。那么这个如法，关键还是在心呐、啊。啊。你看下面啊，这句经文就讲于诸众生起慈悲心者，啊，慈能以乐，悲能拔苦啊，对众生啊要起慈悲心。那慈悲心啊，我们也很想起啊，但是啊，我们往往啊起的是嗔恨心，不是慈悲心。啊、那么慈悲心在这个五庭心观讲啊，多称众生慈悲观，多修慈悲观。那怎么修呢？啊，我也很想慈悲啊，但是就生不起这个慈悲心啊。那个慈悲心啊，也有四种啊。啊，一般呐、啊，我们的慈悲心呐、啊，爱缘慈啊，一般众生也有慈悲心，不是没有，爱缘慈啊，再来是法缘慈啊，最高的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是最高的。啊，那么我们慈悲心呐、啊，要给它扩大。我们从爱缘慈开始啊，因为爱缘慈就是我们喜欢的人啊，比如说我们的儿女啊，我们的父母、儿女啊，特别是对儿女，天下父母心啊，对自己的儿女啊，自己的儿女。有过失，我们总是会原谅的。啊，犯再大的错，做父母的人还是会原谅儿女的。那如果不是自己的儿女，你就不原谅他了。啊，所以我们可以从啊，把别人的儿女啊看成自己的儿女，这样的心态去对待。那我自己的儿女犯错了，我可以原谅他。别人的儿女他犯错了，我也看他像我自己儿女一样去原谅他，这样的心去对待他，啊，这样啊，我们慈悲心就能够扩大了。啊，看到天下一些儿女都当作自己儿女啊，这样的心来对待，你就扩大了。啊，从这个地方修，啊，修慈悲观呐、啊。

再慢慢提升到最高，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了啊，像菩萨一样啊，那个是要破四相、破四见了，没有对立了啊，那才能做得到。如果有四相，那就做不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能做到法缘慈悲就不错了啊。所以关键呢、啊，起慈悲心啊。那慈悲心呢、啊，我们也常常要升起这个慈悲心。所以我们现在学啊，从这个最基础的《太上感应篇》来学起。啊，在《太上感应篇》呐、啊，这个福心其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祸心其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啊，在《感应篇》汇篇呐、啊，有一个公案啊，这个我常常讲。啊，也是需要常常讲啊。有一个缘字实啊，一元两元的缘，自己的字，实在的实啊。缘字先生呐、啊，有一天一大早啊，拿一个刀啊，要去杀一个姓缪的啊，那个缪的大概对不起他了，啊，去报仇啊，经过一个仙莲庙。啊，这个仙莲庙都是供皇帝的。啊，这个仙莲庙啊，在宜兰有，啊，宜兰有个仙莲庙，我去过，供皇帝的。啊，我们都是皇帝的子孙啊，供皇帝的。啊，那个庙主啊，一大早要起来诵经，看到前面有个人啊，从庙口走过去，后面跟了很多很多的罗刹鬼神啊，青面獠牙的啊，很恐怖啊。没有多久，他就看到那个人又折返，又回来，又从庙门经过、啊。他这次回来呢，后面跟了很多很多那种护法善神天使啊，面目啊非常善良。他看到很奇怪啊，就把他叫来问啊，啊，他说：“先生，你刚才是去哪里呀、啊？啊，就发生什么事情啊？”啊，这个严志石就给庙主讲了，他说：“刚才啊，我是想去报仇啊，去杀一个姓缪的啊，他对不起我。”啊，他从庙口走过去啊，怒气冲冲的，拿着刀要去杀人了。那么，当他走到他家门口啊，他忽然想到啊，这个姓缪的这个人啊，他上面还有八十几岁的老母亲啊，他还有妻子儿女啊，那儿女也还小，他就想到啊，那个对不起我的只有姓缪的他一个人啊，如果我今天把他给杀了，那他的老母亲谁来奉养啊，他的妻子儿女谁来照顾，那我杀了他一个人，那不等于杀了他全家吗？但是对不起我的只有他一个啊，那其他的人是无辜的啊。啊，后来他就放下了，放下这个报仇这个念头了，啊，算了，不报仇了，放下了。啊，那个刚开始去的时候啊，恶心啊，怒气冲冲要杀人。啊，那这个时候他放下了。啊，心平气和了，善心起来了，就回来了。那么，这个庙主就给严志石先生讲啊，他说：“我明白了啊。”他说：“你知道吗？你刚才啊，怒气冲冲的是杀人呐、啊。”你后面呢、啊、跟了很多啊，这个罗刹鬼神呐、啊，凶神恶煞跟了很多很多啊，跟在你后面呢、啊。啊，你起的恶念呐、啊，啊，那你到那边呢、啊，你会为他的家人想，你会为他的家人想，放弃啊报仇这个恶念，这个念头。你善心升起来了，

所以你回来的时候，后面你跟了很多很多的护法善神天使。啊，他说我刚才看得很清楚啊。啊，他就妙祖就跟他讲啊，你从今以后啊，好好断恶修善，啊，你将来你的前途无量。啊，后来这个圆智慈先生呢、啊，

上跟了那么多的善神啊，他听到啊全身发冷汗啊，后来他真的就接受庙主的劝告，认真断了修善啊，后来做官做得很大啊。所以一诸众生起慈悲心啊，我们也可以从感应篇这一句来修啊。当我们啊对一个人啊起嗔恨心的时候啊，就起慈悲心啊，这个人啊有过啊，我们就原谅他吧，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啊。那么我们起慈悲心呐，菩萨善神呐、跟着我们啊。如果我们起一个嗔恨心呐、凶神恶煞跟着我们啊，常常提起这样的一个关照啊，那么我们慈悲心呢、慢慢就会增长了啊。所以能如法诵持，若能啊如法诵持，一诸众生起慈悲心，这一句是重点啊。所以我们起嗔恨心诵大悲咒，那可能会跟那个高雄那个一样啊，那个洒下去变滚水啊，那不是清凉，不是甘露水了啊，甘露水变滚水了啊，那起一个嗔恨心，念的就不相应了啊。所以这个是关键啊，我们用什么心去念这个咒啊，就是要一诸众生起慈悲心啊。那么如果能够这样念啊，我时当赐一切善神啊，你看啊，善神就来了啊。那善神呢，哦，很多了，里面举出很多种类，有龙王啊，有金刚密机，常随卫护，不离其侧，如护眼睛，如护己命。那么如果我们能如法诵持大悲咒啊，一诸众生起慈悲心，就会得到啊菩萨派这么多的善神护法神啊来保护我们啊，那我们一生啊就平安吉祥了。那么下面呢再说这个寄送啊，这个寄送我们给他念一念啊，那么也是把这个护法善神啊这些名称给我们说出来啊。我遣密机金刚士，污除君徒殃具师啊。那么这个下面讲的都是天龙八部28部啊，护法善神。那么这个金刚力士啊，污除君徒殃具师啊，这是他这个现的是愤怒型的。这个金刚护法神啊，那个怒目金刚啊，现在愤怒型的啊，他有4只手背啊，这个在网络上你可以去查啊，那个大藏经也有啊，在密教部的啊，特别这些密宗的这些护法善人都很凶的啊，很凶的啊。我们到日本去啊，同修有时候也会带我去密宗的道场啊，去看他们修法啊，修那个火供啊，护魔啊，就是火烧牌位啊，念咒敲鼓啊，很震撼的啊。他们供的那个护法神哦，都很凶的啊，怒目型的啊，这个密教啊，这个护法神啊就很多啊。那么又持剑啊，右手持剑啊，那么手有持棒的啊，这个拿的很多种武器。我们再翻到30页，八部力士赏迦罗，常当拥护受持者。那么这个八部天龙八部啊，天众龙啊，龙众啊，龙王啊，

夜叉啊，这个是飞行鬼，钱达婆啊，这个翻译为香烟啊，他这用这个绣香啊来供养啊。那么天上的夜神昼夜的啊，钱达婆就昼夜的夜神啊，就我们现在讲啊，那个夜师啊啊，无呢阿修罗啊，阿修罗啊。就是无酒啊，不喝酒。六呢，迦楼罗啊，意为金翅鸟，就大鹏金翅鸟啊。这大鹏金翅鸟也是护法神啊。那个大鹏金翅鸟啊，我们没看过啊，听说它那个翅膀一展开啊，哦，那个好像我们一个台湾大都不止的啊，那个我们。看不到的那个翅膀，那么专门啊吃龙啊，那个吃龙啊啊，那么看到佛经讲的哇，我们也很难想象啊。那有一次我看到网络电脑啊，就演那个拍那个老鹰啊去吃那个水中的鱼啊。捕那个鱼啊，我看到从天空啊这样飞飞飞，然后一下来啊，好像战斗机一样啊，一下来啊，哦，那个鱼在水中游，一下子就被他那个两个爪一抓，就飞上去了，就被他抓到了，很准的啊。那么龙是在水里面的啊，后来我看到那个电视啊，就想到佛经讲啊。哦，那个大鹏金翅鸟这种吃龙啊，我就可以体会到一些了啊。那个我们看那个小老鹰啊，很小的，那大鹏金翅鸟可大了，因为那龙也很大 啊。那我们从这样可以理解啊，哇，那个大鹏金翅鸟啊，实在是太大了。啊，后来有一天呐，啊，这个大鹏金翅鸟要吃龙王啊。他要吃龙王，那个龙王就跑到释迦牟尼佛那个袈裟前面躲起来，那吃不到了。啊，那他就跑到佛的面前呐，啊，他说我要吃那个龙啊，啊，那佛就说，那你为什么要吃它呢？啊，他说我肚子饿了，没办法，没有吃，说我就肚子饿了啊。啊，那佛就给他讲啊，他说，你就不要吃它好了。不要再吃龙了，啊！你肚子饿了，我叫我们这个出家众弟子啊，初食就供养你，你就不要再去吃龙了，啊！所以我们现在早课啊，那个初生啊，还有五供啊，那个初食都要念大鹏金翅鸟，啊！就佛交代啊，出家众啊，那个你要初食啊，要供养大鹏金翅鸟，不能他要去吃龙啊。供养他这个饮食啊，他就不会去吃龙了，他有的吃饱了就好了，那就不吃龙了啊。所以现在试验啊，你看早课啊，好像是早课啊，我记得啊，就是要念大鹏金翅鸟，有一句大鹏金翅鸟啊，就是这个公案这个典故来。那我叫我们这个天下所有的出家众啊，这个供养你啊，你不要去吃龙了啊。那么这是讲迦楼罗，就是翻译金翅鸟，大鹏金翅鸟。紧那罗飞人啊，歌神，他唱歌很好听，但是长得像人，又不是跟人不完全像啊。那么第八呢，摩诃罗伽啊，翻译为黄头人民啊，这是外道的。好，我们再看下面，我遣摩悉那罗延啊，这是大自在天啊，金刚罗陀迦毗罗啊的翻译的黄头啊，黄头人的名字，那个头是黄的啊，常当拥护受持者啊。那么以下呢都是二十八部咒啊，都是观世音菩萨呢常随的护法啊，这些名称我们念一念。我遣婆萨梭罗罗
满善基波真陀罗，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萨遮摩诃罗，鸠兰丹乍半绮罗，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毗婆伽罗王，应得毗多萨诃罗，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梵摩三波罗，五部净基阎摩罗，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四王三十三，那么这个是第四天啊，三十三天。大辩功德婆达那，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提头赖乍王、神母尼等大力众，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毗楼乐叉王、毗楼薄叉毗沙门，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金色孔雀王、二十八部大仙众，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摩尼跋陀罗、善知大将胡罗婆，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南陀跋南陀、婆伽罗龙依波罗，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修罗前闼婆、迦罗紧那摩诃罗，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水火雷电神、鸠盘图王鼻舍舍，常当永护受持者。四诸善神及神龙王、神母尼等，各有五百眷属，大力夜叉，常随永护。那么到这一段呢、那么观世音菩萨就给我们讲，诵大悲咒有这么多的善神龙王这个鬼神众二十八部这么多，那么每一众还各有五百眷属那就是太多了，还有大力夜叉都来拥护长水拥护受持者。那么这么多护法善神来拥护那肯定就是平安吉祥了这个真的是消灾免难了都不会遇到灾难了那么我们有遇到灾难那么也是有这些鬼神在这个当中在操作这是持咒的功德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诵持大悲神咒者，其人若在空山旷野独宿孤眠，四诸善神翻戴宿卫，辟除灾障。那么这一段诵持大悲神咒，那么人若在空山旷野独宿，一个人在那边睡觉，那这个很危险我们现在呢，我们一个人你到山上去住，在旷野自己一个人单独的住在那里，在那边睡眠当然有很多想不到的一些意外当然也是危险性很高的但是如果你有诵持大悲神咒那么这些善神他轮番翻带就是轮流好像站卫兵一样轮流 来保护你辟除灾障辟是避免排除
这些灾难障碍啊，让你啊能够一切啊都平安啊，因为这些护法善神啊在拥护，在护佑啊，所以到哪里都很吉祥。若在深山迷失道路，诵此咒故，善神龙王化作善人，示其正道。那么这个古时候啊，交通没有这么方便。那么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往往啊走的都是几个月的。那古时候啊，道路没有这么方便，有时候啊，你到一个地方啊，都要翻山越岭。啊，像我们台北啊，以前啊，你要到花莲去啊，那没有路啊，要翻过那么一个高山呐、啊。啊，那么翻了高山，很容易迷失方向啊。啊，特别啊，如果气候不好啊，起雾啦、啊，根本进入山里面呐、啊，会迷路的。那现在呢，啊，科技发达了啊，交通方便了。还是会有山难的事情发生啊！你看有一些喜欢登山的人啊，不是常常报纸在报吗？有一些登山的遇到山难啊，那就生命危险了啊，在山里面呢、啊、迷路了啊，走不出来了，就死在山里面了，山难啊。如果这个在深山啊迷失道路啊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啊，诵此咒故，你就诵大悲咒啊。如果不会诵啊，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是比较简单呐、啊。啊，那就善神龙王啊，他会化作一个善人呐、啊，示其正道，就变一个人来跟你讲怎么走，就不会迷路了啊，你就可以避免呐、啊、危险。若在山林旷野乏少水火，龙王护故化出水火。那在山林里面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啊，特别你要走山路啊，水喝完了也没有火啊，不能烧这些食物。那有善神有龙王啊，他来保护你，他会变化出水给你啊，会有火给你。那我们不要把这个经文看作迷信啊！佛给我们讲的，那肯定不会骗我们。那佛教人家不要打妄语，他怎么会打妄语？啊，佛讲的都是真实语，是真的。啊，所以《无量寿经》也讲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遇到啊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特别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啊。啊，那危险的事情太多了，都念观音，啊，都念阿弥陀佛，啊，我们老和尚叫我们在山上做百七啊，台湾灾难也很多啊，啊，是多做啊，大灾难化小灾难，小灾难化没灾难，啊，有在做有差啦，啊，所以啊，我们，啊，庄严也常常。就发这个信息说，来，我们就是做百七，所以台湾现在就比较平安了啊！啊，有些同学说不要讲了，讲了会让人家说我们在打妄语。啊，其实这不是妄语啊，那佛讲的怎么会妄语？啊，是我们众生啊不相信啊，因为这个是难信之法嘛。那不但不信佛的人不相信，他很正常嘛。他不信佛，他当然你讲的他都一概否定嘛，这很正常嘛。啊，但是呢，信佛的人呐、啊，他也未必相信。啊，所以难信呐、啊。啊，现在不要说信佛的不相信，就我们信净土的，他也未必相信。啊，然后呢，我们一直讲啊，从外面一直讲，讲到不信佛的、信佛的，啊，那。信净土的
啊，然后讲到我们自己，那我们自己相信吗？恐怕我们自己

相信，对不对？啊，那自己都不相信啊！啊，所以佛讲难信之法，没错啊。我们一直在做法会的，对自己消灾免难啊，自己对这个都没信心呐、啊，是不是啊？所以佛讲难信之法，没讲错啊。啊，所以呢，你看到别人不相信，一层一层的、啊，比如说，哎呀，原来我自己也不相信呐、啊。我天天在做法会，自己不相信。不相信你就有怀疑啊。那为什么不相信呢？为什么不能肯定呢？啊，因为我们念佛还没有达到那个效果。啊，如果念到你见到佛了，那你还会不相信吗？啊，但是我们自己功夫不到，但是我们现在凭什么相信？凭经典，凭圣言量，圣言量就是佛讲的话。那佛讲的话，他肯定不会错嘛，我们就相信这个了。啊，我们要先相信这个圣言量，然后自己再去证实，你自己证实的，那就肯定没怀疑了。那你自己还没有修到那个功夫啊，我们一个佛弟子，特别我们净宗的弟子，你也要相信圣言量啊。啊，这个基本一定要的啊。啊，一定要先相信圣言量。啊，然后根据佛给我们指导的理论方法去修。啊，最后我们才能证实嘛。你没有先相信圣言量，那你不可能去证实的嘛。你就一开始就不信啦、啊、那你怎么证实？所以起码、啊、我们要先相信圣言量。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话绝对没错。现在有问题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不是佛的问题啊。所以佛没有打妄语啊。怎么会打妄语啊？是自己有问题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么下面这个寄送啊，还有给我们讲这个观音菩萨呢，帮助我们消除什么样的灾难啊，我们下星期五继续再来学习啊。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很难得有这个时间继续在与我们同修以及网路前的同修继续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这个经这次我们时间比较少，所以一年多了也还没讲完。这一次我们是讲了第二次第二次。因为平常接受外面邀请做法会所以时间实在讲也都不能集中。要找到一段长时间来讲现在也不容易因此我就想到有空档有时间我们有一天就讲一天有一次讲一次。那么这一次我们昨天也刚从昆明回来这一次我们在台湾停留的时间也有二十几天那么二十几天也是有很多活动。那我们台北华藏这个小讲堂目前星期五是一个空档所以我回来如果有时间利用这个空档继续跟大家来学习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那这一次我刚才看了日历今天是13号，那下个星期是20号，那20号晚上我也可以再讲一次再接着就是27号就是27号也是星期五所以这次我就利用这个空档目前可以连续讲3个星期那么20号晚上讲完就去建坛办这个两岸三地中华传统文化这个青年学习营

要去那边住七天啊，所以20号啊那天下午啊是报道啊，所以我讲完再过去啊，就过去那边啊住在那里啊。27号啊圆满啊，圆满呐 啊那天晚上也可以再讲一次啊，所以连今天呢、啊、一共3次啊，都是星期五啊。那么啊，我们上次啊跟大家学习到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请大家翻开这个经本啊，第29页啊，29页。我们从第3行第2句看起。若在山野诵经坐禅，有诸山精、杂魅、魍魉、鬼神横相恼乱，心不安定止，诵此咒一遍，是诸鬼神悉皆被缚也。啊，这个是接前面一段啊，前面这个第1行啊，这个第2句啊，诵持此神咒者，84000种病悉皆即治之，无不忏者，亦能使令一切鬼神降诸天魔，自诸外道。啊，那么是承接啊上面这一段来的啊。那上面这一段呢、啊，我们上次啊讲到这个地方啊，这个上次啊讲到神咒啊治病啊，啊这个84000种病啊，那么这个可以说啊所有的病都包括在里面了。啊，各种的病，啊，生理的病，啊，这个冤业病，啊，业障病，啊，这个通通包含在里面。那么诵咒，的确啊能治病，啊，但是关键呐，哦，本经讲的。就是不能有怀疑呀、啊，啊，也能够治诸外道。这个跟我们念佛也是一样的，啊，跟念佛啊一样的，啊，念佛啊3个要诀就是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那怀疑呀、啊、是最大的障碍。但是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怀疑啊，这个六大烦恼之一啊，贪嗔痴慢疑啊，恶见，六大烦恼常相随啊。这个疑啊，大家都有啊，往往啊，我们不知道自己有怀疑。啊，以往禅心不易知啊！啊，经理里面讲的啊，这个怀疑啊，就像那个捕鱼的网啊，密密麻麻的啊，我们的疑惑、啊、怀疑太多了，我们自己往往不知道，不知道自己有怀疑啊，以为自己没有怀疑，那、啊、实在讲啊，有怀疑。自己不知道，那么这个总是要透过啊，我们实际上的修持啊，慢慢呐、啊，才会发现呐、啊，自己有怀疑啊，进一步啊，把这个疑根呢、啊、念断了，那这个信心就坚固了，
不会再怀疑了。

所以中弘国师在37年、啊、第一次的开示啊，信愿行啊，那么他开示啊，他跟愿跟行啊，他调换过来啊，他讲信行愿啊，说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啊，你信，但是你没有透过这个行持啊，这个信心呐、啊，还是不能成就了。啊，所以念佛是行，啊，行就是修行，所以我们信，啊，刚开始迷信，啊，不了解这些道理，啊，我们相信了，啊，这个时候是迷信。那么从这个迷信进一步啊，我们听经闻法啊，或者我们看注解或者读经啊，对这个道理啊、理论方法有正确的认识了，那这个时候啊，了解了啊，那这个信啊是正信啊。那么这个正信呐、啊，啊还不行，还要去行。透过这个行持啊，我们这个信心才能够深入，才能深信。没有透过行不行啊，我们修行啊有一分啊，这个信心啊就深入一分啊，有两分就深入两分，有十分就深入十分。那么透过这个行去证实我们相信的这一桩事情啊，满我们的愿望啊，达到这个效果啊，这个叫正果啊，证实这个结果，证实我们相信的这个效果啊，满足我们的愿求，那这个时候的信就是真信了啊，那丝毫怀疑都没有啊，已经证实的嘛。啊，好像我们念佛，你见到佛的，见到极乐世界，你还会怀疑吗？不会怀疑。那我们现在呢，念了这么久，没看到阿弥陀佛，你会不会怀疑啊？啊，我是会啦，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啊？是不是啊？啊，如果见到阿弥陀佛了，见到极乐世界，那你还会怀疑吗？不会啦。那没见到你就会怀疑。啊，说。不怀疑啊，那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中弘国师讲的也是有道理的啊，说信而无行啊，即不成其信啊。那行者楞严经云啊，都是六根精炼相继，不假方便智的境界。透过那个行，去证实你相信的这一桩事情啊，去满足我们。所愿的，你的愿望，啊，我们念佛愿望要求生西方啊，啊，所以信念行啊，中弘国师讲是信行愿，如顶三足缺一不可啊，就是好像那个顶啊，三只脚啊，缺只脚它都站不住了，啊，三只脚一只都不能缺，啊，信念行啊，啊，一定要记住，啊，这样啊才能成就。那么我们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一样的道理，任何法门都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这个前面呢、啊，我们也学习过，念这个咒啊啊，为什么有的人念灵，有的人念不灵呢？啊，那个前面呢，给我们佛给我们讲了，为除不善，除不自成，不善就是造恶业啊。啊，一面念咒，一面造恶业啊，啊，这个就不灵啊，所以要断恶修善。那不自成啊，没有自成心在念，就是有怀疑啊，那这个也就有障碍啊。如果这个排除了，那么这个就没有障碍啊，就有真实的感应啊。的确啊，啊，这个

神作的功德不可思议。所以我们不管修任何法门啊，原理原则都是一样的。所以要自诚心来诵咒，那就会有感应。那么我们现在呢，达不到这个自诚心啊，总是啊，我们用这个比例来讲啊，那总是啊，百分比啊，那百分之一也有百分之一的感应嘛，那百分之二也有百分之二的感应，那当然啊，百分之百那个感应是最圆满的嘛，所以我们现在呢也是要从这个没有自诚心啊，提升到有百分之一的自诚心啊，这个最起码的这样啊，慢慢来提升啊。因此，我们现在这个重点啊，就是在这个上面啊，在自诚恭敬上面啊，在恭敬中求啊，佛法从恭敬中求。印光祖师在文钞啊，给我们开示的非常多啊。他说，不管修哪个法门呐，个人根器不一样，因缘不一样，法门都是平等的。但是你这一生啊，要能得到决定的成就啊，那么秘诀就是自诚恭敬啊，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如果一点恭敬心都没有，那一分利益也得不到啊。所以印祖啊，给我们说出这个秘诀啊，自诚恭敬。这是最快速的自诚恭敬所以读经有人读了他开悟了有的人读了很久还是没开悟关键在哪里呢？就是个人啊，他自诚恭敬心不一样有的人他恭敬自诚心啊，百分之百，他读一遍就开悟了甚至不要读一遍那个六祖啊，还不是他读的，他听人家读啊，他就开悟了他为什么开悟我们为什么不开悟？自诚恭敬这个是秘诀秘诀。那么讲到自诚恭敬我们也是会觉得我也很恭敬，我很自诚就像刚才讲的一样讲到不怀疑我没有怀疑实际上自己有怀疑也不知道过去我也常常跟同修分享过去老和尚早年他拿美国的绿卡，一年要住美国半年以前他有时间给你同修问问题回信，后来没时间，后来就叫我代替他回信有一次我就接到一封信一个同修来问问题，他听老和尚讲弥陀经书抄他就放下万年一门深入他说老和尚讲的这个念佛的三个要诀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他说这个不怀疑不夹杂他做到了但是不间断他做不到因为要上班要工作没有办法24小时都在念佛问怎么办问这个问题后来我给他回信我说你又怀疑又夹杂又间断那怎么说呢？我说你如果不怀疑，你来写信问问题干什么不怀疑的还问什么？有疑问才要问嘛。那你没有疑问呢，你就不用写信来问了嘛来问了就表示你有疑惑嘛，你有怀疑那这个就很明显说明了自己有怀疑，自己不知道，自己认为没怀疑了所以举出这个例子大家就比较容易体会所以有时候往往我们自己怀疑自己不知道不是没有怀疑，
那怎么去断疑呢？还是要透过这个行啊，去证实你疑根才会断。啊，就像这个现在这里是讲到治病啊，那治病啊，那我们念这个咒啊，那病也没有。

啊，像海贤老和尚，他那个大腿长一个疮啊，啊，几乎要命啊，啊，他母亲给他找医生啊，吃什么药啊都没有效啊，后来知道这个是自己的业障病啊，医药啊，医生啊治不好的，他就放弃医药了。昼夜啊，自心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念了一个多月，好了。啊，他在念好了啊，他在这个海贤牢上这个光盘里面讲啊，这个菩萨呢救苦救难了 这个像这里讲的经文讲的，诵持此神咒啊，四千八万四千种病悉皆即时，悉皆治之，无不菜者。海贤老上他没怀疑啊，因为他练好了嘛，他就绝对不会有怀疑。那如果我们练了半天我们没好，那肯定有怀疑啊。但是怀疑啊，那就疑能生苦，苦生疑啊，那怀疑又生苦，那这个苦加重，怀疑就更深啊，疑能生苦啊，苦生疑啊，苦就产生怀疑疑惑了，怀疑产生苦，苦又让这个疑更重啊，那怎么办呢？只有啊，一心念佛啊，把你那个疑根念断，海贤牢上那个病可以念好，我也可以念好啊。啊，要这样的信心决心啊，坚持下去，把这个自己的疑根念断，就感应现前，你就不会怀疑了。啊，所以念的没有效果啊，不能怪佛菩萨啊，佛菩萨那边绝对没问题啊，问题都是在我们这边啊，所以要回头啊。要反省自己，检讨自己啊！那人家怎么念的啊？我们是怎么念的啊？从这个地方啊，去观察、去反省、检讨啊！我们效法这些古圣先贤啊，他们能成就，我们也一定啊可以成就啊，必定啊要有这个信心。那么这里讲到。亦能使令一切鬼神降诸天魔，自诸外道啊！这个也是神咒啊，的确有这个效果啊，这个功用啊。但是持这个咒啊，前面讲啊，诵咒的一个原则啊，要以诸众生起大悲心。要有慈悲心来念这个咒才相应啊，所以那一天前几天啊，不只是好像上个月了啊，好像庄严他那个手机啊，有人发一个什么信息啊，那个微信啊，那个信息啊，什么台湾南部有个寺院啊，啊有一个女众道场啊。那么发了一个信息，那么是有这个法师啊有一天回到道场啊感觉磁场不对啊，所以那天呢、啊、早上啊他们就啊送大悲咒啊来洒净啊，要排除这些妖魔鬼怪啊。啊，结果他的师父在外地啊，啊，他说啊，就做了一个梦啊，啊梦到很多众生啊，都去给他反应了 啊。他说我们啊，你们道场啊，你的徒弟送大悲咒啊，我们本来要去沾一些大悲咒水啊，得到菩萨加持，啊，得到清凉，

果啊，那个水洒下来啊，我全身被烫伤啊。那么他这个师父做的这个梦啊，他就很奇怪，他大悲咒水洒下去应该清凉啊，清凉地菩萨摩诃萨怎么会变滚水呢？那么那些众生都烫伤了啊。他师父也想不通，后来他想到啊，哎，对了，就打电话回去问他的徒弟啊，他说当时啊，你练这个大悲咒是用什么心态去练的？啊，怎么我会做的一个梦啊？说梦到这个众生啊，来给我讲啊，都啊被这个滚水烫伤呢？啊，他徒弟就讲了啊，他说这个。啊，我一回来的感觉磁场不对啊！啊，我要念这个咒啊，把这些清除清除啊！啊，啊，连念这个咒来洒净有错吗？啊，啊，后来他师父听到这么一说啊，他明白了，啊，他说，你这样是不对的啦！啊，你起的那个念头不对了，啊，你要把那个众生赶走啊！你起的是嗔恨心，起嗔恨心呐、啊。你那个大杯水下去啊，就变滚水了，都不是清凉的水了。啊，后来他徒弟听到这样，赶快跟他师父忏悔啊。所以念这个大悲咒啊，就是要前面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要离诸众生起大悲心。啊，你要对众生起大悲心，念这个咒啊，啊，才相应啊。所以这个信息啊，也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所以以前说放蒙山呐、啊，啊，这个起心动念呐、啊，啊，那么他这个感应啊，都是相应的，跟我们念头相应的。啊，所以《太上感应篇》也讲啊，啊，《太上感应篇》到后面呐、啊，也跟我们讲啊，福心其善啊，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祸心其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啊，我们一个起心动念，起一个善念，善事还没有做，吉神就跟着我们；起一个恶念呐、啊，坏事还没干，凶神已经跟着我们了。啊，所以一个起心动念呐、啊，马上就感应吉凶祸福了。啊，所以根据这个道理啊，我们就可以明白，哎，这个他师父做这个梦啊，的确是没错的啊。他这个师父也很灵敏啊，知道哎，这个徒弟是用什么心在念的？念大悲咒没错啊，那个咒文啊，这样念没错啊啊，但是呢，心不一样，你用的心态不一样。你用什么心来念这个咒？用慈悲心念，还是用嗔恨心念，还是用贪心念？啊，还是用依痴心在念，还是我慢心在念？啊，还是怀疑心在念啊、哦，心不一样啊，所以念的效果就不同了啊。所以关键啊，还是在心啊。所以修行没有别的，就是修这个心啊，把我们这个错误的这些心态啊，依照经典的这个教诲啊，给它调整过来啊。所以对众生要慈悲心，慈悲心怎么叫慈悲心呢？我很慈悲呀、啊，啊，我对众生很慈悲呀、啊，啊，但是对人就不慈悲了啊，啊，有一些人啊，哇，去放生啊，对众生很慈悲，啊，但是对他妈妈就很不孝了，对他妈妈就不慈悲了。啊，所以还是百善呐、啊，孝为先呐、啊，啊，百善孝为先啊，所以慈悲心还是从孝心发展出来的，啊，地藏菩萨代表孝，啊，观音代表慈悲啊，其慈悲心呐、啊，也是从孝心呐、啊，这个发展出来的，啊，因此啊，我们还是要回归学习传统文化啊，所以这个孝亲尊师啊，百善孝为先。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也讲得很清楚啊。我们还是要这样来修。
那么我们

现在学了啊，那么念这个咒啊，啊，我们如果不懂一些道理啊，只要自诚恭敬念，也会有感应。啊，只要诚心诚意的念啊，它就有感应。啊，这次啊，我们到这个昆明啊，啊，去旅游啊，这个到了洱海大理啊，这个在古时候啊，这个大理府啊，在《洱海丛谈》这个书里面呢、啊，也讲到大理府啊，以前呐、啊，这个府是一个古代啊。一个哦，当时啊，行政啊，这个官方啊，行政的一个名称啊，啊，就像我们现在讲一个市啊，啊，现在是讲大理州啊，以前讲府啊，现在哦，大陆啊称为大理自治州啊，那个白族的人多啊，白族啊，他们都信观音。啊，所以你到大理以前，你去那边看了、啊、很多古迹都是寺院。所以大理以前是一个佛国，啊，那个白族的人啊，特别信奉观音菩萨，啊，特别他们都拜观音。那白族的人啊，他们的衣服呢就是喜欢白色的，啊，所以称为他们白族。那么大理府啊，在这个洱海丛谈，大理有一个。湖叫洱海啊，那其实它没有通外海啊，他们看到湖就都叫海啊，他们那边的讲法都叫海，那很大啊，在洱海。那么以前呢、啊，也是被一个罗刹所占据，那观音大士啊就示现啊，示现呐、啊、去那边趺坐哦，这边打坐。那么菩萨就像罗刹呢化缘了，化缘一块地啊。那么菩萨呢也是跟地藏菩萨一样啊，以前这个地藏菩萨呢到九华山啊给这个敏公啊那个地主化缘啊，他说我只要化一块袈裟地就好了啊，袈裟地就是我们穿的这个袈裟啊，那这一块那铺出来还不到一平啊，那一块地一点点嘛啊，当然说啊那么一点点那就给你吧啊，啊以前那个地藏菩萨去给敏公化缘说一袈裟地就好了，一点点啊那个就很容易啊，就答应了啊，结果那个地藏菩萨呢。啊，那个一袈裟呢，丢到空中一展开呀、啊，哇，整个他那个几座山都被他盖住了哦，哦，那通通那一袈裟地啊，那通通是要捐给菩萨的啊。那这个大理也是一样啊，大理那个观音菩萨去示现了、啊，他给罗刹，那都被罗刹占据了，他说我只要画一块袈裟的地就好了，那都。罗刹想想，那一块就一点点嘛，就答应了啊。结果没有想到啊，跟地藏菩萨一样啊，那一袈裟一展开啊，哇，整个大地通通被那个袈裟盖住了，哇，这个一块袈裟地就这么大啊。啊，后来这个罗刹没办法，那你通通这个我的地方通通给你了，那我就没地方住了。后来菩萨就很慈悲啊，说那你就到那个。有那个迁往那个峰顶啊，那个高山啊，峰顶啊，去那边啊，啊，他说你在那边住就好了，啊，去菩萨呢，去那边要教化众生的嘛，教化那个大理那个地区的众生嘛，啊，所以大理现在呢，你去旅游啊，都拜观音了，啊，所以我前天也到一个观音堂啊，我去跟他上香。那个观音堂啊，有一，他另外又有一个公案啊。有一次啊，有敌人要来攻这个大理府，
大理这个地方。

啊，那个千军万马啊，啊，这个大理这个地方啊，老弱成兵啊，那个军队进来啊，那肯定啊，那人民啊都被杀害了，啊，就观音菩萨呢去救这个兵，刀兵的灾难，啊，观音菩萨呢变了一个老太婆啊，瘦瘦的，又老又驼背，然后背了一个石头，很大很大。一千斤重，啊，然后走到那些敌人的面前呐、啊，走过去，哇，那些敌人，那些军队啊，看到那个老人家怎么那么厉害，那个石头那么大，我们搬都搬不动，他怎么有办法背在背上呢？啊，背得看得很轻松的啊，啊，这个老菩萨走到这些军队面前，给他们就很惊讶，哦，你怎么有办法背那么重的？他说：“我这个小问题，我们那里面的人啊，那比我厉害多了。那这个两三块他们都能背的啊。那些军队吓得赶快跑。他这怎么能打？这老太婆都能背这个石头这么大，那些人还得了啊？啊，所以被吓跑了啊。啊，所以菩萨呢去救那一次的刀兵劫啊。所以那个观音堂里面啊，现在还有一个像啊。”那我那天去上香啊，还那个像还在，那个一个老人家，那个老太婆、啊、背了一块大石头，就是这个公案。那的确菩萨呢，你有求他有感应，他就会有感应啊。所以以前我也常常听我母亲讲啊，以前那个二战的时候啊，我们台北常常被空袭，以前我母亲常常讲啊，跑空袭啊。那个盟军啊来轰炸，他看到啊，有人啊看到那个观音山呐、啊，啊观音菩萨呐、啊，变了一个女人，穿了一个裙子，然后那个炸弹啊丢下来，他用裙子把它接起来，都不会爆炸啊。要听老人讲的啊，观音菩萨那个观音山呐、啊，观音菩萨的示现啊，啊的确啊，有这边有信佛的人，有善根的人呐、啊。去求菩萨的，的确会有感应啊。那如果都没有人相信菩萨呢，那就没办法啊。所以有求必应啊，救苦救难啊，的确真的。那么在山野诵经坐禅呢、啊，有三经杂灭，魍魉鬼神横相扰乱啊，这个。的确有，啊，因为有地方就有鬼神，啊，在中国、外国都一样，啊，在中国有中国的鬼，在外国有外国的鬼，啊，那么我们到英国去啊，啊，那个鬼就更多，啊，所以英国啊很多鬼屋啊，很有名的鬼屋。啊，特别那个教堂，啊，教堂啊，都是埋神父死的啊，所以我们老上2015年呢、啊，说叫我去英国买教堂做汉学院啊，啊，我就跟那个高雄的李建华居士啊，我说你英国住了20几年了、啊，你陪我去啊，我们去看教堂啊，就去看了几家呢，我进去啊就阴森森的，我这个怎么做汉学院呢？人住在那里、啊、都心不安定啊！啊，一进去就感觉阴森森的，那个不适合做汉学院的啊，大概是做37念比较差不多了啊，去超度那些亡灵。所以啊，进去啊，那个李居士就跟我讲：“悟道法师，你现在脚底踩下呢，有4层楼啊，都是埋棺材的、啊。”那我说，那我们是站在坟墓上面呐、啊。我说是啊，那神物死了就是去埋啊，一层一层的埋啊。啊，那么这个我们到威尔士大学去，它一个小教堂啊，那个阴气也特别重，那1-200年的阴气特别重。啊，所以庄严师去啊，他就不舒服了啊。后来去问一个小郭啊，那个小郭啊，这个。还把那个洋人的名字给他讲出来啊！
求超度啊，要给他写牌位啊。所以我们看到经典讲这个，你在山里啊，有这个山精，有山神。啊，这个精啊，是山上啊有妖精。啊，以前我们小时候看故事，听大人讲故事啊，都会讲妖精啊，哦，什么蛇精、狐狸精啊，啊，什么精都有啊，啊，山精住在山上的，他如果很久了，他就变成妖精了。有的人是在修行的。那像我们岛上啊，他就有看过那个狐狸精啊，变成人形，在大陆，他在讲经也都讲过啊。他说那个狐狸啊，要修成人形啊，要修500年啊。他说他看到那个穿人的衣服啊，那个背影啊跟人一样，但是那个脸啊没有变过来啊，脸啊，可能他修行还功夫不到啊，所以身体变成人形了，那个脸呢，还没变过来。啊，这些三精杂灭魍魉鬼神啊，我们如果去看这个《阅微草堂笔记》啊，那就太丰富了。啊，《聊斋志异》了，《阅微草堂笔记》啊，《阅微草堂笔记》啊，记载这个狐狸啦、狐仙啊这些的啊，在东北的人啊都拜那些狐仙啊，这个蛇仙这一类的啊，这个的确都有啊，这个并不是迷信。那么修行人在山上啊搭茅棚啊，在山野要诵经要坐禅。那诵经坐禅啊，必定啊会有这些山精啊，山上的妖精修行的他来干扰，或者杂灭啊，杂就是很多啦，那很多灭就是妖灭这一类的，或者魍魉啊，魍魉也是这一类的鬼神啊，鬼神啊，那这个种类就非常多了啊，横相扰乱啊，他来干扰啊，不能让你不能安心来诵经来坐禅，你就算打个坐，他来干扰，让你心不安定，你没办法坐。啊，那么三精鬼魅啊，我是没有看到，但是有一年啊，我在华藏图书馆啊，啊，那个时候我们道场有一个，他是在其他道场出家的，后来又来图书馆，那馆长又给他起个法号啊，叫悟空师啊，现在住在三重。那么他给我讲啊，啊，他们有一个好像师兄弟啊。好像在深坑啊，一个山谷里面啊，有一块地啊，说要请他去那边讲经啊，一个山谷里面啊，那他给我讲啊，他说那边磁场很不好啊，他说他们去住了一个晚上啊，他说晚上都不能睡觉的啊，那他讲的。他们也放念佛机啊，也念佛啊。他说那些三精杂灭也出来跟他念佛啊，讲的有够恐怖的啊。那么说请我去看啊，所以我就找一个白天啊，他带我去啊。我进去果然啊，哦，那个磁场很不好，感觉很不好啊。回到道场就做噩梦了。啊，那个睡到三更半夜啊，他还起来跟你打交道啊，还跟你一起念佛哎，啊，他们都被吓得这真的不行啊。后来啊，我说这个地方怎么讲经，谁来听啊？啊，你讲的人都受不了了，那听众谁敢来啊？啊，那个地方就

是属于这边讲的，你在那个山野啊，你要诵经坐禅啊，这些会来干扰啊，让你啊心不安定。那这个怎么办呢？诵此咒一遍啊，四诸鬼神悉皆被缚也啊。这个诵咒啊，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公案啊，它是一个例子。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经文，好像，把鬼神绑起来了啊，把他制服了啊，好像警察抓这个暴徒啊，把他制服了啊，就好像这个意思啊。那这个我们必定要去了解一些密宗的常识啊，我们现在修净土啊，对密宗这方面的常识比较缺乏。啊，密宗啊，这个咒语啊，属于密教部的。那么，凡是你念咒，都是属于密宗的密教的。啊，属于密这一部分的密教。啊，那密教啊，有一些常识，我们也必须有个了解啊，才能断离生信。他这个密咒里面啊，同样一个咒语啊，它有不同的作用啊，有安抚的作用啊，也有啊降伏的作用啊，也有降伏的作用啊，也有祈福的啊，所以它一个咒啊，它的功用啊是很多方面的。那么这里讲的是属于降伏这一部分啊，降魔啦，降伏这一部分啊。啊，所以啊，我们这个一定要知道它的作用啊。但是基本上啊，它的心是一样的啊。你说菩萨呢，他来降伏啊，但是他示现的这个降伏啊，他还是慈悲心的。啊，他并不是啊对这个众生啊有嗔恨心嘛，啊，他还是慈悲啊，所以现这个金刚怒目相啊，他还是慈悲的，啊，只是现这个相啊，调伏众生，啊，就像父母啊，这个小孩子啊，这个不乖啊，这不听话啊，那这个处罚这个儿女啊。啊，那有时候啊，对儿女啊教训啊很凶啊，但是他的心啊基本上还是爱护儿女嘛，啊，为他好嘛，要帮助他嘛，啊，所以他心态啊是一样的，但是表现在外面啊有不同，啊，就是有顺有逆，就看众生的根气。看众生的根基，啊，总而言之呢，这个菩萨呢，总是不管现什么形象，啊，原则上都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都是帮助众生的，啊，有的众生啊用正面的去帮助他，有的用反面去帮助他，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了解啊，他这个密教啊，它有不同的作用啊。这个我们明了之后啊，就不会有怀疑了。那么被鬼神啊悉皆被缚啊，那么你就能够啊，这个在山里啊诵经坐禅。那现在有很多人说，哎呀，都不能念大悲咒啦，好像就是我们做法会啊，在先洒净啊，好像在清场啊，把他赶出去呀， 啊跟他对立呀， 啊。那这个主要啊，也不能啊说不需要啊，有时候也是需要的啊，就是维护这个
会场的安定啊，让大家安心。

心啊来这里共修，这是需要的啊，不能扰乱呐 大家心不能安定啊，你这个共修会有障碍。那我们鬼神呢、啊、看不到啊，好像我们比较不容易理解。那我们用人呐、啊、来看呐、啊，就比较容易理解啊。我们现在每一次做法会，不是占了很多义工吗？啊，那我们每次法会会不会有一些他来扰乱的人呢、啊？有人来找麻烦的、啊，那你怎么办？让他来乱啊？还是要把他请出去啊？啊，还有一些被附体的啊，像我们到大陆做法会啊，那被附体的说我在会场里面都叫啊，狂叫啊，那你在那边让他一直叫嘛，叫的大家都不能诵经了啊，啊，所以庄严师他当引理啊，他比较凶，都是这些都他来处理。呵呵啊，那他把他请出去啊，把他弄到一边去，去旁边去处理，让我们才能安心送啊，啊，所以道场啊，有的也是跟家庭一样，有人当白脸的，有当黑脸的啊，不能完全白脸的，也不能完全黑脸的，都需要啊，要调和一下啊，所以你没有这样不行啊，啊，所以啊，也不能说啊，你洒净啊，啊，清场啊。啊，这个就不慈悲啊！如果他要来好好的共修，啊，当然我们欢迎嘛，一起来共修嘛。啊，有的人他不来共修，他是来扰乱的嘛。好像我们人一样啊，我们有些大部分的同修是要来共修的嘛。啊，有一些人他是来找麻烦的，有啊，我们常常碰到啊。啊，不但在家人有啊，出家众都有啊。啊，他不是来跟你共修的啊。啊，但如果你来坐在那边，你不安心念，你不要干扰到别人也还可以，大家还能接受啊。如果你干扰到别人就不行嘛。啊，所以我们那个。啊，在国际会议中心做法会啊，有时候有些出家众来，他也是打手机啦，在那边讲话啦，那人家在诵经念佛，他在那边讲话啊，那这干扰别人，影响别人。那义工是居士，又不敢啊，这个出家众啊，我们居士又不敢去劝他啊，所以后来我们也没办法，就只好请出家众当纠察。啊，去管这些人啊，啊，这个也是有需要的嘛，啊，所以这个念大悲咒洒净啊，这个也是有需要，特别是我们如果佛堂啊长期在诵经念佛，就不必要做法会就洒净啊，因为平常我们念佛都很清净了。如果去外面租场地就比较有需要，啊，如果时间允许。那洒洒净这个是可以的，啊，这个时间不允许也就没办法，啊，像香港他们租那个博览馆，都是每次法会啊都会洒一次，啊，因为他那个场地啊不是只有租给我们佛教啊，他也租给什么唱歌啦、跳舞的啦，啊，那些什么什么很多都有啊，那些人去都是心不清净的嘛。啊，你说那么唱歌跳舞了，那心会清净吗？那心不清净，他感召来的那个众生就是不清净的嘛。啊，不清净，他会感应一些不清净的来。啊，你现在要做法会，你是清净道场啊，所以也有需要啊，洒洒净啊，啊，这个整理整理啊，那让大家呢，在这个三天法会啊，能安心把它做圆满。啊，那下面经文我们再把它念下去。若能如法诵持，于诸众生起慈悲心者，我时当赐一切善神龙王金刚秘籍，常随卫护，不离其侧，
如父眼睛

如护己命。那么这一段呢，也是总结上面的啊，这一段经文啊，若能如法诵持，这个关键的字眼呢，就是如法啊。我们修行啊，总是一个如法，一个不如法。如法诵持，它就有感应啊；诵持如果不如法，就没感应啊。所以这个如法就很关键。那么这个如法关键还是在心呐 啊！你看下面呐、啊，这句经文就讲：于诸众生起慈悲心者，啊，慈能以乐，悲能拔苦啊！对众生呐、啊，要起慈悲心。那慈悲心啊，我们也很想起啊，但是啊，我们往往啊起的是嗔恨心啊，不是慈悲心。啊，那么慈悲心在这个五庭心观讲啊，多称众生慈悲观，多修慈悲观。那怎么修呢？啊，我也很想慈悲啊，但是就生不起这个慈悲心啊。那个慈悲心啊，也有四种啊。啊，一般啊，我们的慈悲心啊，爱缘慈。啊，一般众生也有慈悲心，不是没有。爱缘慈。啊，再来是法缘慈啊，最高的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是最高的啊。那么我们慈悲心呐、啊，要给它扩大，我们从爱缘慈开始啊，因为爱缘慈就是我们喜欢的人啊，比如说我们的儿女啊，我们的父母。儿女啊，特别是对儿女，天下父母心啊，对自己的儿女啊，自己的儿女有过失，我们总是会原谅的啊，犯再大的错，做父母的人还是会原谅儿女的。那如果不是自己的儿女，你就不原谅他了啊，所以我们可以从把别人的儿女啊看成自己的儿女，这样的心态去对待。那我自己的儿女犯错了，我可以原谅他；别人的儿女他犯错了，我也看他像我自己儿女一样去原谅他，这样的心去对待他啊，这样啊，我们慈悲心就能够扩大了啊。看到天下一些儿女都当作自己儿女啊，这样的心来对待，你就扩大了。从这个地方修啊，修慈悲观啊，那再慢慢提升到最高，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了啊，像菩萨一样啊，那个是要破四相破四见了，没有对立了啊，那才能做得到。如果有四相，那就做不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能做到法缘慈悲就不错了啊。所以关键呢、啊，起慈悲心啊。那慈悲心呢、啊，我们也常常要升起这个慈悲心。所以我们现在学啊，从这个最基础的《太上感应篇》来学起啊。在《太上感应篇》呐、啊，这个佛心其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佛心其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在感应篇会篇、啊、有一个公案、啊、这个我常常讲、啊、也是需要常常讲、啊、有一个缘字实、啊、一缘两缘的缘，自己的字，实在的实、啊

林志儒先生啊，有一天一大早啊，拿一个刀啊，要去杀一个姓缪的啊，那个缪的大概呢对不起他了，而是报仇啊。经过一个仙人庙啊，这个仙人庙都是供皇帝的啊。这个仙人庙啊，在宜兰有啊，宜兰有个仙人庙，我去过，供皇帝的。我们都是皇帝的子孙啊，供皇帝的啊。那个庙主啊，一大早要起来诵经，看到前面有个人啊，从庙口走过去，后面跟了很多很多的罗刹鬼神啊，青面獠牙的啊，很恐怖啊。没有多久，他就看到那个人又折返又回来，又从庙门经过、啊、他这次回来呢，后面跟了很多很多那种护法善神天使啊，面目啊非常善良。他看到很奇怪啊，就把他叫来问啊，啊，他说：“先生，你刚才是去哪里呀、啊？啊，这发生什么事情啊？”啊，这个严志石就给庙主讲了，他说：“刚才啊，我是想去报仇啊，去杀一个姓缪的啊，他对不起我。”啊、他从庙口走过去啊，怒气冲冲的拿着刀要去杀人了。那么当他走到他家门口啊，他忽然想到啊，这个姓缪的这个人啊，他上面还有八十几岁的老母亲啊，他还有妻子儿女啊，那儿女也还小。他就想到啊，那个对不起我的只有姓缪的他一个人啊，如果我今天把他给杀了，那他的老母亲谁来奉养啊？他的妻子儿女谁来照顾啊？那我杀了他一个人，那不等于杀了他全家吗？但是对不起我的只有他一个啊，那其他的人是无辜的啊。后来他就放下了，放下这个报仇这个念头了、啊、算了，不报仇了，放下了、啊、那个 刚开始去的时候啊，恶心啊，怒气冲冲要杀人、啊、那这个时候他放下了、啊、心平气和了，善心起来了，就回来了。那么这个庙主就给严志石先生讲啊，他说我明白了啊，他说你知道吗，你刚才啊怒气冲冲的是杀人啊，你后面啊跟了很多啊这个罗刹鬼神啊，凶神恶煞跟了很多很多啊，跟在你后面啊，啊你起了恶念啊啊，那你到那边呢、啊？你会为他的家人想，你会为他的家人想，放弃啊报仇这个恶念，这个念头，你善心升起来了啊。所以你回来的时候，后面也跟了很多很多的护法善神天使啊。他说：“我刚才看得很清楚啊。”啊，他就庙主就跟他讲啊，你从今以后啊，好好断恶修善，啊，你将来你的前途无量。啊，后来这个严志石先生呢、啊，听到啊，他都还没有杀人呐、啊，起一个恶念呐、啊，人都没杀，那凶神恶煞就跟那么多。啊，回心转意啊，起个善念，放弃报仇的念头啊，哦，马上跟了那么多的善神。啊，他。听到啊，全身发冷汗啊！后来他真的就接受庙主的劝告，认真断恶修善啊。后来做官做得很大啊，所以宜诸众生起慈悲心了、啊。我们也可以从《感应篇》这一句来修啊。当我们啊对一个人啊起嗔恨心的时候啊，
啊，就起慈悲心啊，这个人啊有过啊，我们就原谅他吧，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啊，那么我们起慈悲心呐，啊，菩萨善神呐、啊、跟着我们，啊，如果我们起一个嗔恨心呐、啊，啊，凶神恶煞跟着我们，啊，常常提起这样的一个关照啊，那么我们慈悲心呢、啊，慢慢就会增长了，啊，所以能如法诵持，若能啊如法诵持。一助众生起慈悲心，这一句是重点啊！所以我们起嗔恨心诵大悲咒，那可能会跟那个高雄那个一样啊，那个洒下去变滚水啊，那不是清凉，不是甘露水了啊，甘露水变滚水了啊！那起一个嗔恨心，念的就不相应了啊！所以这个是关键啊，我们。用什么心去念这个咒、啊、就是要一诸众生起慈悲心。那么如果能够这样念、啊、我时当赐一切善神、啊、你看、啊、善神就来了、啊、那善神呢、哦、很多了，里面举出很多种类，有龙王、啊、有金刚密机，常随卫护，不离其侧，如护眼睛，如护己命。那么如果我们能如法诵持大悲咒啊，一诸众生起慈悲心，就会得到啊菩萨派这么多的善神护法神啊来保护我们啊，那我们一生啊就平安吉祥了。那么下面呢在说这个寄送啊，啊，这个寄送我们给他念一念啊，啊，那么也是把这个护法善神啊这些名称给我们说出来啊。我遣密机金刚士，污除君徒殃具师啊。那么这个下面讲的都是天龙八部二十八部。啊，护法善神。那么这个金刚力士啊，污除君徒殃具师啊，这是他这个现的是愤怒型的啊。这个金刚护法神呐、啊，那个怒目金刚啊，现的愤怒型的啊，他有四只手背啊。这个在网络上你可以去查啊，那个大藏经也有。啊，在密教部的啊，特别这些密宗的这些护法善人都很凶的啊，很凶的啊。我们到日本去啊，啊，哦，同修有时候也会带我去密宗的道场啊，去看他们修法啊，修那个火供啊、护魔啊，就是火烧牌位啊、念咒敲鼓啊，很震撼的啊。啊、他们供的那个护法神哦，都很凶的啊，啊，怒目型的啊，这个密教啊，啊，这个护法神呐、啊，就很多啊。那么又持剑啊，右手持剑啊，那么手有持棒的，啊、这个拿的很多种武器。我们再翻到三十页，八部力士赏迦罗，常当拥护受持者啊。那么这个八部天龙八部啊，天众龙啊，龙众啊，龙王啊，啊夜叉啊，这个是飞行鬼，钱达婆啊，这个翻译为香音啊，他这用这个绣香啊来供养。啊、那么天上的夜神昼夜的啊，钱达婆就昼夜的夜神啊，就我们现在讲啊，那个夜师啊啊，无呢阿修罗啊，阿修罗啊，就是无酒

不喝酒。六呢，迦楼罗啊，意为金翅鸟，就大鹏金翅鸟。啊，这个大鹏金翅鸟也是护法神。啊，那个大鹏金翅鸟啊，我们没看过啊，听说它那个翅膀一展开啊，哦，那个好像我们一个台湾大都不止的啊，那个我们看不到的那个翅膀，那么专门啊吃龙。啊，那个吃龙啊，啊，那么看到佛经讲的哇，我们也很难想象。那有一次我看到网络电脑啊，就演那个拍那个老鹰啊，去吃那个水中的鱼啊，捕那个鱼啊。我看到从天空啊这样飞飞飞，然后一下来啊。好像战斗机一样啊，一下来啊，哦，那个鱼在水中游，一下子就被他那个两个爪一抓，就飞上去了，就被他抓到了，很准的。啊，那么龙是在水里面的啊。后来我看到那个电视啊，就想到佛经讲啊，哦，那个大鹏金翅鸟这种吃龙啊，我就可以体会到一些了啊。那个我们看那个小老鹰啊，很小的，那大鹏金翅鸟可大了，因为那龙也很大 啊。那我们从这样可以理解啊，哦，那个大鹏金翅鸟啊，实在是太大了。啊，后来有一天啊，这个大鹏金翅鸟要吃龙王啊，他要吃龙王，那个龙王就跑到释迦牟尼佛那个袈裟前面躲起来，那吃不到了。啊，那他就跑到佛的面前呐，啊，他说我要吃那个龙啊，啊，那佛就说，那你为什么要吃它呢？啊，他说我肚子饿了，没办法，没有吃，说我就肚子饿了啊。啊，那佛就给他讲啊，他说，你就不要吃它好了，不要再吃龙了，啊，你肚子饿了，我叫我们这个出家众弟子啊，初食去供养你。你就不要再去吃龙了，啊！所以我们现在早课啊，那个初生啊，还有五供啊，那个初始都要念大鹏金翅鸟，啊，就佛交代啊，出家众啊，那个你要初始啊，要供养大鹏金翅鸟，不能他要去吃龙，那供养他呢这个饮食啊，他就不会去吃龙了，他有的吃饱了就好了，那就不吃龙了，啊！所以现在试验啊。你看早课啊，好像是早课啊，我记得啊，就是要念大鹏金翅鸟，有一句大鹏金翅鸟啊，就是这个公案这个典故来。那我叫我们这个天下所有的出家众呢，这个供养你啊，你不要去吃龙了啊。那么。这是讲迦楼罗，就是翻译金翅鸟，大鹏金翅鸟。紧那罗非人啊，歌神，他唱歌很好听，但是长得像人，又不是跟人不完全像。啊，那么第八呢，摩诃罗伽啊，翻译为黄头人民啊，这是外道的。好，我们再看下面。我遣摩悉那罗言，啊，这是大自在天啊。金刚罗陀迦毗罗啊的翻译的黄头啊，黄头人的名字，那个头是黄的啊。常当拥护受持者啊，那么以下呢都是28部咒啊，都是观世音菩萨呢常随的护法啊，这些名称我们念一念。我遣婆萨娑罗罗，满善基波真陀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萨遮摩诃罗，鸠兰丹乍伴耆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毗婆伽罗王，应得毗多萨诃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请梵摩三波罗，
五部净居阎摩罗，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四王三十三。啊，那么这个是第四天呐、啊，三十三天，大辩功德婆达那，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提陀赖刹王、神母你等大力众，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毗卢乐叉王、毗卢薄叉毗沙门，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金色孔雀王、二十八部大仙众，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摩尼跋陀罗、善知大将胡罗婆，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南陀跋南陀、婆伽罗龙依波罗，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修罗前闼婆、迦罗紧那摩诃罗，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水火雷电神、鸠盘图王鼻舍舍，常当永护受持者，四诸善神及神龙王、神母女等，各有五百眷属，大力夜叉，常随永护。那么到这一段呢、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就给我们讲，诵大悲咒有这么多的善神龙王啊，啊，这个鬼神众啊，二十八部这么多，那么每一众啊，还各有五百眷属。啊，那就是太多了。还有大力夜叉啊，都来拥护啊，常随拥护受持者。那么这么多护法善神来拥护啊，那肯定啊啊，就是平安吉祥了啊，这个真的是啊，消灾免难了啊，都不会遇到灾难了。啊、那么我们有遇到灾难、啊、那么也是有这些鬼神、啊啊、在这个当中、啊、在操作、啊啊、这是持咒的功德、啊、我们再看下面、啊、这段经文，诵持大悲神咒者，其人若在空山旷野独宿孤眠，四诸善神翻戴宿卫，辟除灾障。那么这一段啊，诵持大悲神咒，那么人呐、啊，若在空山旷野独宿啊，一个人呐、啊，在那边睡觉。那这个很危险啊，我们现在呢，我们一个人啊，你到山上去住，在旷野自己一个人啊，单独的住在那里，在那边睡眠、啊、当然啊、有很多想不到的一些意外、啊、当然啊，也是危险性很高的。但是如果你有诵持大悲神咒啊，啊，那么这些善神啊，他轮番啊，翻带就是轮流啊，好像站卫兵一样啊，轮流来保护你，啊，辟除灾障，啊，辟是避免，啊，排除啊这些灾难障碍，啊，让你啊能够一切啊都平安。因为这些护法善神呢、啊，在拥护，在护佑、啊、所以到哪里都很吉祥。若在深山迷失道路，诵此咒故，
善神龙王化作善人，是其正道。

那么这个古时候啊，交通没有这么方便。那么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往往啊走的都是几个月的。那古时候啊，道路没有这么方便，有时候啊，你到一个地方啊，都要翻山越岭啊。像我们台北啊，以前啊，你要到花莲去

雾啦，根本进入山里面啦，会迷路的。那现在呢，科技发达啦，交通方便啦，还是会有山难的事情发生。你看有一些喜欢登山的人啦，不是常常报纸在报吗？有一些登山的遇到山难啦，那就有生命危险了。在山里面呢，迷路了，走不出来了，就死在山里面了，山难。如果这个在深山呐、迷失道路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诵此咒故，你就诵大悲咒，如果不会诵啊，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是比较简单的。那就善神龙王啊，他会化作一个善人来、示其正道，就变一个人来跟你讲怎么走，就不会迷路了啊，你就可以避免了、危险了。若在山林旷野，法少水火，龙王护故化出水火。那在山林里面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啊，特别你要走山路啊，水喝完了。也没有火，不能烧这些食物。那有善神，有龙王啊，他来保护你，他会变化出水给你，会有火给你。那我们不要把这个经文看作迷信啊，佛给我们讲的，那肯定不会骗我们。那佛教人家不要打妄语，他怎么会打妄语？我讲的都是真实语，是真的。所以《无量寿经》也讲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到啊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特别我们生在这个时代那危险的事情太多了，都念观音，都念阿弥陀佛。我们老上叫我们在山上做白痴啊，台湾灾难也很多是多做大灾难化小灾难，小灾难化没灾难有在做有差啦所以我们庄严也常常就发这个信息说，来，我们就是做白痴，所以台湾现在就比较平安啦有些同学说不要讲了，讲了会让人家说我们在打妄语其实这不是妄语那佛讲的怎么会妄语是我们众生不相信因为这个是难信之法嘛。那不但不信佛的人不相信，他很正常嘛。那不信佛，他当然你讲的他都一概否定嘛。这很正常嘛。但是呢，信佛的人呢，他也未必相信。所以难信现在不要说信佛的不相信，就我们信净土的，他也未必相信。然后呢，我们一直讲从外面一直讲，讲到不信佛的、信佛的，那信净土的，然后讲到我们自己，那我们自己相信吗？恐怕我们自己都不相信，对不对？那自己都不相信所以佛讲难信之法，没错啊。我们一直在做法会的，对自己消灾免难自己对这个都没信心是不是所以佛讲难信之法，没讲错所以呢？你看到别人不相信，一层一层的，比如说，原来我自己也不相信我天天在做法会，自己不相信。不相信你就有怀疑那为什么不相信呢？为什么不能肯定呢？因为我们念佛还没有达到那个效果。如果念到你见到佛了，那你还会不相信吗？但是我们自己功夫不到，但是我们现在凭什么相信？凭经

凭圣言量，圣言量就是佛讲的话，那佛讲的话他肯定不会错嘛，我们就相信这个了，我们要先相信这个圣言量，然后自己再去证实，你自己证实的那就肯定没怀疑了。那你自己还没有修到那个功夫啊，我们一个佛弟子，特别我们净宗的弟子，你也要相信圣言量啊，啊，这个基本一定要的啊，啊，一定要先相信圣言量，啊，然后根据佛给我们指导的理论方法去修，啊，最后我们才能证实嘛。你没有先相信圣言量，那你不可能去证实的嘛。你就一开始就不信啦，那你怎么证实？所以起码我们要先相信圣言量。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话绝对没错，现在有问题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不是佛的问题啊。所以佛没有打妄语啊，怎么会打妄语啊？是自己有问题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么下面这个寄送啊，还有给我们讲这个观音菩萨呢帮助我们消除什么样的灾难啊？我们下星期五继续再来学习啊！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解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啊，第217页啊，从第四行。持庄严，这里看起。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一段经文：持庄严故，于诸众生不起恼害。这一条是四无量心啊，